0: 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根据西班牙埃菲社的报道显示，西班牙内政部当天表示，相关边境管控措施再延长15天到10月8号，并将视情况做调整。
0: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现在断言疫情已过高峰为时过早，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
1: 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显示，该国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一家货币兑换处15号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了3人死亡，1人受伤。根据报道，当天下午，该货币兑换处经营者与一名顾客发生了争执，随后冲突升级并引发枪击。
0: 张文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2026年8月银行结汇为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为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
0: 8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跨境收支规模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8月，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小幅增长4%。8月，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加，境内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9万亿美元，保持较高规模。
1: 全长为134.2公里、总投资约为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将于今天通航。
0: 平陆运河不仅将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
4: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
5: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4: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0: 我现在是在北部湾港青洲港区新改造完成的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青洲港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1: 在广西自贸区青洲港片区，一家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青洲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2: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青洲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1: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3: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1: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
4: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昨天在北京共同举办庆祝活动。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产供链等领域的合作务实推进，成果惠及地区20多亿人民。
5: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合作，期待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更加联通、创新、可持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6: 5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伙伴关系。
5: 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7: 中国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都是中国优势领域，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8: 2026年前8个月，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长25.6%，超过86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是一项成就，更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我们是近邻、先行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未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本着开放、参与和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转化为我们人民能够切身感受、我们企业能够参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受益的成果。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精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枝玉叶，扫码迎金，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魔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
2: 张文天下国际方面，我们先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爆炸声可能来自海上。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之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在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4: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3: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的报道显示，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
2: 美国防部官员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播发了一段对今年4月在伊朗境内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采访。代号布拉沃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讲述了被困伊朗腹地之后获救的经过，自称活下来是奇迹。
2: 报道一经发布便遭到了质疑。14号，伊朗媒体结合美军飞行员布拉沃的自述制作了一则动画短片，嘲讽美军方的胜利叙事。
5: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讲述，当时美军战机飞越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时，被伊朗的一枚肩扛式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
6: And soon thereafter, we ejected.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so I paused right then, and I prayed.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7: How did you survive that?
6: A modern day miracle.
5: 根据布拉沃的讲述，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骨折，脚踝扭伤。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做出了决定，爬上一道约2100米高的山脊。不过，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媒体的质疑。伊朗媒体嘲讽其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宝莱坞场景，用动画的形式质疑飞行员的描述中，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又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也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团队坚持要求在伊朗获救的2名飞行员都接受采访，但第一位获救的代号阿尔法的飞行员拒绝出境。

0: 报道批评，这次报道凸显了赫格塞斯团队围绕伊朗战争展开的胜利叙事。还有美国网友也对此次60分钟的节目不买账，称这看起来完全是赫格塞斯的宣传片。哇，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搞出的东西还真是引人入胜啊！各位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这通宣传把戏关掉吧。60分钟节目真是可悲，费尽心思要把赫格塞斯塑造成一位大英雄般的领导，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篇宣传片。
1: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2: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与红海实施海上航行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但该组织无意扩大在也门的地面行动，也无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也门内战。也门各派别必须坐到谈判桌前，共同推进政治进程。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该组织称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
3: 当地时间的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经造成了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
2: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安全。许多家庭仓促逃离，只能携带很少的随身物品。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汤姆·弗莱彻15号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900万美元，为流离失所家庭以及接收他们的社区提供紧急援助。
4: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pressure on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overstretched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needs remain high, while disruptions to trade, energy, and essential supplies risk compounding humanitarian need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region.
2: 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联合国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继续沿也门西海岸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也门政府方面则展开反攻。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正在继续同各方接触，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为对话保留空间。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方面通报称，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变化，对冲突持续升级深表担忧。中方始终支持维护也门和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反对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强调任何情况下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红线都不能突破。孙磊指出，红海水域和曼德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共同责任。中方反对任何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在红海水域的航行权利应得到各方尊重。
5: 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
2: 危险边缘。

0: 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
1: 孙磊表示，各方应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中方支持海湾国家发挥自身优势，为斡旋调解当前冲突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为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平息中东地区战火、恢复地区安全稳定做出努力。
2: 埃及总统塞西15号在开罗会见来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和沙特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表示，埃及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采取的措施，并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方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威胁其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危及国际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的袭击或威胁。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埃及在沙特应对近期地缘政治挑战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的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声明表示，在本次行动之前，以军已于本周的早些时候清除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旅一名指挥官以及该组织的数名高级别成员。此外呢，声明还表示，哈马斯将不再存在于加沙地带。
2: 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多人受伤。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
3: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的废墟之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到了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的时间。而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等相关行动进行阻挠，造成了遗体辨认难度加大和相关证据流失的风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塔15号表示，必须对这些袭击事件进行有效调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秋季进捕哪种鱼类比较适合？如何正确贴秋膘？为何一次感冒却诱发急性肾损伤？智齿怎么会长到眼窝处？出现异味智齿该如何科学应对？肚子胀气吃多了不消化，带您学练两个传统功法动作：健脾和胃，固护肾气，减轻秋凉引发肠胃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汁玉香米。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种颇具食疗价值的鱼类——鲈鱼。秋季正是鲈鱼肥美的时节，天气转凉之后，人体心血管系统等身体机能容易出现波动。据说啊，食用鲈鱼可以养护心血管，补益筋骨。事实果真如此吗？鲈鱼和其他常见鱼类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鲈鱼又适合怎样的烹饪方式？搭配哪些食材才能够把它的食补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呢？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探索鲈鱼的养生奥秘。
2: 秋季进补最怕两大难题，一味温补容易燥热上火，选择润燥食材又担心寒凉伤胃，那有没有一道菜能够顺应时节温和滋养？今天这道养生药膳没准儿就能解决您的进补烦恼。
3: 秋季养生的核心原则是平补润燥，补而不燥，养不增腻。给大家推荐一款深居鲈鱼煲，食材有鲈鱼、鸡蛋、姜片、干葱头、大蒜、黄豆酱，还有一些调料等等。这款深居鲈鱼煲整体属于平补药膳，从中医来讲具有健脾和胃、养血益精、补益肝肾的作用。其中鲈鱼平补固本，补益肝肾，鸡蛋滋阴养血，发酵的黄豆酱可以开胃助运化，再搭配少许的这个葱姜蒜，可以温中行脾，化湿散滞，全方面补而不庸，温润不燥，非常契合秋季的平补养生，适合一些脾胃虚弱、食欲欠佳又想要食补担心滋腻上火的人群。
2: 我们都知道鲫鱼、草鱼、桂鱼等都是餐桌上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道秋季药膳我们要选鲈鱼？它和其他几种鱼相比，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3: 我们日常常吃的淡水鱼各有养生益处，比如鲫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主要有利水消肿的作用。草鱼性温味甘，能暖胃补中，平肝祛风，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吃。桂鱼性味甘平，具有补气血益脾胃的作用。鲈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益肝肾。相较其他这几类淡水鱼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肉质鲜嫩，纤维细软，优质蛋白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鲈鱼低脂清润，既能补充秋季人体损耗的气血，又能缓解秋燥带来的这种口干乏力等问题，而且刺少，老少兼宜。
2: 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起伏大，正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时段。不少观众好奇，听说常吃鲈鱼对养护心血管有帮助，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 秋季呢，适当食用一些鲈鱼，能够在日常饮食中温和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稳定体内的代谢，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亚健康、血脂偏高以及日常需要养护心血管的人群。鲈鱼养护心血管的核心营养成分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其中 DHA 含量在淡水鱼中位居第一梯队，是日常补充 DHA 的优质食材。这些核心营养成分呢，第一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辅助软化血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第二呢，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特别适用于秋季温差大带来的血管应激状态。第三，鲈鱼是中高含钾食材，钾的摄入有助于促进体内钠的代谢，对维持血压的稳定有一定的辅助价值。
2: 进入秋季，

0: 除了心血管问题高发，筋骨不适也是不少人的困扰。很多朋友容易腿抽筋，腰膝酸软，听说吃鲈鱼有助于强健筋骨，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1: 鲈鱼富含比较好吸收的优质蛋白，是骨骼骨基质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含有钙、磷、硒等矿物质，多种营养协同，可以为我们的骨骼健康提供营养支持。中医认为肾主骨，筋骨强离不开肾精的滋养，而肾精又依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不断充养。秋季呢，气候偏燥，鲈鱼性味甘平，擅长健脾养胃，补益肝肾，脾胃运化强健，后天精微得以生化，源源不断的可以濡养肾精，进而滋养我们的骨骼。
0: 这道兼顾平补润燥、滋养筋骨的生居鲈鱼，具体在家如何操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生居鲈鱼煲。做这道菜，首先我们要准备食材，有鲈鱼、生姜、干葱头、大蒜、鸡蛋两个、黄豆酱。首先呢，我们把鲈鱼切块，加入少许的盐，腌15分钟，再加入白胡椒粉、料酒，再腌制8到10分钟。第二步，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淋入蛋液，迅速的翻炒，加入黄豆酱炒香，使鸡蛋液和我们的黄豆酱能够融入在一起，然后我们再盛出。接下来我们另起油锅，倒入姜、大蒜、干葱头，然后我们把腌好的鱼块平铺在炒好的底料上，铺上鸡蛋、黄豆酱，然后我们盖上盖，中火焗9到10分钟，揭盖撒上蒜苗花，关火焖30秒就可以吃了。
0: 不过在此专家也提醒，鲈鱼性味甘平，属于平补食材，适用人群广泛，但也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合食用鲈鱼。
1: 第一，对于鲈鱼及海鲜过敏的需要慎用及禁用。第二，鲈鱼属于中嘌呤的食物，痛风急性期不宜食用，当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可以少量进食。第三，湿疹、皮炎等皮肤病处于发作阶段，建议少食或者尽量不摄入，避免症状反复加重。
3: 我们经常会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贴秋膘。天气逐渐开始转凉了，很多朋友就开始忙着贴秋膘，觉得多吃肉肯定是补身体。殊不知啊，这盲目进补很容易把脾胃吃堵，埋下健康隐患。这贴秋膘到底应该怎么贴呢？该不该贴呢？普通人秋天应该如何科学进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读懂贴秋膘，分享居家实用调护小妙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诊疗中心的沈晨医师。转眼秋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一提起秋季养生，大家伙儿最先想到的词就是贴秋膘。贴秋膘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进补的方法让身体长点肉，补一下因苦夏带来的亏损。这不，夏天刚过完，不少家庭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又是炖肘子，又是烧牛羊肉的。但是呢，在我们消化科的门诊，每到秋季就会遇到部分患者，他这个秋膘没贴上，反倒吃出来胃胀、上火、大便干燥、食欲

不振的毛病。今天啊，咱们就把贴秋膘这件事儿掰开了给大家讲透了。很多人就问了啊，贴秋膘不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吗？放到今天我们还需要贴秋膘吗？其实啊，古时候物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夏天呢又酷热难熬，没有空调啊，没法降温，很多人就会出现吃不下饭，日渐消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那到了秋天呢，我们就提前吃点肉，积攒点脂肪，这样呢就可以用来抵御冬天的严寒。但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不一样了，夏天我们有空调吹，一年四季呢食材也非常的丰富，绝大多数的人啊，他的夏天营养摄入并不短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贴秋膘的初衷其实是想通过吃一些补益的食物来补足我们身体的亏虚，提升正气，增强冬天抗寒抗病的能力，并不是单纯的让我们的身体长一些肉膘。而且呢，如果您的脾胃功能消化能力跟不上，咱们吃再多，其实它补得再多也吸收不了，只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在这里呢，我们选择三类常见的体质给大家讲讲不同的体质在秋季怎么补。那么第一种就是气虚体质，这种体质的人群在夏天过后人会变得比较瘦啊，稍微活动以后就出现神疲乏力气短这样的临床症状。那么这类朋友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肉的，那优先去选择这种瘦的猪肉啊，包括少量的牛肉啊，但是要尽量避免它是重油的肥肉这样的情况。那第二种就是我们这种阴虚体质的，它临床常见口干眼干，甚至呢出现干咳，要少吃羊肉这类温热的肉食。吃肉呢，我们就优先选择像鸭肉啊、淡水鱼啊，而且呢吃肉的同时还可以搭配一些百合啊、梨这类它有一定的养阴润燥功效的食材。那么第三种就是痰湿体质，这个我们临床上其实很常见啊，体型来说啊，肚子偏大啊，出现大便粘马桶啊，头晕痰多。那么这类人群我们就不要刻意的去在秋天贴秋膘长肉了，肥肉尤其要尽量的少吃。进补的重点其实是要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让我们的脾去健运，然后把我们的痰湿排出去啊。那这样的人群我们就建议多吃一些山药啊、茯苓啊。那肉类呢要浅尝几口就可以了，通过这些方法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可能比我们长一些肉更重要。那么作为消化科的医生，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中医的老话说我们进补前要先开路哈。如果你身体里有邪气没有排出去，那再好的补品它也补不进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加重我们的邪气。那到底什么时间进补最合适呢？怎么补才科学呢？哎，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秋分之前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呀，暑热它虽然基本退去了，但是燥邪也开始出现了，那还没有到完全可以大肆的进补的这个时候啊，所以依旧要以清润养护为主，不要急着吃大量的大鱼大肉啊，大吃大喝来补身体，要等到秋分以后，那么这时候天气逐渐转凉了，暑热这个邪气完全的消退了，才适合开始适度的进补。那我给大家呢再推荐两道家常药膳，第一道叫百合玉竹老鸭汤，这道汤哎适合大多数的普通人群，尤其是秋燥阴虚经常有口干眼干的朋友。那么食材呢，我们可以选老鸭半只，干百合15克，玉竹10克，陈皮2片，下锅慢炖，少放一点盐，不要放辣椒啊、花椒这种辛燥的食材。鸭肉它性质是滋润啊，不容易上火的，
同时呢再配合

0: 荷、玉竹啊，可以加强我们的养阴润燥这样的功效。同时呢，配合少量的陈皮，可以化解我们这个汤水带来的这个滋腻感，避免生痰。提示大家，如果您呢有脾虚啊，容易腹泻，就不要频繁的喝这款汤。如果您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人群，也要少喝炖汤。那么第二道啊，给大家推荐一款粥啊，叫山药芡实瘦肉粥，是专门给我们脾胃虚弱的人群的。那么食材呢，我们可以选这个铁棍山药啊，200克，芡实10克啊，选这个精瘦肉，猪肉150克，生姜2片啊，然后呢，根据大家各自的情况，配合一些大米。这款粥它不燥不腻，对于脾胃弱、吃一点油腻、饮食就容易腹胀难受的朋友，可以先喝这个粥，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到位，再吃其他的滋补食材。这里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啊，提醒大家，药膳虽好，但是呢不能天天吃，一周一般2到3次就足够了。如果您正处在感冒、发烧、咳嗽、痰多的这个阶段啊，一定要暂停进补药。因为这时候如果你吃这种补益的药膳，我们就中医讲它是会把病邪闭在身体里啊，就闭门留寇啊，导致我们的这个恢复减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急性肾衰竭。55岁的贺先生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虽然有糖尿病，可是他一直服用着降糖药，每次体检结果还都挺正常的。前不久他突然发现自己感冒了，发烧了，于是去家附近的小诊所输液。输液之后呢，身体也恢复了正常。可是贺先生突然发现自己小便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贺先生小便次数从平时每天4到5次变为1天1次，且尿量极少。此外，他的脸和双腿也开始浮肿，还出现了乏力、恶心、胸闷等症状。贺先生意识到不对劲，便前往医院急诊科。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急性肾衰竭。
1: 只是一次寻常的感冒输液，为什么会引发肾衰竭呢？当身体出现哪些异常，需要警惕肾损伤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冯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冯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冯医生向您请教，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贺先生啊，他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用药之后呢，这个身体的温度也正常了，可是却出现了急性肾衰竭，这是为什么呢？哪些药物在用药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隐患呢？
3: 像贺先生这种情况呢，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很多人都比较纳闷，就是一个小的感冒怎么就能伤到了肾。说白了呢，贺先生这个问题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贺先生本身有基础的糖尿病，
1: 对，
3: 糖尿病本身就会伤及到肾脏的基础结构，耐受性就比普通人要差得多。第二个就是贺先生得了感冒，包括发烧本身让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状态，这种应激状态导致贺先生呢喝水吃饭都比较少，因此来说肾脏就处于一个缺血缺水的状态。这样呢，再加上贺先生为了急于要退烧，吃了大量的这种退烧的药物，三种因素，用药的不规范导致了。

0: 贺先生这种急性肾损伤的一个发作，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后要格外小心几类的药物，一个就是我们的布洛芬、对乙酰酚基胺这种常用的解热镇痛类药物，很多复方类的退烧药物，有的人就为了快速的退烧，不光吃退烧药，还吃了很多复方的一些中成药，这样药物就过量了，就加重了肾脏的这种损伤。其次呢，在吃一些抗生素的里面，包括我们的喹诺酮类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虽然可以治疗炎症，但是呢，他们这些药物都是我们需要防肾损伤风险的一个药物。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贺先生，他的症状是发现小便次数突然减少了，而且慢慢出现了下肢的浮肿，还有就是乏力胸闷的症状。那么在生活当中，哪些预警信号可能会提醒我们，哎，肾损伤了？
0: 药物性肾损伤不是悄无声息的，身体呢会有几种信号，大家平时多注意也能发现。就像刚才他的临床表现非常典型，首先就是尿量减少，像贺先生每天一般都有4到5次的小便，但是如果降到了1天1次，并且还比较少的话，这就说明肾脏的滤过能力降低的比较快，也是最直接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他水肿，我们小便量少了，并且他还喝了很多的水，
1: 对，
0: 为了这种治感冒，这样的话他就会全身的水钠的储留，导致患者全身的一个浮肿。首先主要是以眼睑、双上肢、双下肢以及早起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一样一个坑，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种水钠储留是水肿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第三个状态就是消化道症状，如果肌酐我们的说的毒素排不出去，我们的肌酐尿素氮升高的比较快，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患者乏力、恶心、胸闷、胃口差，好多就是病人呢会当成哎呀他感冒没好，
1: 对，
0: 其实是肾脏受到了损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会有腰痛，急性肾损伤很多50%以上的病人会有一个腰痛的一个表现，这也是在肾脏急性炎症的一个牵拉肾脏背膜的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说尿液颜色的变化，有很多患者尿液颜色加深，甚至发红，还有泡沫增多，这都是急性肾损伤有肾脏急性病变的一个表现。因此来说，如果在感冒期间或者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的，用药后出现以上这些表现的，我们都要及时就医，这样的话才能及时的早期发现，减缓肾损伤的一个进展。
1: 好的，那么还要向您请教啊，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他们在用药的时候需要非常注意和谨慎，避免肾损伤呢？
0: 首先是我们的老年人，我们65岁这种老年人就是一个高危人群。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群一般都合并多种的慢性疾病，
1: 是
0: 包括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并且衰老本身就是肾脏功能减退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因素。所以说超过65岁的老年人群本身就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就是有各类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尤其是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这一类患者本身肾脏功能就处于一个储备功能低下的一个状态，他是在受到外界的这种应激状态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损伤。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低蛋白血症的人群，营养不良，还有合并肾脏病、大量蛋白尿这一类低蛋白血症的人群，他们本身肾脏灌注就是少的，并且低蛋白血症本身和药物的浓度相结合就是少的，游离状态的药物浓度就会高，会导致极易对肾脏肾毒性的发生。第四类就是我们的有药物过敏的人群，药物过敏这类人群的话，甚至是吃一点点药物就会导致急性间质性肾炎的发生，这一类的话就会有可能哪怕一点点药就会导致一个肾脏急性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发作。
1: 冯医生还想请教您啊，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健康呢？
0: 预防药物性肾损伤呢， 其实呢

0: 话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吃药不要那么任性，我们退烧药吃一种就行，不要吃多种的一些退烧药、感冒药、抗生素，我们只要合理的用药，病都会治好的。第二个是用药期间要多观察，尤其是吃那些退烧药的时候，要多喝水。这样的话，尤其是发烧、腹泻的患者，这一类患者容易脱水。肾脏缺水、缺氧，我们在吃药的时候要多喝水，去保证肾脏一个充分的灌注状态，才能减少药物渗水上的一个发生。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状态的话，要及早的就医，尤其是刚才介绍的那些高危的人群，去肾脏的专科就医，进行一些临床的尿液、血液的一些检查，这样的话及早发现肾脏损伤。其实，这类早期的肾脏损伤，80%以上的患者是都能完全恢复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冯医生的分享，我们也记住了您的提醒，一定要科学用药，不要任性吃药，远离肾损伤。感谢您的分享，冯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异味智齿。来自河南郑州的小泽今年15岁了，最近啊，他发现自己左脸肿了，家长以为是吃胖了，就没怎么管。慢慢的发现左右脸不对称，嘴也不对称了。这小泽究竟是怎么了呢？
2: 就医检查后，医生发现小泽智齿发育异常，含牙囊肿太大，已经被顶到靠近眼窝的位置。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
1: 为什么智齿会长到靠近眼窝的位置呢？智齿发育异常可能会引发哪些严重后果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周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说到智齿，我们都很熟悉啊，通常它会长在我们大牙的内侧。但是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泽，他出现了智齿异位，甚至被推挤到了靠近眼窝的位置。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3: 在这个报道中，这个患者呢，他发生智齿移位，实际上是因为智齿产生了含牙囊肿。所谓含牙囊肿呢，就是在牙齿发育过程中，包裹在牙冠周围有一个叫牙囊组织。正常情况下，牙囊组织会帮助牙齿往外萌出，并且随着牙齿的萌出呢，就逐渐退化消失掉了。但是智齿如果不能正常萌出，埋藏阻生在颌骨内，这个牙囊组织呢，就可能受到炎症等刺激因素的影响，发生异常的一些分泌啊，就往牙囊内分泌过多的液体，导致囊内的压力不断增大，液体越来越多，就逐渐在颌骨内长成了一个水囊样的肿物，我们在临床上叫囊肿，啊，因为它是里面含有一颗牙齿，啊，我们叫它含牙囊肿。所以呢，在这个病例中，是一颗上颌智齿，啊，发生了含牙囊肿。由于上颌智齿呢和上颌骨内的一个空腔叫上颌窦关系非常紧密，发生含牙囊肿以后呢，它就会在这个阻力很小的上颌窦内快速生长。上颌窦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眼眶的眶腔，在囊肿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呢，就把它包含的这颗牙齿也不断的向上推移，啊，直至接近到眶腔的这个比较高的位置。这种情况在生活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但在原理上来说呢，在我们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含牙囊肿呢，是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物。其实治疗上并不是很困难，对于一个专科的医生来说呢，它的治疗的预后是比较好的，也不会产生复发的不好的情况，所以治疗上患者倒不必过度的担心。
1: 很多朋友面对智齿啊，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发现智齿就想着赶紧给它拔掉吧，就比较轻松了。有的人想着，哎，不疼不痒的就放着吧，慢慢去观察它。那如果异位智齿长期不处理，这么一直拖着，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隐患呢？
3: 实际上，智齿不能萌出，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叫智齿冠周炎。它的产生呢，也和这个智齿，由于没有萌出到正常位置，智齿牙冠和牙囊残留组织之间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正常的间隙，这些间隙呢，就可能会被细菌侵入和滋生。平常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在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比如说过度疲劳、精神紧张，还有女性的生理期等特殊情况下呢，就可能导致细菌的急剧的增生，产生急性的炎症，出现局。

0: 部的肿胀、疼痛、张口受限，严重情况下呢，还可能导致间期感染。阻生智齿呢，你可能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你不重视它，有可能在它出现了急性症状以后，导致需要很复杂的治疗，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些结果是不可挽回的。阻生智齿除了引起这种急性冠周炎以外呢，还可能引起龈牙的破坏，由于它生长的方向不对，可能对龈牙产生一些挤压呀，或者是不好的邻接啊，导致龈牙出现虫牙，就是我们叫龋坏，这都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些问题。还有呢，阻生智齿啊，或者我们说叫异位的智齿，还可能引起牙源性的各种囊肿和良性肿瘤，甚至极个别情况下还有恶性肿瘤啊，往往早期也都是没有症状的。做好提前的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工作，就可以避免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
1: 周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男孩小泽，他今年是15岁，还属于青少年阶段。那么很多青少年早期的智齿是不太疼的，没有什么的感觉。那么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发现一些早期信号，尽快去筛查呢？
0: 有几个重要的时间段，我们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简单来说啊，便于大家记忆，可以叫6岁、12岁、18岁。这每隔6年。这一个阶段，我们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个牙齿的情况。六龄牙的萌出就代表着你替牙期，就是五恒牙交替的时间段开始了。如果你觉得拿不准有问题，就要及时的找牙科医生来就诊，来诊断，搞清楚他是不是有潜在的问题。第二个时间段就是12岁，12岁是什么呢？就是乳恒牙交替初步完成。如果换完的恒牙不太整齐，东一颗西一颗，前面后面的歪歪扭扭的长出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后期的智齿阻生的几率就比较高。这个智齿的牙胚的发育萌出大概又是6年的时间，到18岁左右如果它能长出来，差不多就长到了正常的位置了。如果它不能长出来，我们从拍片子也能看出它是不是斜着长了、倒着长了、横着长了，也能看出来了。我们要高度关注智齿的这个情况。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除了观察，我们还可以去拍牙片。那么拍什么样的牙片呢？普通牙片可以观察到智齿的情况吗？
0: 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个片子叫全口片，就是拍一张牙片可以看到所有的牙齿和上下颌骨的基本情况。这样一张片子基本上我们就了解牙齿的数目对不对，牙齿的牙胚的或者是已萌出牙齿的位置大概情况怎么样。当然呢，如果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阻生智齿的位置比较特殊啊，比较低啊，与龈牙的关系比较紧密啊，或者是跑得很远，我们还可以拍我们叫牙科 CT 来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三维方向的来这个解读，对牙齿的全面情况进行了解。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因为牙齿也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朋友。谢谢您，周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就一起跟着运动专家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借助传统功法一起调养好我们的身心状态。
2: 俗话说入秋宜贴秋膘，一到秋天，不少朋友会趁着时节多吃些大鱼大肉，随之而来就容易出现腹胀积食。很多人以为只是吃多了，消化的慢点而已，实际上这背后还藏着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真相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振。
4: 王老师您好。到了秋天啊，大家会感觉自己的胃口比夏天要好一些了，食欲增加了，而且秋天呢我们还有贴秋膘的习惯。
5: 确实现在吃的这个季节吃的总是大鱼大肉，吃的比较油腻，有一种积食的感觉，感觉消化不了，特别明显。
3: 捂得过多了，就身体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啊还没有跟得上这个季节的变化，你吃的一多，脾胃的消化能力呢就有所困难了。食物的堆积带来的我们身体的这种 运化不利。
4: 所以说到

0: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大家往往说，哎，您动换动换，出去走走，那咱不能光靠走。所以王老师今天教给我们几招功法，帮助咱们锻炼起来，促进脾胃的运化。
1: 是的，在我们的很多功法里面啊，对脾胃的这种动作设计比较多。我们今天选了两个动作，一个是从五行系里面选了，一个熊系的熊运，另外一个动作我们选了马王堆导引术里面一个动作引腹，就是腹部有不适，通过我们肢体的导引而让它有所缓解。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功法一个功法跟着王老师学习，咱们先来学学熊运。
1: 在学习熊运之前呢，大家要注意一个手型啊，就是熊掌的手型。就拇指轻轻的扣在中指和食指这个连接处，这样的手是空拳，
0: 空拳
1: 放在我们的腹前，随着身体的前后左右，它也有一个小范围的活动，它还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按摩我们腹部。你看，左倾挤压，右斜又挤压，向前是挤压，向后是拉伸，这样的旋转来完成我们熊运的动作。好，大家可以跟着我练习起来，两手握空拳，置于肚脐的附近，身体向前俯，向右倾斜，手过来一点，向上，向左，向下，再转一圈，靠着我们的躯干的这个动完成我们的动作啊。反方向试一试，先向下，再向左，再向上，向右，向下。好，完成了我们的熊运动作。
0: 髋关节以下是不动的，
1: 保持髋关节不动的情况下，通过我们上肢的前俯后仰、左倾右斜转动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挤压我们的腰腹部，对我们的脾胃啊有很好的一个促进消化的这个作用，
0: 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点。
2: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熊掌至于我们的腹部，我们是挤压摩运它，还是跟它保持一些距离进行一个摩运呢？
1: 问得很好啊，有些正面看练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贴得紧的贴得松的还是有距离的。我可以这样回答你，两手就是我们拇指就是贴在了我们的就是肚脐的这个位置，腹部啊，轻轻的贴住，就接触就好。在接触的情况下，通过前俯后仰、左倾右斜，带动我们身体的运动。
2: 明白了，王老师。
1: 第二个动作我们选的是引腹，腹部不适，通过我们肢体的动作来进行导引。这个功法要求并不站立，腹部放松，两臂侧平举，举体侧成一字，做左右顶宽。左顶宽同时手臂有一个旋动，然后右顶宽旋动手臂，左顶宽右顶宽，旋动过程中腹部要放松，手臂自然旋动，这是平举的旋动。下面做穿掌，两手交于膻中穴高度，撑按的时候向两侧45度方向啊，先向左啊，好，穿掌撑按，再向右45度方向看出去，两手啊，一手上撑一手下按，穿掌的时候可以吸气，撑按的时候呼气。注意了，我们的小指对应我们肩膀啊，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注意，它不是在头顶正上方，它是在我们的肩的上方，想想小指和肩膀相照应。好，身体转正，左手从身体体侧90度方向落下，盘圆。
0: 王老师，看您刚才说
1: 对
0: 顶髋和腹部的运动其实很重要，因为咱们要解决脾胃的问题，
1: 通过两手的牵引，重点是腹部的牵动。那在这个牵动过程中，腹部要放松，腹部越放松，这个运动效果越好。有些人肚腹有胀气，练几组这种。

0: 动作，就会有打嗝甚至往下排气的效果。
1: 明白，好的，那刚才王震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个传统功法，一个是雄韵，一个是引腹，大家学的怎么样了呢？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带着我们再整体的复习一遍。
0: 左脚开步与肩等宽，两手握空拳变熊掌，凤于腹前，前腹右倾，上提，向左，向下，右，上，左，下，反方向，左，上，右，下。第二动，引腹，两臂平举，然后做左右顶宽，先是左，起，右，起，然后穿掌，撑按，向左前方看出去，穿掌，撑按，向右前方看出去，身体转正，左手从左方落下。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四嫂，突然叫德才来，所谓何事啊？这是何物啊？
1: 怎么，你上个月才托人给云娘带去的簪子

0: 你还有脸问我呀？当着三哥和春花的面，装得人模人样，转过头就又去寻你那外室母子。
1: 还把人给养了起来。我若把这簪子给三哥，皮都能给你揭下一层来吧。四嫂饶命啊！四嫂饶命啊！若是把这个事给说出去，那还有我的活路啊！
0: 都是那个李真，若不是他，我怎会在李家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既然你这么恨他。
1: 我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有胆量、有能耐，帮我做一件事，我保证让他从此滚出李家。这我哪有那个胆量，哪有那个能耐呀？
0: 此事若成，我不光在徽州给你寻一处房子，把你那外室母子接来，让你们团聚，还能给你造一个好机会。
1: 让你在李家人面前露个脸，往后谁也不会小瞧了你。将来，你想在李家成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0: 四嫂，你说的这事儿有几重把握啊？这种事，比的就是谁豁得出去。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此事绝无可能外漏。天塌下来由我顶着。不过，你要甘愿一辈子窝囊活着，那就怪我田江月看错了人。从春花到李景东，整日防我就跟防贼一样。我也是个男人呐。 我这辈子要是这么活着，那还有什么意思？此事得才应了，任凭四嫂吩咐。这柿子馍用料与李馍传统不同，尤其这鱼鳔鲛，因不是李馍常用之物，先前存料不多，如今订单上来了。
2: 我寻思着得再备些。嗯，您说的对。如今这时间来不及，磨坊人手也不够。我听爷爷说，这鱼鳔鲛也是木工点漆的常用之物，不如择一二成熟稳当的胶原，向外采购一些鱼鳔鲛。您觉得如何？这样最稳妥呀。
3: 那就这么办了。
1: 好。
3: 春花姑姑，您怎么来了？
4: 姑姑，这是松萝茶，您尝尝。

0: 姑姑，你我姑侄二人没什么见外的，有什么你直说吧。
1: 那特猜他，他想回李默继续做事。真娘，你别误会，我知道你心里的顾忌，我也没有真的原谅他。他找我来找你说情，我犹豫了很久，我也不想给你再添麻烦。可自打上次事件之后，我冷眼看着他，确实老实乖顺了不少。我心想，与其困在家里面胡思乱想，那还不如给他一份磨坊的活计，好安安他的心。
0: 姑姑，您是我的长辈，按理说我不该在您面前议论是非，但姑父的事情这之前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之前那般骗你，如今又逼得我们给他一个机会，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啊确实不好受。

我又何尝不憋屈呢？可德才到底是润哥的爹，我不忍心润哥

0: 既如此，那便让他来吧。真的？如果你一时半刻也摆脱不了他，不若就把他放在磨坊里，牢牢地看着他，让他先从最底层的磨工开始做起，搓磨搓磨他的性子。若是日后真的有了悔改之心，想好好做磨，我再跟景东叔商量如何安置他。
1: 谢谢你，真娘。

0: 你初来磨坊，就从搓灯草开始做起吧。如今是磨坊制磨，灯草用量也大，你在这里挨不着烟熏，倒也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
1: 真娘，这个活儿对我来说是不是多少有那么点儿大材小用了？你看我去帮着合磨，要不我去管库房也
0: 在磨坊，你应当叫我真掌事。既然春花姑姑把你托给了我，那进了磨坊一切都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才行。磨坊干活要耐得住性子，你在这里搓灯草，正好也把你贪心不足左顾右盼的性子好好的磨一磨。这磨好了，日后制磨的每一步我愿意带你一一进入，可若是被我发现你有一丝的疑心，别说是磨坊，整个李家都不会给你留一处余地。姑父，我说的话你可听明白了？那这活你是干得了还是干不了？
1: 干得了，当然干得了。真掌事教训的是我李德才，若是再负春花，再有一心，我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我

0: 景东叔，
1: 那个混账东西呢？啊，
0: 放心吧，景东叔，眼下安排他去搓灯草了。
1: 我就不相信李德才能老老实实的在磨坊待着。
0: 说实话，我也不信。但与其整日这样担心，不如就把他放在磨坊里，牢牢的看着他。
1: 陈娘，这本来是六房的家务事，又给你添麻烦了。明天我就要启程去外县的松厂。少说也要十天半月，家里和磨坊你就多操心啊。
0: 景东叔放心吧，真娘自当尽力，外县辛苦，还望保重。
2: 高二，
3: 哎，
2: 这是我和镇长室选出来的焦砂，
3: 你去跑一趟，
2: 让他们尽快把鱼标交送过来。
3: 好嘞，那我去了。
2: 哎。

0: 你就放心吧，我的蛟啊，绝对没问题。哎，这怎么又验一遍呀？
1: 验一遍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没问题。镇长是，这些蛟啊都是按照少管事的要求制备的，自家养的鱼，刚出水就取标练蛟。
2: 这徽州方圆百里啊，您打听打听，您都找不到比我这更好的蛟。
3: 掌柜有所不知，我们李墨收蛟呀，向来是一桶不漏，总要交替查验，我们才安心，不是？
0: 那是，入库吧，
4: 包您满意。来，单子给我。

0: 跟我来盖章。
1: 好嘞。
0: 这边。
2: 大家再加把子力气啊！
3: 口罩其实还不错。
2: 小芳，你这墨迹和云啊，再使把子劲儿啊！
1: 天娘，这墨估计得合上一夜，你要不回去睡会儿，早上再来验收。
3: 哎，不行啊，我不踏实，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吧。今年雨季来的早一些，这胶放不住。
4: 各位辛苦大家啊，得连夜赶工了，劳烦大家再使点劲儿。
5: 好，好，好，好。
1: 这里的气氛实在难闻，你待在这也是等，要不你进里面去，好了我叫你。
3: 行，那我先进去待会儿，一会儿来替你。
1: 好，
3: 辛苦了，哲振哥。
1: 放心。

0: 怎么来了？
1: 走。哎呦，哎，你看，
0: 我娘熬的，
2: 怎么让你送来了？
1: 我在来磨坊的路上碰到了伯母，她说一猜你今天晚上就会在磨坊熬夜，所以给你熬了鸡汤。我呢就自告奋勇说当一回跑腿卷，这不就给你拿来了。可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娘做的汤啊？
0: 我闻出来的，我娘熬汤就喜欢在里面放陈皮黄芪，我从小喝到大的，一闻便知。
1: 哦，你这鼻子可是够灵的。
0: 我鼻子当然灵了，我们制墨世家从小就要蒙着眼睛练习文墨辨墨。小的时候，正身哥跟我哥最讨厌练这个，但是我变得就特别的好。我总是在我爷爷和七祖母面前讨个好彩头。那个时候，只要我猜对一个，七祖母就会给我一块糖糕吃。我一开始是为了糖糕，才苦练我这鼻子的。七祖母醒了以后，我就把一元墨和世泽墨拿去给她看看，到时候再向她讨两块糖糕吃。
1: 之前呢有七言古墨和福锦墨，现在又有一元墨和世泽墨，我相信你将来会做出更多更好的墨来，到时候七老夫人全都可以看得到。
0: 制墨，那也巧了。你刚来徽州的时候，我才刚刚开始学制墨，直到现在，我已经制出四块墨了。像那些老的制墨家，包括我爷爷在内，一生最多也不过是做出几块好墨。我能有这样的机缘，竟都跟你有关。
1: 哼，那你就得说，我的眼光天下独一份儿。投谁望谁
0: 也不知道是谁，因为顾墨一事把自己差事都弄丢了。
1: 哎，
0: 你还是好好跟着我，想想怎么咸鱼翻身吧。
1: 哦，
0: 不过就算你以后官府原职，咱们还是可以一起做世泽墨的生意嘛。咱们把这世泽墨卖到京城去，若是能卖给哪个状元郎，那咱们可就赚大了。
1: 好好好，我就等着了。嗯，
0: 什么味道？
1: 哎，啊！
0: 大家快停下，快停下，统统停下！全坏了，
3: 千娘，我看了，牛皮胶还好，就这鱼鳔胶，这玩意儿最怕。

0: 受伤，是不是夏雨弄的呀？
1: 这段玉不碍事的，况且这些墙壁都混了防潮的花胶，纵使是地面反潮，一夜之间也不至于此。这些胶在进库前都是我跟少管事一查过的，怎么会突然变质了？
2: 这门锁也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没有被人破坏，而且上一次是我跟少管事一起锁的。
1: 车身哥，启动架。今晚所有河的木熬的胶通通不能倒，还有今晚河木的工人们，让他们暂且在这里先住一晚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务必要保密。
2: 放心吧，钥匙给你。

0: 这可了不得了呀！世泽墨那边还等着咱们交货呢。
1: 镇长室，咱们可得赶紧想个办法，及时补救啊！如何补救，就不劳姑父您费心了。我自会想办法查清的。胶是你验的，单子是你签的，还要怎么查？难道查是谁伪造了你的字迹，还是谁给你下了蛊？胶是我验的。
0: 在入库之前没有任何问题，
2: 对，
1: 是我与镇长室一起验的，胶送来时质量过关，只能是入库后有人做了手脚，这事情得好好查清楚才行。
2: 没错，我也看见了，那就查一查都谁有库房的钥匙，岂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库房的钥匙我与少管事还有景通说，各自有一把，那不就得了？
2: 大嫂啊。 咱们家邢氏历来公正，如今三科不在，这里只有您能做主。镇丫头掌事啊，明显能力不足，依我看就应该先撤了她的掌事权。
3: 江月，
2: 再来看看这窟窿捅得有多大，该怎么补？
4: 四叔母，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掌事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3: 镇娘，大伯娘。 眼下首要之事是理清真相，把原材料补齐，将这批世泽墨赶出来。为了这批墨，我也不能往后撤。待交了墨，若真的查出是我的疏忽，不用大家说，我自己回到妻子墨面前请罪。
5: 镇娘，如果重新做墨的话，还来得及吗？
2: 立刻补救，总是能赶赶的。啊。
5: 我平日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直也是没什么分量，可今日三哥也不在，这个家里好歹总得有个男人出来撑撑腰，事情才好商量，不是？
6: 你不要说这些旁的，你有话直说。
7: 德三，有什么话想说，但说无妨。
5: 这几日我是听说，自打咱们家用了挖掘出来的松脂油做墨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 各地都有效仿，做得好的呢也有那么几家，恰巧我与这几家的掌事都还算是相识，眼下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2: 这好像也是个法子。
1: 郭父已经谢了跑上的差使。
5: 没有想到如今对外头的消息，还依旧是灵通的很呢。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大嫂，若是您觉着这个法子可行的话，那您就支我一些银两。哦，对了，以我现在这个身份，去跟人家谈，怕是有不妥。这事若是要谈成，还请镇长室暂借我名印用上几日。
2: 郭父今磨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灯草没有搓出几根，原来心思都放在这方面了。我今日就把话撂在这儿了。如今李家掌事的人是我李真，你想要的钱一分没有，掌家名印更是想都别想。

0: 世泽墨就是世泽墨，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
1: 沈掌事，沈掌事，张叔是带着学证来磨坊了。
0: 学证？他们去磨坊做什么？
1: 叔是听说世泽磨出了问题，前来讨个说法。
0: 听说？又是听说？
2: 甄掌事，您来了。
3: 学政大人一早来访，笔墨掌事李真有事远迎，还请见谅。
4: 李掌事，李墨研制的世泽墨造福徽州寒门学子，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这本是一桩美谈。不过本官听张叔是他们说，你们正在做的世泽墨出了问题，此墨可是本官亲自赐名推荐的，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
0: 邵管事，我们的墨出什么问题了吗？
5: 没有啊。
6: 狗儿，你有听到什么吗？
0: 这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这谣言您是从何得知的呀。
2: 李真，就是从你们磨坊听来的消息。
0: 我们磨坊张熟师还认识我们磨坊中人呢，不知道是哪一位。
2: 你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你们制墨的胶是不是出了问题，所有做出来的世泽墨是不是都成了废墨。若因此坏了学政大人的官声，学子们再闹僵起来，你们承担得了后果吗？
0: 绝无此事。学政大人，我们李墨在徽州已有百余年的声誉，从来没有做过失信的生意。李真向您保证，交付日期一到，李墨必如数交付。
2: 既然你说墨能如实交付，那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订的墨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大碍。请。
0: 哎，大人，大人有所不知，我们制墨有一规矩，制墨重地，闲人不可亲近。
2: 什么破规矩啊，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
7: 我们真正是还没让您进呢。
0: 大人，您有所不知，这制墨程序复杂，稍有不慎就有变质的风险。况且这交付日期尚未到，本就没有上门为难我们的道理。若是强行进入了，这墨真坏了，那到时候我如何向学政大人您交代呀？这若是学子们都闹起来，到时候是去找学政大人闹，还是去找张熟师您闹呢？
4: 张熟师，磨坊有磨坊的规矩，咱们就不要去破坏这种规矩。
0: 多谢大人。
4: 秋闱大事不得儿戏，还请尔等好自为之，别让我为难。
0: 李真明白，恭送大人。
8: 恭送大人。
9: 这个是大事儿啊。
10: 在学堂上都听得懂吗？
11: 大嫂，
10: 我有话想跟您说。
12: 什么事儿啊？您到底什么打算啊？我听说那丫头连学证都敢骗，今日是糊过去了，可是将来万一交不上货呢？您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李家受她牵连不成？
10: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真娘，
12: 相信她这个家就要完了。大嫂，我是犯过错，可是我是李家的媳妇儿，我的心是向着李家的。李真不是，他一个被我们赶出家族的人，纵有千好万好，他心里能不记恨吗？说到底终究不是一家人。

0: 你面上宽容，心里头不得不防啊。
1: 那以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做呢？
0: 请族老出面，逼李真让权。

0: 眼下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1: 世泽墨就是世泽墨，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
2: 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
3: 娘，你别担心，哪怕这笔订单真的要赔钱，只要我有手有脚，就能像甄姐姐那样，从给别的磨坊烧烟开始，一点一点把李家再挣回来。
4: 好孩子，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念书，其他的事情都不用管啊。世泽墨不同于其他的订单，我倒是觉得德才说的也是一个方法，哪怕交出的不是我们李家的墨，也好过交不出墨来。学政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如果真的交不出墨，影响了秋闱，那是要坐牢的。
5: 大伯娘，您想想，我们磨坊刚出事儿，这李德才就有了全套的对策。先说要收墨，之后又说要交银子，甚至还要我们掌家名印。这磨坊戚东家看得牢牢的，绝不会走漏任何的消息。可是这转眼学政就来了，您仔细想一想，这一切绝对跟李德才有关。
4: 你的意思，这些都是德才搞的鬼？
5: 没错，
4: 这怎么可能？他哪有那个胆子？
5: 就算他一个人不行，这背后肯定还有其他的人。
4: 你说的对，该查的我们一定要查，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交墨，交墨你知道吗？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德才出的这个主意，你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
5: 大伯娘，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您怎么还听不明白啊？我若是真的听了李德才的，那咱们李家就真的完了。
4: 真娘啊，你是不相信他，还是怕别人动了你掌事的位置？

可是长师权是七祖母亲手托付给我的，若是收，也得是他老人家亲自收回去。李墨，我不会交给别人的。大伯娘，这磨坊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先去忙了。您也好好想想吧。

0: 怎么回事啊？
1: 不好了，大伯娘把李氏族老都请过来了，现在让你回主家去回话。
0: 怎么了？

0: 齐老夫人病重，家中无长辈坐镇，已经捅出这么大的娄子来，要不是孙氏告知我，恐怕李默毁在你的手上，也未可知。
1: 为李默长远计，你把长剑名印交出来吧。真娘刚刚来此，就受到祖老伯一顿数落，也容真娘为自己分辨几句。 如今于交一事，我已查明，还请各位族老明断。狗儿，有劳四叔母，
2: 这
1: 多谢四叔母。

0: 诸位族老请看，这鱼胶一事，是有人对着胶桶动了手脚，换了桶底，却没有做防水。这几日接连下雨，桶底受潮，这才导致鱼胶腐坏。
1: 真娘，看来真是叫伤搞的鬼。这人是谁？抓住了吗？
0: 我去抓的时候，此人已经逃跑了。 如今事情已经明了，鱼胶一事是有人蓄意暗害李家，保不齐还有人里应外合。磨坊那边，真娘已经着人紧急买了鱼胶，全力赶制市泽木，还请各位族老放心。
2: 这暗害之人是要抓，可当务之急是得交墨呀。我看。
1: 得让德才尽快的去收购成木，确保如期交货，才是最要紧的。
0: 是，
1: 金媳妇儿，还是按照我们商定的法子来吧。
0: 大伯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交墨。真娘，不如你就先交出来。
3: 大伯娘，收墨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4: 这张家名印，我是断不会交的。
5: 果不其然，这个李真真是油盐不进，冥顽不灵。
4: 苏郎莫生气，李真年轻，他不知道事情轻重。我想他不愿意交出名印，是因为他信不过李德才。媳妇儿倒是有一个法子，不如让李真将名印交给大嫂，由大嫂和德才一同去收墨。
5: 既可以服众，也可以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正是啊，德才学墨也不过几日，况且又是入赘进了李家，真娘不信我，也是正常。但是若大嫂能一同前去，此事定当更加稳妥呀。
6: 我觉得这法子可行。景言媳妇宅心仁厚，在七老夫人身边最久。
0: 正是，你来办，德才。
6: 哎，
0: 你辅佐一下。是。李德才，我真是给你脸了是不是？我不信你，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你私养外室在先，又瞒着春花姑姑倒卖生计敛财，若不是春花姑姑一再苦苦相求，我又怎会放你来磨坊上工？刚来磨坊没有几日，便出了这鱼胶之事。
1: 此等吃里扒外之人，又怎会如此好心对李家？我问你，你跟那些莫商们是不是早就勾结好了，就等着赚李家的银子呢？还是说，这鱼胶一事与因外合之人就是你？啊！李真，你不想交出掌家名印，就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我虽是一个赘婿，人微言轻，那也不能允许你。
0: 平白无故的这么冤枉我呀！我为了李家，那是鞠躬尽瘁，一片担心呐！哎呀！
7: 小姐，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在李家面前竟敢对长辈动粗！真娘，田江月，你这上蹿下跳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今日不就想借族老和大伯娘之手逼我交出掌家名义，逼我离开李家吗？我告诉你，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不会随了你的愿。若是被我查出这幕后之人有你一份，我定不会轻饶。
2: 真是狂妄之极！今日，我们将根据祖宗的规矩，拟一份公议，即刻罢黜你的掌家职位。
0: 祖宗规矩，什么祖宗规矩啊！各位族老怕不是忘了，我们八房早已被除族。若是真计较起来，我李真压根就不是什么李家人，而你们也根本管不了我。
5: 岂有此理！这不是找回一个白脸狼吗？
0: 我若是白眼狼，那你们这些族老便是被猪油蒙了心。敢问各位族老？ 我帮李家夫人出七言古墨之时，被他们诬陷偷磨坊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这磨坊被毁，我挽回磨商，重建磨坊之时，你们又在哪儿？
1: 松温肆虐，他田家强征松柴，使我李真想出了松之由，帮助李家度过了一次次难关。这桩桩件件，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出事之时，未曾见你们帮过李家一次，可如今不分青红，却偏袒这些小人。我告诉你们，这李家是七祖母亲手交给我的，除非七祖母她老人家醒了，亲自来拿，否则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蒋家名义。
2: 真是反了天了！来人，将这忤逆女拿下，
3: 将蒋家的名印给我搜出来，
1: 我看谁敢！
4: 李氏全族已不再认这个蒋家人了，你们怕什么？给我上！

0: 晚辈李景东有礼了，各位长辈，请安坐。
1: 我李家六房长子李景东，在这儿和诸位长辈表个态。我侄女李真，就是李家的掌家人，谁有不服，尽管来找我。三哥，你忘了你的腿了吗？李真一个被除族的人，你怎么能为他撑腰呢？
0: 是啊，他一个除了族的人，每天为李家殚精竭虑，几次挽救李家于水火。可你们呢？几次三番，使绊子，泼脏水。 各位长辈，我侄女李真，我可以以礼担保，请给她5日的时间，届时一定给大家一个真相，并且给出按时交付订单的法子。诸位长辈，你们觉得可好啊？
2: 要是5日之后。
3: 还没有说法呢，
4: 那我便自行退权，绝不会让各位族老为难。
3: 那好吧，今日之事就此作罢，5日之后再见分晓。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对
2: 出了城，我就把这臭小子给放回来。
3: 你这个贼，你做你春秋大美梦你！
4: 我跟郑有话，
3: 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
4: 我答应你。
5: 我靠！我看到说是龙家，
6: 这一步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咱不能再沾手了。
7: 这吕德才跟田本昌之间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策划者。
8: 真当是四少奶奶她不见了？
4: 不见了。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8: 你说跟哲宇打起来了，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8: 没完了是吧？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3: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他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景东叔，您今日在族老面前帮我说话，真娘谢谢您。
1: 哎，不用不用，啊，我回来晚了，白白让你受了一顿委屈，快坐坐，啊。哎呀，咱们李默这些族老啊，

0: 平日受李家供养，啊，关键的时候帮不上忙，竟能添乱。不瞒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没少顶撞他们。今天我要是在，他们这个门都进不来。
1: 锦州叔，
2: 这是这些年来您第一次在旁人面前跟我叔侄相称。
0: 哎，早该了，早该这样了。对了，你莫怨你大伯娘，她一向是明事理的，而且总是站在你这一边，今日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李德才跟田建院的窜登，我今日都看到了，这煽风点火之人八成就是田江月。
0: 又是这个田江月，又是这个田江月。
2: 锦都说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抓到交商，拿到证词才行，另外要买原材料，将受损的墨及时给补上。
0: 你说的对，我好好琢磨琢磨啊。
3: 哥，田江月悄悄派人传来了口信，让咱们一定看好那个交商，他怕被李真抓住了把柄。
4: 咱们这个三表姑胃口倒是大得很。那交商现在怎么样了？
5: 咱们的人一直看着呢，

0: 把人给我撤了，这是为何？万一那个交商被人找到了，咱们岂非前功尽弃了？这件事牵扯到了徽州学子，秋闱在即，只怕会越闹越大。咱不能再站手了。
1: 但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要……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这棋得慢慢下。这一步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
2: 这怎么一下多了这么多苏和油墨的订单啊？
0: 这才是刚开始。李墨出事的消息一传出来，就已经有几个书市转向我下了单子。我早已让人买断了市面上现成的鱼胶，李墨到了交付之期，必定无墨可交。
1: 哦，
0: 到了那时，咱们的苏和油墨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
1: 好筹谋啊，哥！好筹谋！

陆君，你该醒醒了，家里闹起来了，你家真娘身上的担子太重，怕是要顶不住了。

0: 去哪儿啊？
1: 爹娘，你别问了，你就快点跟我走。

醒了，你吓死我！

0: 祖母还没看到你新做的墨呢，怎么舍得离开你呀？不哭，不哭。七祖母不是醒来了吗？不哭啊！
1: ，是我不好。
2: 跟你大伯娘那边也没交代清楚。七祖母，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知道这件事情跟田绛月还有李德才脱不了干系。我知道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想赶我走。上一次墨风泄露，孙女虽说是夫妻离开，但说到底仍还是在逃避。 这一次，我既是替七祖母面，接下了蒋家的责任，我便不会再后退一步。真娘，你放心，七祖母醒了，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七祖母，您放心吧，如今。 孙女不再是一个人了，如今有景东叔跟我一起向法子赶工制墨，七宗家帮我对茶浇上，七宗母醒了，孙女浑身顿时充满了力气呢。
0: 哎呦，我的真丫头，真的长大了。
2: 听好了，我醒来的事，切记不可让旁人知道。只有这样，我的真娘料理起来会更坚决，更容易一些。

0: 李德才，我不是说这几天别见面了吗？
1: 孙嫂啊，那田家大少爷一大早可就收到信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是音信全无啊！我今天守在田家大门口守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才守到田家二少爷田本胜，我问他那娇生现下如何，他跟我装傻充愣。哎呀，这时要是田家不管。 那七九迟早是要把那旧伤给抓回来的呀，到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啊，四嫂？哎呀，四嫂啊，这可是你指使的我，让我去找焦商，在那桶上做了手脚，也是你让我把消息透露给田家的呀，你可不能不管呐，四嫂啊！
2: 李德才，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别逼我去三哥那里告你私藏外室的状。
0: 你这。

0: 这鱼现在正是肥美的时候，你们慢慢吃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告辞。
1: 让你走了吗？
2: 我
1: 鱼是不错，但是你们家的鱼胶有猫腻。
0: 哎呦，齐东家，这鱼胶交货的时候你们可都是验过货的呀，这买定离手，这之后的是好是坏那就与我无关了呀，我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商人。我
3: 不承认是吧？
0: 我没什么好承认的。我
3: 拿着拿着。尝尝我烤的火候怎么样，吃完就可以走了。
0: 吃完就能走了？好，我吃。嗯，我走了。轻点，大哥呀。
3: 借一声。
0: 我饶命啊！
3: 这把刀前些年送走过很多人，这两年好久没开荤了。你再吃最后三口，吃完我亲自送走。
0: 不要饶命啊！
3: 吃！
0: 不是！
3: 三口。两口。
0: 不要！我说了，我全都说，你东家，我全都说，你就饶了我。
3: 这就对了。谢谢，还真给猜着了。这个焦商呢，为了看自己的鱼，偷偷的跑回来，让我们抓了个正着，已经给了狗儿，让他关起来。
4: 可问到了什么？
1: 他说这李德才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给他许下了好多银子，而且还有李家磨坊鱼胶供应单子10年。
4: 看来这李德才早就打定了主意，要逼我谢权，好拿捏吕家。但是此人雕华有余，城府不足，他既在明处，必定有人在暗处筹谋。
1: 是，而且还查到了一件事情，他在苏州的外事被人悄悄地带回了徽州，而操办这件事情的人就是田本昌。
4: 田本昌对李家早就是怀恨在心，必定是要反扑，可是以他自己难以精确地找到李德才这号无耻小人，这李德才跟田本昌之间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策划者。
1: 谁？
4: 除了我那位四叔母还能有谁呢？
2: 抓住他！快，抓人！李德才！
5: 抓住他！
6: 挪开！
2: 李德才！
6: 出来！这混账跑得和你快！
2: 伯父，你这这……李德才！
6: 你给我起来！别动！
2: 放下政要，有什么好好说？
0: 你闭嘴！我让你们逮着，还不就是个死？现在这个臭小子，正好就是我的保命符，天不绝我呀！你们都给我往后退！
2: 德才，你别伤害幼儿，幼儿可是你看着长大的孩子，你怎么忍心啊？你还是不是人呢？
0: 你少废话！你们李家人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滚一边去！
2: 李德才，你不是想要一个人质吗？好，我是李默的长师，我跟郑佑换，任凭你处置。
0: 你别动！

0: 我把他放了，换你。亏你想得出来，你当我傻是吗？他想我才好摆弄他，哪里像你，少跟我耍什么花样！我告诉你们，想要让他活命，就都得听我的。
1: 好，我们听你的。那你说，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0: 你！
1: 你给我闭嘴！你个死瘸子！你敢骂我死瘸子？
2: 才，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你们再跟我废话，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
2: 我答应你，去，按着他说的做，快去！李德才，快把郑佑放了。
3: 娘，
2: 李德才，我告诉你，今天郑佑要是有什么好歹，我赵锦不会让你走出李家门。
1: 你个疯婆子，李家不是把你赶出家门了吗？你个丧家犬，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是李家的事我不管，但郑佑是我侄儿，万一是我大嫂，你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这事我管定了。李德才，放下郑佑，别怪我的刀不长眼睛。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幼儿，幼儿，娘，绑起来，观柴房里。
4: 没事吧，幼儿？
5: 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这时候不嚷嚷了？李德才，我劝你在我动手之前赶紧老老实实的招供。
6: 真娘，姑父知道错了，你就饶了姑父这一回吧，你看在春花姑姑的面子上。
5: 哎呀，姑父，李德才，你还真是有意思啊，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厚颜无耻。我们李家没有你这样的败类，别给我耍嘴皮子了，赶紧给我招供。
6: 我招之前你让我看一眼春花。
5: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春花姑姑还会来救你啊？我告诉你李德才，你死了这条心吧。
1: 李真，你个小娘皮，你凭什么审我？我要见李春花，我要见李春花，春花，春花，
0: 别打，
1: 春花。
6: 我知道错了，我这回真的知道错了。春花，你救救我，你给我求求情，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看在润哥的面子上啊。春花，
2: 李德才，你根本就不配做润哥的爹。
7: 和离书我已经写好了。
6: 春花，
7: 真娘，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必看我的面子。
1: 春花，春花你别走，春花，春花，你春花，
7: 娘。娘，你醒了。是我不孝，我应该陪在你身边的。可是娘，万一真的做错了，请娘罚我。娘，娘。好些没有你。
8: 坐在娘身边，娘好好跟你说几句话。这件事里，我也是有责任的。

0: 3年前，把房是在我手上被出租的。当时迫于形势，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啊。如今八房归不了踪，离家四分五裂，我有愧于列宗。就是让真娘担起离家的责任了。
1: 娘的心思我懂得，
0: 你的心思娘也懂。按理说这七房的顶梁柱应该是正右，心里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也看到了，林默一年不如一年的，若是现在没人能挑起偌大的木房，等不到周游长大，
1: 李默就撑不下去了。
2: 娘，万一知道该做什么，娘放心。
3: 七祖母，
4: 七祖母，
0: 真娘，
4: 大伯娘。七祖母，李德才已经全都招了，余娇一事从头至尾都是田江月在幕后指使。这李德才勾结娇商，与田家里应外合，想钻世泽莫赶工的空子。我已经叫狗儿守住了田江月的寝间，如何处置全听七祖母您的。
0: 我过去见见他，扶过起来。
5: 真当是四少奶奶她不见了。
4: 不见了，怎么回事？
5: 通天上下都看遍了，哪儿也没找到。
6: 他应该在余粮渡。13年来，他每年的今日都会去给景琦烧点纸钱。
7: 老夫人，祠堂不知被谁给敲了锁，景琦少爷都排位不见了。
6: 什么？
0: 快，快去！姐姐，今天的秋天好冷好冷啊。我夜里睡觉的时候手脚冻得冰凉冰凉的，以前你都会帮我把汤婆子灌好，把被子掖好了再上床，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帮我暖一暖？这个家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咱们的仇人现在堂而皇之的当上了李家的长事，娘、大嫂、三哥每一个人都对他点头哈腰，不如少林的，他们都把你给忘了。但是我不会，姐姐。

0: 你等着我。
1: 大伯娘，你慢点，他真的在这儿。江月，江月，
2: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1: 江月，
2: 站住，站住！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别过来，别过来！
1: 我们不过去，不过去。江月，江月，我不过去。你别干傻事儿好吗？娘她老人家醒了，她没看见你，想着你会来这儿，让我们过来接你回去。她有话要跟你说，咱们回家好不好？
3: 大嫂，你也不必哄我，在娘的心里。
4: 狗儿，告诉人娘我来了，走走走。
3: 啊！李家李默哪一个不比他的亲生儿子要重要？
4: 沈长史，七东家来了。
3: 好，论家规族律，又有哪一条能饶了我？
5: 与其跪在祠堂里头被你们这些虚伪至极的人审判，求你们一丝怜悯，倒不如今夜，
1: 江月，
5: 我便跟锦旗去了。
1: 江月，你别干傻事，大嫂求你了。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你就是一个小小的

0: 七祖母，您怎么起来了？真凉啊！你四叔母呢？在正堂，九能叔看着呢。哦，
1: 同我一起去。家里的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是一家之主了。
0: 七祖母，您刚醒来。 不可过劳，万一受了凉怎么办？您快回去，有什么交给我们就行了。跟我去！李新东，你就是一个懦夫，你无能。要不是你投降了，这个丫头怎么能在我们家耀武扬威，对我们呼来喝去的？我们可是她的长辈呀、啊，这个家。 刚朝没了，规矩没了，眼看就要败了。你最好派人一声不离的盯着我，否则我撞墙、上吊、自枪在你们李家，让别人看看李家的媳妇是怎么活活被。

我们回家，景东夫妇晚矣，各回房去吧。下人们都退到门后。

江月呀，我听说锦旗的牌位没了，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好的木头，再打一个新的，我们好好的把它供进祠堂里，好不好呀？

0: 我是一个做娘的，这个时候想起了锦溪，想起了你的儿子，害死他的凶手就站在你的身后呢。哎，
1: 江月，来，让娘拉着你的手。 知道，你心里啊一直想着景琦，对吧？景琦走了，娘就想着，若是你不想待在李家，娘不强留你。 谁知啊，你这辈子就认准了他。

0: 刚才你向花生娘娘求了什么？可否说与为父听听？
1: 何必问得这般仔细呢？无非是一些寻常的心愿吧。
2: 你的心愿自然也是我的心愿，快说与我听听，我好记在心里。哎
1: 呀，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希望日后咱们有了子嗣，一家人能够平安喜乐，岁岁年年和睦美满。
2: 佳悦，你放心，只要我在这个家一日，就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会护你一辈子周全，让你跟孩子过上好日子。

这些年来，你时时跟娘闹，娘次次心软，是因为娘从心底里敬重你，从心里心疼你啊。我们李家在徽州是传承了数百年的大家族，我们对儿孙的嫁娶是有着自己的规矩。景元早逝，我们七房是嫡宗，而我的景妻是要继承这份家业，我们家早就给他选好了门当户对的媳妇。你们这桩婚事，我开始没松过口，后来是景福陪着景琦在我的门口，这么

这个当娘的。才心软。我当时就心想，我一定要上门看看，看看我儿子非娶不可的姑娘。我还记得那天，我坐在你家，你迎面向我走来，规规矩矩的行了个礼，是那样的乖巧。当你行完礼抬起头看我的那一眼，我就认准了你是

0: 你和景琦在一起，山盟海誓，轰轰烈烈的。可不到半年，景琦撒手而去，景元还给他的媳妇儿留下一个儿子。可我的景琦呢？江玉，娘就是想问你，你这辈子到底是景琦对不住你，还是我们李家对不住你呀？娘，怎么些年我就是靠着心里的这点恨才活到现在，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在恨八王，还是在恨你自己呀？新媳妇过门心比天高啊，整天缠着这景琦冒头，你还逼着景琦去争抢护送供墨上京的差事，景琦被你逼得无奈之下私下里找着了我，这我猜定下了心思，安排兄弟三人一起上京。一起上京啊，这件事你应该记得清楚。
1: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你。
0: 你看看你自己，这些年都把你琢磨成什么样了？景琦泉下有知，能安心？我在你心里还是你的娘，那就应该放下你所有的恨，往后好好过日子吧。已经是当家人了，此事你来定夺。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是恨你，但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我要继续向前走了。
2: 这是载荷磨磨坊。
3: 没错，詹家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
2: 李真啊，李真，你可真是好算计。
4: 八叔，是时候让八房归宗了。
5: 东家，咱到底回不回以后生了？
3: 这些日子与真娘朝夕相处，你心里舍不下她是不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9: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1: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9: 没完了是吧？
1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4: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5: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3: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娘，娘怎么在这儿？天凉了，娘来迎迎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四叔母的事啊？
1: 娘，我应该继续和田耀月，对不对？
0: 这十多年来啊，娘反反复复在做同一个梦。梦见我一直在敲李家的门，好像这门敲开了，你爹就还活着似的。可是李家的门怎么敲都敲不开。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以前你年纪小，我跟你说呀。 心里不高兴，但是现在你长大了，娘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我告诉你，我恨李家，我甚至暗暗发过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入李家大门半步。可是昨天一听说你和郑佑出了事，你们被欺负了，我想都没想，我就冲进李家了。
1: 在院子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怎么就一脚迈进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娘，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被遗憾、怨恨困在了原地。是啊。 所以，只有我迈出这一步，才能放下过去。
1: 放下过去。

0: 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处置？我给你时间收拾，半个时辰后出发去西郊。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将我彻底踩死？你不是最恨我的吗？是，我是恨你。 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四叔母，我要继续向前走了。往后的日子，你也保重。你说不恨就不恨。 我没你那么大度，
1: 李晨，我会恨你一辈子，恨你们白袍一。

0: 这不就是世泽墨吗？
1: 这并非是世泽墨
0: 啊，
1: 下墨迅速，墨色光润黑亮，笔势顺畅，墨骨出城，品质的确与世泽墨无异。莫非这是世泽墨制成的载荷墨？
0: 载荷墨，载荷之法那倒是常听常见呢，但史记名为载荷，那就是有很多的局限，能把这载荷墨做得跟新墨一样，那更是难上加难。真娘，你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以往的载荷墨都是把废墨里的废胶尽量的蒸汲出来，再加上新胶做成一个新的墨。
0: 嗯，
2: 可是这新胶跟旧墨难以相融合，所以会导致墨脆弱易裂。可若是将这废墨中的废胶稍留一些作为引子，用此来醒墨，那做出来的载荷墨便与新墨的品质无异。
0: 啊，
3: 有趣，有趣。
0: 既如此，邵管事，我们这批新订单就用载荷墨交付，快让工人们去赶工啊！
4: 镇长室，东家，八爷。

0: 这在横洼虽然成了，但毕竟也耽搁了些时日，就算咱们日夜赶工，怕也不能在时限内全数交货呀。
1: 肖大哥，你们家七栋，
2: 我们东家睡觉呢。
1: 睡觉？
2: 东家看您在研制新墨，怕有人再来使坏，都两三天没合眼了，非得自己守着。
1: 我这里有一些帖子，想劳烦他帮我送到墨轩，我进去看看他。

0: 李默的伙计说，李真做出了载荷墨呀。
1: 慌什么？载荷墨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艺。哦，
0: 不过是把用不老的陈墨拿出来翻翻新，做出来的墨也只能算是勉强能用。
2: 不是，
1: 那些墨工说，他们家载荷墨的品质和新墨无异，甚至还更好些。
0: 这怎么可能？进长他人事，其灭自己威风。
1: 不是。
0: 退一步说，就算李真这会儿真做出了顶好的墨，离他们订单交付只剩寥寥几日时间，说什么都晚了。
3: 对呀，这么说就是那李婆卖瓜，自卖自夸。
4: 大公子，刚听说李默的少管事把各家磨坊的掌事都请到了李默，说是有要事相商。
5: 盯着。各位叔伯，这李默进来的事情，想必各位叔伯早已知晓。今日请大家来此，是有一样东西想同大家分享。少管事，麻烦你分给大家。
6: 这是载荷墨墨方，
5: 没错。丫头，这墨方你改良过？三爷爷慧眼如炬。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如此珍贵的方子，李家为何要公开？
6: 田家小儿，你给我滚出去，否则我打断你的腿！田大少爷还真是不请自来啊。
0: 田少爷说的没错，真娘确实有事，有求于各位叔伯。
1: 丫头，尽管开口。
5: 真娘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
6: 借5日使用权，
5: 协助真娘载荷试泽墨。
0: 李真啊，李真，你可真是好算计，白用人家5日磨坊来生产你李家的墨，这得让各家损失多少银钱啊！
1: 只借我们的磨坊用5日，可这载荷墨的筏子却能让我们磨坊里的旧墨、废墨重见天日。哎，
0: 这买卖划不划算，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啊！
1: 三爷此言差矣，就拿我田家磨坊来算，这一日里生产的苏和油墨，少说能挣50两银子呢。
7: 笑话，我们卖。

0: 本本分分的赚个两成的利润。倒是你田家的苏和油墨，成本本就昂贵，顶着贡墨之名，定价更是高了成本的五倍不止，其中更是有一成利润直接进了墨商
1: 和书师们的口袋。
0: 此前书院的强制用墨的不正之风，也都是你们田家惹出来的。
2: 谁家开门做生意不为利啊？我田墨上上下下那么多墨工要养家糊口，我当然有责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
3: 哎呀，真是有意思，有意思。田少爷不请自来也就罢了，还非要赶这儿挨上一顿骂，岂不是得不偿失？感谢各位叔伯的仗义之言，真娘也有句肺腑之言。这墨方乃是各家磨坊立身之本，相不外传也是理所应当。但真娘想，若是墨守成规，那最终会自困手脚。如今李墨公开着在和磨坊，确实是为解燃眉之急，但同时真娘也想借此一举破门户之见，开风气之先，助力我们徽墨再现繁荣景象。
4: 说得好。
5: 真丫头，李墨现在和墨方负责整个徽州墨运，陈墨愿领订单300帖。
3: 多谢三爷爷。
5: 诸位，有我陈继如担保，大家尽可放心。
0: 潘墨愿认150帖。
6: 谢潘掌柜，
7: 我也敢以潘墨信誉担保，诸位不必担心。
8: 我黄墨认领100挺。
9: 余墨认领50挺。
3: 真娘感谢各位叔伯。七祖母，之前积压的世泽墨的订单如今都已经如期交付了。
10: 干得漂亮。真丫头你辛苦了。
1: 李墨的难关终于渡过去了，真娘你能让徽州那么多磨坊倾力相随，你喝的已经不只是墨了，是我们徽州墨业的人心呢。
10: 陈丫头你这是要干嘛呀？
3: 七祖母，此番波折皆是因为孙女的疏忽，我没能将这个家长好，让李家散了人心，让田家钻了空子，险些酿成大祸。我有负于七祖母的嘱托，今日我便将这名印还与七祖母，卸下内宅与磨坊的掌事权。
10: 陈丫头你站起来，站起来，七祖母有话要跟你说。七祖母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你这个老祖母大睡了一通，一觉醒来我们李墨，我们李家好得不得了，这订单都接不过来啊。你再看看你景东叔，完全就是变了个人似的。文贵那边说起真长事，那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服啊。这可都是你自己的努力打开了这个局面呐。
3: 可如果不是我长这个家，便不会勾起四叔母的恨，还有那个李德才也是我一时心软将他放进了磨坊，才给了他可乘之机。
10: 这丫头啊，这人心哪都是有皱褶的，可你是个坦荡之人，没有那些曲曲绕绕的，做人直接，处事真诚。七祖母只需提醒你一点，以后遇到事情要多思那么一寸便可。
3: 真娘知道了。
10: 这祖母的身体自己知道，要想恢复如初

0: 那是不能了，真娘啊，齐祖母想让你继续撑住这个家，行吗？若是李家需要我，我自是愿意的。只是长氏一直没有大伯娘，外有景东叔。
1: 我也不好再霸着不放了。真娘，此次李默能化险为夷，主要是你的功劳。景东叔替李家谢谢你了，所以这个掌事必须由你来做。景东叔半辈子犯了无数的错，我是无颜做这个掌事。你大伯娘呢？ 又有正佑要照顾，那更是无暇分身。所以，你继续做这个掌事吧，好不好？今天不只是你七祖母求你，景东叔也求求你，好不好啊？

0: 哎呀，这全天下呀，除了我娘以外，也就七岁某个大伯娘还记得我爱吃什么了。
1: 以后我常给你做。
0: 哎，大伯娘，
1: 嗯，
0: 正好，今日我还有一事想跟你商量呢。
1: 什么事儿啊？咱们李家的儿女啊，不同于其他家的，打小除了上学堂以外，还要进磨坊帮工，即便将来不入磨业，也要对李家立足根本有所了解。我想着，这郑佑如今也到了年纪了，若是您舍得，不若将他放在磨坊里，真娘愿意手把手的亲自教导他。郑佑是您教导出来的好孩子，为人善良，心思细腻，处事大方。若是大伯娘舍得让他吃苦，他未来必定在磨业上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2: 舍得怎会不舍得，他能跟着你学习我就放心了。只是这孩子皮，你近日那么忙，我怕他来了给你添乱。
1: 无妨的，让他先跟着我在磨坊里四处看一看，学一学。我小时候变磨的本事啊，便是这样跟着我爹我爷爷学来的。等他大一些呢，我再教他搓灯草烧烟台。我这手艺可是我爷爷亲自教的，整个磨坊的人都比不过我呢。
2: 我当然知道。大伯娘真是惭愧，我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儿，你还处处想着我。真娘，大伯娘今天来就是要郑重地向你道歉，是大伯娘不好，大伯娘做错了。
1: 都过去了，大伯娘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家人不就是欠来欠去还去还来的吗？恩也好怨也好，越算不清的，这才是家人。快坐吧，大伯娘，来坐。
0: 大伯娘这手艺啊，比我娘做的还好。
2: 以后我常给你做。
0: 哎，不许哭啊，大伯娘，今日是个高兴的日子，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啊。
2: 好。
0: 嗯，好吃。
3: 郑哥哥，你先让我看看嘛。
4: 这可是我第一次烧出烟台，当然要赶快拿给甄姐姐看。
3: 我也要学烧烟。
4: 你啊，还是先长到能够到烧烟的台子再说吧。
0: 哼，甄姐姐，
3: 甄姐姐，
4: 甄姐姐，

0: 烧出自己的烟台了，这是你自己烧的啊？
1: 是甄优哥哥自己烧的烟台。甄优，甄姐姐曾经教过你什么样的烟台才算是好烟台？嗯，
0: 是得色黑细腻，质地轻薄才是好烟台。甄姐姐，这个火候还不够，是不是？
2: 哎，你还差得远呢。
3: 你呀，甄优，虽然这烟台呢算不上绝好的烟台，但毕竟是甄优第一次烧出来的，值得纪念跟鼓励，很好。来，今日我给你们讲讲爷爷们当年制墨的故事，好不好？
4: 好。
3: 甄姐姐，若没烧出好烟台，八爷爷真的让景东伯伯和景夫伯伯。
0: 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天吗？对呀，甄优，你说说看，为什么没有烧出好烟台呀？
5: 景东叔和景福叔没有烧出好烟台，是因为外面在下雪，烟棚里比平时冷，
3: 所以点烟的时候，油温也得比平时更高些才行。
5: 没错，
0: 我懂了，我这就带他回去烧一碗。
5: 别着急啊。
6: 甄姐姐、甄瑞也懂了，甄瑞也要跟哥哥一起去烧烟台。
7: 好，
6: 去吧，别摔着啊。
7: 慢些。
6: 大伯娘，
8: 甄娘，
6: 哎，幼儿有没有捣蛋呀？正想跟您说呢，您看看，郑佑烧的，
0: 真的是幼儿烧的。
8: 得亏大伯娘以前教导的好，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通。是你教的好才是。甄娘，今天是立冬，你一会儿回去把你爷爷和你娘都请过来。你七祖母啊，亲自准备了迎冬宴，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

0: 就知道你在这儿。你这刚回来，怎么就跑到厨房忙活呀？你应该陪娘好好说说话才是。
1: 大嫂，让你们给我端茶送饭，

0: 那我就还是个外人。你让我在这厨房里忙活忙活，做几个菜，我才觉得我是真的回家了。
1: 不行，今天听我的。

0: 里面的冬笋呢是正生哥上山捡的，这火腿是从我娘的老家一线带过来的，这腊排骨呢大伯娘亲自腌的，快尝尝吧。
1: 哎，真长势啊。
2: 七祖母想说几句话行吗？
3: 当然可以了，七祖母。
2: 好，那我站起来说。哎呀，好。
1: 今天啊是立冬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李家人整整齐齐的坐在了一起，我就是希望大家其乐融融的喝了这杯酒。
4: 来，
1: 好喝了。
2: 啊，都坐都坐，
4: 来来，
2: 赶紧吃起来，吃起来，动筷子。哎，
4: 哎呀，
1: 秋娥，你练什么时候生啊？
3: 算算日子，差不多立春之后吧。
5: 嗯，
2: 这日子好啊，
6: 这孩子啊肯定有福气。
3: 就是，
5: 德良啊，你这个砚台做得不错呀，都有人找我说要向你买砚台呢。
7: 哪里哪里，还过得去。
8: 喂，你那可不是过得去，你现在是大掌柜了。
3: 振良哥的生意可好了，听说还有这么大一方砚台被人订走了。
8: 是吗？
2: 好好学学啊。
8: 那个，今天大喜的日子，我爹他老人家有件大事要宣布一下，是吧，爹？
5: 话憋在心里很久了，磨坊修缮好的时候我就想。七婶，八叔，是时候让八房归宗了。
1: 老八，你想啊，景东都已经想明白了，您是不是该给个答复了？

七嫂，京都，13年前，吴末势力确是八方之国，八方自请出租，李金水愧对李家在先，金水曾立下誓言，此罪不赎，八方绝不归宗。京东，七嫂，非是我固执，不通情达理。13年来，我何尝不是日思夜想，梦里惦记着有一天带着八王认祖归宗。可金水心里除了有愧，更是不甘。李家劫难始于共谋案，13年间历经磨难，金水虽已年迈，也发誓不再迟暮。但如今，我愿意拼得这个残年。祝京东，祝我家真娘重得共谋权，共谋权重回李家之时，方是我李金水归宗之日。

0: 做，圆圆，七祖母，京东说，不管我们何时归宗，如今大家能坐在一起，吃上这顿饭，不就代表我们的心早就回家了吗？嗯，所谓家，不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心吗？是不是？嗯，真年说的对。<笑>还要京东说，嗯，你可得答应真娘，吃了这团圆锅，下次得跟我一起参选贡墨。
1: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2: 真姐姐，我也要选。
3: 你也要选呀？
4: 好呀，
5: 我也要吃。
3: 你是要吃啊，还是要选呀？<笑>
5: 小润哥呀，你得赶紧吃啊，吃完了七祖母要娶莫来，考一考你。哎，你要是得了第一名，大大的有赏。<笑>
6: 润哥，你们可得好好的辩驳。想当年我辩驳的时候，我可是一下。 我就认出了我爹做的墨，我自罚一杯，我自罚一杯。

0: 东家，磨坊发钱了，真赏是让我全领来了。东家，您看，这些呀、啊、是李默的分润，真赏是特意给您的。真赏是还说了，这些日子您拼了命的到处买松草、拉磨单，这是劳身又劳心的，着实辛苦，也着实为李默立了大功。真赏是还特意给你额外派了一大笔花红。
1: 没想到还有花红。真良果然很大气。
0: 东家，有了这笔花红，再加上李默的分润，已经足以弥补军资的空缺，还绰绰有余呢。我们也能跟将军交代了。
2: 张姑娘，
0: 今日立冬，她自然是与家人团聚去了。哦，对了，东家，方才翠轿姐派人传来口信，说是晚上让您去她那一趟，商量商量这易侯生后续之事。这是您之前嘱咐我给翠轿姐置办的东阿阿胶，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当地游商那边寻得的，如今年关将至。这个东西啊可真难找。
1: 好啊，要离开这小屋子了，也要离开李默了。
0: 嗨，有甄姑娘在，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东家，咱到底回不回以后生了？

0: 没想到，才这些时日，阿爹便能补齐军资缺额，我没有看错人，将军更没有看错人。重回义后生，你有什么打算？
1: 自然是要想法子，继续扳倒田家，给我们老爷大少爷还有姑奶奶报仇。
2: 混蛋都堵不上你的嘴，阿舅又没问你。 那我问你，你倒是说话呀！你心中有犹豫，这些日子与真娘朝夕相处，你心里舍不下她，是不是？
1: 阿姐，真娘呢？她善良。 真纯，像是一朵苏心兰一样，在逆境中顽强的生长。风雨过后呢，开得更加的灿烂，仿佛一直有一束光在照耀着它。

0: 而且如果让我好生些，不过我这见不得光的身份哪敢有什么奢求。
1: 其实我也挺喜欢真娘那丫头，按理说你心悦于她，我该双手赞成，但就如你所说，明知不可能，还是别陷得太深为好。

来来，我。

0: 齐老夫人您请看，这是南京寿阳公主的邀帖。
1: 哦，
0: 寿阳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啊生辰将至，
1: 哦，
0: 寿阳公主呢就想找一家既有实力又有心意的磨坊制定一批生辰磨。
1: 哦，
0: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呀，各县凡是有制磨这个行业的都争着抢这个机会啊。啊，我琢磨着田家有供墨权自然少不了他那一份啊，但是我作为墨务官还可以再举荐一家，所以特意跟您来问一下，您看李家愿不愿意去南京走这一趟啊？
1: 多谢严大人照拂，严大人既诚心举荐，那我们李墨当然要为徽州墨业出这一份力的。不过啊，去南京，参选生辰墨，自是体大呀。严大人，还得容我们李家上上下下的权衡一番，才好答复您。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去南京只需要一个多月，难道一个多月都不行吗？
2: 齐某可能日后无法兼顾在立墨的差事，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3: 田本昌此次参加公主府私募竞选，就是为了攀上寿阳公主，带了上千两的银子。
2: 我要查查这个田本昌到底要干什么。
4: 华儿，
5: 哎，李老师，
4: 姑娘说，人一旦做出了一些选择，就不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往后也不必再见了。

0: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1: 至尊浓情变酒粥，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3: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论坛上表示，日本应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四个半月伏季休渔结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针对芬兰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警告相关国家勿在欧洲扩散核武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梦想。

0: 讲今朝平陆入海流，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
1: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
2: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3: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4: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总台记者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
1: 我们跟随镜头从空中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5: 我是总台记者廖丽，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2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钦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年枢纽上空。青年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沿用青年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钦州城区段。 航道呢是依托原有清江河道，浚深拓宽，适度。

0: 刚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钦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境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钦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 目前引力一号已经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
2: 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火箭采用堆叠星组合体与平板星组合的载荷形式，对多次分离控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3: 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发射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4: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3: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4: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2: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1: 本届论坛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5: 这届论坛的主题呢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会标上有明显的20字样。香山论坛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可以说形势在变，层级在变，但不变的是和平的底色和初衷。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多元的议题设置让与会各方的安全关切都能进入讨论视野。
6: 全球安全治理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小国家它的参与度、它的话语权不足、代表性不足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每年我们看到中小国家参与到北京香山论坛，它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一直致力于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还有我们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我觉得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他们愿意因为认同这个理念，所以愿意到这个平台上交流沟通。
1: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

0: 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1: 日本前首相秋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2: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4: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致紧张升级。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2: 论坛现场，鸠山由纪夫也谈及台湾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3: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4: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继续尊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我能够理解中方为何对高市早苗首相去年在外交场合的言论感到关切。因为即便是措辞上的变化，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政策的转变。这位首相要么应当收回相关言论，要么就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以绝不含糊的态度表明日本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0: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
1: 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住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0: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
1: 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0: 此次开渔之后呢，浙江已经有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1: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此刻，纵台记者吴彤就在象山县石浦渔港，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吴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 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

0: 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主播，
1: 好的，吴桐，千帆竞发，我们也期待着又一个丰收季。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新兵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昨天，天津市发布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稿，拟新增物业费、装修费提取情形。职工每年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不超过3000元。购房2年内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装修费，每平方米1500元，合计不超过15万元。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今天2审被判无罪。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天召开临时总务会，对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数自民党高层继续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则由村井英树接任。
1: 在自民党人事部分调整之后呢，17号，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组建的日本内阁也将进行部分改组。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俄方已经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从未试图拖延或是该进程复杂化。
4: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
1: 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称核武器在欧洲扩散不是抽象威胁，而是可能酿成灾难的现实场景。
5: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将更加关注对俄构成潜在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配套基础设施及指挥中心。此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宣布，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今年3月，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并与欧洲国家推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等8个国家同意参与。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

0: 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好，新闻三十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5: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事务负责人阿吉特·孙盖15号表示，本月在加沙城废墟下发掘出的遗骸约半数为妇女和儿童，预计加沙各地废墟下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遭掩埋，彻底发掘或需耗时超过10年。目前以色列一直对遗体发掘和法医鉴定进行阻挠。欧洲议会15号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预计将于17号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首要任务。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意大利政府15号决定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对此，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荷兰铁路基础设施公司15号表示，荷兰多地铁路当天遭到蓄意破坏，导致部分列车停运或延误。从当天早晨起，荷兰中部和东部20多个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工作人员随后在铁路沿线多个地点发现被人故意放置的管道等物品，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荷兰警方和检察机关正对事件展开调查。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通信中断前曾发生通信连接不良的情况。据报道，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日本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其单机采购费用约170亿日元，约合7.36亿元人民币。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而2031年世锦赛将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3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此外，2027年田径世锦赛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该赛事。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 重要的事就要现场。

0: 要坐下来好好谈呢。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华西地区较强降雨持续，重庆、湖北、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我国其余大部地区降雨少而弱。那提醒大家，未来华西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北京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14到23度，银川13到25度，西安18到29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16到26度，拉萨8到19度，广元18到24度，南充19到22度，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5到22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3到26度，邯郸20到34度，鹤壁17到30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16到20度，南昌24到32度，泉州23到30度，漳州22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晴，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4到6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每天都有开心事。
10: 下班了，有相聚了，
9: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

0: 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不阻。
3: 慢点，小心小心，别太快。
2: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4: 小心爪子，小心爪子。
2: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5: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2: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天路。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要保障这条云端铁路平稳运行并非易事。在铁路线的众多守护者中，其中就包括铁路公安队伍，为了线路安全运营，一代代铁警扎根沿线，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从今天起，我们将用3天的时间带大家一同走进青藏铁警，去看看他们守护天路的精彩故事。我们先将目光投向2026年3月，一趟由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就是在这趟列车上一起突发状况骤然打破了平静。

0: 青藏铁路线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线全长1956公里，它横跨广袤高原，承载着往来列车通行和人员安全的重任。
1: 列车即将到站，请站台上候车的旅客往安全门进行确认，请注意安全。
0: 2026年3月6日上午11时，这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 Z8991 次列车抵达途经站点雁石坪站，旅客检票进站后，列车准时发车。半个多小时后，10号车厢内有一名孕妇突发身体不适，向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2: 然后赶到现场，然后当时这个孕妇她就是脸色她特别苍白，然后脸都皱到一起，她捂着她自己的肚子，因为她是藏族嘛，然后她就一直比划她自己的肚子，特别疼。
0: 这个平躺在车厢下铺，看起来30多岁的女子正是当事人。此时，先前赶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她吸上了氧。由于语言不通，这名孕妇只能靠手势比划和发出呻吟，表示自己腹部疼痛。根据现场观察，这名孕妇的情况看起来并非普通着凉或是饮食不当引发的腹痛这么简单。
2: 然后看她肚子当时特别大，就感觉她要就是快生了的那个感觉啊。
0: 这趟列车上刚好有一名医护人员，接到乘务组的求助通知后，他立刻赶往这名孕妇所在车厢，对其做了身体检查，确认孕妇已经出现明显临产症状。危急的状况让在场所有人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2: 因为就是列车运行在海拔4600米左右，大人会不会就平安生产，然后会不会难产，会不会大出血，当时我想了这个情况。
0: 此时距离前方的安多车站还有将近1个小时的车程，面对车厢内突发的紧急情况，容易出现旅客围观，列车长立即用对讲机联系正在车厢巡逻的乘警前来支援。很快乘警赶到现场，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协助工作人员疏散围观旅客，维持现场秩序。
3: 当时是处于这个开学季，然后周边这个藏族的这个学生们比较多，然后上车的旅客也就比较多，然后车上客流比较大，当时。

0: 现场询问，乘警了解到，这名孕妇由丈夫等多名家属陪同乘车，同行人员里仅有孕妇的侄子能够用普通话进行简单沟通。据孕妇的侄子讲，一家人自雁石坪站登上列车，孕妇也就是她的婶子上车时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并未感到不适，众人都未曾预料她会突然出现临产征兆，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大家慌了神，一时间手足无措。
1: 你们同行一共几个人？
2: 三个西，小孩两个，四个五个，我老婆六个，我七个，二百斤，十个十一个的。
3: 到哪？到哪？到哪？这是个安装的啊，这是个安装的。
0: 此刻列车正疾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车厢虽设有弥散式供氧设备，但车载医疗资源十分有限，远远达不到医院救治标准，倘若孕妇在列车上分娩，可能会发生危险。
4: 在列车直升过程中呢，遇到过普通的这种突发的这种高原反应，还有其他的一些旅客突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疾病，这些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也学习过，也参加过相关的这种培训。然后，但是针对女性旅客分娩这种情况，确实是第一次遇到。
0: 为了保障孕妇的生命安全，乘警立即和列车工作人员以及前来帮忙的医生商议决定，在车厢内搭建一处临时产房，孕妇身处10号车厢8号下铺，周围还有其他旅客。乘警在维持车厢秩序的同时，也耐心与周围旅客协商，动员大家调整铺位，为孕妇隔离出独立空间，让她能够在相对安静、不受打扰的环境中等待救援。周围的旅客也都很配合。
1: 所以你要想睡睡了，15车的1号、1、2号下铺，你可以过去睡睡。不要睡了，旁边变凳你稍微一坐了。
5: 我先躺一会儿吧。
1: 啊，那15车1、2号下铺。啊，
5: 十五车在哪边？
1: 在那边。
6: 往前走。
5: 15车1、2号下铺。
6: 对对对，
1: 你不可以躺啊！
6: 您辛苦了啊，您辛苦。
0: 临时产房搭建起来了，但列车上毕竟缺医少药，如果这名孕妇后续出现什么紧急情况，还是难以应对的。好在乘警之前已经通过上级单位联络了地方医院，120急救人员已经在赶往前方车站的路上。
7: 进藏列车吧，确实是跟外地的那个普速列车不太一样，因为它首先是高海拔地区，运行时间长，区间大，而且停站少。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去动我们的应急啊，我们去该怎么去协调上下联动，该联系什么部门，该怎么去沟通对接，包括随时在掌握。
0: 此时列车距离抵达前方的安多站还有将近30分钟的时间，根据现场医生对孕妇身体状况的持续监测，她已经出现了临产的情况了，每耽误1分钟就可能多一分风险。在到达安多站之前，火车没有任何的停靠站点，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很难熬。
7: 尤其在高原期间，你在车上出现这种事情，作为台北的普通旅客，他也很着急。所以说我们最能做的就是说，安抚情绪只是一部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母婴的安全，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0: 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紧急商讨处置方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若在车上接生，母婴有感染、缺氧等风险，还是尽可能到医院分娩，哪怕到前方的安多车站生产，对母婴的安全也更有利一些。
8: 就是跟时间赛跑，如果说没有坚持到车站，他就在车上就生了的话，我们这边也都做好了准备。如果说的那个孩子出生了之后，就是害怕缺氧嘛，然后这边的纯氧也都拉过来了，然后一备着，就是如果说孩子生出来了，就赶紧给孩子洗。
9: 忍一忍啊，忍一忍，忍一忍啊，忍一忍啊，等一下啊，深呼吸啊，缓解一下，大口呼吸。把鼻子吸，嘴巴嘬，大口。20分钟，咱们就到站给他翻一下，马上就到站了，马上就去医院。20分钟，咱们先坚持20分钟啊，咱们就到医院了啊。来，深呼吸啊，深呼吸，没关系，疼就抓我，没关系啊，没关系。
0: 此时在前方的安多站，120急救车已经就位。工作人员计划提前将孕妇转移到就近车门，争取转运时间。可10号与11号车厢连接处挤满了准备下车的旅客，行李堆满通道，过道被严重堵塞，给转运带来很大阻碍。乘警当即向旅客说明情况，大家纷纷理解配合，主动疏通出通道。
1: 安座下车。
3: 对
1: 对对，行李在哪儿？
3: 这边。
1: 这个你行李等那个有个孕妇正在生产，她下来，然后你们再弄。有时间肯定要你们下去，你们先往前到那边，等那个孕妇一下，你们过来拿行李再下，行不行吗？大家把自己的行李物品拿着往那边走，先让孕妇下，好吧？往那边走，来姐往那边走走。
0: 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紧急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特殊情况，申请延长列车在安多站的停靠时间。上级铁路部门当即予以批准，但此时孕妇已经出现临产出血，情况危急。
10: 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啊！
11: 估计可能要开门去了。
12: 我知道，
10: 孩子头都已经下了。
8: 哦，他是当时已经出血了，然后就怕他大出血。因为当时他窝着嘛，窝着如果说在抬的一瞬间，万一就是那一瞬间有什么事怎么办？就是我们整个是连着他的那个铺位，他那个床铺，还有他的被子、枕头、小单，然后整个全部都抬出来了。
0: 从孕妇所在的十号车厢八号下铺到十一号车厢连接处，距离不到十米。如果是开阔平地，只要人手充足，就能在保障孕妇安全的前提下完成转移。但在狭窄的车厢里，这样的转移也变成了难事。
4: 因为当时车上的医护工作人员建议，在搬抬孕妇的过程中要稍微保持一定的这个倾斜角度。我当时半蹲抬着这个孕妇的脚步，毕竟是我们是受过这个相对比较正规的一个训练和培训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是最优的选择。
0: 列车即将抵达安多站，众人开始抬着孕妇往外走。短短几米，大家抬得小心翼翼。可临到车厢门口时，更为紧急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4: 你说当时大家都是满头大汗，又加上那个大家聚的比较密集，比较那种缺氧的那种情况，反正大家都身体上都是很累的，就是谁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是协调另外的工作人员过来，就是换把手，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孕妇就是不能脱手。
0: 列车终于到站了，孕妇也快坚持不住了。
4: 慢点，小心，别哭。
0: 之前联系好的120急救车已经在站台做好了准备。很快，从救护车上传来消息，孩子顺利降生，母女平安，所有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0: 救护车捡的脐带给叔叔带小姑娘啊，
1: 以后叫车生吧。
10: 车生，紧张死了。
0: 大家也是事后得知，孕妇一家以放牧为生，此次乘车原本就是打算返回安多医院待产，没想到途中提前临产了。
8: 我觉得就是在天路上生的这个孩子，这个母亲特别伟大。到那个婴儿他在高原上嘛，在站台上，海拔4600米嘛，4600米，然后他就是那声特别响亮的一声啼哭，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13: 刚才大家看到的铁警和工作人员救助孕妇的过程，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线，各种救助事情时有发生。就在这次救助过了两个月后，在青藏铁路线的格尔木陀陀河地区，铁警们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0: 风雪夜，意外突然降临。
14: 学生返程途中，出车祸，人受伤。
15: 看见一个学生就满脸是血吧，手上也有血，我就跑过去问了一下。
0: 生命禁区，救援紧急展开。
16: 说有这么11位孩子，必须得要腾出来相应的车厢。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雪域生命接力》，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6年5月5日晚上8点多，青海省格尔木不动泉地区附近。一辆载有11名学生的大巴车行驶在风雪中，突如其来的雨雪让路面迅速结冰，湿滑泥泞。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巴车滑出路面，事故就此发生。 慌乱中，大家看到了车站派出所就在附近，学生们前来寻求帮助。
15: 我当时就在候车室内值班，看见一个学生就满脸是血吧，手上也有血，我就跑过去问了一下，
14: 学生返程途中出车祸，已经受伤。哎呀妈，这个面疼得厉害吗？那里面有止痛药吧，你拿出来。
0: 此人是某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当天他跟同学们跌跌撞撞走进不动泉警务区后，告诉了值班的民警，他们乘坐的大巴车撞上路边的护栏，不少同学受了伤。
11: 叫了一下，然后准备看的时候，就突然撞到那把手那，然后就感觉头有点晕，然后就醒来的时候一直流鼻血着。
0: 当天正值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次人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到不动泉车站乘火车返回学校。瞬间发生的事故一下子将次人甩了出去，他的鼻梁狠狠撞到了车把手上。民警帮他清理伤口的时候，他疼痛难忍，
11: 就跟同学要餐巾纸捂下鼻子，然后流得挺厉害的。
0: 虽然已经受了伤，但是当司机发现距离他们车祸地点不远的地方正是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不动泉警务区，此人还是自告奋勇顺着光亮来到警务区求助。民警也因此很快展开了对学生们的救助。
12: 我在录像上看到你了，你当时这儿肿的挺大的是吧？
11: 对，
12: 是你吗？
11: 是啊，
12: 当时穿了个黄色的衣服是吗？
11: 对，在这里姐姐，你把那个创可贴贴上来，脸上这，疼吗？疼得厉害。那我那这边疼啊。
15: 先进行一下简单的消毒啊，像头上起了个大包有的。
0: 在十一名学生中，一个脚部受伤的女孩尤其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因为疼痛，她一直在哭泣着。她告诉民警自己叫梅朵，跟次人一样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车祸中因为困在变形的座椅间无法动弹，被同学拉出来之后，脚部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无法站立。
12: 你那时候尝试过想要走动吗？
8: 没有，我知道我已经走不动了。
15: 那个女生一进来就哭，哭到上车还哭着，就说也高反也严重的，
11: 有点疼啊，你别看，我先把这个下面这个消个毒啊。
0: 通过初步检查，民警发现梅朵的脚有可能已经骨折，这样的伤势引发了女孩的高原反应，梅朵的嘴唇越来越紫，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为了防止女孩因为高原反应出现其他意外，民警让梅朵接上鼻导管开始吸氧。
15: 我们车站的海拔是4611米，有可能发生昏厥啥的，反正都有可能。
12: 就是说会，如果要是不及时救治，还是
15: 危险。对，挺危险的。对。
13: 为了救助十一个孩子，那天在海拔4611米的不动泉车站里，很多人都在忙碌着。而事实上，不动泉车站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客运站，只是为了方便附近居民出行，临时开放的一个乘车点。这里的一些救助设施并不齐备，那么十一名受伤的学生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吗？
0: 在安慰学生的同时，不动泉警务区同步联系了即将进站的列车乘警。孩子们原本是要乘坐这趟火车返校，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如果在平原地区，他们的情况并不算危急，但在高海拔地区，孩子们的伤势可能会诱发其他危险状况。他们最好在医疗条件相对完善的格尔木车站下车，尽快接受治疗。
17: 我呀，受伤的小孩到格尔木去看一下，不然的话，格尔木到悉尼一站不停，都站不了，知道吗？人命最大了，先去看一下，说破伤风啊那些的话，就麻烦了。
7: 不要突然接到这个事情，趁也是在跟车班要在沟通，跟客运工作人员说有这么十一个孩子，必须得要腾出来相应的车厢。给他们提供一个暂缓休息的一个空间。
0: 当晚9:30左右，列车抵达不动泉站，车站为学生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他们被优先送上列车， 伤情较重的梅朵等人被安排在专门腾出的车厢，方便随车医生展开进一步检查。伤情较轻的孩子们则在餐车位置上休整。

0: 安排好是一方面，剩下工作需要怎么做，我们需要去安抚他们的情绪，去解决他们现在的所思和所想，让他们不要去担心。
1: 事实上，正如民警预料中那样，遭遇车祸的孩子们身边没有家人，加上伤情带来的疼痛，情绪都很低落。受伤的次人甚至怕家人担忧，只是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坐上火车，顺利前往学校。
2: 我当时不敢跟家长说，我怕他们要是来的话也在路上也发生同样的事，所以就说没事了。
0: 有哭的，有闹的，再就加上有个别的言语不通的，反正就是为这个事情情绪很紧张。
1: 从不动泉到格尔木，列车需要行驶将近4个小时，脚部骨折的梅朵也被给予了更多关注。考虑到他承受着骨折的痛苦，工作人员就陪伴在他身边，随时安抚着。
0: 就说没，就说我们村里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别担心，有我们。
1: 在摇晃的车厢里，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穿梭在孩子们中间。因为伤情已经得到初步的包扎，加上大家不停的鼓励，梅朵慢慢停止了哭泣，安静了下来。
3: 就是来这个学校里受什么伤我都不害怕，只要来到这个学校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1: 车上乘警守护孩子的同时，跟格尔木医院的对接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像梅朵这样受伤的孩子要在下车后尽快就医，伤势较轻的学生则需要在格尔木暂住一晚。学生的安置工作已经在列车运行的同时被安排得当。
0: 那我半夜到了之后，这边的对接我们线下已经早就提前2个小时都已经沟通好了。做转运的过程当中，也是跟客人说单价有多少上多少。
1: 深夜11时27分，列车抵达格尔木站，绿色通道开启，医院救护车也在现场等候着孩子们。
4: 有些孩子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些孩子的状态也就如我们预想那样子，有些应激，然后情绪比较低落，有些孩子在哭嚷吧，算是因为疼痛。
2: 如果比较重，我们也判断不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咱们急救人员，尽可能的以最大的速度送他们去医院。
1: 11名受伤学生在引导下有序出站，警察开始逐一给他们的家长拨打电话，沟通每个孩子的情况和后续的安置，让父母清楚他们孩子的现状。
4: 当时他可能就了解了他的孩子在哪受伤了，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有什么医院救治了，然后他就在我对我第一句话当然是感谢啊，是感谢，然后他说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1: 经过医院全面检查与治疗，此人很快就出院了，而伤情较重的梅朵则在民警的陪同下进行了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梅朵，她的脚伤会很快痊愈，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3: 就觉得这个伤挺严重的，但是觉得没事的，只要能治好就可以。
1: 在救助过程中，孩子们就医治疗和住宿等费用也由责任方及时支付，对他们的赔偿会在全部治疗结束后继续支付。
3: 我们后面那个警察叔他马上带我们去那个了医院那边站，然后司机给我们赔钱了。
1: 一天后，学生们陆续开始返校，他们的伤情还没有完全恢复。接下来，他们还要乘坐8个小时的列车。对受伤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路还是有些煎熬。民警们想让孩子在列车上更舒适一些。
0: 车站派出所去联系车站，我们去联系客运班组，去联系车队，就说是现在就需要做的，就要把这车能去定，把这车体给空下来，把旅客给他们做解释工作。
1: 临行临别，孩子们返程那天，格尔木站派出所再次启动绿色通道，孩子们隔着玻璃向民警表达着感激之情。
4: 那个时候也适应了，再一个主要是可能受伤的疼痛感没那么严重了。
1: 今年7月底，记者再次见到这些在车祸中受伤的孩子， 当被问到那次车祸的情况，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车祸发生后大家互相帮助的行为和铁路民警对他们的救助。受伤最重的女孩梅朵也在经历了这场意外后有了自己将来学业的志向。
3: 她带着我们去医院帮我们找，然后我觉得她人很善良，就觉得长大了也可以成自己成为一名警察，也可以这样。
1: 事实上，像孩子们经历的这种救援，在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不是孤立。仅2025年，类似的高原救助就有近50起。
5: 然后有的旅客还专门会回来，然后给你致谢。就是平常我们都是一点点小事就感觉到那一刻的时候就真的很值，就是很对得起这个职业。
1: 早年青藏铁路沿线多为无人区，通信救援条件有限，旅客突发疾病只能简单处置，极易错过救治黄金时间。如今天路应急救援体系已实现升级，险情发生后列车、调度、车站与地方急救多方联动，车上救治和地面接应无缝衔接，高原生命救援通道不断完善。
6: 近几年我们青藏铁路公安局一是全域打通了卫星通信，无人区也能与地面进行线上医护远程指导急救，二是通过战车建立24小时生命通道和沿线医院车站派出所的联动，三是配齐了相关的救护装备，包括我们青藏铁路公安局的乘警每年也会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学习一些专业的救护的基本知识，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平安。
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从救助即将临产的孕妇到救治受困的学生，让我们看到了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线上高原铁警们在关键时刻的担当。他们在生命的禁区用责任与奉献为每一位过往群众筑起一道道温暖的安全防线。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金龙鱼
1: 1:1，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

0: 当家的也是迫不得已。德庆社里边已竟有不少人跟汪小菲见了面，达成了交易。
1: 竟然是这样！
0: 所以当家的跟我商量，我们才设了这个危险的局。只要能杀了汪小菲，再大的风险我都认。好。
2: 既然汪小菲想我们的人叛乱，我们要在他那边安插眼线，光靠虎哥一个人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我不能等那么久。
2: 三日后就是义父的忌日，我们只要等三天，找人把消息递给汪小菲。三日之后祭拜义父，待德庆社兄弟清理门户。我笃定汪小菲自然急功近利，得到消息后，他一定带人蹲守义父的墓地。到时候。
1: 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白跑一趟。三叔，我知道你重情重义，侄女今日有一事相求，请三叔答应。
3: 哎，当家的，快请，快请，我可受。

0: 我不了你这一跪啊，其实我应该给你下跪才是。马三儿动了歪心思，前几天王小飞找过我，让我带身边的兄弟去投靠他。话里话外，我感觉他在堂口里白了不少钉子，所以刚才我也没敢直说。如今局势动荡。
1: 豪哥的好日子没几天了。我发誓，我从没想过害当家的，只是希望能为以后的生活谋个更好的生计。这个我能理解。汪小菲被保密局收编之后，手上的钱粮充足，势力也是日渐壮大。跟您有一样想法的兄弟，应该很多。
0: 早知道是这狗日的害了陆毅。 我那天拼了命也不会放过他。事到如今，请当家的按堂口规矩处罚我吧。
1: 马三爷，您起来。当家的，您既往不咎，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拼了命也要去。想要扳倒汪小菲。 还真的需要马三爷帮个忙，配合着我们演一出苦肉计。我们布这个局，笃定的就是汪小飞他贪婪成性，陆大爷在天之灵的庇护，他还真的就这么上钩了。也多亏了马三爷的帮助。
2: 汪小飞死了，可他埋下那些钉子。
3: 后患无穷啊！是啊，是啊。这看看什么呀？这是，听说说什么？兄弟们，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不认我这个当家的了，可在我心里，你们一直都是我的家人。 时局动荡，人心不安。有些兄弟的做法，我可以理解，也既往不咎。咱们德庆社不能一直守着旧规矩，往绝路上走。既然我是当家的，我就该为兄弟们谋出路，担前程。德庆社的大门就在这儿，或去或留，弟兄们自己定。

0: 当家的，我们回来了。
1: 王小飞那儿有过堂口叛徒的名单，还有他们在工厂和学校搞破坏的计划。
2: 当家的，云虎兄弟为了拿到这东西，差点把命搭上。

虎哥，叛徒名单交给我吧。 这是我们德庆社自己的事儿，剩下的给亨哥。

0: 当家的，这可是个要紧的东西啊！
1: 程家的，陆爷已经当时立了规矩，背叛堂口的人。我爹当年立下的规矩，每一条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但从今以后，咱们德清社要立一些新的规矩了。我们袍哥一个义字立身，说什么忠义仁孝，皆我同袍。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句空口号，就算有再严厉的堂规，也还是有人为自己的利益去违背。从今以后，德清社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除了忠孝仁义，我们要为自己的命运，为别人的命运好好的拼一场。
2: 说得对，是啊，此刻。 李亨内心激荡难平，在党组织的缜密筹谋下，袍哥兄弟与游击队员已经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粉碎了敌人妄图破坏解放的阴谋。

0: 当初就不该救这个废物。
1: 镇长，让公安支事袍哥袭击挺进队，他这是叛乱，请您下令，我这就带人去逮捕他。
0: 挺进队本来就是秘密成立，是用来搞暗杀和在城里搞破坏的，你要去抓李亨，不等于把挺进队和咱们的关系摆到台面上了？李亨到时候把事情往汪小菲和私人恩怨上一推，拿什么定他的罪啊？
1: 那现在咱们要怎么办？
0: 汪小菲那些人还有活着的吗？
1: 还有几个。
0: 思思呢？
1: 带去了一队人，一个都没回来。
0: 活着的全部枪毙，死了的毁尸灭迹，重新找人，重建警民队。
1: 是。可是站长，咱们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咱们当初看中汪小菲也是因为他在江湖上的关系，能帮咱找到人手，可是现在打死了，咱们短时间内还能去哪儿找有这种能力的人啊？

0: 坐。事情都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找我什么事啊？
0: 上级对我们剿灭挺进队的事提出了表扬，尤其是对我们能够联合袍哥力量表示赞许。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任务，也是十分紧急。蒋介石前几日电召了邓锡林司令前去开会，名为开会，实则要挟控制。我们一直都在做邓司令的策反工作，希望他能够通电起义。当时我父亲也是因为这件事被他们暗杀。
1: 那邓司令已经被控制了吗？
0: 没有，他现在在龙桥，藏身于郭少如郭老的另一处宅子。
2: 今天上午我们的同志护送他转移过去的。

0: 邓司令，请。来，请。我方同志专门电报指示，希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互相配合，准备随时率部起义。邓希林也通过特派员和组织上取得的联系。 需要我们帮他转往彭县，和部下及时展会合，商量起义事宜。我明白了，只有安全地把邓司令护送到彭县，整个成都才能和平解放。特派员说，仗很快就要打完了，成都的和平解放需要我们各部的共同努力，我们要联合一切力量，打好最后一战。
1: 不过特务可能已经盯上龙桥那边了，我们要尽快行动。这次行动非同小可，我得带上几个稳妥的帮手。这样，我回去要跟淑芬商量一下。我们后天在城西的树林碰面，这样到达龙桥镇的时间应该是午夜，我们最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邓司令给送走。

0: 今天怎么样？骨头断了，兄弟们照顾着呢。
1: 那大奎他们呢？
0: 都安顿好了，已经交代给送遗体的兄弟，不管他们家人提什么要求，德敬社全答应。
1: 大奎的事儿你节哀，他是为你而死，咱们得记着他。他一直叫我大哥，但我总说他不配。其实你心里早就把他当成兄弟吧。 他虽然表面上看着傻，但是心里都明白。
0: 他要不傻，怎么会不顾一切的挡在我的面前呢？是我不配做他大哥。

我相信你可以带德清社走向更远的未来。

0: 岳父兄，你就留在德清社的堂口吧。现在啊，你毕竟还是传教士的人，我这张脸被人认出来，就给你找麻烦了。你放心吧，我在城里边找个地方，等我安顿好了，我来找你。你有事儿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
1: 好，哎，我多说一句啊，你有的时候啊，太拼命了。毕竟你现在有淑芬呢，哥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这个情我永远牵着你。再有拼命的事儿，你告诉我，我去。
2: 云虎兄，
1: 哎呀，行了行了，男人别唧唧歪歪的，我走了。

0: 已经快到成都了，本溪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最后的机会。各方决定，要在川西与共匪决一死战。
1: 主任，重庆都没了，这川西结战还有希望吗？死还硬打的。
0: 还不是在做白白的牺牲。我们地势复杂，只怕这场仗还有的打。易守难攻的地方多了，还不是结队败退？
2: 李科长的话听着很消极啊。你不会是想连阵脱逃吧？
0: 我只是在分析局势，以作防范。
3: 安副主任，你有什么想法？
2: 有选择吗？打和不打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倒是希望天下太平，但是现在时局不允许啊。我听说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撤走的准备，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啊，不管怎样，大敌当前，我们身为党国的人。 在此危亡之际，我们要做的就是誓死捍卫党国的利益，与党国共存亡。
1: 好，既然主任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奉陪到底，誓死捍卫。
4: 我愿为党国奋战到底，马革裹尸。

0: 广告带，
1: 挺新鲜的。
0: 嗯，好，
1: 行。

0: 要去哪儿啊？
1: 我胳膊废了，留下来也是个累赘。
0: 德庆社里里外外这么多重要的事都靠你呢，你怎么是累赘呢？
1: 恒哥，真的对不住，我已经想好了。
0: 你不是自己说过你这条命是陆爷给的，现在陆爷不在了，你不是更应该替他保护好大小姐，还要守着德庆社吗？
1: 可我这胳膊……
0: 放心吧，你胳膊没事，杨洋会好的，你不会成为一个废人的。

0: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交给你去办呢。大小姐已经知道，害死陆爷的人是沈一和，我怕他耐不住性子，自己跑去报仇，你一定要看好他。
1: 恒哥，放心，我一会儿就去门口蹲着去，一步都不离开。

0: 他们找你谈话了吗？
1: 谈什么呀？
0: 撤退的事儿啊。我可是听说了啊，现在内部正在拟名单，有一部分人马上就撤，还有一部分人是要留在这里。
1: 嗨，那不都沈主任定的吗？
0: 沈主任现在哪还有心思管咱们？我看呢，他现在正在忙着给自己找后路呢。
1: 你都从哪儿听来的？
0: 你可别傻了啊，沈主任是不会带咱们走的，赶紧给自己想后路吧。

0: 您找我，
1: 李科长。这两天你没少搞动作呀。您是指哪方面啊？
0: 哪方面？昨天到今天，李文禄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别的也没说什么，就是让我枪毙。
1: 李文禄三番五次的压制我们，现在都能直接给您下命令了。
2: 我问你，袭击挺进队是不是你们德清社？挺进队？你说的是汪小菲那帮人吗？这跟保密局有什么关系啊？汪小菲？汪小菲在挺进队啊？
0: 就是因为他在我才带人杀过去的，他就是挺进队的队长。
2: 那德清社那边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折了不少兄弟。
2: 如果这个挺进队跟保密局有关系，那我可就要跟李文禄好好谈谈了。他明知道汪小菲是德清社反水出去的，还让他做挺进队的队长，这什么意思啊？这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啊？啊，你先稍安勿躁。这个李文禄无非就是想利用汪小菲的江湖人脉，替他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这个汪小菲最后怎么样了？
0: 我怎么可能给他留活路？
2: 人死，虽然他该死，但是这个李云禄这么的重用他，这背后一定有猫腻啊！哎，既然是汪小菲先动的手，那他这就是蓄意袭击党国官员，不管他有没有保密局的背景，都是死罪一条。你放心，李云禄那边我替你担着。
0: 多谢主任。
2: 李科长，这次这个李云禄闹出这么一出来，用心险恶呀！现在党国正处于生死关头，别人怎么做我不管，可是，在川调时，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不要让我失望啊！
0: 放心吧，主任，我李恒与您同生死共进退。

0: 我是沈一和，挑几个人来我办公室。
1: 这是你要的文件。账本里都是他这几年敛财的节用。你剿灭挺进队，坏了吕文禄的事，他不会放过你。给你留下的时间不多了。
2: 嗯，这我知道。所以我还得需要你帮个忙。
1: 你说。
2: 挺进队带头的汪小飞，他死之前告诉我，害死我义父真正的幕后主使就是沈一和。
1: 他有证据吗？
2: 我义父是被毒药毒死的，我已经找人检测过了，这种毒药非常罕见，单凭王小飞他绝对不可能有门路搞到手。而且我也试探过沈一和了，我告诉他王小飞死前跟我有个接触，他立刻态度就变了，非常紧张。
1: 你想利用这件事情让沈一和和吕文禄互相残杀？
2: 如果李文禄知道剿灭挺

0: 定对是沈一鹤下的命令，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杀掉沈一鹤。
1: 起来了吗？
2: 邓家的，饭来了。
3: 进来吧。伤还没好，怎么就起来了？还不回去歇着？
2: 邓家，我没事儿。
3: 干嘛？恒哥叫你来看着我？
2: 没有没有，我是来保护大小姐的。
3: 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你来保护我呢，还是等着我来保护你啊？没人吃饭太无聊了，进来陪我吃饭。杵那儿干嘛呀？进来。
2: 哦，
3: 吃吧。
2: 哎，

0: 是不是亨哥叫你看着我呀？怕我找沈英核算账去。我们是一家人，还能不知道他的心思啊？
1: 哎，那也是他为了你好。亨哥说话向来算数，哎，等时机成熟了，他一定要告诉你。
0: 我知道。你觉得亨哥人怎么样？
1: 完全没得说，他又有本事，又重情重义，我觉得是条担当的汉子，我服他。
0: 以后你跟着亨哥，好好照顾他，啊！凡事呢，多替他想一想。他要是去做那些危险的事儿，你千万拦着他，别让他又受伤了。还有，他爱喝酒，你劝他少喝点儿，伤胃。
1: 这些我都知道。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
0: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回头你见着他，你替我跟他说，这辈子从来不后悔嫁给他。
1: 我这大老爷们儿，我跑到他面前，我说大小姐，这辈子不后悔嫁给你，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0: 说你秘密组织的挺进队被德庆社剿灭了。
1: 这个李亨嚣张狂妄的很，区区一个江湖头目敢公然挑衅军统，我会让他知道做错事会付出惨重代价，成都从此再无德庆社。
0: 这件事其实另有隐情。
1: 你是说李亨和汪小菲的私人恩怨？
0: 不，其实整件事是沈一和借刀杀人。
1: 什么意思？
0: 当年杀死陆开德的人是沈一和，而汪小菲知道沈一和的秘密，所以沈一和指示李亨想杀人灭口。
1: 消息可靠？
0: 李亨可是曹先生的人，而沈一和是徐派的人。沈一和早就想除掉李亨。

0: 恰巧利用李亨和汪小菲的恩怨借刀杀人，一石二鸟，坐收渔翁之利。你想啊，李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行动科科长，就算德庆社再嚣张，也不过是江湖堂会，也不敢公然和军统对着干。而这背后一定有人撑腰，有人指使，而军统背后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撑腰的人。
1: 这个沈一和老奸巨猾，我还真差点上了他的当。
0: 我反倒认为李亨先不傻，有利用之处。

0: 坤哥，您回来了。
1: 当家怎么？
0: 应该在房间吧。
2: 青田，青田。

亨哥，原谅我骗了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杀父之仇我必须报，沈一和不死我无法安眠，我必须亲手杀了他。今生能嫁给你，我已无憾。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绝不胡来。可如果我回不来了，希望你能明白我对你的心意。

朋友。

0: 陆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就你一个人来的？李科长呢？是我一个人要找你报仇的，跟李恒没关系。报仇？我和你有仇吗？
1: 杀父之仇。
0: 方小飞死前已经招了，沈主任你才是幕后指使。哎呀，这个女人呐，就是太容易冲动，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了。你想没想过，你这个举动可是毁了李恒的前程了。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李恒没关系。
2: 这可由不得你，押回去。走，把李恒给我找来。
3: 是。走。
2: 好的，我知道了。

0: 主任。
1: 李科长，等你半天了，快请坐。这是我专门叫人从红喜楼端过来的，
2: 你尝一尝。
1: 再喝口酒，压压惊。

0: 沈主任，人到了酒喝了，我们当家的您能不能给放了？
1: 德庆社的陆大爷是怎么过世的？
0: 突发心脏病，华西医院的医生都非常清楚。
1: 可陆大小姐口口声声地说我是她的杀父仇人，指认我唆使汪小菲暗害她的父亲。
0: 绝无此事，我们当家的性格鲁莽，一定是受人挑拨，犯了糊涂，还望沈主任高抬贵手。
1: 陆大小姐就在隔壁的审讯室，分毫无损，但是刺杀党国官员死罪难逃，李科长是他的同谋，自然脱不了干系，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我会想一种很圆满的方式送你们两个走。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淑芬，你怎么了？
2: 哥，我想跟你一起过光明的日子，可是这辈子太短了，我来不及陪你。
3: 虎哥，如果遇到李恒，帮我带个话，请他帮我照顾好长安。
4: 快上！

0: 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还望沈主任高抬贵手。
1: 陆大小姐就在隔壁的审讯室，
2: 封号无损，但是刺杀党国官员死罪难逃。
1: 李科长是他的同谋，自然脱不了干系。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我会想一种很圆满的方式送你们两个走。哎呀，
2: 我还真舍不得送你走啊。
0: 主任，您放心吧，这一时半会儿我还真走不了。毕竟我们俩还有很多账没算清楚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些你都是哪来的？你也知道，我是曹先生的人，兄弟我也不易啊，这不差点东西出来，我这回去怎么跟曹先生交差呀？这些年你的穿调是一手遮天。 明里暗里的各处勾结，中饱私囊。这些个，也就是你见不得人的收入的冰山一角罢了。哎呀，这跟着您干活，那不得多长个心眼啊！这里面把你这些年的账目记录得清清楚楚的。 至于我保留了几份，保管在什么地方，我就不方便告诉您了。你是想威胁我？现在党国上上下下已经乱了套了，就算你把这东西送出去，又有谁还有空来管我这点破事？现在曹先生亲自领头调查川调时内部腐败。 比起我的人头，宇文禄应该更感兴趣你的吧？你这些账目里牵涉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我要是把他们交给蒋公子和他的铁血救国会，哎呀，就算你把财产全部转移了，就这些个认死理的人看了你的账目。 不管你逃到哪儿，他们都会四处的追捕你。李航，就算我放过了你，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些东西暗地里给我送出去？
1: 你可以不信我呀。 但是你有别的选择吗？

0: 当家的，你没事吧？恒哥，都怪我这没用的废物，要不是有你在，我……
1: 快起来吧，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

0: 鹏哥，对不起，是我冒失了。
1: 等平安回来就好。
0: 那沈一和会不会为难你？
1: 放心吧，他有其他把柄在我手上呢。
2: 沈一和老谋深算的，你根本不是他对手。
0: 你说的对，和这些人斗，拼武力是不可取的。以后我再也不单独行动了，我听你的。
1: 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消解仇恨，是为了千万同胞的幸福。单凭我们两个的力量太弱小了，所以大家要团结一致，对抗压迫，为成都，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和平解放拼尽全力，这样所有人才能够逃离黑暗。
0: 无论你要做什么，我愿在德清社全力相助。哥，昨天晚上你和云英姐见面，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安排？我跟你一起去。哥，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成都就是我的家，家没了，我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我愿意做和你们一样的人，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哎，来了。
1: 菜、哎。
0: 没见过你。哎。
1: 行，
0: 菜不错。来，给。哎。
1: 哎，好，谢谢啊。哎，菜成了，我帮你点进去。
0: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啊。啊。

0: 计划行事。
1: 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办，关系到整个成都的未来。不过这件事是危机重重的，我不强求各位。
2: 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现在能跟着你干这么大个事儿，我求之不得。
3: 对，成都都没了，但还有什么德庆社，还什么袍哥？
4: 恒哥，当家的，我也要去。
5: 你不能去。
1: 青天，你就别去了，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如果我们回不来，德庆社就交给你守着了。
5: 你把家看好，把伤养好，这边有我们就行。

0: 兄弟们，一切听从亨哥指挥，任何人不得私自行动。
1: 是。
0: 云英姐，
2: 顾少如，郭伯伯只认识我，我不露面，他不会信任你们的。多谢陆大小姐相助。
0: 恒哥说过，我们现在干的事儿是为了整个成都，德经社人人有责。
2: 快走吧。
0: 出发。
3: 上峰密令，邓锡林不奉军令，有背叛党国嫌疑，现就藏在郭少鲁家中。你们必须赶在他逃出去之前彻底解决。
4: 这个郭少鲁他也不是个一般人物，要是咱们动了他，恐怕不太好向社会各界交代。
3: 有任何后果保密局担着，你怕什么？我知道这次行动啊难度不小，也挺危险。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力量，党国能亏待有功之臣吗？如果任务顺利，你们都有机会飞往台湾参加培训。这意味着什么？还要我把话给你们说开吗？
5: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3: 就从邓锡林的那几个下属开始，你们务必做得干净一点，行动不容有失，立即行动。
1: 是。

0: 前来接你的人应该快到了。哦，哎呀，外边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已经设置了层层封锁线啊。哎，听说老蒋已经撂下话了，活见人，死收尸，看来是非要拿下我邓锡林人头，才肯罢休啊。
1: 共军已是兵临城下。
0: 你我也是对得起党国了，下决心吧，不要再做困兽之斗。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要不是老蒋独裁专制，党国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腐败，也不至于毁了江山，众叛亲离。
2: 是啊。

1: 穆斯林，我方发出的密电您应该已经收到了。我们是专门来接您前往彭县，与齐市长会合的，请您跟我们走吧。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中统的人吗？组织安排我加入中统，传调室，是为了更好的完成地下工作。
1: 门口的特务已经解决了，但是保密局绝对不会指派这几个人过来的。大批人马一定在后边，咱们尽快撤离吧。
2: 郭伯伯，您和邓司令兵分两路离开，马上会有人来接应您。
0: 云无哥，你带着云英跟淑芬保护邓司令离开，我断后。
1: 你放心，拼了这条命我也保证他们安全。
0: 嗯，
2: 哥，我留下来和您一起断后。
0: 铁律事情很重要，你会让我分心的。
3: 你保重，
4: 郭伯伯，待事情解决后，会由我的两名同志护送您到安全的地方。
3: 好，你们一定要安全护送邓司令。郭老，有一天太平了，咱俩再举杯共饮。
4: 待他日太平之时，我一定为你倒清红酒。
3: 您老保重，祝起义成功。

0: 什么情况？对面火力比我们还猛，把其他地方的兄弟都调过来吧。走走走走。
1: 你们现在打算怎么走啊？往南走小路，直接去渡口。
2: 车开不上小路，到处都是关卡，路径不能闹太大。
0: 先离开这儿再说。
1: 兄弟们，撤！
0: 走，撤！通知局里设卡拦截，追！

0: 云英啊，你父亲的事儿我很痛心。
1: 我父亲在世时一直摇摆不定，最终他能够下定决心促成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却没想到
0: 你父亲是党国的功臣啊，最后却遭到了自己人的暗算，真是遗憾。不过他的死使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你父亲是名军人，骨子里有气节有大义，他知道不能打自己人，所以冒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操守，是令人钦佩的英雄好汉。
1: 宁识时务，顾全大局，你也是英雄好汉。
0: 快别这么说，我跟他没法比啊，此行凶吉难料，前途未卜。
1: 您放心，我的上级已经做好万全准备，我陆大小姐、云虎兄弟还有德信社的弟兄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您安全到达彭县与齐师长会合。
2: 我给我精神点，打起精神来。
3: 又折腾了一夜，这么多关卡哪能走到咱们这里来啊？
4: 我们这动静越大他们越安全。
5: 干嘛呢？都举起来。

0: 前面没路了，
1: 车只能到这儿。
2: 邓司令，山路难行，只能委屈你了。
3: 没事的，我跟着你们走吧。
1: 咱们抓紧时间吧，后面追得很紧。
2: 走吧，快走。
4: 云英姐，你们走吧，我们几个留下来断后。
5: 别争了，你们这是送死，赶快跟上。
4: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任务，感谢德庆社出手相助，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邓司令，他是成都免于战火的唯一希望。
2: 同志们，就算你们留下来也撑不了多久了，
4: 这山高路窄的，还有汽车当掩体，我们能挡多久就挡多久吧。
1: 兄弟，保重。
0: 德庆社的，走。
6: 站长，站长，他们有一股上山逃窜，第二股突破了我们两层防御，我们想方设法都没拦住他们。
7: 跟我玩声东击西、暗度陈仓啊！全力给我围剿上山的那股人。
6: 是，
8: 大家跟上。哎，
2: 云英姐，这边来得太快了，我们得加快速度。走，
6: 站长，我们追上他们了，但他们抵抗得很顽强，我们伤亡很大。
7: 那就全力追击这路，邓锡林肯定就走这条路。
6: 是。
2: 行，我们得分头走，你们带着邓司令步行穿过林子，我带几个人返回大路，把敌人引走。
1: 既然要调虎离山，就把动静搞大点。我去。
2: 虎哥，你们带着邓司令步行穿过林子，直接前往渡口。
5: 那你呢？
2: 我断后，替你们争取时间。
0: 你们往前走，我留下。
5: 别争了，我留下，我断后。
2: 不行，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
5: 云英姐，邓司令和齐师长会面，你得在，虎哥你也得去，你答应过亨哥一定要保护好司令。我端后正好可以跟亨哥会合。
2: 不行，我不能答应你，你是德庆社大当家的，又是……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亨哥就是在这儿也会支持我的决定。说到我们德庆社，我们的兄弟都不怂，对不对？
9: 对。
5: 好，你们仨留下，其他跟我走。放心吧，照顾好司令。走，
1: 司令，跟我来。

0: 横亘的打起来了，我们去增援。
1: 是，走。

0: 我就知道你会过来，
1: 以后别想丢下我。
0: 行，当家的说什么都是对的。
2: 当家的，警备队过来了，你们快撤！

0: 你们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方圆几公里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交出邓锡林，缴械投降。
1: 别听他们瞎咋呼，林子这么大，他没那么多人。不对，只要江城一响，他们的援兵马上就围过来了，我们要立刻转移才行。

0: 怎么，你受伤了？
1: 虎哥，真的别管我，快点带邓司令走。不可能，你让我怎么跟李恒交代？
2: 听着，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这次任务绝不能失败。如果我能够成功脱身，你告诉李恒，他知道在哪汇合。
0: 不行，不能把你儿子搁在这儿，万一你再出了什么事儿，
1: 邓司令，我们的任务是要求您安全到达彭县。 我们这么多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的就是整个成都，整个国家的彻底解放。邓司令，您也曾为国家浴血奋战，应该知道战场上一将之众胜过三军。各位保重，虎哥，如果遇到李恒，帮我带个话，请他帮我照顾好长安，还有。 我们之间，
3: 别他妈跑了！
1: 什么也不用说，快走，快走！
0: 你保重，
3: 走了，
1: 快走！

0: 你再坚持一下，前面山腰的地方，你应该可以找地方躲避的。啊，好。哥，你说过，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消解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同胞过上幸福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光明驱走黑暗。
1: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阳光下自由自在地活着。淑芬，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来，我们赶紧走吧。
0: 哥，
2: 我想跟你过那样的生活。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0: 我没事儿。
1: 来，你坚持一下，我抱你走。坚持一下。

0: 淑芬，淑芬，你振作一点啊，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
1: 看这块表，当初你给我的时候，我看着指针咔嗒咔嗒的响着，我就盘算着这辈子我所有的时间都得和你在一起，给你一个家，给你生一对娃，就这么一直到老，嘎哒嘎哒，一直到老。
0: 你放心吧，我会守着你的，永远都不离开。
1: 哥，你没哄我。

0: 我想跟你一起过光明的日子，可是这辈子太短了，我来不及。
1: 别胡说啊！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的。那一刻，不管再经过多少年。

0: 恒哥，
1: 宇恒，你没事吧？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0: 军警把这儿的船都烧了，我派人联系了游击队，等他们找船过来接我们。
1: 哎，对了，淑芬妹子去接应你了，她人呢？

0: 我去找他。
1: 哎，李恒，
0: 去，你现在去也救不了他。你别忘了，你是有任务的，你要送邓司令走。
2: 云影，留下什么话了吧？
0: 他让你照顾好贾长安。
3: 皆无畏啊，放心吧，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的。
4: 待我和齐师长会合，就立刻通电起义，
3: 确保成都的和平解放早日到来。你就放心吧。
4: 啊，
5: 恒哥，他们追过来了。
0: 哦，真的不给留活路啊。
2: 邓司令，你跟我走。

不反抗，就是要死路一条。

恒，齐师长那边就交给我吧。邓某人的承诺绝不会食言。等成都和平解放那一天，我们再见。

我是戚师长的下属，对不起，长官，来晚一步。来晚一步。实在抱歉，兄弟。刘云禄突然致电承包司令部，延安戒严，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0: 报告长官，没有其他人了。
1: 蒋英，我儿子呢？
0: 佣人说他不在。
1: 他说不在就不在，继续找。
0: 是。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云英姐，我害怕。
2: 别怕，等以后你出去了，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在最光明的地方相见了。
3: 我是因为你，我妹不会死。
4: 云英，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的身份现在还重要吗？
3: 现在重要的是，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8: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0: 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报告长官，没有其他人了。
1: 贾云武儿子呢？
2: 佣人说他不在。
1: 他说不在就不在，继续找。是。早觉着这个贾医生有问题，没想到他胆子居然这么大。
0: 长官，据说贾云武明天就会从重庆赶回来。管他呢，只要手里有他儿子，这包庇共党的罪名，他不认也得认。 留几个人这儿守着，派几个人继续找，把他带回去审。
3: 是。

可恩。长安，

0: 的叔叔吗？李恒叔叔，在那待着别动啊。长安，姑姑让叔叔来接你啊。长安，你看，叔叔是姑姑的好朋友。这就是云英姑姑，
1: 爸爸呢？姑姑呢？他们都去哪儿了？
0: 姑姑在办别的事儿，让叔叔先来接你，我们一块儿过去找他，好不好？嗯。到叔叔这儿来。来，成啊，慢点，慢点。哎呀，哎呦，成安真棒。长安最勇敢了，真聪明。叔叔带你去找姑姑，好吗？嗯。

0: 坤哥，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当家的呢？关门！
1: 是。

0: 恒哥，你这是那小子是谁？
1: 云英的侄子，托我照顾的。
0: 当枪的他人呢？虎哥呢？你们是不是走散了？

0: 不行，他们家里有个三长两短，我没法向陆爷交代。还找下去，
1: 站住！
0: 我没保住他。起衣服，对不起北京社的兄弟，我没跑。

0: 父亲。
1: 也不问问码头

0: 谁当家就敢来德庆社的地盘拉梁子，有这个单子哦。
1: 干什么？
0: 脱衣服。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磨蹭你快一点。
1: 无论
2: 也不是只会拿刀砍人啊，这不也会切牛排吗？
0: 刚跟人学的，只要是拿刀的事儿，我都比较擅长。行了，看在你一听说我有事儿就巴巴赶过来的份上，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了。可这贺礼可不能少。亨哥嘴上说忙，但是呢，他把手表给我，就意味着他要把以后的时间都给我呀。
3: 那你会娶我一辈子留在德庆社吗？
0: 有句话想问你，你一定要如实回答，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3: 你以后所有的时间都是我的，咱们俩是一家，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从今以后，德庆社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除了忠孝仁义，我们要为自己的命运，为别人的命运好好的拼一场。
0: 当初你给我的时候，我看着指针我就盘算着，这辈子我所有的时间都得和你在一起，给你一个家，给你生一堆娃，就这么一直到老，嘎哒嘎哒，一直到老。哥，我想跟你一起过光明的日子。
3: 可是这辈子太短了，我来不及陪你。
1: 我总是因为忙，总是留你一个人。现在又让你一个人先走了，等我处理完这些事儿，我就回来陪你。余生的时间都留给你。

0: 陆淑芬亲眼目睹了李亨在斗争中的每一次身临险境，切身体会到他始终坚定的信仰和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在他的影响下，德庆社成为了解放斗争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解放后，李亨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入党申请书递交给了组织。
1: 进去，老实待着。
2: 你没事吧？
3: 没事，去看看。同志们，我有一个好消息带进来。
2: 什么？
3: 我去三年围攻成都，刘、邓、潘率部起义，胡宗南节节败退，成都就要解放了，我们的黎明就要到来了。
2: 同志，你说是真的？
3: 是，
2: 成都要解放了，
3: 成都要解放了，
2: 成都要解放了，成都要解放了。

0: 阿敏，咱们得马上出发，已经耽误半个小时了，不能再等了。很快了，那你快点啊。
1: 你要干什么？我姐那样一个人，一辈子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对你言听计从。啊，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0: 我姐为你付出那么多，她临死还叫我原谅你，不要与你为敌。
1: 妹妹，不闹了啊！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等我们安全了，你想干什么？你想去哪儿？我都会帮你。
0: 让我忘掉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
2: 忘掉。我姐临走前，我答应过她。
0: 你答应她什么了？
2: 我答应过姐姐，送你去见她。别忘了，帮我问声好。

你给我出来

0: 能活着出去，心中国了，一切都是温暖而美好的。
1: 我怎么知道？
0: 因为很多人都在为他努力，这一天迟早会来。
2: 鹏哥，鹏哥，你去哪儿？
3: 我要去办一件事，德行社以后就交给你了，照顾好长安。
2: 你是要去救贾医生对吗？
3: 我必须得去，这次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2: 鹏哥，你带上我一起去吧。
3: 不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能再让你们跟着我拼命了。
2: 恒哥，在这世上我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从前我只认陆爷和当家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当家的吩咐过我，说让我拼了命了也要保护好您，必须和您去。那孩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有人照顾他，您放心。

0: 你不想知道云英在哪儿吗？
1: 我知道。
0: 他们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下午就要被押送出城，我去救他。
2: 你到底什么身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只关心我身份吗？云英是你亲妹妹，
0: 可她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怎么了？是共产党就不是你血缘至亲的妹妹了吗？
2: 这件事情做好，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谈。谈什么？怎么谈？谈你我之间的恩怨，还是谈两党之间的斗争？你就没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整个天下太平了，你我还用得着这样对立吗？那只是如果，
0: 把云英救出来，你就能和妹妹长安一家团聚。
2: 就算以后世道变了，但是家还在啊！别跟我提家，别跟我提我儿子，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
0: 他在德行社呢，专门有人照管着，你放心吧。

0: 什么时候行动？现在。
1: 许淑文，
2: 到。
1: 方学玉，
3: 行，走。
1: 黄美珍，到。

0: 你有什么计划？没计划。到了那边见机行事吧。我们要解决多少人？少不了保密局的标准押送方案是两辆军车，最少10多个人。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时候押送的犯人，要么会被当作交易筹码，要么就会被秘密处决。而且这次由李文禄亲自押送，人肯定不少。
1: 无所谓吧，管他多少人呢，反正都得解决。没想到这次行动是咱们两个第一次真正的合作。奉天城，刺杀船警，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0: 那次不是真正的利好，这次才算。

0: 听你说句实话，打第一次我见你，我就不喜欢你。
1: 我跟你一样。
0: 完了事儿，咱俩再算账。
1: 我等着你，把车藏下。

那个女共党早让我给投江喂鱼了。对抗党国，只能死路一条。

0: 云，快出来！云英，云英，云英，哎，你们见过一个叫蒋英英的同志吗？他今天应该跟你们在一起啊，
1: 同志，你说的那个人，我们真没见过。不过保密局的人在监狱里提前枪毙了一批同志。
2: 谢谢您救了我们，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也好。赶紧走吧，往东边走，小心巡逻队。快走吧。哎，
1: 谢谢你啊，你也多保重。走走。
2: 你找的是云英姐吗？
0: 是啊。
2: 我见过云英姐，这是她留给我的围巾。
3: 我是蒋云英，你可以叫我云英姐。
4: 云英姐，我害怕，我真的不想死，云英姐。

等以后你出去了，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也会有值得你去爱的人。嗯。

0: 他在外面等你吗？你出去了，你们还会再相见吗？
1: 他一定在努力救我出去，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在最光明的地方相见了。
0: 他说他会在最光明的地方和所爱的人相见。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不是因为你，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妹不会死，我父亲不会死，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我的身份现在还重要吗？
0: 现在重要的是云英不在了，你最亲的人，我的爱人，全都不在了。
2: 佳云墨，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国家，看看你身边失去的人，难道你还要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吗？我怎么会落到这种结局啊？
0: 你起码还有个结局。那些牺牲的同胞、普通的百姓、流离的人群，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
2: 父亲云英，无时他们都知道，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你现在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场仗，你终究是要败的。加入我们，是你赎罪的唯一机会。在你决定对我开枪之前。 你想想，贾市长和云英为什么选择了我们？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懦夫，我相信你会选择一条光明的道路。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下，盘踞四川的国民党军队被彻底击溃。在此关键进程中，国民党将领率部通电起义，与解放军内外呼应。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成都的解放，也标志着大西南解放战役的胜利。

0: 玉啊，我也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些什么了。
1: 没有笑颜的展现，梦想终会实现。
0: 去送你这座诗吧，我倚着一丛野草，在明月岸，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现与有余愁，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姑姑以前是不是总给你念诗啊？
2: 姑姑声音好听，她会读诗，也会唱歌。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安全地留下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一定要坚持下来，战斗到最后。

0: 就会升级，胜利如预神。
1: 莹姐，你比我重要，你要保护好自己，我怕是经不住他们严刑拷打。
2: 你是野火，你必须活着，云英也必须活着。
3: 野火同志，很高兴认识你，很抱歉我不能再保护他了。
4: 既然我现在已经暴露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加的珍贵，我不能再让你有任何危险了。如果我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是一根火柴的话，那么我就是那个火柴头，我只有点燃自己，才能让整根火柴都燃烧起来。地下战线虽然不像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更加危机重重，牺牲容易，难的是活下去，带着信仰的活下去。
5: 你是野火，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等着，我时时刻刻都在怀疑，我不敢相信你会变了。

李恒同志。李恒同志，你辛苦了，你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党和人民向你，还有无数奋战在没有硝烟战线上的同志们，致敬。

新中国的成立是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为了出示队伍，专门将李亨调任川调使。
1: 你的代号就叫野火，
2: 那个共匪是怎么跑的？
3: 你病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
4: 他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对你和对他最好的保护，你明白吗？
1: 你帮我了，
3: 联合一切力量打好最后一战，
1: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自在的活着。
5: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

0: 各小组汇报情况。
1: 一组就位，没有人进出。
2: 二组就位，楼层清了。
0: 一出门就摁了。
1: 明白。

0: 喂，
1: 电脑地盘第三个文件夹有个压缩包，放出去，
2: 拦下来。
3: 你只有一分钟。

0: 是病毒，二朵冲进去。
1: 故意放出来的诱饵，我们可能暴露了。
2: 真跑吗？
0: 尹总，去办公室拿机要元件，在复印机上，大众咬住了，我马上就过来。

0: 伟杰，机要元件没了，楼里还有人。
1: 周家，盯着电子围栏，绝不允许机要元件发出去。
2: 是。
3: 给你打电话那人在哪儿？
4: 我不知道。
3: 说。
4: 我真的不知道，他只说能看到我，让我听他指挥。
3: 周家，找观测点，能看到那办公室的，快！

0: 公安局的，高层哪个公司有人？
1: 没有人啊，这楼等着翻修呢，就我们几个。
0: 没人出来？
1: 没有啊，就这一个门，后门都锁着呢。
0: 你们几个人守在这儿，其他人跟我走。

0: 别动！
1: 干什么呢，警察？
2: 检查电箱。
1: 快走。
3: 请您配合一下，这儿不安全。

0: 找到了吗？
1: 没有，断电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眼皮底下把机要元件拿走了。
2: 王队，今晚九零幺多少人？
3: 317个值班的，食堂加上小车班职工有96个，青年宿舍算上家属的话有406个。
2: 人得集中，能不能让他们配合一下？
3: 他们早就已经发了文，今天晚上在的全员在岗自查，机油元件肯定出不了901大门。
4: 把带演算过程的抽出来。
5: 为什么非要元件？你是在增加风险。
6: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只有元件不会被质疑。
5: 901带岗了，所有的人只进不出，我怎么能把这机要元件带出去？
6: 我能让你拿到机要元件，就有办法让你脱身。处理演算过程和结果，其他的都销毁，再联系。

0: 不对，
1: 撂了吗？
0: 没有，这个人坐在那儿啊，看起来有点麻木，性格内向，感觉有点倔。
1: 手机查了吗？谁给他打的电话？
0: 正在查，号码经过了特殊处理，已经交给技术处了。
1: 断电的病毒也要查清楚。
0: 已经开始了，现在看就来自他们内部。
1: 你去跟王鑫说，把楼里所有电脑全部筛一遍。
0: 是。
2: 你看这个人，不修边幅，双手握拳，这么久坐这一动不动，说明他的内心极其抗拒。

知道您爱喝咖啡，但我们这儿只有速溶咖啡，您讲究喝，咱们边喝边聊。您来九零幺所有15年了吧？我听说待遇不错。这是09年的吧？发射塔刚竣工，您参与的设计。07年参与航天城基建设计项目，10年主导算法研发，11年荣获航天突破奖，12年获得先进。

0: 个人2014年率领团队在核心算法领域取得突破。
1: 在我心里，您是数学家、科学家。我这个人打小从心里就佩服像您这样的人，航天事业哪一步算法领域里边都有您一份功劳。我敢打赌您孩子肯定拿您在他同学面前吹牛。您孩子是男孩女孩？
2: 闺女。

0: 我可能也是太过于闭塞了吧，一直埋头做研究，直到后来出去交流，我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多诱惑。自从认识了基金会以后，我没关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人生啊，跟搞数学不一样，不是说一点错都不能有。啊，咱有错就改，能亡羊补牢，你以后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知己难遇啊。
1: 我说，秦处，高一潮撂了，他在外国的交流会上认识一个叫罗伯特的，对方让他带着纪晓媛媛出去，说给他一个菲尔兹奖提名。纪晓媛媛
2: 呢？
1: 还在酒店，翻一遍肯定跑不了。
2: 会不会拍照发出去了？这一晚上时间足够了。
1: 架了电子围栏，人没出酒店，纪晓媛媛不可能发出去。就算硬发。
2: 他人肯定暴露，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偷机要元件吗？他们要的是演算步骤，倒推加密逻辑。如果他们掌控了设计思路，能破解多少设备？通信、卫星、气象、制导，包括咱老百姓说什么、干什么，他们全能掌控。
1: 这多可怕！
3: 肩膀上说又发现了新的观测点。
4: 是提取一束烟头，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高一潮的上线。本来也该在我们的考异之中，可当时变化太快，我有责任。
1: 在紧急情况下，先抓高一潮是合情合理的。
3: 罗伯特是谁？
4: 国际航天基金会的监理。我怀疑这个基金会是一个掩护组织。
1: 咱们局找到太少，我想申请了授权，去档案里查查。境外策应，境内串联，单线联系，有组织有策略，
2: 查吧。
4: 是，
1: 但要稳扎稳打，切记操之过急啊。

0: 李姐，我来查个资料。
1: 档案号怎么没写
0: 啊？没号，就那几个关键字。
1: 我先给你查一下啊。
0: 谢谢李姐。
1: 619。
0: 怎么了，李姐？

0: 经查，境外机构国际航天基金会策划并支持窃密行动，实施窃密者于白浪被捕，另有嫌疑人郑进死亡，缴获于白浪改装手枪一支。嫌疑人称
1: 710110号警员涉案。
0: 经查，
1: 710110号警员
0: 与国际航天基金会不存在关联。

0: 你怎么还没去九零啊？
1: 大钟去了，我留下协查断电读报。
0: 有发现？
1: 代码直接攻破了 UPS 系统，物理阻断。写程序的应该有物理系和数学系的背景，从攻击性来看，应该是个男性。
0: 跟大钟说了吗？
1: 说了，他说九零幺上下符合这样条件背景的不下100个。找到突破口了吗？
0: 九零幺的前身是十四院，19年前，也就是2000年，也发生过一起窃密案，也涉及到航天基金会。
1: 这两起窃密案有关联？
0: 有一个人，但存疑。档案里写着经查，此人和基金会无关。
1: 无关干嘛要写？谁经办的？
0: 胡夏峰。
1: 胡局，那就更有疑点了。他可是个笑起来脸上有几条皱纹、心里都清楚的人，平白无故写这么一笔，到底是谁？
0: 不知道，只写了一个警号，0110。
1: 出判断。
2: 这只是你的主观推想，需要证据。
1: 经过特殊训练，逻辑缜密。又有远程操控能力，还要对滨海熟悉。胡局当年没有实证，但是也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
0: 所以就故意留了这么一笔，等之后有人查到基金会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有关联的线索时，能注意到这个人，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
1: 那你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个0110了。档案里面没有照片吗？
0: 没有。
1: 哎呦我去，
0: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她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
1: 丽姐的警号是0115，前处是0112，胡局是0108，升了副局之后才是0002。按照回避原则，丽姐去了胡局不分管的档案室，他们当初是一组的。
0: 如果0110真是叛徒的话，胡局能容他在眼皮底下

0: 罗副厅长，感谢您对一线工作的指导，太感谢了。
1: 执法工作整顿巡视，倾听一线干警的诉求，这也是我的工作。
2: 罗副厅长，现在，
3: 好，我知道了。

0: 罗副厅长怎么突然来了？
1: 可能巡视提前了吧？
0: 是不是郭伟杰那小子搞的鬼？你是越来越会带兵了。

0: 想说什么就说吧，不用绕弯子。我们听您做指示。我听说过你，郭伟杰，去年个人三等公事你吧？
1: 啊，是。巡视检查就是要开门检查，解决实际问题。说吧，是胡夏峰为难你，还是钱宇？不是。
2: 是我正在办的这个案子，里边有个关联人，咱们局里查不到，只知道警号是71011。

0: 您确定0110就是吴玉？
1: 没错，就是吴玉。
0: 他的情况您了解吗？
1: 当然了解，那个时候我就在你们局里，是我把他招进来的。是谁？
2: 蓝衣服，入了党，格斗拿了第一，而且他就是滨海的，
1: 是吗？
2: 对。怎么样？接近实战了吧？这就是最新的。
3: 吴玉，过来一下。
4: 主任好，
3: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滨海来的领导。
4: 首长好。
1: 小伙子，打赢了也不发奖，叫什么职儿？
4: 报告首长，每次训练都应该像实战一样，全力以赴。
1: 精神可嘉。我要给你一个奖励。
3: 拿着吧，这是对你的信任。
4: 谢谢首长。

0: 那他当时为什么离开局里啊？还是让胡夏峰跟你说吧。
1: 时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再让你们局长站岗了。哟，都在这儿。
2: 娄警长，提前不知道您来，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周的地方，我给您道个歉。
1: 道什么歉？我这巡视整顿工作就是要随机抽人搞突击，挺好的，我们交谈的很愉快。 你们要多支持年轻人工作，他们很努力。
3: 是。
1: 啊，对了，现在你们手头上办这个案子，我觉得有点意思，报上来我也看看。
3: 是。
1: 好好办案。
3: 是。
1: 我走了。
3: 午饭都给您准备好了，吃完再走吧。
1: 不用了，
3: 好，那我送回去。
1: 别送了，这是命令。
3: 是。

0: 你是怎么把罗副厅长请来的？
1: 我没有请，他们巡视组的人给我打过来的电话，说随机抽人就抽中了我们组，还特意命令不许我提前向您报告，要搞突击抽查。
0: 突击？901的东西找着了吗？
2: 还没。
0: 没找着你查什么物欲？钱宇，给他授权。
3: 是。
0: 报，我亲自授权。两岸并查，查不出来就别逞能。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喝咖啡，很管用的，你试试。
1: 飞爷，
2: 我正到这儿找你呢。
3: 你不在901好好待着，跑回来干嘛？
2: 你这防疫高射炮，叫我局领导都打省领导了，还不回来啊？妈呀，不好意思，6901自己回来出风告。我好歹二队队长，咱得荣辱与共啊，是不是？
3: 别那么多废话，回来干嘛？说事儿。
2: 不是，有些办公室涉密的，回来取手续。什么态度啊？
0: 他一办就跟你上弦一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你办完赶紧回去啊！你以为什么好事儿？挨骂，知道吗？要不你来。
2: 挨骂，这本来啊，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情报，跟那啥那个吴惧有点关系。反正他也不想听，啊，也没好脸。我这样，按照组长的要求，吃完饭我就回901啊。
3: 你爱说不说，
2: 不说。
0: 哎，新哥别走，他不爱听我爱听，说给我听。
2: 我们组老赵知道吗？
4: 我听他说，吴玉之前谈的女朋友，人就是咱们局的，你还认识？
3: 谁呀？
2: 丽姐。
0: 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14月案发是2000年，胡徐08年才结的婚，他还傻了吧唧找丽姐查档案呢，多尴尬。哎。完了，又拧上弦了。
5: 丽姐，早上辛苦了，特意给你买的。
6: 你要是想问吴玉的事儿，你就直说吧。

0: 我想问您和他还能联系上吗？
1: 要是能联系上，你查档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
2: 那以之前您对他的了解，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他现在想，我可能并不了解他。
2: 他出啥事儿了？
1: 办十四院签命案，他涉嫌踢死了嫌疑人，还被怀疑是涉命案的主使。那是2000年10月欧冠比赛，十四院一个工程师叫于百郎，他把最新研究的航天材料数据拷到了一个 U 盘里，准备在酒吧接头，死的就是他的上线，叫郑沁。
3: 观察接头人。
4: 二组明白。
3: 肯定是这条路吗？
5: 肯定是。而且他应该在4:40之前出现。
3: 还有10分钟，能不来你请客啊？
5: 90%，错不了。
6: 是跟贝利谈朋友的吗？
5: 没定呢，我就带他回家吃了顿饭。
6: 哎，你可真行啊！当年那么多人追他都没成，我还给他写过纸条呢。
5: 咱们这批就你一个人当了队长。那总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了吧？
6: 你怎么不跟他一组啊？
5: 他不喜欢闻烟味儿。
6: 那你就不能把你……
5: 来了。
6: 真4:40？你小子神了。
3: 老蒋已经在里边了，密拍设备在他那儿，你就负责盯人，记着规矩，两人以上规范执法，别打草惊蛇。
5: 走。
7: 二组注意，我要向你靠近。

0: 哎，来了！
1: 业主，卖家来了。
2: 棕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皮毛特征和资料不符。

0: 二组配合物语定好人。
1: 二组明白。
0: 三组向酒吧靠拢，人出来就抓。
1: 三组明白。
0: 四组向五靠拢，先抓一百万。
1: 四组明白。

0: 队长，队长，吴玉提前动手了，抓不抓？胡小峰，抓不抓？胡小峰，
1: 抓住他！枪击！

0: 你不会以为我替死正进啊，是为了杀人灭口吧？你们从谁手里拿的
1: U
0: 盘，谁就是真正的买家？你别忘了，你是个警察。我现在不是。
2: 你不是要立棍吗？当然是我先打你了。还行。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郑进死了？
1: 死了。
0: 那无意最多算处置不当，后来有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个人存在吗？
1: 没有，不仅没法证明他说的人存在，而且在审于百浪的时候他还说出了一个大麻烦。
2: 姓名？
3: 你们凭什么抓我？
2: 就凭这把枪够不够？
3: 那是我随身携带的工具，不是以行凶为目的的武器。
2: 什么工具？袭警工具？开枪袭警、消极审讯、执迷不悟，这些你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想清楚。姓名？
3: 于百浪。
2: 职业？
3: 十四院材料所工程师。
2: 到酒吧去干什么？
3: 喝酒看球。
2: 带着500万去看球啊？啊，
3: 不行吗？我买1000万的酒我也不犯法呀。你们无缘无故给我抓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简直就是土匪。你们要是还有证据，你枪毙我。不就是把枪吗？非法改装枪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判我吧。除了这个，其他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1: 凭这个够吧？审你呢是看你有没有主动交代的情节，看是否依法可以从轻。你既然都懂，那我们就不费劲了。有这个，没有口供，我们也能定你的罪。你要是不珍惜，那可就不是3年的事儿了。
2: 听清楚没有？现在还能坐在这儿跟你聊，

0: 郑进不是真正的买家，买家是一个戴渔夫帽的人，那个戴渔夫帽的才是。你要相信我。
1: 我愿意相信你，但是得有证据。你能画出那个人的脸吗？
0: 不能。当时灯光很昏暗，那个人一刀刺过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刀了，没抬头。等我把刀挡回去看他的时候，郑进抱住了我的腿，我只看到他背上有一个纹身。等我再见到他，我一定能够认出。
2: 我认不出来他，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脸。他每周二晚上8点半会打电话到文汇街路口的公用电话，不过我不确定打电话的人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3: 他这周二跟你说什么了？
2: 这周二没来电话，最后一次通话是上周二10月10号。他让我昨天晚上4:10出门，按照他指定的路线4:40前后进入酒吧，5分钟之内离开。
1: 你跟胡夏凤打赌说于百浪4:40出现，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欧洲杯一天有8场比赛，周二的比赛开始的时间是3点，4:50结束。散场的时候人最多，是交接和撤出最理想的时间。反推回来，于百浪就应该是在4:40之前出现。
1: 他出现和撤离的路线也是你推断出来的？
0: 是。去酒吧一共就3条街，江畔西路、江畔东路和弓背路。弓背路到酒吧路程最远，路上的行人也最少，从这条路去酒吧是最理想的。撤出的时候我推断他们大概率会走江畔西路，西边通着主干道，车多人也多，利于隐蔽也不便于抓捕。
3: 那你为什么没走西面，反而从东边离开的？
2: 这是买家吩咐的，他说拿着 U 盘的人才有风险，只要他不被抓住我就没事。而且我回家走东边那条路也更合情合理。
3: 连面都没见过就这么信任他？
2: 我不是信任他，我是信任他的专业。不是谁都能把 U 盘从14院带出来的，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他能精确到秒。
3: 联系这么多次了，你就没想过要看看他长什么样？
2: 想过，不过我不敢见他。
3: 为什么？
2: 他说会派人来取 U 盘，并且按照他的计划，拿 U 盘的人会在球赛结束后15分钟之内死亡。其实现在他是谁也不重要， U 盘在你们手里，你们从谁手里拿的 U 盘，谁就是真正的买家。
0: 你不会以为我替死正进是为了杀人灭口吧？
1: 我绝不会因为嫌疑人的一句话就对你下这样的结论，但是你需要提供更多渔夫帽的线索。
0: 我也是直到看到郑静在进行2次传递，我才知道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存在。
1: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报嫌疑人特征？
0: 他当时刺过来的时候我没顾得上。
1: 你可以先跟上他再集结抓捕吗？
5: 外面围了2个组。
0: 是，我确实是有过失。
1: 你说嫌疑人拿刀刺你，刀呢？
0: 应该在现场，我当时挡回去了。

0: 你挡刀的时候，有刺到他吗？应该是。手尖上有变化，可现场根本没找到刀，血也一滴都没有。
1: 我愿意相信自己的同志，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怀疑你。前提是，你必须得说真话。老肖，咱们别浪费时间了，你再去查查那个探头，找到那个渔夫帽，就什么都清楚了。
2: 案发前2小时，到我们的人冲进去。 酒吧散场，人群混乱，包括老蒋身上的密拍设备，都没有拍到你说的那个人。

0: 稍等稍等，拜托再给我点时间，一定是那个渔夫帽把八台的探头给弄坏了。
1: 别自欺欺人了，这个视频我要存档了。
0: 哎，你不能对吴玉多有罪推定。
1: 不管做什么样的推定，结果必须是真相，必须是事实。
0: 哎，吴玉会怎么样？
1: 先停职，等法医报告出来以后，再做综合判定。

0: 不排除外力诱因，我也说不清了。你回忆一下，上周二，也就是10号，吴玉在干什么？是不是在那天你们一起吃的饭？你怀疑他？只有知道每周二吴玉在干什么，才能帮他排除嫌疑。 那天他没跟我在一块儿，
1: 他是咱们的同学，是战友。
0: 可我们也是警察，越是对他不利的情况，越是要找到站得住脚的证据能帮他。

0: 我去的他们家。十号呢？8号、9号，我在局里。十号呢？
1: 十号，我在分析情报。
0: 他，我记不清了。
1: 哎，李，你先别着急，咱一起想办法啊！你别哭。

0: 么叫不排除外力原因？明明就是心脏病，我查了，郑姐之前就被强直接给毒，我找他们去。
1: 你找谁去？上面每个道都核实过了。想帮吴玉，别闹事
0: 儿。我闹事儿？你就是想让吴玉替你背锅？请求支援为什么不回答？当时如果你回答了，就能抓住于峰。

0: 钱叔当年那么忙呢？
1: 他们大学四年又一起工作六年，有情绪也正常。后来钱叔外调了，2008年我和老胡结婚之后他才调回来。那时候老胡请他来参加婚礼，他就找各种借口推，还是我亲自去请他，他才来，来了也不怎么说话。现在见着老胡，说话也总是客客气气的，其实就是他们心里那疙瘩，到现在都没解开。
0: 胡局当年没回复，有多长时间？
1: 1分钟吧。这1分钟，在他们心里走了19年。
0: 他为什么没回复？您知道吗？
1: 你自己问他吧。
2: 走。
0: 胡局，
2: 进来吧。
1: 进来。
2: 不是要问询我吗？坐下问。
0: 我错了，局长。
2: 你没错。都是我的错，咱们局啊就这么不透明，咱们的领导呢就是这么官僚，我这个副局长就是这么不支持你们一线干警的工作。
1: 伟杰，过来坐。
2: 坐吧。
1: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胡局的意思。你不是要问那1分钟吗？问吧。
2: 别麻烦他了，我主动汇报。

0: 前处解释过吗？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解释得过来吗？我们这些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查证。根据境外内线近日情报反映，背后策划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19年前是一个人。
1: 会是吴玉吗？
0: 从个人感情来讲，我绝不相信是他。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但是细究这个事儿，又绕不开的。案件打转的时候，你就顺着吴玉找，应该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2: 还是那句话，事实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做转移。要实事求是，要有证据。
3: 局里是怎么认定吴玉的？
0: 没有证据证明他有关系，但是有过失，给了个处分。
3: 那他人
0: 辞职了，领了处分就要走。当时罗副厅长刚升省厅，为了他的事儿还回来一趟，也没留住他。

0: 罗爵，他能怎么样？你们今后的路都还很长，想好了怎么走是好事。他不就受点委屈吗？我再找他谈谈，咱不能放弃他呀。
1: 尊重个人意愿吧。
0: 罗爵，指挥失职是我的责任，最应该处分的就是我。
2: 处分了你，他不更委屈了？
0: 把档案整理好，送一份到省厅。
3: 你想清楚了吗？不就是个处分吗？没两年就撤了，谁还挨过处分呢？
0: 爹，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吗？

0: 这是吴玉化的，说是在渔夫帽的背上看到过，但纹身是可变量，改了洗的都有可能，当不了依据。可这也是吴玉能提供的唯一线索，我们也查了，没结果。吴玉咬定了有渔夫帽，他就洗脱了嫌疑，找不到证据不能证明他没有做过。 您后来没再查过他们。我们不能任意对一个公民上手段。知道为什么让你带队调查吗？
1: 领导对我的信任。
0: 因为你胆子大，什么手段都敢用，连罗副厅长和巡视组都能让你请来。但是办案不能光靠小聪明，你要跟我妈一啃骨头，使出韧劲来。
2: 是。

0: 扫描，炯良那边怎么样了？接触处说端尿的病毒包来自他们内部，正在查。这人是谁啊？0110，吴玉，这是他2000年的样子，19年了，现在应该是5岁。你用
1: AI 推算一下他现在的样子。 加点胡子，胡子长点。

0: 身高、年龄、体态、外貌，无疑都和我在写字楼门口看到的那个人高度吻合。
1: 报告出来了，技术处对现场提取的那个烟头做了 DNA 的比对。
2: 所以是谁？
0: 真是无语。看来19年前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3: 周家，你把昨晚写字楼周围的探头全部调出来，必须要找到这个留胡子的人。
2: 好，
3: 大钟，给我回到现场。
4: 这里解秀是一个经济强剥削的，昨天除了我们的人，其他的都有失政的人。
0: 没看见其他人进来？
4: 没有。
1: 市政施工的人员名单，人都是在册的。
2: 这个人从写字楼的路边一直走到这儿，全程没有任何反跟踪的举动，也不躲探头。
0: 之后呢？最后去哪儿了？
2: 这就是最后了，江面的探头没有全覆盖。
0: 放大点。能查他打的电话吗？
2: 查不到。

0: 截图和照片做对比分析。
1: 那个留胡子的人很像吴宇。
0: 行，知道了。

0: 先生。
1: 安全吗？
0: 您是问我还是问机要原件呢？
1: 记住，最有价值的不是验算结果，而是原始文件的验算过程。原件在欧洲黑市挨价才能翻十倍。
0: 机要原件很安全，带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下一步我要撬开他们的服务器，只要他们乱了，机要原件才能尽快带出来。
1: 撬开他们的服务器
2: 难度太大，他们发现了观测点，
1: 就全力找你。
0: 找我他们就上钩了，
3: 我胜算更大。
2: 我要提醒你，19年前你失败过，
1: 差一点就暴露了。
0: 19年我等的就是这次机会，也得给自己有个交代。放心吧，好戏刚开始。

0: 这事儿靠谱吗？不是眼皮一直跳。
1: 一会儿人来了，你可别慌，再让他给压了价。
0: 不是啊，黑九零幺的服务器就跟盗号不一样。
1: 这事儿听我的。

0: 我帮你办这么大事儿，你是谁总得给我透个底儿。
1: 那我找别人吧。
0: 哎，我可以不问，但是这事儿你找别人，其他人没这本事。

0: 我调查了从案发前24小时到现在的监控记录，都没有发现吴宇。
1: 手机呢？没有记录？
0: 也没有，实名认证是从2010年才开始的。
1: 不可能，我眼睁睁看到他从我面前走过去，怎么可能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0: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吴玉在离职之后有过一次入狱记录，他名下有一张银行卡是在南中省武川县开的，不过201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我给当地发协查了，找到他的概率可能不大。
2: 去查一下他为什么入狱。
0: 申请提档了，大钟一会儿出去。
3: 不用去了，
1: 肖处。
0: 肖处，
3: 我给你们送过来了。2000年年底，吴玉建材城斗殴，判了。
4: 建材城后街，有人打架受伤了，有一个胳膊折了，有一个脑震荡，还有一个肋骨骨折的。你们快点啊！
5: 你有病啊！
4: 还没开始打呢，
5: 是不是有病？
4: 再加一个腿断了的。现在还差一脑震荡啊。
3: 你是有意为之，还是？
6: 我已经不在局里了。
3: 怎么回事？
6: 上面写的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3: 你别忘了，你是个警察。
6: 我现在不是。
3: 一号床铺叫魏东山，你别找他。带人进去。
7: 走，站住！跟我走。

0: 新来的，规矩懂不懂？茅坑边待着去。
1: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能晒着太阳。规矩就不能改改吗？
2: 轮得着你改吗？
3: 你啊，你们这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哎呀，
2: 什么话出来？
0: 那就三刀六洞，站着的定规矩。
1: 这儿还有刀呢，
0: 那你早就凉了。我打你三拳，你打我三拳，打跪下为止，不算欺负你吧？
1: 谁先打谁。
0: 你不是要立棍吗？当然是我先打你了。
1: 还行。
0: 啊，还行吗？
1: 跪下，算谁输是吧？
0: 对，
1: 我也是打三拳。
0: 到底打不打？
1: 打呀！要不然前面三拳不是白挨了吗？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阿川摔倒了，把东西弄洒了。
0: 收拾一下。
1: 是。
0: 脸怎么了？
2: 我刚才也摔了一跤。您不说，我都没注意。
0: 有事喊报告。我告诉你，不管你们之前干了什么，这里是监狱，听见没有？
3: 是。

0: 我在这儿只待一年，不想得罪谁。以后规矩还是你定，算交个朋友。叫什么？口天吴，吴玉。
1: 都听着，以后他就是二哥，他说话跟我说话一样。

0: 你这纹的什么呀？还挺有意思。这个，那可厉害了。有它，能腾云入海，所向披靡，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1: 你还演上了啊？
0: 我还真没给你演，这个叫赤影夜叉。

0: 自打有了他，我南中的生意啊一下就通了，真的再也不怕江湖里那些臭鱼烂虾了。
1: 哪门呢？
0: 老串
1: 南中。
0: 嗯，
1: 有机会我也弄一个。
0: 哎呦，那有点难，闻这个的是一位居士，常年在中站两边云游，你不一定碰得到他，不过你可以啊跟我去南中待一阵子，
2: 万一碰上了呢，
0: 是吧？
1: 为了他我还跑那么大老远。
0: 你啊爱去不去

0: 服务员，有人探监。
1: 报告，谁呀？
2: 王美丽。
1: 报告，不见。
2: 人家来三次，你不能见一下。
0: 吴越。

我妹妹说她得了一个技能奖，人家给她奖励了200块钱，也不知道这丫头到底过得怎么样。想什么呢？

0: 你好，那我叫你老吴吧。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8: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8: 没完了是吧？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6: 七六一所里面
1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8: 会是谁呢？
1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7: 台海不会平静了。
22: 情报我们该收了，
23: 可以行动。
2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是绝不会有假的。

0: 禀报上神，今日雨渊一众罪神已完成百担翠玉的开采，准备送往天界。嗯。哎，上神，他是罪神的儿子，天帝若是知道，雨渊与世隔绝，本不是他久留之地。
1: 他早晚会离开雨渊，回到五方世界去。
2: 哦。

0: 刑天，先到先得，你不知道吗？你抢走我的东西，有意思吗？
1: 先到先得，
0: 我只知道靠实力说话。
1: 是你老爸专需教你的吧？觉得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的吗？
2: 天地的名字岂是你能随便叫的？
3: 我呸！天地的名号本该是共工大神的。
0: 胜者为王。
1: 你老子胜了，
0: 怎么不见你回天庭享福去啊？
4: 叫
1: 雨。你就是那个没爹的毛头小儿。找我，你侄子找你来了啊。
0: 他不属于神族，我没这个侄子啊。
5: 是啊，看他这长相
2: 啊，就是个怪物。
1: 咱们可不是一路的，你说怎么办呢？

吃了几下就吃不消了。哼，人呐，果然是没用的玩意儿。

0: 说我没爹，还说我不属于神族。
1: 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天和地还是一片混沌，大英雄盘古劈开了混沌，于是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天地之间就有了神和人。
2: 啊，那我是人？
1: 天地本是一体，亦无人神之别。你还小，以后你都会明白的。
0: 哎呀，现在就告诉我嘛。
1: 今天欺负你的都是犯了罪的神，你和他们不一样，你难道不怕吗？
2: 不怕。
1: 那你就应该多学点本领，才能不被欺负。
2: 太好了，龙伯，你本领最强，快教我吧，等有了本领我也让他们看看。
1: 要学好本领就要能吃苦，还要持之以恒。

0: 今天开采的玉石都是要送往天庭的贡品，谁都不许偷懒，要采出100担墨玉，干不完谁都不许休息。
1: 太昊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空繁星众多，看似随意排布，但却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四象中又有28星宿，每个星宿都有固定的行星，当你熟记于心，就能发现其中奥秘。于是别急，先观察。
2: 嗯，龙伯，我记住了。
1: 好。今天继续寻找龙鳞。
2: 七星，白虎第四。

0: 大
1: 芝，嗯，你想在桃姑那儿立功吗？
0: 我想啊想啊，那就让我把你抓回去。
1: 不，你看，这下面就是你们采玉的地方，要是把大玉石推下去，你们今天就完成任务了。要让大家帮我一下，可说好了，玉石归你们，楼林归我。
2: 想办法搞到的，玉石就得算是我的。

0: 事，危机也是生机。正自冰原之下向上飞出，因此带来这般震动。
1: 哇，真的好大啊！它一直在冰原下面吗？
0: 羽山的千年冰原之下，名曰黑水，被天地处刑的罪神封印于此，化为鲲。当罪神之灵悔悟罪过，修为圆满，就由鲲化为鹏，冲破羽渊，向着太阳的方向进入羽渊之外的五方世界。

0: 两位大神好。
1: 小嘴儿还挺甜的。
0: 请两位大神慢用。
1: 算你小子懂事儿。
0: 叔叔，都说你和我父亲是兄弟，跟我说说他好吗？

要问了，你叔叔和你父亲是兄弟，这个不假。可是你父亲啊是个死心眼儿，放着好好的神不去做，偏偏非要去当个人。不用你多嘴。犯了天条还死不认罪，哎，你叔叔到现在啊还在生他的气呢。哎呀，哎哎，我说，小子，你多给我弄几块上好的玉，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0: 雨山各处的龙鳞我全都找齐了，你可以给我讲讲父亲的事情了吗？龙伯，你答应过的。
1: 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
2: 这是谁来了？啊，这是谁呀？谁呀？啊！

0: 征战四方是何等的威猛啊！
1: 蚩尤早死于我族之手，不过是区区坐骑，闹出这么大动静。
2: 不对，有问题。

伤害你的。

0: 他吃饱了之后就不会闹了。小姑，
1: 你呀，以后就叫你阿姑吧。

0: 老姑，去捡回来。
1: 哎，雨，这小玩意儿从哪儿来的？
0: 阿姑是我的伙伴，你们不要欺负他。
1: 我知道了，那天石铁兽用尽力气逃跑，该不会是为了生下这个小玩意儿吧？
2: 鱼，这就是石铁兽的孩子，你可要当心呐！石铁兽是蚩尤的坐骑，蚩尤战败，石铁兽滞留人间，所以被抓。
1: 你是想让他以后当你的坐骑？不哟，那可说不好是福还是祸。
0: 阿姑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不会拿他当坐骑的。哼，
1: 不说这些了，人，你快来帮我们一起干活啊！
0: 好啊。阿姑，跟着我，不许乱跑啊！咱们说好了，谁都不许欺负阿姑。

你的妈妈。可是，我还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0: 信过我，不如将这孩儿与磊四交给我吧。
1: 谢烛龙上身，恐愿自行了断，就此别过。
0: 啊，鱼，这里无法让人呼吸，快快醒来。
2: 龙伯，龙伯，这是阿姑的妈妈吧？
0: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黑水禁地，用来安置死去的罪神，不宜久留。
2: 龙伯，那这位是谁啊？
0: 玉，既然来了就好好看一看，他就是你的父亲。
2: 我的父亲？他怎么成了罪神？他犯了什么罪？他是神，那为什么我是人呢？
0: 没时间细说，快走。

0: 及水神共工不满，为了保护族人，违背天规，牺牲自己。你说，他是罪神，还是英雄？
1: 寡妇是英雄。
0: 那你呢？
1: 我也要做个英雄，像阿夫那样。
0: 孩子，这是你父亲的随身之物，现在你长大了，拿去吧。
1: 龙伯，我一定要练好本事。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6: 健康生活关心妍，全中妍，低钠妍，
7: 很简单不假的
6: 低钠妍，
7: 有纤维不变的
6: 低钠妍，吃好妍，选中妍，中妍低钠妍。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2: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秋季进捕哪种鱼类比较适合？如何正确贴秋膘？为何一次感冒却诱发急性肾损伤？智齿怎么会长到眼窝处？出现异味智齿该如何科学应对？肚子胀气吃多了不消化，带您学练两个传统功法动作：健脾和胃，固护肾气，减轻秋凉引发肠胃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种颇具食疗价值的鱼类——鲈鱼。秋季正是鲈鱼肥美的时节，天气转凉之后，人体心血管系统等身体机能容易出现波动。据说啊，食用鲈鱼可以养护心血管，补益筋骨。事实果真如此吗？鲈鱼和其他常见鱼类

0: 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鲈鱼又适合怎样的烹饪方式？搭配哪些食材才能够把它的食补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呢？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探索鲈鱼的养生奥秘。
1: 秋季进补最怕两大难题，一味温补容易燥热上火，选择润燥食材又担心寒凉伤胃，那有没有一道菜能够顺应时节温和滋养？今天这道养生药膳没准儿就能解决您的进补烦恼。
2: 秋季养生的核心原则是平补润燥，补而不燥，养不增腻。给大家推荐一款生居鲈鱼煲，食材有鲈鱼、鸡蛋、姜片、干葱头、大蒜、黄豆酱，还有一些调料等等。这款生居鲈鱼煲整体属于平补药膳，从中医来讲具有健脾和胃、养血益精、补益肝肾的作用。其中鲈鱼平补固本，补益肝肾，鸡蛋滋阴养血，发酵的黄豆酱可以开胃助运化，再搭配少许的这个葱姜蒜，可以温中行脾、化湿散滞，全方面补而不庸，温润不燥，非常契合秋季的平补养生，适合一些脾胃虚弱、食欲欠佳又想要食补、担心滋腻上火的人群。
1: 我们都知道鲫鱼、草鱼、桂鱼等都是餐桌上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道秋季药膳我们要选鲈鱼？它和其他几种鱼相比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2: 我们日常常吃的淡水鱼各有养生益处，比如鲫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主要有利水消肿的作用。草鱼性温味甘，能暖胃补中，平肝祛风，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吃。桂鱼性味甘平，具有补气血、益脾胃的作用。鲈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益肝肾。相较其他这几类淡水鱼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肉质鲜嫩、纤维细软，优质蛋白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鲈鱼低脂清润，既能补充秋季人体损耗的气血，又能缓解秋燥带来的这种口干乏力等问题，而且刺少，老少兼宜。
1: 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起伏大，正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时段。不少观众好奇，听说常吃鲈鱼对养护心血管有帮助，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秋季呢，适当食用一些鲈鱼，能够在日常饮食中温和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稳定体内的代谢，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亚健康、血脂偏高以及日常需要养护心血管的人群。鲈鱼养护心血管的核心营养成分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其中 DHA 含量在淡水鱼中位居第一梯队，是日常补充 DHA 的优质食材。这些核心营养成分呢，第一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辅助软化血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第二呢，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特别适用于秋季温差大带来的血管应激状态。第三，鲈鱼是中高含钾食材，钾的摄入有助于促进体内钠的代谢，对维持血压的稳定有一定的辅助价值。
1: 进入秋季，除了心血管问题高发，筋骨不适也是不少人的困扰。很多朋友容易腿抽筋、腰膝酸软，听说吃鲈鱼有助于强健筋骨，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2: 鲈鱼富含比较好吸收的优质蛋白，是骨骼、骨基质、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含有钙、磷、硒等矿物质，多种营养协同，可以为我们的骨骼健康提供营养支持。中医认为肾主骨，筋骨强离不开肾精的滋养，而肾精又依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不断充养。秋季呢，气候偏燥，鲈鱼性

0: 味甘平，擅长健脾养胃，补益肝肾，脾胃运化强健，后天精微得以生化，源源不断的可以濡养肾精，进而滋养我们的骨骼。
1: 这道兼顾平补润燥、滋养筋骨的生居鲈鱼，具体在家如何操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生居鲈鱼煲。做这道菜，首先我们要准备食材，有鲈鱼、生姜、干葱头、大蒜、鸡蛋两个、黄豆酱。首先呢，我们把鲈鱼切块，加入少许的盐，腌15分钟，再加入白胡椒粉、料酒，再腌制8到10分钟。第二步，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淋入蛋液，迅速的翻炒，加入黄豆酱炒香，使鸡蛋液和我们的黄豆酱能够融入在一起，然后我们再盛出。接下来我们另起油锅，倒入姜、大蒜、干葱头，然后我们把腌好的鱼块平铺在炒好的底料上，铺上鸡蛋、黄豆酱，然后我们盖上盖，中火焗9到10分钟，揭盖撒上蒜苗花，关火焖30秒就可以吃了。
1: 不过在此专家也提醒，鲈鱼性味甘平，属于平补食材，适用人群广泛，但也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合食用鲈鱼。
0: 第一，对于鲈鱼及海鲜过敏的需要慎用及禁用。第二，鲈鱼属于中嘌呤的食物，痛风急性期不宜食用，当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可以少量进食。第三，湿疹、皮炎等皮肤病处于发作阶段，建议少食或者尽量不摄入，避免症状反复加重。
3: 我们经常会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贴秋膘。天气逐渐开始转凉了，很多朋友就开始忙着贴秋膘，觉得多吃肉肯定是补身体，殊不知啊，这盲目进补很容易把脾胃吃堵，埋下健康隐患。这贴秋膘到底应该怎么贴呢？该不该贴呢？普通人秋天应该如何科学进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读懂贴秋膘，分享居家实用调护小妙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诊疗中心的沈晨医师。转眼秋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一提起秋季养生，大家伙儿最先想到的词就是贴秋膘。贴秋膘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进补的方法让身体长点肉，补一下因苦夏带来的亏损。这不，夏天刚过完，不少家庭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又是炖肘子，又是烧牛羊肉的。但是呢，在我们消化科的门诊，每到秋季就会遇到部分患者，他这个秋膘没贴上，反倒吃出来胃胀、上火、大便干燥、食欲不振的毛病。今天啊，咱们就把贴秋膘这件事儿掰开了给大家讲透了。很多人就问了啊，贴秋膘不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吗？放到今天我们还需要贴秋膘吗？其实啊，古时候物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夏天呢又酷热难熬，没有空调啊，没法降温，很多人就会出现吃不下饭，日渐消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那到了秋天呢，我们就提前吃点肉，积攒点脂肪，这样呢就可以用来抵御冬天的严寒。但是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不一样了，

夏天我们有空调吹，一年四季呢食材也非常的丰富，绝大多数的人啊，他的夏天营养摄入并不短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贴秋膘的初衷其实是想通过吃一些补益的食物来补足我们身体的亏虚，提升正气，增强冬天抗寒抗病的能力，并不是单纯的让我们的身体长一些肉膘。而且呢，如果您的脾胃功能消化能力跟不上，咱们吃再多，其实它补得再多也吸收不了，只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在这里呢，我们选择三类常见的体质给大家讲讲不同的体质在秋季怎么补。那么第一种就是气虚体质，这种体质的人群在夏天过后人会变得比较瘦啊，稍微活动以后就出现神疲乏力气短这样的临床症状。那么这类朋友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肉的，那优先去选择这种瘦的猪肉啊包括少量的牛肉啊，但是要尽量避免它是重油的肥肉这样的情况。那第二种就是我们这种阴虚体质的，它临床常见口干眼干，甚至呢出现干咳，要少吃羊肉这类温热的肉食。吃肉呢，我们就优先选择像鸭肉啊淡水鱼啊，而且呢吃肉的同时还可以搭配一些百合啊梨这类它有一定的养阴润燥功效的食材。那么第三种就是痰湿体质，这个我们临床上其实很常见啊，体型来说啊，肚子偏大啊，出现大便粘马桶啊，头晕痰多。那么这类人群我们就不要刻意的去在秋天贴秋膘长肉了，肥肉尤其要尽量的少吃。进补的重点其实是要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让我们的脾去健运，然后把我们的痰湿排出去啊。那这样的人群我们就建议多吃一些山药啊茯苓啊，那肉类呢要浅尝几口就可以了，通过这些方法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可能比我们长一些肉更重要。那么作为消化科的医生，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中医的老话说我们进补前要先开路哈。如果你身体里有邪气没有排出去，那再好的补品它也补不进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加重我们的邪气。那到底什么时间进补最合适呢？怎么补才科学呢？哎，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秋分之前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呀，暑热它虽然基本退去了，但是燥邪也开始出现了，那还没有到完全可以大肆的进补的这个时候啊，所以依旧要以清润养护为主，不要急着吃大量的大鱼大肉啊，大吃大喝来补身体，要等到秋分以后，那么这时候天气逐渐转凉了，暑热这个邪气完全的消退了，才适合开始适度的进补。那我给大家呢再推荐两道家常药膳，第一道叫百合玉竹老鸭汤，这道汤哎适合大多数的普通人群，尤其是秋燥阴虚经常有口干眼干的朋友。那么食材呢，我们可以选老鸭半只，干百合15克，玉竹10克，陈皮2片，下锅慢炖，少放一点盐，不要放辣椒啊花椒这种辛燥的食材。鸭肉它性质是滋润啊，不容易上火的，同时呢再配合百合玉竹啊，可以加强我们的养阴润燥这样的功效，同时呢配合少量的陈皮，可以化解我们这个汤水带来的这个滋腻感，避免哎生痰。提示大家，如果您呢有脾虚啊，容易腹泻，就不要频繁的喝这款汤。如果您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人群，也要少喝炖汤。那么第二道啊，给大家推荐一款粥啊，叫山药芡实瘦肉粥，是专门给我们脾胃虚弱的人群的。那么食材呢，我们可以选这个铁棍山药啊，200克，芡实10克啊，选这个精瘦肉，猪肉150克。

0: 生姜两片，然后呢，根据大家各自的情况，配合一些大米。这款粥它不燥不腻，对于脾胃弱、吃一点油腻、饮食就容易腹胀难受的朋友，可以先喝这个粥，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到位，再吃其他的滋补食材。这里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啊，提醒大家，药膳虽好，但是呢不能天天吃。 一周一般2到3次就足够了。如果您正处在感冒发烧、咳嗽、痰多的这个阶段啊，一定要暂停进补药，因为这时候如果你吃这种补益的药膳，我们就中医讲它是会把病邪闭在身体里啊，就闭门留寇啊，导致我们的这个恢复减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

0: 减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急性肾衰竭。55岁的贺先生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虽然有糖尿病，可是他一直服用着降糖药，每次体检结果还都挺正常的。前不久他突然发现自己感冒了，发烧了，于是去家附近的小诊所输液。输液之后呢，身体也恢复了正常，可是贺先生突然发现自己小便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贺先生小便次数从平时每天4到5次变为1天1次，且尿量极少。此外，他的脸和双腿也开始浮肿，还出现了乏力、恶心、胸闷等症状。贺先生意识到不对劲，便前往医院急诊科。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急性肾衰竭。
1: 只是一次寻常的感冒输液，为什么会引发肾衰竭呢？当身体出现哪些异常，需要警惕肾损伤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冯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冯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冯医生向您请教，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贺先生啊，他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用药之后呢，这个身体的温度也正常了，可是却出现了急性肾衰竭，这是为什么呢？哪些药物在用药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隐患呢？
3: 像贺先生这种情况呢，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很多人都比较纳闷儿，就是一个小的感冒怎么就能伤到了肾。说白了呢，贺先生这个问题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贺先生本身有基础的糖尿病，
1: 对，
3: 糖尿病本身就会伤及到肾脏的基础结构，耐受性就比普通人要差得多。第二个就是贺先生得了感冒，包括发烧本身让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状态，这种应激状态导致贺先生呢喝水吃饭都比较少，因此来说肾脏就处于一个缺血缺水的状态。这样呢，再加上贺先生为了急于要退烧，吃了大量的这种退烧的药物，三种因素用药的不规范，导致了贺先生这种急性肾损伤的一个发作，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后要格外小心几类的药物，一个就是我们的布洛芬、对乙酰酚基胺这种常用的解热镇痛类药物，很多复方类的退烧药物，有的人就为了快速的退烧，不光吃退烧药，还吃了很多复方的一些中成药，这样药物就过量了，就加重了肾脏的这种损伤。其次呢，在吃一些抗生素的里面，包括我们的喹诺酮类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虽然可以治疗炎症，但是呢，他们这些药物都是我们需要防肾损伤风险的一个药物。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贺先生，他的症状是发现小便次数突然减少了，而且慢慢出现了下肢的浮肿，还有就是乏力胸闷的症状。那么在生活当中哪些预警信号可能会提醒我们，哎，肾损伤了？
3: 药物性肾损伤不是悄无声息的，身体呢会有几个种信号，大家平时多注意也能发现。就像刚才他的临床表现非常典型，首先就是尿量减少，像贺先生每天一般都有4到5次的小便，但是如果降到了1天1次，并且还比较少的话，这就说明肾脏的滤过能力降低的比较快，也是最直接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他水肿，我们小便量少了，并且他还喝了很多的水，
1: 对，
3: 为了这种治感冒，这样的话他就会全身的水钠的储留，导致患者全身的一个浮肿。首先主要是以眼睑、双上肢、双下肢以及早起特别明显的这种浮肿，一样一个坑，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种水钠储留是水肿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第三个状态就是消化道症状，如果肌酐我们的说的毒素排不出去，我们的肌酐尿素氮升高的比较快，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患者乏力、恶心、胸闷、胃口差，好多就是病人呢会当成哎呀他感冒没好，
1: 对，
3: 其实是肾脏受

0: 受到了损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会有腰痛，急性肾损伤很多50%以上的病人会有一个腰痛的一个表现，这也是在肾脏急性炎症的一个牵拉肾脏被膜的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尿液颜色的变化，有很多患者尿液颜色加深甚至发红，还有泡沫增多，这都是急性肾损伤有肾脏急性病变的一个表现。因此来说，如果在感冒期间或者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的，用药后出现以上这些表现的，我们都要及时就医，这样的话才能及时的早期发现，减缓肾损伤的一个进展。
1: 好的，那么还要向您请教啊，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他们在用药的时候需要非常注意和谨慎，避免肾损伤呢？
0: 首先是我们的老年人，我们65岁这种老年人就是一个高危人群。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群一般都合并多种的慢性疾病，
1: 是
0: 包括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并且衰老本身就是肾脏功能减退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因素。所以说超过65岁的老年人群本身就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就是有各类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尤其是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这一类患者本身肾脏功能就处于一个储备功能低下的一个状态，他是在受到外界的这种应激状态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损伤。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低蛋白血症的人群，营养不良还有合并肾脏病、大量蛋白尿这一类低蛋白血症的人群，他们本身肾脏灌注就是少的，并且低蛋白血症本身和药物的浓度相结合就是少的，游离状态的药物浓度就会高，会导致极易对肾脏肾毒性的发生。第四类就是我们的有药物过敏的人群，药物过敏这类人群的话，甚至是吃一点点药物就会导致急性间质性肾炎的发生，这一类的话就会有可能哪怕一点点药就会导致一个肾脏急性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发作。
1: 冯医生还想请教您啊，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健康呢？
0: 预防药物性肾损伤呢，其实的话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吃药不要那么任性，我们退烧药吃一种就行，不要吃多种的一些退烧药、感冒药、抗生素，我们只要合理的用药病都会治好的。第二个是用药期间要多观察，尤其是吃那些退烧药的时候要多喝水，这样的话尤其是发烧腹泻的患者，这一类患者容易脱水，肾脏缺水缺氧，我们在吃药的时候要多喝水，保证肾脏一个充分的灌注状态，
1: 是
0: 才能减少药物肾损伤的一个发生。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状态的话要及早的就医，尤其是刚才介绍的那些高危的人群，去肾脏的专科就医，进行一些临床的尿液血液的一检查，这样的话及早发现肾脏损伤，其实这类早期的肾脏损伤80%以上的患者是都能完全恢复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冯医生的分享，我们也记住了您的提醒，一定要科学用药，不要任性吃药，远离肾损伤。感谢您的分享，冯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异位智齿。来自河南郑州的小泽今年15岁了，最近啊，他发现自己左脸肿了，家长以为是吃胖了，就没怎么管，慢慢的发现左右脸不对称，嘴也不对称了，这小泽究竟是怎么了呢？
2: 就医检查后，医生发现小泽智齿发育异常，含牙囊肿太大，已经被顶到靠近眼窝的位置，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
1: 为什么智齿会长到靠近眼窝的位置呢？智齿发育异常可能会引发哪些严重后果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周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说到智齿我们都很熟悉啊，通常它会长在我们大牙的内侧，但是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泽它出现了智齿异位，甚至被推挤到了靠近眼窝的位置，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3: 在这个报道中，这个患者呢，他发生智齿移位，实际上是因为智齿产生了含牙囊肿。所谓含牙囊肿呢，就是在牙齿发育过程中，包裹在牙冠周围有一个叫牙

0: 囊组织。正常情况下，牙囊组织会帮助牙齿往外萌出，并且随着牙齿的萌出呢，就逐渐退化消失掉了。但是智齿如果不能正常萌出，埋藏阻生在颌骨内，这个牙囊组织呢，就可能受到炎症等刺激因素的影响，发生异常的一些分泌啊，就往牙囊内分泌过多的液体，导致囊内的压力不断增大，液体越来越多，就逐渐在颌骨内长成了一个水囊样的肿物，我们在临床上叫囊肿，啊，因为它是里面含有一颗牙齿，啊，我们叫它含牙囊肿。所以呢，在这个病例中，是一颗上颌智齿，啊，发生了含牙囊肿。由于上颌智齿呢和上颌骨内的一个空腔叫上颌窦，关系非常紧密。发生含牙囊肿以后呢，它就会在这个阻力很小的上颌窦内快速生长。
1: 嗯，
0: 上颌窦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眼眶的眶腔。在囊肿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呢，就把它包含的这颗牙齿也不断的向上推移，啊，直至接近到眶腔的这个比较高的位置。这种情况在生活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但在原理上来说呢，在我们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含牙囊肿呢，是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物，其实治疗上并不是很困难，对一个专科的医生来说呢，他的治疗的预后是比较好的，啊，也不会产生复发的不好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治疗上患者倒不必过度的担心。
1: 很多朋友面对智齿啊，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发现智齿就想着赶紧给它拔掉吧，就比较轻松了，有的人想着哎，不疼不痒的就放着吧，慢慢去观察它。那如果异位智齿长期不处理，这么一直拖着，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隐患呢？
0: 实际上，智齿不能萌出，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叫智齿冠周炎。
1: 对
0: 啊，它的产生呢，也和这个智齿，由于没有萌出到正常位置，智齿牙冠和牙囊残留组织之间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正常的间隙，这些间隙呢，就可能会被细菌侵入和滋生。
1: 嗯，
0: 平常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在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比如说过度疲劳、精神紧张，还有女性的生理期等特殊情况下呢，就可能导致细菌的急剧的增生，产生急性的炎症，出现局部的肿胀、疼痛、张口受限，严重情况下呢，还可能导致间期感染。阻生智齿呢，你可能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你不重视它，有可能在它出现了急性症状以后，导致需要很复杂的治疗，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些结果是不可挽回的。阻生智齿除了引起这种急性冠周炎以外呢，还可能引起邻牙的破坏。由于它生长的方向不对，可能对邻牙产生一些挤压呀，或者是不好的邻接啊，导致邻牙出现虫牙，就是我们叫龋坏，这都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些问题。还有呢，阻生智齿啊，或者我们说叫异位的智齿，还可能引起牙源性的各种囊肿和良性肿瘤，甚至极个别情况下还有恶性的肿瘤啊。往往早期也都是没有症状的，做好提前的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工作，就可以避免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
1: 周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男孩小泽，他今年是15岁，还属于青少年阶段。那么很多青少年早期的智齿是不太疼的，没有什么的感觉。那么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发现一些早期信号，尽快去筛查呢？
0: 有几个重要的时间段，我们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简单来说啊，便于大家记忆，可以叫6岁、12岁、18岁，这每隔6年这一个阶段，我们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个牙齿的情况。六龄牙的萌出就代表着你替牙期，就是五恒牙交替的时间段开始了。如果你觉得拿不准有问题，就要及时的找牙科医生来就诊，来诊断，搞清楚他是不是有潜在的问题。第二个时间段就是12岁。12岁是什么呢？就是乳恒牙交替初步完成。如果换完的恒牙不太整齐，东一颗西一颗，前面后面的歪歪扭扭的长出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后期的智齿阻生的几率就比较高。这个智齿牙胚的发育萌出大概又是6年的时间，到18岁左右啊，如果它能长出来，差不多就长到了正常的位置了。如果它不能长出来，我们从拍片子也能看出它是不是斜着长了、倒着长了、横着长了，也能看出来了。我们要高度关注智齿的 这个情况。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除了观察，我们还可以去拍牙片。那么拍什么样的牙片呢？普通牙片可以观察到智齿的情况吗？
0: 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个片子叫全口片，就是拍一张牙片可以看到所有的牙齿和上下颌骨的基本情况，这样一张片子基本上我们就了解牙齿的数目对不对，牙齿的牙胚的或者是已萌出牙齿的位置大概情况怎么样。当然呢，如果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这五声智齿的位置比较特殊啊，比较低啊，与邻牙的关系比较紧密啊，或者是跑得很远，我们还可以拍我们叫牙科 CT 来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三维方向的来这个解读，对牙齿的全面情况进行了解。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因为牙齿也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朋友。谢谢您周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就一起跟着运动专家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借助传统功法一起调养好我们的身心状态。
2: 俗话说入秋宜贴秋膘，一到秋天，不少朋友会趁着时节多吃些大鱼大肉，随之而来就容易出现腹胀积食。很多人以为只是吃多了，消化的慢点而已，实际上这背后还藏着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真相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振。
4: 王老师您好。到了秋天啊，大家会感觉自己的胃口比夏天要好一些了，食欲增加了，而且秋天呢我们还有贴秋膘的习惯。
5: 确实现在吃的这个季节吃的总是大鱼大肉，吃的比较油腻，有一种积食的感觉，感觉消化不了，特别明显。
3: 捂得过多了，就身体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啊还没有跟得上这个季节的变化，你吃的一多，脾胃的消化能力呢就有所困难了，食物的堆积带来的我们身体的这种运化不利。
4: 所以说到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大家往往说哎，您动换动换出去走走，那咱不能光靠走，所以王老师今天教给我们几招功法帮助咱们锻炼起来，促进脾胃的运化。
3: 是的，在我们的很多功法里面啊，对脾胃的这种动作设计比较多。我们今天选了两个动作，一个是从五行系里面选了一个熊系的熊运，另外一个动作我们选了马王堆导引术里面一个动作引腹，就是腹部有不适，通过我们肢体的导引而让它有所缓解。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功法一个功法跟着王老师学习，咱们先来学学熊运。
3: 在学习熊运之前呢，大家要注意一个手型啊，就是熊掌的手型。就拇指轻轻的扣在中指和食指这个连接处。这样的手是空拳，
4: 空拳
3: 放在我们的腹前。随着身体的前后左右，它也有一个小范围的活动，它还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按摩我们腹部。你看左倾挤压，右斜又挤压，向前是挤压，向后是拉伸，这样的旋转来完成我们熊运的动作。好，大家可以跟着我练习起来，两手握空拳置于肚脐的附近，身体向前俯，向右倾斜，手过来一点，向上，向左，向下，再转一圈，靠着我们的躯干的这个动完成我们的动作啊。反方向试一试，先向下，再向左，再向上，向右，向下。好，完成了我们的熊运动作。
4: 髋关节以下是不动的，
3: 保持髋关节不动的情况下，通过我们上肢的前俯后仰左倾右斜转动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挤压 我们的腰腹部，对我们的脾胃啊有很好的一个促进消化的这个作用。
4: 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点。
5: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

0: 它就是我们的这个熊掌。至于我们的腹部，我们是挤压磨运它，还是跟它保持一些距离进行一个磨运呢？
1: 问得很好啊。有些正面看练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贴得紧的贴得松的还是有距离的。我可以这样回答你，两手就是我们拇指就是贴在了我们的就是肚脐的这个位置，腹部啊，轻轻的贴住，就接触就好。在接触的情况下，通过前俯后仰、左倾右斜，带动我们身体的运动。
0: 明白了，王老师。
1: 第二个动作，我们选的是引腹，腹部不适，通过我们肢体的动作来进行导引。这个功法要求并不站立，腹部放松，两臂侧平举，举体侧成一字，做左右顶宽。左顶宽，同时手臂有一个旋动，然后右顶宽，旋动手臂，左顶宽，右顶宽，旋动过程中腹部要放松，手臂自然旋动，这是平举的旋动。下面做穿掌，两手交于膻中穴高度，撑按的时候向两侧45度方向啊，先向左啊，好，穿掌撑按，再向右45度方向看出去，两手啊，一手上撑一手下按，穿掌的时候可以吸气，撑按的时候呼气。注意了，我们的小指对应我们肩膀啊，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注意，它不是在头顶正上方，它是在我们的肩的上方，想想小指和肩膀相照应。好，身体转正，左手从身体体侧90度方向落下，盘圆。
2: 王老师，看您刚才说
1: 对
2: 顶髋和腹部的运动其实很重要，因为咱们要解决脾胃的问题，
1: 通过两手的牵引，重点是腹部的牵动。那在这个牵动过程中，腹部要放松，腹部越放松，这个运动效果越好。有些人肚腹有胀气，练脊柱这种动作就会有打嗝甚至往下排气的效果。
2: 明白。好的，那刚才王震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个传统功法，一个是熊运，一个是引腹，大家学的怎么样了呢？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带着我们再整体的复习一遍。
1: 左脚开步与肩等宽，两手握空拳变熊掌，放于腹前，前俯，右倾，上提，向左，向下，右上，左下，反方向，左上，右下。第二动，引腹，两臂平举，然后做左右顶宽，先是左起，右起，然后穿掌撑按，向左前方看出去，穿掌撑按，向右前方看出去，身体转正，左手从左方落下。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

0: 燕山南麓，雾岭山下，长城沿线，层叠梯田里藏着中国山楂的传奇故事。北纬40度的充足日照与山地昼夜温差，不仅赋予兴隆山楂果肉饱满、酸甜醇厚的独特风味，更滋养了这里近500年的山楂栽培史。世代农人在此以耕蔑育苗延续物种，借石坝梯田锁住山地肥力，红果迎枝间见证着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燕山山脉自渤海岸边绵延舒展，横跨河北省北部区域。兴隆县坐落于燕山山脉东段长城以北，燕山主峰雾岭山矗立于此，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既拦截北来的寒流，又承接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形成充沛降水。县域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式下降，海拔从2118米到150米，相对高差接近2000米。清晨，山里的薄雾还未散尽，兴隆县罗圈场村的村民们已结伴上山，奔赴一场与山楂的约定。村里的百年老山楂树求枝求茎，是世世代代的衣食靠山，用累累果实滋养着村庄。
1: 研究发现呢，事实上山楂属的植物在全球大概是有1000多种，一般是分布在北半球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那在我们中国发现的大概有17种，山楂属的植物呢，其实是原产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在汉代的《尔雅》这本书当中啊，就有关于山楂史实的最早的这个记载。
0: 山楂俗称红果、山里红，古代称球，汉代《尔雅》中最早出现球寄梅的记载。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对山楂进行详细描述：球树状似梅，紫如指头，赤色似小麦，可食。兴隆县现有100年以上的山楂老树1000多棵，山楂栽培历史悠久，最早始于明万历年间。65岁的陈连国从小时候记事起，每到山楂成熟季节，都会爬上熟悉的那棵老树，亲手摘下一颗铁山。

0: 扎长纤。
1: 挺好啊，甜团甜团的，白瓤这个果儿。
0: 兴隆山楂最初的栽培品种俗称铁山楂。铁山楂果实质硬，色泽好，个头大，果胶含量高，耐储藏，至今仍是当地的主要栽培品种。采摘结束，大家用刚从树上采摘的新鲜山楂一起动手制作传统的山楂食品。去核后用清水洗净，沥干。山楂罐头讲究锁鲜，去核的山楂放入瓶中，每瓶加入2两白糖，轻轻放上盖子，放入蒸锅蒸煮20分钟。煎锅后拧紧瓶盖，放在阴凉处冷却，天然糖分与果肉胶质形成保护层，封存住山楂的原汁原味。

0: 青龙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这里土壤类型多样，且土层薄，砾石多，土壤偏碱性，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却十分有利于山楂的生长。因此兴隆人因地制宜，在山脚下斜坡上、梯田里乃至房前屋后，
1: 到处都种满了山楂树。那兴隆的山楂栽培最早那可以追溯到500多年前啊，主要是沿着这个长城的沿线来分布的。兴隆的山楂因为比较适应当地的一些自然条件，你像气候啊、土壤啊，所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山楂林啊，也成了这个兴隆的这个宝贝。
0: 青龙的群山间，古山楂林藏着生命的密码。它们的根系不往深处钻，却在浅表土层织出细密网络，向四周蔓延。春天，天气转暖，根须旁便冒出新芽，那是根孽苗。有的顶破腐叶，从树下钻起，
2: 有的挤开十八墙的裂缝探出头，努力与其他植物争夺生存空间。兴隆人很早就掌握了根镍育苗的方法，摸清了它与季节相契的培育节奏。山楂的生命啊比较顽强，这块呢是个把头，随着靶墙坍塌以后，土壤塌陷了，
0: 这树也倒了，但是呢，虽然倒了以后，现在这个果还有一本果，还有一本产量。然后呢，上面这些还有一本大根，还有形成很多根镍苗，将来都可以接着形成果树。待秋后叶落，便是移栽根镍苗的好时候。这棵小树
3: 是这个200多年那个山楂古树，这根儿串上了的，不是嫁接的，不把它栽别处去。
4: 先轻轻拨开附着落叶的表土，找到与母树相连的细根。
3: 这根儿啊，在这块呢啊，这小根儿，这根儿上了的。用铁锹在根须两侧小心截断，
4: 还真大这根。
0: 连带着原生土坨起小苗，这土坨里藏着根系的元气，是小苗成活的关键。

0: 选块向阳避风的山坡地，挖个半尺深的坑，把小苗放进去，培土，再浇一盆山泉水定根，待水渗干，最后再培一次土， 用脚踩实，让小苗安然过冬。待来年春风起时，它便会抽芽展叶，几年后又从自己的根系冒出新苗。青龙山楂的根脉便在根叶苗的枯荣里，顺着季节的脉络，顽强地扎进每一片山野。
1: 这个可能是不是86就87的。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隆县开展果树谱系摸底，当时还是农业技术员的陈永贵意外发现了一株独特的山楂树，其果实色泽鲜亮，成熟期也明显早于普通山楂品种。
1: 是的，一看呢，这个品种呢是这个特殊，它呢本身还红，里头有点这个黄肉系，
2: 成熟期还早，可以提早上市，它算乌灵山脚下，起名叫乌灵红。时代变迁中，
3: 兴隆人既坚守着本土优秀品种的根脉，又培育引种新品种，不断丰富山楂品种谱系。
4: 这是上面紫豆啊，
3: 但是这不紫。
2: 这红，这红，这红花裂裂亮，嗯嗯，看那色儿，嗯嗯。这一天，丁志军意外发现一株奇特的野山楂树。这个就是过去的野生的山楂根形成那个根叶苗，这么长出来这么一个已经结果了。果个呢要比普通的野生的要大，4-5克一个果，颜色
0: 就是鲜红色，果形是长形的，然后它这个果肉红色的，对，血红色的。人类栽培的山楂树都是由野山楂演变而来。兴隆县深山里到处可见野山楂，
2: 它们扎根时缝，耐住贫瘠，且耐旱耐寒，还具有抵御病虫害的本领。果肉里更攒着比栽培品种更浓郁的黄酮与有机酸，它们是自然悄悄藏下的育种密码。山楂优选的目的就是发现呢，生产中的一些变异株，你比如说，花的颜色，山楂花的颜色，果实的果肉的颜色，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性状，这些蜘蛛作为咱们繁育品种的基础材料，作为进行培养。
3: 对，这个这老树死了，
2: 自然更新。
3: 对，
2: 老树死了以后，根叶出来以后就是山楂。这你说还是野生的，它这个看这个苗也讲究。
0: 果树新品种培育通常需要10至20年，漫长且艰辛。
2: 他这个就赶紧嫁接，这就想就培养出一个新树来了。
0: 一代又一代的农业技术人员循着前辈的足迹，踏遍兴隆的山林果园，只为寻得更优的山楂品种。
2: 看这一树，这都是白娃子，
5: 横切27。

0: 每一颗都藏着技术员们翻山越岭的心血。咱们测测它这个单果洞，
1: 测测，嗯，数，嗯，
2: 好嘞，
1: 五块多，是五点四，五点三，
0: 对。
1: 匈牙利现在有特色的品种品系，大概小的16个，从省外引进一些好的品种，大概是43个，这样呢。
3: 在我们这边呢，又就有50将近60个品种，嗯，在生产中呢，去往应用大概十几个。11月，一年的农事已然收尾。张世文与妻子来到山岗高处的那片松树林。
4: 这里藏着他们心中的宝贝，他们不是来砍柴，也不是来采菌，只专注于一件事：收集林下的松叶。主要楼的黑的，你看，这都发酵了，多好！哎，
2: 壮着呢，有粪屑，
4: 往里花了。
3: 这些山林里随处可见的松叶，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为自家山楂树最好的营养餐。

松叶富含有机质钾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发酵后能缓慢释放养分，既避免了工肥过浓的烧根隐患，又能像细水长流般滋养树体。

0: 五月，张氏文家的山楂树开满了花，这是果树坐果前最需要养分的时候。减去多余的枝条，能确保养分优先供给结果枝。没用的，这条子都得长着，这都吸油水了，它一长出我都长不好了。瞅瞅松脑子都倒霉了。你都说粪了呀？我说，真的好，
1: 你这大味儿，你瞅瞅，冬天还搂去吧。哎，冬天还搂。哎，
2: 没事都搂点这个，反正也行。
1: 这比肥料强。
0: 多大味儿？
1: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原本褐色的松叶疏松透气， 能让山楂树前短的根系得以舒展呼吸，树根下的松叶腐叶土覆盖层能锁住水分，还能抑制杂草生长，减少杂草与果树争水争肥。
3: 一点没剩，全化了，真好。
2: 树长棵了，咱们兑点药水。
1: 病虫害也是果农们要面对的问题。
2: 二斤水，半斤红糖，二斤醋，一斤酒。张世文用传统的驱虫法轻松应对。妈呀，你给除了药，这儿再挂一个。9月， 秋高气爽，张氏文家的山楂林里红透的山楂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咬一口酸甜多汁，满是自然清香，这便是松叶的馈赠。松叶从落叶到肥料再到硕果，完成一场完美的生态循环。绿色农业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 它就藏在农户手中的每一把松叶里，藏在取于自然还于农田的循环里，让土地越种越肥，让农耕的希望在自然中生生不息。

0: 采摘后的山楂大多不直接上市，会窖藏数月保鲜。山楂的窖藏很有讲究，山楂窖多建在背阴山坡，靠地下恒温锁住山楂水分。窖壁用就地取材的石头垒成，石块间留缝隙，既防潮又透气。窖顶留有通风口，
1: 便于控制窖内的温湿度。这种传统技术在兴隆县已传承上百年。山楂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收获之后它很难进行保鲜，那么人们就要想一个办法怎么去解决。那中国的北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然后利用土地，我们挖一个地窖，底下它就可以实现我们称为叫冬暖夏凉，那么就是个相对恒温的一种办法。
0: 事实上我认为都是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适应自然条件的这种利用和湿度的改造。窖藏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和湿度，窖内温度控制在0至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左右。这个环境能有效抑制山楂的呼吸作用，减少营养流失。 果农每隔几天下窖检查，剔除烂果，松动表层，保证通风。经过2-3个月的窖藏，山楂不仅留住了水分，而且变得更加酸甜适口。低温环境让山楂中的淀粉缓慢转化为糖分，酸度有所降低，口感愈发醇厚。 兴隆果农用百年传统窖藏，守住山楂本味，见证从深秋枝头到初春地窖的保鲜之旅。山楂采摘已近尾声，山林褪去热闹，尹致富的新一轮忙碌才刚刚开始。
2: 二童，赶紧把这都找过来，趁着今儿天好，把山楂赶紧切了。好，赶紧晾啊！
0: 尹致富每年要加工3000多吨的山楂干。独特的山地气候让兴隆山楂积累了三萜类与黄酮类物质，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0: 山楂切成片后要抓紧时间晾晒，并不时翻动，确保每一片都能均匀接受日照。阳光是最好的脱水剂，也是天然的防腐剂。果肉在晾晒中慢慢失去水分，表面氧化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既能锁住有效成分，又能延长储藏时间。
1: 像这样的轻生叶石生干了，像这种山楂，咱们晾晒10天，然后晾出来出了效果是最好的，含量是最高的，像熊果酸和有机聚氨酸都是最好的、最高的。山楂干色泽暗红，质地紧实，它们将被送往药材加工厂，提取有效成分，制成中成药或饮片。 山楂入食亦入药，这份认知在中华大地流传千年。中医典籍记载，山楂能消食化滞、活血化瘀，是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
2: 糖葫芦，糖葫芦了，嘎巴脆的糖葫芦啊！
1: 人们对山楂的印象

0: 大多来自传统小吃冰糖葫芦。
1: 哎，看车啊！哎，
0: 山楂红遍兴隆县山野的时节，朱维嘉又来到这里，寻觅冰糖葫芦的原料。
2: 最好的山楂啊，就得长到这个山坡上，
3: 海拔500-600米生长是最好的。它早晚它温差大，口感、颜色、
2: 甜度都会有影响，
3: 都有甜度。
0: 为寻找地道的原料，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踏遍全国山楂产区，经过无数次对外观、口感的对比，最终锁定兴隆铁山楂。
2: 这个山楂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铁山楂，果色鲜亮，个头适中，它的风味特别突出啊，特别是它的这个果肉啊是粉红色的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艳瓤红，它的果肉现在已经呈现出来，整个的果肉是粉红色的。
0: 这种果肉紧实、酸度适中、果形饱满的山楂，是制作糖葫芦的绝佳原料。其坚硬质地能抵御熬糖高温，酸酸的口感能中和糖衣甜腻，鲜红色泽更是让成品极具视觉吸引力。
2: 这个区别有哪些区别？
4: 一个颜色亮一点，一个颜色比较暗一点。
2: 对，你看这种它就两个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啊。
0: 由于年轻时就有推广糖葫芦的执念，朱维嘉走上了改良传统工艺、打造完整产业链的道路。从源头开始，朱维嘉建立了严格的选果标准。成熟的铁山楂被送上选果机，按果实大小被精准分成不同规格。做糖葫芦只选用直径2.5厘米以上无破损的优质果实，去核保留果肉的完整，穿串时精准控制每串的颗数与间距。熬糖是核心工序，它将传统经验与现代温控结合，使糖衣达到薄脆不粘牙的黄金状态。蘸糖时快速翻转，确保均匀果腹。如今，一条涵盖选果、去核、翻串、熬糖、蘸糖、包装等工序的现代化生产线已成规模，冷冻储藏和冷链运输锁住新鲜，让糖葫芦不仅能长期储存，还突破地域限制，远销海外，成为异国他乡餐桌上的中国风味。如今，兴隆县山楂种植面积达22.6万亩，年产量20万吨，山楂产业总产值16亿元，人均收入6000多元，形成了从山楂种植到制作糖葫芦、休闲食品、果汁、山楂片等产品的现代化产业。一颗山楂，串联起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了数千户果农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5: 因为山区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那种生态条件的独特性和不太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要发展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作物，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的农业。所以我认为山楂的这个复合的或者是传统的种植的方式是能够给我们今天的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山区农业的发展提供的一种借鉴。
0: 燕山深处，雾岭山下，北纬40度的阳光与温差滋养出兴隆山楂的酸甜本味，也沉淀了500年的农耕文脉。根蔑育苗的坚韧，石坝梯田的坚守，松叶还田的循环，

窖藏晾晒的匠心，是中国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生动注解。从明清贡品到育种新篇，从枝头红果到全产业链条，这颗穿越时光的红果，既锁住了山野的馈赠，也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让传统农耕的智慧与滋味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

0: 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

0: 等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 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张周幺。

0: 2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

0: 等将出席开幕式。
1: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

0: 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蛤蜊，好空调蛤。

0: 力造。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记者总有想法在路上，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自从进入白露节气，华西地区的秋雨就频繁登场。像四川、重庆等地，在过去的9天当中，有半数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其中，都江堰和雅安更是降雨全勤，9天当中每天有雨。那这种长时间的连绵降雨，正是华西地区秋季标志性的天气特征。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都是华西的降雨的集中时段，而未来这样的降雨格局还会继续。在四川、重庆、湖北及周边一带，将会是未来7天全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雨水将会覆盖西藏、青海到湖北、安徽等地。其中，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后天重庆、湖北等地依然会出现较强降水，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在雨水的压制之下，明后天四川到湖北一带气温偏低，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天气的感觉有一些湿凉。而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到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还是会达到30多度，白天暑气尚存，很难感受到秋的气息。那么从气候划分来看呢，目前山东及以南大部的确还是处在夏季，而且短期之内夏秋分界线不会出现明显的向南推进。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5度，长春晴，16到28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5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银川晴，14到27度，西宁晴转多云，7到22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

西安多云，18到25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成都阵雨，19到26度。重庆小雨，20到23度。

0: 22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23到28度。武汉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22到29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福州晴，22到31度。台北晴，22到28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深蓝 L 零六，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
3: 两艘首航船呢，一艘将去往海南，另一艘呢去往越南。
4: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可以对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
5: 从过去局部成网转向体系连通。
2: 黄金通道，筑梦未来。
5: 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至东盟国家，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
6: 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一。

0: 三，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四年的建设，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的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
2: 今天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
3: 水运货轮呢，对于南宁港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国际航行船舶的到来呢，却是头一遭。所以啊，这两天在码头上也一直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期盼着。而这样的景象呢，也将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和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一起成为现实和日常。
4: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2: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休后他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这个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5: 经过历史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2: 雷玉宝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
6: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2: 通过调节闸室内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6: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0: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乞食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扛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厚老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青年枢纽，国家的能力嘛，给海发发展相当好，我的一代比一代好，系嘛？你当时差啲确实有啲难过难过，但系咧转头嚟讲咧，高兴啊！因为对我哋锦州来发展啊，系个大嘅机遇，广西发展咧系个大机遇。
0: 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它的原址之上，以笔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它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
2: 为了让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这样的鱼道。利用这种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呢，可以让鱼类避开船闸，相对轻松和安全地回到上游。那像这样的鱼道呢，我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采访时呢都有看到。
0: 这也体现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2: 无论是从技术能力上还是从理念上，都有着跨越式的进步。
0: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
3: 这是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0: 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4: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5: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是补齐了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
5: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从北部湾出海至东盟国家，比绕行珠三角、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支撑西部陆海行通道成为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通道。
4: 通过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高效的流转，来整体的提升我们区域之间的产业之间的 相互的一种联动。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
8: 喂，挂一下。
0: 四年前，当黄许斌得知他们村子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多少有几分忐忑。
8: 拆迁了吗？我们就搬到安吉区了。政府那时候还没建的时候也给钱我们去租房。
0: 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让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前，黄许斌凑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许斌的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大。
8: 后面我越接越多了，后来越买越多。等于说我这七八台挖机是平陆运河送给我的，等于是说，对吧？
0: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了，黄许斌全家也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还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许斌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许斌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儿子。黄许斌说，这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
8: 挺满足的，现在老婆孩子都过成小康的生活，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吧。不敢想象变化那么大。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眼前的幸福，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
9: 这个就是我们为平陆运河做了个纪念品，就是描绘了整个运河的通江达海的一个画面
2: 啊。
0: 宜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宜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
9: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或者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
9: 那这边
2: 啊，
0: 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9: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10: 平陆运河是我们通江达海钦州成立以后第一条运河，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山东的青岛啊，辽宁的大连，甚至还要更好，让大家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也越来越富强。
1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敬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2: 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隐患新价13.79万起，
5: 广汽轰的，
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

0: 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鲜胡姬花。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深蓝 L06
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5: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6: 虽然你不能给我当嫂子，但我希望你幸福。
7: 我保证，我一定好好的照顾思思，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8: 他们家有钱，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爸爸给你的，是底气。
9: 咱这是哪步走错了呀？就不错。
10: 你就输了一次，连进都不敢进我了。
11: 曹姐，你等着啊，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

0: 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姑，我想找你借点钱交学费，等我之后工作了，我赚钱了，我肯定连本带利的我还给你。

喂，我那其实啊，哎，你这次高考考的怎么样啊？我没考好。嗨，多大点事儿啊！你估我初中毕业不照样当大老板吗？我们公司好多大学生，理论一套一套的，实操都不行。我看呢。 你还不如早点进入社会大学。其实这文凭就是一张纸，学历再高，最后不都得学以致用吗？只要你有本事，到哪都能闯出一片天。哎，你给姑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儿吗？

0: 这个方程式啊，嗯，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1: 从小他们叫我白毛女，喊我妖怪，我不服，我就跟他们打架。你说我选班长也好，想参加运动会也好，我无非就是想证明我跟你们一样，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0: 再送你十二个字：
1: 智者不惑，仁者不诱，勇者不惧。
2: 其实这文凭就是一张纸，学历再高，最后不都得学以致用吗？只要你有本事，到哪都能闯出一片天。

0: 其实啊，嗯，你这干嘛去啊？
1: 我不复读了，这都没用，我就给卖了。
0: 哎呀，你给我，你给我，给我！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能不读书呢？过来，这钱你拿着，回去
1: 不行，
0: 哎，你拿着。哎，有任何需要，你尽管跟曹伯伯说，曹伯伯无条件支持你。拿着。
1: 谢谢曹伯伯，这钱我真不用了。
0: 其实，大人之间的事情跟你们孩子没关系，这个钱就等于曹伯伯借给你的，以后有了钱，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
1: 曹伯伯，你是好人，而且我也不是因为大人之间的事情不收你钱，我只是想通了。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那你看多少成功人士，人还辍学呢，不照样功成名就吗？再说了，还有夜校、成人自考，只要我想学，在哪学都一样。
0: 但你不读大学，你能干什么去啊？
1: 上社会大学，离开家，出去闯闯。
0: 你离开家能去哪里啊？你一个女孩子，
1: 还没想好。我就是想证明给我妈看，她错了，我的人生不会像她说的那样，我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而且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0: 哎，如果需要钱，尽管跟曹伯伯说。

0: 恭喜你，旗帜，你为你的国家争光了。
1: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

0: 这些钱你收出来，在外面亏待了自己啊！爸也没什么能耐，能帮你的也就这些了。哪来的钱呀？又背着我妈偷藏小金库了吧？什么小金库啊？这是你爸偷偷的攒了点废品卖了，一点点攒的零花钱。
1: 对了，还有这个，这二手的，各种功能我都试了，挺好的。没事多给家里打电话啊，我在上面存了点钱，别心疼电话费。我都收着了啊，差不多，我上车了吧。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挺好，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 走了。
0: 走吧。 要是在省城不顺心，就回来。家里也不缺你这双筷子。
1: 放心吧，爸，不会有那一天的啊！就等着我功成名就，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啊！

0: 咱家以前多好，你说虽然说日子苦点，但是两个孩子都在家，还有个奔头。哎呀，现在儿子也不在了，闺女也离开了，这日子还有啥意思
1: 啊？孩子们不在家，不是还有我吗？那句话咋说的来着？否否啥啥来？这坏日子到头了，好日子就来了。凡事得往好处想，会好起来的。都会好。

0: 你看我在海州跟在青湖干一样的活，每个月要多挣500块钱呢。
1: 海州是个好地方，就是不知道我这学历能干点啥。
2: 大城市不讲学历，讲本事。我侄女儿初中毕业，现在照样开公司，家里都买大别墅了。
0: 是吗？
2: 当然。
0: 哦，海州真是

0: 抱歉，我们这里真的没有招人的计划。这不，整栋楼都占地了，我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睡大街了。那个，哎，
1: 这样，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见见那个，你再去其他地方看看机会吧。
2: 就这个事儿，你说你一个人干不了，
1: 真的不行。
2: 怎么，还得我亲自打开电脑帮你做 PPT 吗？小邵，小邵，过来，静总。好的，郝总。要不然就经理你来当啊，能干不能干滚蛋。能干，特别能。你谁呀？
0: 何总好，我叫吉时，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您排忧解难，助您一臂之力。很多臂之力。
2: 我们是正规公司，不是路边的小商小贩，不是你站在这里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给你一份工作。
0: 我懂。

0: 公司嘛，我听听这正好缺人。这样，我不要钱，我先干。如果我干好的话，您考虑给我一个面试机会，可以吗？
1: 那个 PPT， 给你多加一个人，一天能干完吗？
0: 能，
1: 加一个人就能干完了。
2: 好，那你跟着他，好好干，干好了再来找我。
0: 谢谢何总，走吧。你们公司还真的挺有规模的。
3: PPT 会做吗？
0: 啊？啥？哦，电脑软件是吧？我可以学，
3: 有教你的功夫，我自己也就做了。
0: 那我还能帮你点啥？
3: 你走吧，本来也是我自己的工作，熬一熬，能赶出来。
0: 那不行，我都说要帮你了，我肯定是要说到做到的。PPT 我是不会，但是我可以帮你整理文档啊什么，这我都行。我可以帮你买饭、倒水，我除了不能替你上厕所以外，你让我干啥都行。
3: 你这人还挺有意思。嗯，那这样，你帮我把这个材料里画线的关键信息都摘取出来，输入到电脑里，然后整理成有条理的文档，然后我再教你怎么把这文档做成 PPT， 做成给领导汇报的报告。
0: 保证完成任务。
4: 曹鑫，你快点，上课了，必修课，王老头要点名的。行，你最后一排见吧。
5: 不见啊！等啊！哦，好，我知道了。
6: 他一定是怪我。怪我拦着他，不让他和曹斯在一起。怪我没有本事让他少判几年，怪我不管他妹妹，让他妹妹一个人在海中一个人奔命，怪我。
7: 哎，胡青莲，你干啥呀？
5: 你可是远近闻名的母老虎啊！啊，你现在打不了别人了，你就打自己啊！啊，骂不了别人了，你就骂自己啊！
6: 怎么了？不行啊！
5: 行，行，你说行就行。你是霍青莲，你怕过啥呀？不怕。

0: 其实跟你联系过吗？
1: 啊，秦宁这孩子挺乖的，一直跟我报平安呢。前两天还给我发短信，说找了个工作，安顿下来了，还是个大公司呢。
0: 啥大公司啊？你问了吗？
1: 啊，那我倒没问。
0: 你倒是问问呢，你。他一姑娘家，又没学历又没经验的，哪大公司会要他呀？别遇到骗子，不能他说啥你信啥，你知道吗？你笑啥呀？我跟你这说话呢，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问他在哪儿呢？他住哪儿？工作在哪儿？要不然你亲自去看看去。
1: 要不然你打。
0: 我打什么呀？我这忙着呢。
1: 哼，你这段日子这天天窝在床上，你这会儿说你忙了？
0: 我不忙着赚钱，咱家这一屁股债谁还呢？这俩孩子都没着落呢。你起来，起来，起来！我要再不赚钱，这家就真垮了。
1: 哎，媳妇儿，你这样想就对了嘛，是吧？这才是霍青莲呢。咱们呀，就把咱们的家族产业做大做强，等着孩子们回来。
0: 你一会儿给齐志打个电话，然后给齐志那边也打点钱，别让孩子在里边受委屈。
1: 遵命。

0: 何总，这是我的转正申请，上个季度市场部三个爆款的企划数据我放在附件了。还有，我实际今天的工资是不是可以发一下了？这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是这样，其实我当初是因为看你可怜才收留你进公司的，啊，但你一个高中学历。 连最基本的 PPT 你都不会做，啊？你以为去靠着上下嘴唇碰一碰，说几句好听的就能留下公司继续工作，那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
1: 您确实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也是后来通过面试我。
0: 面试你的人都是我打过招呼的，不然你以为他们会录用你这样连评效和客单价都分不清楚啊？
1: 加盟和代理业分不清楚的人吗？别的不说了，就这几个月，因为你的无知，那闹出多少洋相？那还用我一件一件帮你回忆吗？
0: 何总，您看我这……还有，你这个严重的白化病，你别以为戴个假发、化个妆。 就没人发现了，你说你这个样子，啊，怎么代表公司形象？那怎么出去跟别人谈业务？不知道的把客户吓跑了，算谁的？行了行了，我这边一大堆事儿，我很忙，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就这样吧。
2: 我方立论已经很清晰了，逆境更能磨练人的心智，让人拥有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吧，那些勇敢战胜逆境、考入我校的寒门学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对方辩友，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考入我校的贫困生。 仅占总人数的15%，我不否认逆境对少数人而言的确会磨练心智，但相比顺境带来的积极心态，很多时候逆境会磨灭人的斗志，让人一蹶不振。15%对比85%，你方给出的数据恰恰说明，寒门难出贵子，顺境更能成才。
3: 经理。
0: 我知道我有不对的地方，可是我这半年勤勤恳恳，对工作没有半点懈怠。您说您资金有压力，要晚点接工资，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你没完了是吧？你一个高中学历本来就不符合公司的招人要求，还有，你向公司隐瞒重大疾病，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告？还来找我要钱？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原公宿舍，不然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出去。
2: 我同意对方辩友刚才所说的，数字是冰冷的。那我就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从小有个邻居，单从成绩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第一名，绝对符合成才的标准。可就因为高考的时候，他家里突发状况。

他没能考完，甚至没能参加复读，只能提早的进入社会。相比现在正在大学辩论舞台侃侃而谈的我，他或许正在为了生计而奔波。那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到底哪一个才算是成才？

0: 其实，等等，其实，你落东西了，
1: 谢谢。
0: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从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何总就没打算最后把你留下。这都是他的一贯套路了，用实习生的名义剥削你，做免费的劳动力。也不光是你，之前来了好几个大学生，也都让他以各种理由给辞退了。
1: 那把我们无故辞退了，他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0: 别着急啊，你这情况啊，找工作是难了点。
1: 但总会有机会的。我不是故意隐瞒白化病的，这并不影响我干活。只是我没上过大学，我工作实在太难找了。
0: 你看啊，虽然咱们只共事了半年，但我觉得你很聪明，学东西快，一点都不比那些大学生差。而且吧，从我做设计的专业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你的审美很棒。如果你还想继续做女装行业的话，我之前认识一个大姐，她最近呀正在准备关店，有一批尾货要折价处理。你看，你要不要考虑先接过来，再转手，也是一条路。
1: 我做，我可以，太好了。对不起。 你不怕我的病？基本
0: 常识我还是有的，好吧。行，圆圆，你是我在海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1: 咱江湖再见。江湖再见。
0: 去吧。
1: 走了。

0: 看咱们现在的这个店已经走入正轨了，我寻思着要不咱们搬到海州去吧，把咱们这个在这儿的这个成功模式哎在那儿复制一下。你看那边地方大人也多，做生意肯定比在这边容易啊。再说了，你我不是一直想要搬那儿去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见你去那儿去看闺女呢是吧？
0: 哼，光我一个人惦记啊？你不惦记？要不然炸这么多蘑菇干什么？
2: 我给你炸的，我就是给你炸的，你必须一个人都得给他吃完。
0: 行，我吃我吃。那包子呢？也是给我一人吃的。哎呦，猫可真是有福气了。
3: 哎呀，你可别说你有福气了，你是真有福气。大半年了，闺女闺女不接你电话，儿子儿子不见你，活了一辈子就落个我跟你相依为命，你说咱活个什么劲儿？
0: 哎，不瞒你说啊，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其实今天一定会给我打电话。
2: 行了，你别预感了，这包子都好了，你赶快给他装起来吧。
4: 一会儿灵芝他表哥要去海州送货，你让他给带过去。
0: 那这炸蘑菇。

0: 这事儿离北宁太远了，要不然死活也得给曹信拿点去。他过生日，肯定想这口呢。
1: 孩子大了，摸不着看不见，想惦记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惦记。

0: 爸爸给你寄的生日礼物收到了吧？
1: 收到了，我昨天就收到了。
2: 打开看了吗？
1: 我今天一天课还没来得及拆呢。
2: 没事，爸爸就是放了一些复习资料。
0: 哎，我在网上查了啊，卖给唐山大学的金融专业是
2: 特别特别好，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规划，把语言和专业一定要学好
0: 啊。只要一毕业咱马上就出去留学。
1: 知道了吧。
3: 哎，曹信，
4: 曹信，
5: 你小子真行啊。
3: 你小子可以啊，这过个生日惊动了整个心愿的姑娘。
1: 不，这都哪来的呀？我不是让宿管都拒收了吗？
3: 啊，那宿管是拒收了，那我们不敢拒啊。你想想这次辩论赛，咱们金院的姑娘那一张张嘴多厉害，为了团结友爱，为了同学情谊，兄弟没办法，只好来者不拒，替你收下了姑娘们的心意。
4: 哎呀，你这
1: 有你们这么当兄弟的吗？啊，
4: 收这么多兄，你看看你这奖杯，你说你这干啥啥都行，样样第一名的，简直是我们206的寝室之光。
3: 是啊。
1: 行行行，我请你们吃饭行吗？别骂我了行不行？
3: 行啊。
4: 行，
6: 就等他这句。
1: 我跟我爸打电话消息。哎爸。
0: 哎儿子，你晚上要跟同学一起吃饭是吧？那你钱够吗？
1: 啊，够够够，我刚领了奖学金。
0: 那好，就好好跟同学庆祝庆祝啊。
1: 是媳妇吧。
0: 那个儿子，其实啊，你有时间是应该跟同学多处处，你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
2: 你现在都是大学生了，只要不影响学习，爸爸是
0: 不会反对你找对象的。
4: 对对，杏
1: 儿，哎，
2: 听爷爷的话啊，
0: 要好好读书，这书里啊什么都有啊。
1: 哎，知道了爷爷，你也保重身体啊。
2: 哎哎
1: 哎，好嘞，我挂了啊。拜拜。
7: 挂了。
0: 能不挂吗？爸，你别老是跟这年轻人说什么迷信，人年轻人不信这些东西。
7: 妈，我想来个王祥啊，过去每年啊思思过完生日，就是杏儿过生日。回计较了。

0: 生日快乐。
1: 为啥每年过生日都要和乔欣一块过，就不能像我哥一样买个蛋糕在自己家过生日？
2: 就你事儿多，你们俩同一天生的，一块过生日多热闹。
3: 妮儿啊，来看看这是什么。哎
4: 呦，来吧来吧，来看看。
5: 来了。
6: 祝你生日快乐，
7: 我叫清晨来的，不建议多双筷子吧。哟，
8: 这不是咱心愿女神顾倾城吗？嗯，你这一来，咱这小食堂都亮堂起来了。
9: 哪有那么夸张？怎么可以抢了我们寿星的风头？
10: 不会不会，赶紧坐赶紧坐，快给人拿椅子。
8: 哎，你坐我这儿吧。
9: 吹蜡烛吧。
0: 两小寿星许个愿吧。
1: 你许什么愿？
11: 生日快乐！
4: 来，吃蛋糕了。
0: 哎呀，好了，哎，好了。
1: 你们俩要掉
0: 花给留着啊，每一朵花。
1: 先给七十。
0: 好，给七十，给七十。
4: 好，
0: 哎，那这给曹信。好的。还有这。
4: 给
0: 旗帜啊，给爷爷，
1: 来，爷爷，
4: 好，
0: 拿，
1: 曹信，
0: 把这个拿出来，一个旗，啊，怎么了？
9: 刚才许了什么愿？
10: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就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朋友，想再和他一起过一次生日。
9: 小时候的朋友，
10: 嗯。
9: 就是辩论赛上你说的那个邻居。
10: 对。
9: 那他现在在干嘛？
10: 我们也很久没联系了，我也不太清楚。
9: 有缘的话，自然会再见的。
10: 也许吧。
9: 云南面，
12: 谢谢老板。嗯。
4: 老板，一碗牛肉面。
13: 哎，好嘞。
14: 妮儿啊，今天你生日，你妈给你做了炸蘑菇，还有包子，让人顺道给你捎到海州了。你之前发给我那地址没变吧？
9: 爸，我不在之前的地址了，新的地址

0: 喂，
1: 喂，爸。
0: 哎呦，闺女，你终于给你爸打电话了。
2: 我就知道，我这预感错不了。哎，你这个生日蛋糕吃了吗？还有那个炸蘑菇、包子什么的，给你送到了吗？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咱们不是五一要去海州吗？如果有空的话，咱们可以一起。
3: 那是不是能见到你说的那个好邻居？
4: 我在那个世界500强的公司上班，
5: 每天上班苦不苦？来份羊肉串，不会不饿。通过了。
6: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7: 你明天不是要去海州进货吗？
8: 你去趟齐石那儿，你看他是在哪儿，在什么大公司啊？我怎么就不信呢？
9: 请看《生逢其时》第17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时，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7: 那我的苹果
18: 香甜脆爽，
17: 那我的桃
18: 皮薄肉厚，
17: 哎呀，
18: 苦果子可是不容易。
17: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保质期，爱你哦。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要不咱们搬到海州去吧？
1: 你爹你去那儿去看闺女呢是吧？
2: 你一个高中学历本来就不符合公司的招人要求。
3: 我工作实在太难找了，有一批尾货要折价处理，你要不要考虑先接过来再转手？
4: 只要不影响学习，爸爸是
5: 不会反对你找对象的。
6: 不建议多双筷子吧？
7: 这不是咱心愿女神顾倾城吗？
8: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6: 淘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哎呦，闺女，你终于给你爸打电话了。我就知道，我的预感错不了。哎，你这生日蛋糕吃了吗？还有那个炸蘑菇、包子什么的，给你送到了吗？
1: 爸，我过生日，我不会亏待我自己的。我点了一碗特大的大刀面，里面好多肉，你看我正吃着呢。
0: 特别有嚼劲，等你下回来海州，我带你过来吃啊。
2: 好，吃得好就好啊。你妈呀，就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不好。
0: 哦，还有就是地址的事儿，爸，我换地方住了。对，我之前住的地方我都看不上了。
1: 为的不是赚钱了吗？就想着换个环境好一点的。
0: 那个包子和。
1: 蘑菇，你让叔叔带回去吧。我现在住的地方，没冰箱，我也放不住。哦，哦，是吗？啊，好，啊。哎，那你落脚了吗？别忘了给你爸新的地址啊。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你爸有事找不到就行啊。
0: 我知道了，爸，放心吧。嗯。

0: 我没点荷包蛋。
1: 刚才那周把你点的，他说小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祝你生日快乐。

0: 我看不看你会反应，所以好奇你在听什么。
1: 啊，随便听听。
0: 你不是学金融的吗？怎么在看这些？

0: 没事吧？
1: 没事，我刚刚在算步数，没注意。嗯，你迈一步是我两步的距离，我在验证这个。
0: 好、
1: 啊。我以为像你这么优秀的人，走到哪里都要听英语，课外活动也是样样开花，游泳、篮球，最好再会一门乐器。
0: 你说的这个人不是我。
1: 我发现了，还真不是你。在图书馆看别的专业的书，听的是偶像剧的主题曲。曹鑫同学，你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哎。
0: 我本来是想报机械专业的，但家里不同意。
1: 那你可以考研的时候换专业啊。
0: 考不考研，我现在也没想好。
1: 如果你想好了，可以来找我。
0: 找你？
2: 我准备出国读研，但是一个人缺点自制力，需要一个学习搭子。
0: 好，
1: 我一会儿有课，先走啦。记得找我。
3: 来，给你拿盆子。
4: 你真要跟着我干呀？你说你一个大学生，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谈谈恋爱呢？
5: 这不是勤工俭学吗？我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你当老板一定雇我当员工的。
4: 行吧，小张。虽然啊，我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但既然你跟着我了，咱们从摆地摊开始，赚一分是一分，绝不让你白干。
6: 好，
4: 去吧。挂灯，开业。
6: 好。
7: 快来看
8: 元单，最新款的。
7: 厂家清库存，外贸元单。
4: 我们家衣服质量没得说，全是外贸元单。您
9: 看，这真的是外贸元单吗？
10: 是啊，
9: 这怎么没检标啊？
4: 我跟您说啊，我们家是这样，这些衣服呢，全是老外下的订单。我们真是跟厂家有很硬的关系才拿到这批货的，肯定是外贸原单。你看，是不是？检标的这质量，怎么着穿三年？姐妹，是不是想要外贸原单呀？
7: 哎，新店开业啊，姐妹们过来支持一下，外贸原单过来看看啊！哎，
4: 姐妹，看看咱家衣服这质量多好，
7: 快来看看啊！过来看看外贸原单新店开业，买多优惠多啊！哎，姐妹们有。
4: 50/50/50，姐妹，你要不你带条裙子吧？带条裙子的话，我给你打八折。
11: 城管来了！
12: 城管来，不好意思，
7: 咋办啊？这衣服，
12: 放着走啊！
11: 城管来了！
4: 姐妹，等我五分钟啊！
7: 一定等我啊！五分钟，我马上回来就兜一圈。
11: 站住！哎，
4: 妈呀，这么巧呢，哥？
13: 一点都不巧。我在这等你很久了。根据海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18条第二款规定，你先抓住了。
4: 别呀、啊，哥，我这是触犯，你放了我吧，行吗？
13: 下次再逮着你怎么办？
11: 我都看你多少次了啊！
4: 我这样，想跑快点。
13: 别跑！你们俩跟着，后街，往右，我跟你讲，哎，别跑！哎，别跑！

0: 这孩子，老板，我聊这个。好嘞。哎，你这巧克力我看你放好久，也放坏了，要不你给我吃吧？坏不了，顶多会化成那种黏糊糊的泥，不过也好吃。 上高中的时候，我哥总给我带，搞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好吃的巧克力就该是黏糊糊的泥。那你这个是给齐志哥准备的？我想等我稳定下来，我去看看他。喂，你好。
1: 我这边是南青县监狱，您提交的探视申请没有通过，复信人员表示不接受探视。为什么？复信人员没有明确给出解释，但我们的原则是尊重南本人的意见。
0: 那我能给他寄巧克力吗？
1: 我们这边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不接受邮寄。好吧，
0: 麻烦你了，谢谢啊。
2: 你吃吧，别放坏了。不怕放坏了，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哎，
3: 你这衣服咋卖呀？
4: 哦，35件，你要是多买的话，可以给你优惠。
3: 哎，我看看啊。嗯，
2: 这件很合适，正好。
3: 行，正好。
2: 试一下。
3: 老板，
5: 啊，还是不见啊？哦。
3: 哦哦哦，哎好，哦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了啊。哎好，好，好，再见。还是不见。不见就不见。
6: 我看这孩子是铁了心了，咱也不申请，不去见他。
5: 徐妮儿也去探监，他也是不见。
3: 他也不见，啊！哎呀，你说这俩孩子，一个比一个主义症。那小的时候，齐妮恨不得一天喊800遍妈妈妈，这长大了翅膀硬了，跟亲妈的感情比陌生人还不如。哎，也不能这么说，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儿，这也说明人孩子孝顺呢，啊。
5: 让咱们少操心，
6: 少操心，这俩孩子哪个让你省心了？哪个让你省心了？不行，这俩孩子我总得抓住一头。你明天不是要去海州进货吗？
3: 嗯，
6: 你去一趟齐石那儿，你看看他是在哪儿，在什么大公司啊？我怎么就不信呢？你看他混的怎么样？要是不好，你就把他给我揪回来。
3: 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6: 我去了，这儿谁看呢？
7: 再说这进货这事儿，不是你们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吗？你休想甩给我！
8: 好，好，好，我去看看咱们家妮儿，然后我给你报平安啊。主要是进货。好，行。
7: 来来来，看看我新升级的装备怎么样啊？随走随买，随身携带，随买随卖。
8: 啊，小碳100，
9: 可以，可以吧？我要是黑曝光啊，我真挑不出毛病。
8: 我就跑了。
9: 小心别散了那个。
8: 是我这得扎稳马步，就开始烤。
9: 哎，老板，这衣服咋卖的呀？
10: 羊肉串啊，
9: 随便看看啊。我跟你说，隔壁楼里面100多块钱一件，我这20。
10: 哦，没事，我再看看。
9: 嗯。

0: 每天上班累不累？来份羊肉串串串。哎，
1: 怎么了？你搞那么紧张？啊，
2: 没事。
0: 来，每天
2: 爸，我在开会呢，不方便接电话。
0: 每天上班累不累？来份羊肉串换换味儿。
3: 闺女，我来海州了。你啥时候下班啊？
0: 正宗碳烤羊肉串啊！
4: 小王，小点声。
0: 哎，好，来一串，我这现烤的。
3: 喂。
2: 喂，爸，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在公司开会呢。哈哈，
5: 没事儿。妈想你了，让我过来看看你。哎，你几点下班啊？
3: 要不我到你上班的地方去等你啊？
4: 别！老板，这衣服怎么？
2: 不是，
4: 怎么态度？
2: 不是爸，我们公司保密性特别强，而且他门口没有地方坐，来了没地方待。要不这样，我今天加班特别晚，你先回去，下回来提前说一声，然后我去车站接您。
3: 哦，没事儿，那听你的。
2: 啊，对，那个领导喊我了，我赶紧去了。

0: 回海州啊？
1: 行啊，太好了，赶紧回来吧，父老乡亲都等着你。
0: 那你可得招待好了，我不是一个人。
2: 不是一个人？这么说我有弟妹了？
1: 行啊，你小子啊，哎，我一会儿就去咱班级群里给你宣传去。班长携家眷荣归故里。
0: 我们学校辩论坛校外活动五六个人。
1: 别说五六个，十个二十个你田哥也招待得起。
2: 实在不行的话，我叫着其实他们一块儿。
0: 其实你跟他联系上了？
1: 没联系，不过胖妹和他有联系。哎，咱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欢聚一堂啊。
3: 我坐这儿不介意吧？
1: 什么声音啊？我好像听到一个美女的声音啊。
0: 再见。
3: 跟朋友打电话呢。
0: 我高中同学，咱们不是五一要去海州吗？我跟他说一下，如果有空的话咱们可以一起。
3: 好啊，有当地的向导最好了。那是不是能见到你说的那个好邻居？
0: 他，我们好久没联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
3: 你没有他手机号吗？
0: 没有。
3: 那 QQ 呢？
0: QQ 有。
3: 那就能联系上啊，你给他 QQ 留言就是了。
0: 他 QQ 好久没登过了。
3: 曹信，事在人为。
0: 你说的对，事在人为。咱们说完之后去趟图书馆吧。嗯，你不是少一个学习搭子吗？马上考试了，临时抱个佛脚。
3: 好。

0: 没东西了吧？
1: 没了。
0: 我锁门了啊。啊？这是什么？你这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要，扔了扔了。
1: 哎，别别别别！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北宁特产糕点。
0: 制造信寄过来。

0: 哎，曹鑫，哎，您寄来的那个点心啊，你花姨特别喜欢，一个劲儿就说好吃。<笑>
1: 下次您客的时候把我室友都带来，给你捧捧场啊。
2: 行啊，那你室友肯定是 VIP 顾客，打9折，8折。
1: 你回头问问他们都喜欢什么款式，我提前进货，别让人空跑。行啊，齐老板，那话怎么说来着？干一行行一行，还真让你琢磨出点门道来啊！
2: 那必须，我可是要成为地摊界巴菲特。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放过那个巴菲特？那不能放了。
1: 哎，对，曹鑫问我要你电话来着，说下次小长假的时候咱们海州一起聚聚。
2: 不去。
1: 跟他没什么可见。曹信，说曹信就到了吧？
2: 你咋不接？接了说啥？说我摆地摊，没时间。
1: 从前那个事事跟他争第一的，其实沦落成摆地摊的了。他不得笑话死我！曹鑫那人有时候说话嘴巴是挺毒的。你说你俩上学那会儿，那三八线从小画到大，不是比成绩就是争班长的。咱老班都说了，路边路过一只蚂蚁，你俩都要论个公母。
2: 是啊，这以前。
3: 我接人早上确实有人来找你，啊！曹信吧，是不是一个男生？高高瘦瘦的，城管来了！
4: 你放手，放一放！
3: 啊，
4: 放走你们姐！
3: 站住！别怕！站住！别动！站住！别动！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妮儿啊，你怎么住的地下室？啊，这跟狗窝似的。那要看是哪的狗窝，爸，你看，我这可是市中心的地下室，不一样，好不容易租来的。这安全吗？安全。爸，我跟你说，这地方可适合我了，你看。 晒不着太阳，而且呢，我还有电扇，我夏天根本不用买空调了，这本身就阴凉吹着风扇就行，省钱。爸，我之前电话里说，我从大公司出来，换了个更好的，我。 觉得我还真是换了个更好的呀！别看了，爸，我给你弄点吃的。

0: 我们楼上那烧烤摊不错，我请你出去吃吧。
1: 哎，不用，那凑合吃两口得了。这不是有馒头吗？就这豆瓣酱，够了。

0: 哎呦，我说妮儿啊，
1: 嗯，
0: 你这馒头有点酸辣土豆丝的味道。
1: 酸辣？不会坏了吧？
0: 嗯，没事，我先品品。嗯，没有没有，没坏，没坏。我尝出来了，有点那个糖醋鱼的味儿。没坏没坏，挺好的。嗯，哎，这还真有点那个，有肉的香味儿，外酥里嫩，没有刺儿，好吃。嗯，
1: 尝尝我这个，我看看啊。嗯，麻辣小龙虾。
0: 妈，
1: 还想尝，还有点红烧肉的味道。
0: 行，有鱼有肉又有虾。
1: 嗯，
0: 妮儿啊，是说你现在受了点苦，但这个生活的滋味啊，就跟这个馒头一样。你说它是糖醋鱼，它就是糖醋鱼。你说它是麻辣小龙虾，就是麻辣小龙虾。所以说，这日子你想要过成咋样，还得自个儿说了算，是吧？
1: 嗯。
0: 妮儿啊，爸知道你委屈了。
1: 难道怨命运吗？
0: 以前是第一名，现在呢？去摆地摊了，说出去都不好听啊。
1: 出租房末班车未来在哪？
0: 没事啊，没事，闺女，我相信你。啊，你是谁啊？你是我齐爱华的闺女，对不对？
1: 嗯。
0: 咱们齐家不可能有闹钟，没事。再说了，你别瞧不起这摆地摊了。摆地摊是怎么了？你摆地摊叫子承父业，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当初啊那下岗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不行了，天都要塌下来了。结果怎么着？我就靠摆地摊，我养活一大家子人呢。那好多厉害的人，那都是摆地摊几家子。
1: 都是谁呀？
0: 之前我那顾客陈哥，陈哥知道吗？陈哥。
1: 啊。
0: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
0: 蹬着三轮去卖豆花呢。

0: 爸看了你啊，心里就算放心了。你妈那个人吧，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刀子嘴豆腐心。不过她心里头啊，一直还是挺记挂你的。
1: 爸，就我摆地摊的事儿，你能不能帮我先瞒着我妈？
0: 怎么？怕你妈不同意？
1: 我干什么？他同意过呀。我就是觉得我没闯出来名堂，我没脸见他。
0: 闺女，那是你妈。
1: 就因为那是我妈，我不想这个样子被他看见。本身从离家走那天起，我就发誓了，我再见到你们，我必须齐齐整整、漂漂亮亮的。
0: 行，爸尊重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啊，什么事儿别老自己咬着牙硬扛，知道吗？咱们家这个天，永远由你爸顶着，知道吗？行了，赶紧回去吧，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嗯。

0: 这儿，
1: 怎么样啊？我们海州的植物园漂亮吗？
2: 漂亮啊，
3: 真漂亮啊！
4: 花还好看呀。
1: 那花还可真好看。
0: 左边就是野鸭湖，前头还有几个地标性建筑，都是不要门票的，都可以去看看。
1: 哎，
0: 你们想去先去哪儿个？
2: 野鸭湖吧。
0: 走，先去野鸭湖。
1: 干嘛呀？你看，好大的风啊！
0: 我给骑士打电话，他没接，你给他打一个。那骑士啊，一会儿再打。你快点！行行行行行，我打。单单说好了，我就打一次，接不接我可不管，你打不接，我打就能接。喂，接了，我说啥？
5: 哎。
0: 那个奇石啊，
6: 田鸡。
0: 啊，你干嘛呢？我在海州，你忙吗？聚一聚啊，咱们。我挺忙的，我没空。曹鑫，你们不过去吗？等会儿。挂了，完了，暴露了，听到你名字了。行吧，先去野鸭湖看看。
6: 什么？哈，没事没事。喂，其实。
5: 喂，田鸡。
6: 我太想你了，我特别想和你单独的聚一聚。
5: 只可惜我太忙了，没空。
6: 我在那个世界500强的公司上班，因为业绩太好，被老板钦点我去美国出差。
5: 咱们之间呢，现在隔着一整个太平洋。
6: 我朝你挥手，你都看不见。

0: 骗我。
1: 每天上班苦不苦？来份羊肉串，
2: 苦不苦？每天上班累不累？
1: 来份羊肉串，尝尝味儿啊！
0: 我去开会了，那个挺忙的，先挂了吧。
1: 喂，
3: 烤羊肉串，美国人民也吃羊肉串？唐人街，
4: 美国人吃不吃羊肉串我不知道。我现在突然有点想吃羊肉串了。

0: 跟你说，我盯了好几天了，因为我那账对不上，不是丢几卷纸，就是少几瓶洗手液，像什么豆瓣酱呀、咸鸭蛋那些下得更快。还有一天更过分，我早上起来剩了几根油条，还有几个菜条，我说晚上想要对付一下，哎，结果这贼也给我透个精光啊！你说他不是啥值钱的东西，他就跟你这膈应人。哎，这贼他挺会过日子的，
1: 是

0: 媳妇儿是我。
1: 你闹什么鬼呀你？
0: 啊！

0: 我就是看这儿太乱了，我就随便收拾收拾。这东西，
1: 齐爱华，你是不是外边有女人了？
0: 谁？我？没有。
1: 你老实交代，是不是有女人了？
0: 别冤枉我，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这些东西都是拿给谁呀、啊？
0: 没有，没这回事啊。
2: 齐爱华呀，你可真能啊你啊，老了一肚子。
3: 干什么？
2: 别动！
3: 你说什么呢？
2: 你手松开！你说我说什么？
3: 你干什么？
2: 我找证据，真是
3: 这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2: 啊、
3: 不是你想象的。
2: 这个老东西，
3: 是给女的。
0: 这是给闺女的，
1: 闺女是你一个人的闺女啊？啊，
2: 你给她拿东西，你至于这么偷偷摸摸的吗？再说了，她不是在大公司吗？你用得着给她拿这是什么零零碎碎的、乱七八糟的？谁要啊这玩意儿？
0: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她就没在大公司上班。摆地摊卖衣服，

0: 同学们，这儿就是本地最大的夜市。
1: 代曹大状元逛夜市，希望广大有缘人有空来偶遇。啊！
2: 接电话呀！
3: 今天刚到的，你可以这样，两件一起拿，我给你优惠点。
4: 好，谢谢老板，
3: 下回还来啊。
4: 好。
5: 曹信正在逛夜市，速到回避。
6: 哎，老板啊，哎呀，你看这件衣服啊，我闺女回家试了一下，小了一点，你看能不能给我换大一码？
3: 哦，我给你换。你看看这小米。
6: 好嘞。
3: 哎，小王，我肚子疼，你帮我看下店。
6: 哦。哎，又错了，我要换大一码，你这一模一样的。
3: 你自己找吧，我都在这儿了啊。哎，
7: 大姐没事，那有，您自己翻一下啊。那个
8: 带田鸡，菠萝好吃吗？
9: 好吃，特别甜。嗯。
4: 摊主品味还行，这件好看吗？嗯。
7: 每天上班苦不苦？来份羊肉串补一补。每天上班累不累？来份羊肉串。

0: 趁热吃啊。
1: 啊，谢谢。尝尝吧。没找到。隔壁摊主说，这个摊位就是集市的。你要是想见他的话，我们再等等也行，或者明天再来。

0: 事儿呢？我就是放在这包里，怎么
1: 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2: 哎呀，这么晚了，我都饿了，媳妇儿煮点面条吃吧。
3: 哎呀，你自己弄去，我一分钟我都等不了。
1: 去海州那大巴早就没了，
2: 而且你去了还拿着身份证住旅馆，这怎么和女儿和好啊？
0: 是不是你？
2: 啥？
3: 是不是你把我身份证藏起来了？
2: 没有，
3: 你给我拿出来！
2: 没拿，你
3: 就是想拦着我不让我去找女儿吗？
2: 我没有。
3: 你好啊，齐爱华，你跟女儿，你们俩人上下一心，蓄谋已久，为非作歹，暗度陈仓，你休想拦我！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你就准备这么跟我一辈子打游击啊？天天猫捉老鼠，你得有长远的目标。
9: 研究生的申请怎么样了？
10: 材料已经递上去了。哎，对了吧，今年怎么没去值班啊？
11: 老曹内退了，你知道吧？
12: 男子汉大丈夫，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8: 想的是，这不是我们刚正不阿的曹科长吗？我这皮鞋脏了，嘿，
13: 劳驾您给我擦擦。
14: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八集。
15: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6: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程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0: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新动脉，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
1: Can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2: 这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创造了新的机遇。
0: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公布首个五年规划，规划还有哪些主要目标？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3: 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

0: 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学习教育指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2: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内容，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
0: 经过4年艰苦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它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新动脉。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同时，2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此外，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莲3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打通的是水运航道，也是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致富通道。航道、船闸、港口串珠成链，沿线产业加速集聚，西南特色农产品、工业品等借河出海、扬帆远航，这也为沿岸城乡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 我们村紧邻钦州水上服务区，运河通航后，游客从这里上岸，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村，村附近的商业气氛更浓了，群众的生活会更便利。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串联起西江水运网、西南铁路网、北部湾海港群，推动江铁海工都市联运加快发展，为我国西南地区扩大开放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通道支撑。
5: 这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创造了新的机遇。我期待柬埔寨优质大米、水果及各类农产品能够更加高效地进入中国市场。
1: 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一批连通我国西南内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线路也将陆续开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衔接将更加紧密。
0: 一河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也为沿线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条水路能带热多大的市场？来看记者在各地的观察。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6: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7: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6: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像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可能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10月底建成，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的现状。
8: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企业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话，就是那种竞争力应该会大幅度的提升。
0: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9: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今天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10: 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秦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0: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随着首批巨轮顺利过闸，通江达海的夙愿终成现实。建设者们日夜坚守，攻坚克难，用4年时光完成世纪答卷。
11: 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数字孪生平台，从建设模式正式切换到了运营模式。回想4年前，程耀飞带着十几位同事每天和时间赛跑，40天就实现了平陆运河项目的开工建设，但开工只是第一仗。
12: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11: 技术挑战接踵而至，最现实的一道题是水，要高效利用水资源，就必须建深水船闸。传统的平铺式省水池在山区行不通，于是大家提出叠合式省水池的概念，船闸起闭速度必须跟上，于是有了快速起闭技术的研发。程耀飞的手机里珍藏着儿子写给他的一封信，儿子告诉他自己在语文考卷上读到了平陆运河的故事和父亲的名字。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陆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而像程耀飞一样把汗水留在运河，把牵挂留给家人的建设者有2万多名。2年前，刘文斌的孩子专程到工地来看他。
13: 妈妈你真帅啊！
11: 建设队伍里刘文斌的样子的确称得上帅，他常常是唯一的长发，工地上少见的女性面孔。刘文斌是从深中通道转战平陆运河起始枢纽的，刚进场时这里还是老河道，挖开表层土，底下全是变质的砂岩，挖出一层断层，再挖又是一层。他带领团队把12米长的锚杆打进山体，又布下毫米级的监测网，一寸一寸加固。如今塔吊退场，这群最盼着通航的建设者，最牵挂的恰恰是通航以后。运河挖出的土石方一层层填进山谷，大家请来合作社和广西大学的专家复垦改良， 现在甘蔗林已高过人头，

0: 丰收就在年底，
1: 一年比一年好，越种越好。
0: 运河的开始最先带动了沿线的村落，乞食村守着乞食枢纽，村民们搬进了新居，在家门口也找到了活干。
2: 我们准备有一个船厂，很兴奋啊！船厂带来的这种技术升级转型，高压电工、低压电工，然后呢还有新能源技术工种。
0: 马上，刘文斌和同事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带着记者在这座小镇逛了又逛。新开张的花店里，老板娘一眼就注意到了刘文斌身上的工装，坚持要送他一朵百合花。
3: 谢谢你来水运哦，欢迎下次再来我们广西玩。
4: 谢谢。
3: 拜拜。
0: 当建设期的热火朝天变成细水长流的日常，在沿岸，在远方，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平陆运河的故事将在通航之后真正开始。
5: 今天我国还有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6: 今天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
7: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贴合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门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铬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6: 今天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统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百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8: 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州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就在桥的对岸，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了。简单来说，就是让贵州这个内陆省份离海更近了。待到贯通之后，贵州的大宗货物、工业产品等等就可以通过铁路对接到平陆运河的水运网络，送至外部市场，而外来的各类的物资以及原材料就可以对接到运河，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
6: 今天，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副线7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副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9: 目前我们施工的这个7号盾构井啊，整体深度44.96米，是目前全国水务系统施工最深的一个盾构井。
6: 为破解超大城市核心区施工难题，建设团队联合研发了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在极小场地采用不排水开挖等智能化工艺，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10: 在我们这个副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污水输送，那么作为原先的污水管道修复创造条件。
5: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1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

0: 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 10% 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4: 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目前，引力一号已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5: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3: 季至初秋，海风渐爽。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4: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 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
1: 东海这个渔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我希望出海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吧。
2: 今天一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便已是人声鼎沸，渔民们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3: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进发。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福济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那么东海是如何开渔的？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据介绍，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3批开渔。其中第一批在每年的8月初就叫做小开渔。小开渔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第二批解禁在8月中旬，今年是8月16号12时，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而第三批次开渔就是今天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全面恢复生产，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4: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2: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上午，由教育部会同广东省委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时启动，近300家用人单位进场揽才，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将提供正式岗位2.45万个，覆盖本硕博全学历层次。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自2025年实施以来，广东已连续2年每年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2年来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6: 减少澳门政府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等等，努力实现大病不出澳的基本目的。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 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7: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同于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7: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7: 没完了是吧？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3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那边接。

0: 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1: 今天调动的这个底线整个增量是有156.4起始马到青年这三个学院里面最近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学旅在家和我们这个500的汽车家开口抬轿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2: 准备架，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守节人子们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3: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2: 500吨，再齐一点。
4: 好，400吨，400吨，放马架，400吨，一个两，等一下，
2: 还有一点斜度，还有一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
2: 一档慢慢降。
0: 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千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1: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路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路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路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1: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1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

0: 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六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1: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蚝苗还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蚝苗，也很紧张，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蚝苗捕捉上去，就要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0: 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2: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摧残。
0: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2: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0: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2: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2-3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会收集到大概2000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0: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岩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3: 我小姐姐爬过船头时，她已经不爬了，就勾勾了。
0: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5: 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0: 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6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6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6: 地道肯定是有点算了吗？都算有地道还有。
7: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级，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3、4、5、6。
0: 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3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8: 准备好了，
9: 多少卷就收，多少卷就收。
8: 好的。
0: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 翻越两座70.5米高的主塔索安，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主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10: 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主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11: 太靠外了，
10: 你后面到位置就要停啊。
12: 后面的，后面后面。
13: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再
14: 听到，
13: 太长了。

0: 放一个，再放一个。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首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1: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2: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磨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1: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餐、鰻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钦江上游。
3: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界的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的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1: 对鰻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 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0: 要30到50只苗，但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1: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它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4: 好，小的来劲。
1: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5: 连够了没有？
6: 高度应该没有影响。
1: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7: 现在还是要抓紧一点。
8: 从六公区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这片的话，
1: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9: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5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1: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9: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1: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9: 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送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1: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10: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1: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5: 哦，等我跳开它了。
1: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11: 你回去呢，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5: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面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1: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5: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哦？你看它出来，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12: 上面。
5: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1: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5: 啊，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1: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5: 都往棚顶跑。
1: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子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

0: 后的安装。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1: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5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直了嘛。
0: 3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1: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2: 反正能装的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4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路运河项目。
1: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
3: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一个好像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有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是挺多的。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4: 3、2、1

0: 人子们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1: 严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2: 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
0: 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 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三年。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严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桩，在河道边。 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 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

0: 颇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费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1: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生厂，因为堆生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0: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1: 因为这也是关乎的，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费飞，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2: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做这个。
0: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3: 我哋旧年的话呢嚟拍过你
4: 啊，
3: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3: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预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

0: 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1: 这碗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2: 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1: 早上会举百年好合。
0: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调动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3: 已经在火中上面了，比原来好多了吧？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3: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北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4: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北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的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豪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豪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豪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5: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哦
6: 哟，18.3，
5: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7: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8: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狒狒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 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 没完了是吧？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8: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9: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之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这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我们的目光天南地北，广阔而各异，我们的人群五湖四海，丰富而多元。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不管山海的阻隔有多远，总有共同的光明见证我们的年轮。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管语言的差异有多大，总有共同的信仰指引我们前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色彩，却可以汇聚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精彩。每一盏灯都有自己的光芒，却能汇聚出千条香烛照星河的璀璨。只要心存彼此，即使重山远隔，也能心心相印。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也是共同的期待。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1: 龙阳好，
0: 欢迎康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蒙老师。
1: 人生在世啊，

0: 贵在相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心心相印，便可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是相知的力量。一部中国诗歌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相知的历史。元稹就是杜甫的知己，他扭转了盛唐以来杨李异度的局面，第一次高度地评价了杜甫，认为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甚至认为就连李白也未必能够一窥杜诗的唐傲。杜甫呢，又是李白的知己，在他的眼中，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对李白的认识、理解与评价，始终是后世评价李白的一个标杆。李白呢，又是谢朓的知己，他认为自己与谢朓那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啊，筋骨亦相接，长歌怀旧游，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解到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宣辉。诗人与诗人的相知，既传承着诗风，也传承着人格，甚至会传承着一个时代。而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历程，就此一代一代地走向创新，走向了未来。
1: 谢谢康老师。所以真正的知己可以跨越山海，也可以跨越时空。
0: 没错，是这样的。
2: 其实呀，中国人是最喜欢交朋友的，所以《论语》一开篇不就讲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同样的话在《诗经》里怎么讲？那叫做应其名矣，求其有声。没有朋友啊，其实我们的文明就不能有效的成长。那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也是特别愿意跟朋友你来我往，互通有无的。那叫做什么？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一期的主题，叫做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那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新老朋友，包括我们中华文明的新老朋友，包括我们诗词大会的新老朋友，都能一帆风顺。那叫做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好，谢谢蒙老师。那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同道好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百人团。同时还有此时此刻汇聚云端参与节目录制的云中千人团，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3: 同志五三七，奉天望五星，与君离别意，同是万古人，海内存知己，天
1: 谢千人团的集体颂诗。我们也借着这首诗词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就像此刻与我们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也真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0: 是的，
1: 现在正在第二现场观战的有我们本季请回来的冠军团。
4: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1: 你们好。
5: 大家好，我是申浩。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工程行业的工程师，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时常会经历跨文化的交流。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我相信只要民心相通，就无惧山海的阻隔。
6: 大家好，我是彭敏。山海难隔心音，再远的物理距离挡不住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和生物认同。当我想你时，整个宇宙都会为你闪烁。
1: 谢谢你们，谢谢。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一共四道题目，由我们三位为大家轮流给出。第一题，请听题。古代使者常把域外物产带回中原，有诗云： 天上白鱼哪可摘，归时只得带流花。请问把石榴带回中原的使者是谁？ A 张骞， B 班超。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

0: 今天杨宇老师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酿酒之乐。
1: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去探秘一下这个酿酒的过程了。每年桃花盛开，正是治区的最佳时节。
0: 杨老师说得好，每年治区师傅们最盼的就是桃花开的这20来天。古井贡酒这最独特的桃花春区，花刚绽区就起，花一落区变成，把春日的芬芳藏进区里，酿出的酒才有这份独有的韵味。现在治区也有了新法子，机械臂替代了人工翻区，省力多了，但区里的桃花春味和千年前一模一样。
1: 这倒是应了后世李白的那两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传统和科技都是为了酿得一坛好酒啊，悦己悦人，不负春光。
0: 杨宇老师，您闻这窖池里的香气，可是时光酿出来的。这口窖池已经连续用了500多年，里面有上百种微生物。能把粮食的香气都变成酒香。
1: 南国香气这么特别，就像晏殊词里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时光在这里沉淀了。我知道这一步对酒的香味至关重要。
0: 上赠讲究松轻匀薄准平，以前全靠师傅的手艺，现在有了自动上赠，把老手艺变成了精准的数字，让数字产生酒香。
1: 其实不管是古法还是科技，都是为了酿出好酒，让喝的人开心，杯中装的是这份心意。
0: 杨老师，此处是无极酒窖，您看这些陶坛经蒸馏摘取出的原酒精华，都得在这封藏数年，让时光慢慢酿出它的醇厚。今年恰逢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我特意让师傅们准备了这坛酒，以阅天下诗酒客，希望大家喝了这古井贡酒，每天都有好心情。
1: 愿饮此酒者都能如诗中所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现在就请百人团的选手为这坛佳酿取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吧。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答案。
2: 我给出的名字是春日宴，取自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古井贡酒要给中国诗词大会分一坛酒，正是在一场充满生机的诗词盛宴上。在中国诗词大会10年之际，我也希望所有热爱诗词的朋友们能够坚守初心，年年共赴中国诗词大会这一场生机勃勃的春日宴。
3: 我给这坛酒取的名字是金樽清，出自李白《行路难》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金樽清凸显了酒质清丽如泉，写的是古井之水与古井贡酒十分相称，所以说我选择了金樽清这个名字。
4: 好，两位的答案都有自己的巧思，让我们来看看云中千人团投票情况如何。两位选手，有一位获得了58%的支持率，他是谁呢？陈叶辰，祝贺陈叶辰从这一轮中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接下来，陈叶辰将与百人团中在上半程答题中速度最快、准确率最高的选手一同进入话中有诗环节，去争夺挑战冠军团的资格。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百里挑一胜出者是谁。他是张俊尧，祝贺。
5: 我叫张俊尧，来自国内最大的油气田长庆油田，是一名油气田地面工程师。
4: 哦，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陈叶辰和张俊尧的话中有诗环节。
6: 话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

0: 整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坐画区。
2: 好，我们开始画中有诗的环节。先开始看第一幅画，这个画呢难度比较大，我们来共同克服一下啊。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2: 开局开得不错啊，这画画也是一样，而一开始啊，开头开得不错，这事儿啊就有八成的把握了。这现在能看见有些房子，是不是？房子上面挂了些什么？挂了一些圆形物。这个有点复杂啊，所以大家忍耐忍耐。
3: 哦，果然是过节，是很多人。
1: 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房子呢？哎，这个场景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老师画笔下。
2: 对啊，对啊。
3: 表达感情又在过节，那肯定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元宵节，对不对？
4: 应该是。
2: 大家看看，哎呦，这个场景大家认真想想，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呢？
5: 这肯定宋朝以后的事儿了，
6: 也有烟花。
5: 哎，有烟花。
3: 宋朝即宋朝以后是吧？
2: 哎呦喂，天哪，这楼上都挂的，这都是什么呀？是红色的，你看见没有？
7: 康老师简单的几笔，房子呀，人呐，其实这个信息已经很明显喽。
2: 我看这是差不多了，现在能说关键字了吗？
1: 可以。
2: 哦，亮了啊！大家注意点啊，有点神。蓝。
1: 张景尧抢到。
8: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对不对呢？啊，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然后这挂的都是红灯笼。然后你看，这儿有一给他画的比较暗，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儿连灯都没了，是吧？
1: 张俊尧回答正确，加一分。
2: 我们这个赛制啊，还设置了一个问中问，答中答。请问，词中的他是指男性还是女性？请抢答。
1: 张俊尧抢到。
8: 应该是指女性。
2: 回答正确。
1: 张俊尧再加一分。
2: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江船火独明，
2: 要的就是这一点点波澜。
3: 水画的不错吧？这是我最新的发明。
4: 这个灯应该是一个关键元素。

0: 是群山，
1: 这山是有用意的，是为了烘托中心的亮。
2: 画了船，还画了山。
1: 可能突然想到，应该这么着色，就会显得这个水波里头是有光的。
3: 满城清梦压星河，
4: 有山有水，水中还有船，这是直接给到提示了哟。
1: 好，我们来亮关键字。赢。
2: 陈也晨抢到，
5: 我的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银。
1: 好，
2: 正确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银。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1: 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孤光一点银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2: 陈也晨抢到，
5: 我的答案是渔船上的鱼灯像萤火虫一样。
2: 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1: 我们来看第三幅画，我们看看啊，这又是个什么情形。
2: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三句诗词。

0: 这人可有用了、啊、
1: 很生动啊，康老师画了好几个人。挨个亭子

0: 觉得这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公布关键字了。注意看了啊，关键字就是停。
1: 陈夜辰抢到，寒蝉凄切，对蝉停晚，骤雨初歇。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寒蝉凄切，对蝉停晚，骤雨初歇。祝贺你答对了，陈夜辰再加一分。目前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陈夜辰三分，张俊尧两分。
0: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词中的长亭的位置在哪座城市附近？
1: 张俊尧抢到，
2: 在杭州附近。
1: 很遗憾，你答错了。

0: 全归叶晨。
1: 说实话，这个写作地点在哪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古代送别城市有名的就那么几个，猜一个苏州吧。
0: 很遗憾你答错了，由于场上两位选手都没有答上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二现场的冠军团宝丽。
2: 我猜啊，因为刘勇是北宋的词人嘛，我猜他应该在汴京开封的附近，我的答案是开封。
3: 好，回答正确。
0: 那这样的话，两位选手在这一题上都不得分，我们答题继续，请康老师做最后一幅画。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4: 还有一个人呢。
3: 这个人你注意他为什么向后看，我画这个都是有用意的。
5: 大头是应该是船哦。
0: 又是一个人，一艘船。
3: 哎，这好像是山吧。哦，
6: 我觉得是李白。
7: 我觉得也是。
6: 我觉得是二十出头二十五六的李白。
5: 这么抽象的是云哦。
3: 它跟那个诗是有关系的呀。
5: 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倒也是足的。
3: 对啊，
5: 你看有月亮有云，
3: 差不多了，画成这样也该出具关键字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关键字，注意看了啊，关键字就是脸。
0: 陈也陈抢到，
1: 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是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祝贺你答对了，陈也陈再加一分。
3: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这两句诗的写作地点在哪里？
0: 陈也陈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金门山。
3: 回答正确。
0: 陈也陈再得一分。谢谢康老师，康老师四幅精彩的画作，八道题目，也成就了我们场上两位选手比拼的精彩。我们来看看得分情况，陈也陈答对五题得五分，张俊尧答对两题得两分，祝贺陈也陈胜出。让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比拼的最后一轮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8: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二十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那么今天陈也陈将会挑战哪一位冠军呢？让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诗词大会第五季冠军彭敏，这一夜对于彭敏来说注定是不眠之夜，祝贺彭敏成为第五季总冠军。
9: 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0: 我是彭敏，我又回来了。
1: 欢迎彭敏，又见面了。我们的巅峰对决是飞花令还是狮子接龙呢？请看。哇，诗词接龙，我们诗词接龙的首句就是本场的主题，相知无远近。陈叶辰开始。
2: 近水楼台先得月，月
0: 月上柳梢头，头
2: 头上红光不用裁，裁
0: 裁下眉头，头
2: 头我以木瓜，瓜
0: 瓜属紫梨，梨梨
2: 梨花分起正清明，明
0: 明明如月，月
2: 月下飞天镜，镜
0: 镜中衰鬓已先斑，斑

0: 斑竹一只千滴泪，泪
1: 泪眼问花，花不语，语
0: 语不惊人死不休，休
1: 休对故人思故国，国
0: 国破山河在，在
1: 在天愿作比翼鸟，鸟
0: 鸟宿池边树，树
1: 树阴照水爱晴柔，柔
0: 柔情似水，水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好
0: 好风凭借力，力

0: 力拔山兮气盖世，是
1: 世事一场大梦，梦
0: 梦里不知身是客，客
1: 客舍青青柳色新，新
0: 新风美酒斗十千，千
1: 千树万树梨花开，开
0: 开轩面场圃，圃
2: 天呀，为什么要给他这么难的圃？
3: 哎呀，太遗憾了，陈叶辰没接上来，时间到，同时也要祝贺彭明守擂成功。凭借着宝刀不老的实力，捍卫了自己第五届诗词大会总冠军的荣誉，祝贺你。当然我们的陈叶辰也非常棒，小小年纪啊，势不可挡，整个气势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把掌声送给陈叶辰。本场的比拼呢，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可是我上了半年罢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在我妈妈眼中，
7: 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
11: 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 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秋季进捕哪种鱼类比较适合？如何正确贴秋膘？为何一次感冒却诱发急性肾损伤？智齿怎么会长到眼窝处？出现异味智齿该如何科学应对？肚子胀气吃多了不消化，带您学练两个传统功法动作，健脾和胃，固护肾气，减轻秋凉引发肠胃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必到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种颇具食疗价值的鱼类——鲈鱼。秋季正是鲈鱼肥美的时节，天气转凉之后，人体心血管系统等身体机能容易出现波动。据说啊，食用鲈鱼可以养护心血管，补益筋骨。事实果真如此吗？鲈鱼和其他常见鱼类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鲈鱼又适合怎样的烹饪方式？搭配哪些食材才能够把它的食

0: 补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呢？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探索鲈鱼的养生奥秘。
1: 秋季进补最怕两大难题，一味温补容易燥热上火，选择润燥食材又担心寒凉伤胃，那有没有一道菜能够顺应时节温和滋养？今天这道养生药膳没准儿就能解决您的进补烦恼。
2: 秋季养生的核心原则是平补润燥，补而不燥，养不增腻。给大家推荐一款深居鲈鱼煲，食材有鲈鱼、鸡蛋、姜片、干葱头、大蒜、黄豆酱，还有一些调料等等。这款深居鲈鱼煲整体属于平补药膳，从中医来讲具有健脾和胃、养血益精、补益肝肾的作用。其中鲈鱼平补固本，补益肝肾，鸡蛋滋阴养血，发酵的黄豆酱可以开胃助运化，再搭配少许的这个葱姜蒜，可以温中行脾，化湿散滞。全方面补而不庸，温润不燥，非常契合秋季的平补养生，适合一些脾胃虚弱、食欲欠佳又想要食补担心滋腻上火的人群。
1: 我们都知道鲫鱼、草鱼、桂鱼等都是餐桌上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道秋季药膳我们要选鲈鱼？它和其他几种鱼相比，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2: 我们日常常吃的淡水鱼各有养生益处，比如鲫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主要有利水消肿的作用。草鱼性温味甘，能暖胃补中，平肝祛风，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吃。桂鱼性味甘平，具有补气血益脾胃的作用。鲈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益肝肾。相较其他这几类淡水鱼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肉质鲜嫩，纤维细软，优质蛋白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鲈鱼低脂清润，既能补充秋季人体损耗的气血，又能缓解秋燥带来的这种口干乏力等问题，而且刺少，老少兼宜。
1: 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起伏大，正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时段。不少观众好奇，听说常吃鲈鱼对养护心血管有帮助，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秋季呢，适当食用一些鲈鱼，能够在日常饮食中温和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稳定体内的代谢，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亚健康、血脂偏高以及日常需要养护心血管的人群。鲈鱼养护心血管的核心营养成分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其中 DHA 含量在淡水鱼中位居第一梯队，是日常补充 DHA 的优质食材。这些核心营养成分呢，第一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辅助软化血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第二呢，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特别适用于秋季温差大带来的血管应激状态。第三，鲈鱼是中高含钾食材，钾的摄入有助于促进体内钠的代谢，对维持血压的稳定有一定的辅助价值。
1: 进入秋季，除了心血管问题高发，筋骨不适也是不少人的困扰。很多朋友容易腿抽筋、腰膝酸软，听说吃鲈鱼有助于强健筋骨，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2: 鲈鱼富含比较好吸收的优质蛋白，是骨骼、骨基质、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含有钙、磷、硒等矿物质，多种营养协同，可以为我们的骨骼健康提供营养支持。中医认为肾主骨，筋骨强离不开肾精的滋养，而肾精又依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不断充养。秋季呢，气候偏燥，鲈鱼性味甘平，擅长健脾养胃，补益肝肾，脾胃运化强健，后天精微得

0: 以生化，源源不断的可以濡养肾精，进而滋养我们的骨骼。
1: 这道兼顾平补润燥、滋养筋骨的生居鲈鱼，具体在家如何操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生居鲈鱼煲。做这道菜，首先我们要准备食材，有鲈鱼、生姜、干葱头、大蒜、鸡蛋两个、黄豆酱。首先呢，我们把鲈鱼切块，加入少许的盐，腌15分钟，再加入白胡椒粉、料酒，再腌制8到10分钟。第二步，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淋入蛋液，迅速的翻炒，加入黄豆酱炒香，使鸡蛋液和我们的黄豆酱能够融入在一起，然后我们再盛出。接下来我们另起油锅，倒入姜、大蒜、干葱头，然后我们把腌好的鱼块平铺在炒好的底料上，铺上鸡蛋、黄豆酱，然后我们盖上盖，中火焗9到10分钟，揭盖撒上蒜苗花，关火焖30秒就可以吃了。
1: 不过在此专家也提醒，鲈鱼性味甘平，属于平补食材，适用人群广泛，但也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合食用鲈鱼。
0: 第一，对于鲈鱼及海蟹过敏的需要慎用及禁用。第二，鲈鱼属于中嘌呤的食物，痛风急性期不宜食用，当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可以少量进食。第三，湿疹、皮疖等皮肤病处于发作阶段，建议少食或者尽量不摄入，避免症状反复加重。
3: 我们经常会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应该怎么吃，孩子考试精神紧张应该怎么吃，老年糖尿病人群应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贴秋膘。天气逐渐开始转凉了，很多朋友就开始忙着贴秋膘，觉得多吃肉肯定是补身体。殊不知啊，这盲目进补很容易把脾胃吃堵，埋下健康隐患。这贴秋膘到底应该怎么贴呢？该不该贴呢？普通人秋天应该如何科学进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读懂贴秋膘，分享居家实用调护小妙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诊疗中心的沈晨医师。转眼秋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一提起秋季养生，大家伙儿最先想到的词就是贴秋膘。贴秋膘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进补的方法让身体长点肉，补一下因苦夏带来的亏损。这不，夏天刚过完，不少家庭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又是炖肘子，又是烧牛羊肉的。但是呢，在我们消化科的门诊，每到秋季就会遇到部分患者，他这个秋膘没贴上，反倒吃出来胃胀、上火、大便干燥、食欲不振的毛病。今天啊，咱们就把贴秋膘这件事儿掰开了给大家讲透了。很多人就问了啊，贴秋膘不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吗？放到今天我们还需要贴秋膘吗？其实啊，古时候物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夏天呢又酷热难熬，没有空调啊，没法降温，很多人就会出现吃不下饭、日渐消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那到了秋天呢，我们就提前吃点肉，积攒点脂肪，这样呢就可以用来抵御冬天的严寒。但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不一样了，夏天我们有空调吹，一年四季呢食材也非常的丰富，绝大多数的人啊，他的夏天营养

摄入并不短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贴秋膘的初衷其实是想通过吃一些补益的食物来补足我们身体的亏虚，提升正气，增强冬天抗寒抗病的能力，并不是单纯的让我们的身体长一些肉膘。而且呢，如果您的脾胃功能消化能力跟不上，咱们吃再多，其实它补得再多也吸收不了，只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在这里呢，我们选择三类常见的体质给大家讲讲不同的体质在秋季怎么补。那么第一种就是气虚体质，这种体质的人群在夏天过后人会变得比较瘦啊，稍微活动以后就出现神疲乏力气短这样的临床症状。那么这类朋友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肉的，那优先去选择这种瘦的猪肉啊，包括少量的牛肉啊，但是要尽量避免它是重油的肥肉这样的情况。那第二种就是我们这种阴虚体质的，它临床常见口干眼干，甚至呢出现干咳，要少吃羊肉这类温热的肉食。吃肉呢，我们就优先选择像鸭肉啊、淡水鱼啊，而且呢吃肉的同时还可以搭配一些百合啊、梨这类它有一定的养阴润燥功效的食材。那么第三种就是痰湿体质，这个我们临床上其实很常见啊，体型来说啊，肚子偏大啊，出现大便粘马桶啊，头晕痰多。那么这类人群我们就不要刻意的去在秋天贴秋膘长肉了，肥肉尤其要尽量的少吃。进补的重点其实是要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让我们的脾去健运，然后把我们的痰湿排出去啊。那这样的人群我们就建议多吃一些山药啊、茯苓啊。那肉类呢要浅尝几口就可以了，通过这些方法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可能比我们长一些肉更重要。那么作为消化科的医生，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中医的老话说我们进补前要先开路哈。如果你身体里有邪气没有排出去，那再好的补品它也补不进去，而且呢还有可能加重我们的邪气。那到底什么时间进补最合适呢？怎么补才科学呢？哎，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秋分之前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呀，暑热它虽然基本退去了，但是燥邪也开始出现了，那还没有到完全可以大肆的进补的这个时候啊，所以依旧要以清润养护为主，不要急着吃大量的大鱼大肉啊，大吃大喝来补身体，要等到秋分以后，那么这时候天气逐渐转凉了，暑热这个邪气完全的消退了，才适合开始适度的进补。那我给大家呢再推荐两道家常药膳，第一道叫百合玉竹老鸭汤，这道汤哎适合大多数的普通人群，尤其是秋燥阴虚经常有口干眼干的朋友。那么食材呢，我们可以选老鸭半只，干百合15克，玉竹10克，陈皮2片，下锅慢炖，少放一点盐，不要放辣椒啊花椒这种新燥的食材。鸭肉它性质是滋润啊，不容易上火的，同时呢再配合百合玉竹啊，可以加强我们的养阴润燥这样的功效，同时呢配合少量的陈皮可以化解我们这个汤水带来的这个滋腻感，避免哎生痰。提示大家，如果您呢有脾虚啊，容易腹泻，就不要频繁的喝这款汤。如果您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人群，也要少喝炖汤。那么第二道啊，给大家推荐一款粥啊，叫山药芡实瘦肉粥，是专门给我们脾胃虚弱的人群的。那么食材呢，我们可以选这个铁棍山药啊，200克，芡实10克。啊，选这个精瘦肉，猪肉150克，生姜2片啊，然后呢，根据大家各自的情况，配合一些大米，
这款粥。

0: 它不燥不腻，对于脾胃弱吃一点油腻饮食就容易腹胀难受的朋友，可以先喝这个粥，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到位，再吃其他的滋补食材。这里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啊，提醒大家，药膳虽好，但是呢不能天天吃，一周一般2到3次就足够了。如果您正处在感冒发烧咳嗽痰多的这个阶段啊，一定要暂停进补药，因为这时候如果你吃这种补益的药膳，我们就中医讲它是会把病邪闭在身体里啊，就闭门留寇啊，导致我们的这个恢复减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急性肾衰竭。55岁的贺先生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虽然有糖尿病，可是他一直服用着降糖药，每次体检结果还都挺正常的。前不久他突然发现自己感冒了，发烧了，于是去家附近的小诊所输液，输液之后呢，身体也恢复了正常。可是贺先生突然发现自己小便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贺先生小便次数从平时每天4到5次变为1天1次，且尿量极少，此外他的脸和双腿也开始浮肿，还出现了乏力、恶心、胸闷等症状。贺先生意识到不对劲，便前往医院急诊科，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急性肾衰竭。
1: 只是一次寻常的感冒输液，为什么会引发肾衰竭呢？当身体出现哪些异常，需要警惕肾损伤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冯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冯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冯医生向您请教，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贺先生啊，他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用药之后呢，这个身体的温度也正常了，可是却出现了急性肾衰竭，这是为什么呢？哪些药物在用药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隐患呢？
3: 像贺先生这种情况呢，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很多人都比较纳闷，就是一个小的感冒怎么就能伤到了肾。说白了呢，贺先生这个问题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贺先生本身有基础的糖尿病，
1: 对，
3: 糖尿病本身就会伤及到肾脏的基础结构，耐受性就比普通人要差得多。第二个就是贺先生得了感冒，包括发烧本身让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状态，这种应激状态导致贺先生呢喝水吃饭都比较少，因此来说肾脏就处于一个缺血缺水的状态。这样呢，再加上贺先生为了急于要退烧，吃了大量的这种退烧的药物，三种因素用药的不规范，导致了贺先生这种急性肾损伤的一个发作，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后要格外小心几类的药物，一个就是我们的布洛芬、对乙酰酚基胺这种常用的解热镇痛类药物，很多复方类的退烧药物，有的人就为了快速的退烧，不光吃退烧药，还吃了很多复方的一些中成药，这样药物就过量了，就加重了肾脏的这种损伤。其次呢，在吃一些抗生素类里面，包括我们的喹诺酮类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虽然可以治疗炎症，但是呢，他们这些药物都是我们需要防肾损伤风险的一个药物。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贺先生，他的症状是发现小便次数突然减少了，而且慢慢出现了下肢的浮肿，还有就是乏力胸闷的症状。那么在生活当中，哪些预警信号可能会提醒我们，哎，肾损伤了？
3: 药物性肾损伤不是悄无声息的，身体呢会有几种信号，大家平时多注意也能发现。就像刚才他的临床表现非常典型，首先就是尿量减少，像贺先生每天一般都有4到5次的小便，但是如果降到了1天1次，并且还比较少的话，这就

0: 说明肾脏的滤过能力降低的比较快，也是最直接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它水肿，我们小便量少了，并且他还喝了很多的水，
1: 对，
0: 为了这种治感冒，这样的话他就会全身的水钠的储留，导致患者全身的一个浮肿。首先主要是以眼睑、双上肢、双下肢以及早起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一样一个坑，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种水钠储留是水肿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第三个状态就是消化道症状。如果肌酐我们的说的毒素排不出去，我们的肌酐尿素氮升高的比较快，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患者乏力、恶心、胸闷、胃口差，好多就是病人呢会当成哎呀他感冒没好，
1: 对，
0: 其实是肾脏受到了损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会有腰痛。急性肾损伤很多50%以上的病人会有一个腰痛的一个表现，这也是在肾脏急性炎症的一个牵拉肾脏被膜的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尿液颜色的变化，有很多患者尿液颜色加深甚至发红，还有泡沫增多，这都是急性肾损伤有肾脏急性病变的一个表现。因此来说，如果在感冒期间或者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的，用药后出现以上这些表现的，我们都要及时就医，这样的话才能及时的早期发现，减缓肾损伤的一个进展。
1: 好的，那么还要向您请教啊，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他们在用药的时候需要非常注意和谨慎，避免肾损伤呢？
0: 首先是我们的老年人，我们65岁这种老年人就是一个高危人群。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群一般都合并多种的慢性疾病，
1: 是
0: 包括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并且衰老本身就是肾脏功能减退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因素。所以说超过65岁的老年人群本身就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就是有各类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尤其是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病人，这一类患者本身肾脏功能就处于一个储备功能低下的一个状态，他是在受到外界的这种应激状态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损伤。第三类就是我们的低蛋白血症的人群，
1: 嗯，
0: 营养不良，还有合并肾脏病、大量蛋白尿这一类低蛋白血症的人群，他们本身肾脏灌注就是少的，并且低蛋白血症本身和药物的浓度相结合就是少的，游离状态的药物浓度就会高，会导致极易对肾脏肾毒性的发生。第四类就是我们的有药物过敏的人群，药物过敏这类人群的话，甚至是吃一点点药物就会导致急性间质性肾炎的发生，这一类的话就会有可能哪怕一点点药就会导致一个肾脏急性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发作。
1: 冯医生还想请教您啊，我们普通人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健康呢？
0: 预防药物性肾损伤呢，其实的话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吃药不要那么任性，
1: 嗯，
0: 我们退烧药吃一种就行，不要吃多种的一些退烧药、感冒药、抗生素，我们只要合理的用药病都会治好的。第二个是用药期间要多观察，尤其是吃那些退烧药的时候要多喝水，这样的话尤其是发烧腹泻的患者，这一类患者容易脱水，肾脏缺水缺氧，我们在吃药的时候要多喝水，保证肾脏一个充分的灌注状态，
1: 是
0: 才能减少药物肾损伤的一个发生。第三个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状态的话要及早的就医，尤其是刚才介绍的那些高危的人群，去肾脏的专科就医、进行一些临床的尿液、血液的一检查，这样的话及早发现肾脏损伤，其实这类早期的肾脏损伤80%以上的患者是都能完全恢复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冯医生的分享，我们也记住了您的提醒，一定要科学用药，不要任性吃药，远离肾损伤。感谢您的分享，冯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异味智齿。 来自河南郑州的小泽今年15岁了，最近啊，他发现自己左脸肿了，家长以为是吃胖了，就没怎么管，慢慢的发现左右脸不对称，嘴。

0: 也不对称了，这小泽究竟是怎么了呢？
1: 就医检查后，医生发现小泽智齿发育异常，含牙囊肿太大，已经被顶到靠近眼窝的位置，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
0: 为什么智齿会长到靠近眼窝的位置呢？智齿发育异常可能会引发哪些严重后果呢？关于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周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周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说到智齿，我们都很熟悉啊，通常它会长在我们大牙的内侧，但是我们案例当中的小泽，它出现了智齿异位，甚至被推挤到了靠近眼窝的位置。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在这个报道中，这个患者呢，他发生智齿异位，实际上是因为智齿产生了含牙囊肿。所谓含牙囊肿呢，就是在牙齿发育过程中，包裹在牙冠周围有一个叫牙囊组织。正常情况下，牙囊组织会帮助牙齿往外萌出，并且随着牙齿的萌出呢，就逐渐退化消失掉了。但是智齿如果不能正常萌出，埋藏阻生在颌骨内，这个牙囊组织呢，就可能受到炎症等刺激因素的影响，发生异常的一些分泌啊，就往牙囊内分泌过多的液体，导致囊内的压力不断增大，液体越来越多，就逐渐在颌骨内长成了一个水囊样的肿物，我们在临床上叫囊肿啊，因为它是里面含有一颗牙齿啊，我们叫它含牙囊肿。所以呢，在这个病例中是一颗上颌智齿啊发生了含牙囊肿。由于上颌智齿呢和上颌骨内的一个空腔叫上颌窦关系非常紧密，发生含牙囊肿以后呢，它就会在这个阻力很小的上颌窦内快速生长。
0: 嗯，
2: 上颌窦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眼眶的眶腔，在囊肿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呢，就把它包含的这颗牙齿也不断的向上推移啊，直至接近到眶腔的这个比较高的位置。这种情况在生活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但在原理上来说呢，在我们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含牙囊肿呢是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物，
0: 嗯，
2: 其实治疗上并不是很困难，对一个专科的医生来说呢，他的治疗的预后是比较好的，啊，也不会产生复发的不好的情况，
0: 是，
2: 所以治疗上患者倒不必过度的担心。
0: 很多朋友面对智齿啊，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发现智齿就想着赶紧给它拔掉吧，就比较轻松了，有的人想着哎不疼不痒的就放着吧，慢慢去观察它。那如果异位智齿长期不处理，这么一直拖着，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隐患呢？
2: 实际上智齿不能萌出，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叫智齿冠周炎。
0: 对
2: 啊，它的产生呢也和这个智齿由于没有萌出到正常位置，智齿牙冠和牙囊残留组织之间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正常的间隙，这些间隙呢就可能会被细菌侵入和滋生。
0: 嗯，
2: 平常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在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比如说过度疲劳、精神紧张，还有女性的生理期等特殊情况下呢，就可能导致细菌的急剧的增生，产生急性的炎症，出现局部的肿胀、疼痛、张口受限，严重情况下呢，还可能导致间隙感染、阻生智齿呢。你可能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你不重视它，有可能在它出现了急性症状以后，导致需要很复杂的治疗，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些结果是不可挽回的。阻生智齿除了引起这种急性冠周炎以外呢，还可能引起邻牙的破坏，由于它生长的方向不对，可能对邻牙产生一些挤压呀，或者是不好的邻接啊，导致邻牙出现虫牙，就是我们叫龋坏，这都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些问题。还有呢，阻生智齿啊，或者我们说叫异位的智齿，还可能引起牙源性的各种囊肿和良性肿瘤，甚至极个别情况下还有恶性的肿瘤啊，往往早期也都是没有症状的，做好提前的预防，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工作，就可以避免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
0: 周医生，您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男孩小泽，他今年是15岁，还属于青少年阶段。那么很多青少年早期的智齿是不太疼的，没有什么的感觉。那么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发现一些早期信号，尽快去筛查呢？
2: 有几个重要的时间段，我们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简单来说啊，便于大家记忆，可以叫6岁、12岁、18岁，这每隔6年这一个阶段，我们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个牙齿的情况。六龄牙。

萌出就代表着你气牙期，就是五横牙交替的时间段开始了。如果你觉得拿不准有问题，就要及时的找牙科医生来就诊，来诊断，搞清楚它是不是有潜在的问题。

0: 这个智齿牙胚的发育萌出大概又是六年的时间，到十八岁左右啊，如果它能长出来，差不多就长到了正常的位置了。如果它不能长出来，我们从拍片子也能看出它是不是斜着长啦、倒着长啦、横着长啦，也能看出来了。我们要高度关注智齿的这个情况。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也多次提到了，除了观察，我们还可以去拍牙片。那么拍什么样的牙片呢？普通牙片可以观察到智齿的情况吗？
0: 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个片子叫全口片，就是拍一张牙片可以看到所有的牙齿和上下颌骨的基本情况，这样一张片子基本上我们就了解牙齿的数目对不对，牙齿的牙胚的或者是已萌出牙齿的位置大概情况怎么样。当然呢，如果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主生智齿的位置比较特殊啊，比较低啊，与邻牙的关系比较紧密啊，或者是跑得很远，我们还可以拍我们叫牙科 CT来做一个更为详细的三维方向的来这个解读，对牙齿的全面情况进行了解。
1: 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因为牙齿也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朋友。谢谢您周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就一起跟着运动专家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借助传统功法一起调养好我们的身心状态。
2: 俗话说入秋宜贴秋膘，一到秋天，不少朋友会趁着时节多吃些大鱼大肉，随之而来就容易出现腹胀积食。很多人以为只是吃多了，消化的慢点而已，实际上这背后还藏着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真相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振。
4: 王老师您好。到了秋天啊，大家会感觉自己的胃口比夏天要好一些了，食欲增加了，而且秋天呢我们还有贴秋膘的习惯。
5: 确实现在吃的这个季节吃的总是大鱼大肉，吃的比较油腻，有一种积食的感觉，感觉消化不了，特别明显。
3: 捂得过多了，就身体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啊还没有跟得上这个季节的变化，你吃的一多，脾胃的消化能力呢就有所困难了，食物的堆积带来的我们身体的这种运化不利。
4: 所以说到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大家往往说哎，您动换动换出去走走，那咱不能光靠走，所以王老师今天教给我们几招功法帮助咱们锻炼起来，促进脾胃的运化。
3: 是的，在我们的很多功法里面啊，对脾胃的这种动作设计比较多。我们今天选了两个动作，一个是从五行系里面选了一个熊系的熊运，另外一个动作我们选了马王堆导引术里面一个动作引腹，就是腹部有不适，通过我们肢体的导引而让它有所缓解。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功法一个功法跟着王老师学习，咱们先来学学熊运。
3: 在学习熊运之前呢，大家要注意一个手型啊，就是熊掌的手型。就拇指轻轻的扣在中指和食指这个连接处。这样的手是空拳，
4: 空拳
3: 放在我们的腹前。随着身体的前后左右，它也有一个小范围的活动，它还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按摩我们腹部。你看，左倾挤压，右斜又挤压，向前是挤压，向后是拉伸，这样的旋转来完成我们熊运的动作。好，大家可以跟着我练习起来，两手握空拳，置于肚脐的附近，身体向前俯，向右倾斜，手过来一点，向上，向左，向下，再转一圈，靠着我们的躯干的这个动完成我们的动作啊。反方向试一试，先向下，再向左， 再向上

0: 向右，向下，好，完成了我们的熊运动作。
1: 髋关节以下是不动的，哎，
0: 保持髋关节不动的情况下，通过我们上肢的前俯后仰、左倾右斜转动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挤压我们的腰腹部，对我们的脾胃啊有很好的一个促进消化的这个作用呗。
1: 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点。
2: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熊掌，至于我们的腹部，我们是挤压磨运它，还是跟它保持一些距离进行一个磨运呢？
0: 问得很好啊。有些正面看练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贴得紧的、贴得松的，还是有距离的。我可以这样回答你：两手就是我们拇指，就是贴在了我们的，就是肚脐的这个位置，腹部啊，轻轻的贴住，就接触就好。在接触的情况下，通过前俯后仰、左倾右斜，带动我们身体的运动。
2: 明白了，王老师。
0: 第二个动作，我们选的是引腹，腹部不适，通过我们肢体的动作来进行导引。这个功法要求并不站立，腹部放松，两臂侧平举，举体侧成一字，做左右顶髋。左顶髋同时手臂有一个旋动，然后右顶髋旋动手臂，左顶髋，右顶髋，旋动过程中腹部要放松，手臂自然旋动，这是平举的旋动。下面做穿掌，两手交于膻中穴高度，撑按的时候向两侧45度方向啊，先向左啊，好，穿掌撑按，再向右45度方向看出去，两手啊，一手上撑，一手下按，穿掌的时候可以吸气，撑按的时候呼气。注意了，我们的小指对应我们肩膀啊，这个位置啊一定要注意，它不是在头顶正上方，它是在我们的肩的上方，想想小指和肩膀相照应。好，身体转正，左手从身体体侧90度方向落下，盘圆。
1: 王老师，看您刚才说，
0: 对，
1: 顶髋和腹部的运动其实很重要，因为咱们要解决脾胃的问题，
0: 通过两手的牵引，重点是腹部的牵动。那在这个牵动过程中，腹部要放松，腹部越放松，这个运动效果越好。有些人肚腹有胀气，练几组这种动作就会有打嗝甚至往下排气的效果。
1: 明白。好的，那刚才王震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个传统功法，一个是熊运，一个是引腹，大家学的怎么样了呢？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带着我们再整体的复习一遍。
0: 左脚开步与肩等宽，两手握空拳变熊掌，放于腹前，前俯，右倾，上提，向左，向下，右上，左下，反方向，左上，右下。第二动，引腹，两臂平举，然后做左右顶髋，先是左起，右起，然后穿掌撑按，向左前方看出去，穿掌撑按，向右前方看出去，身体转正，左手从左方落下。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必到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啦。

0: 坎儿，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 你哥跟郑安宇打起来了。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 没完了是吧？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新动脉，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
1: Can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0: 这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创造了新的机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公布首个5年规划，规划还有哪些主要目标？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2: 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号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

0: 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学习教育指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2: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内容，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
1: 经过四年艰苦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它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新动脉。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同时，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此外，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打通的是水运航道，也是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致富通道。航道、船闸、港口串珠成链，沿线产业加速集聚，西南特色农产品、工业品等借河出海、扬帆远航，这也为沿岸城乡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 我们村紧邻钦州水上服务区，运河通航后，游客从这里上岸，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村，村附近的商业气氛更浓了，群众的生活会更便利。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串联起西江水运网、西南铁路网、北部湾海港群，推动江铁海工都市联运加快发展，为我国西南地区扩大开放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通道支撑。
5: 这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创造了新的机遇。我期待柬埔寨优质大米、水果及各类农产品能够更加高效地进入中国市场。
0: 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一批连通我国西南内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线路也将陆续开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衔接将更加紧密。
1: 一河通百业兴，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也为沿线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一条水路能带热多大的市场？来看记者在各地的观察。
6: 在广西，水果产业率先嗅到了商机，一些企业正在申请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7: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8: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9: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8: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2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可能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6: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将明显提升。为赢得发展机遇，在云南富宁港第一阶段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力争10月底建成。

0: 年底验收，届时将大大改变云南临边不临海、通江难打海的现状。
1: 第一就是绿电，第二的话就是，随着平陆运河开通的话，这些大宗货物如果就是通过水运的话，那会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企业就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话，就是那种竞争力应该会大幅度的提升。
0: 位于海南自贸港西北部的杨浦港是北部湾距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港，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杨浦港作业现场也是愈发繁忙起来。
2: 我现在是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也在今天正式开通了。那我们了解到啊，这条航线的首航船也已经在今天上午从南宁出发驶向杨浦了。那这条航线开通以后呢，像南宁和周边地区的建材、钢材、轻工产品，还有像海南的热带农产品、远洋进口的中转物资，各种物资的往来都会更加的便捷。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今天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据了解，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同时，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榴莲、火龙果等水果、巴沙鱼、罗氏虾等水产品。
3: 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及合作伙伴均寄予愿望，期待这条直航通道能够带来直接而全面的成效，实现秦居与南宁之间现代物流网络的高效对接。
0: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随着首批巨轮顺利过闸，通江达海的夙愿终成现实。建设者们日夜坚守，攻坚克难，用4年时光完成世纪答卷。
4: 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数字孪生平台，从建设模式正式切换到了运营模式。回想4年前，程耀飞带着十几位同事每天和时间赛跑，40天就实现了平陆运河项目的开工建设，但开工只是第一仗。
5: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4: 技术挑战接踵而至，最现实的一道题是水，要高效利用水资源，就必须建深水船闸。传统的平铺式省水池在山区行不通，于是大家提出叠合式省水池的概念，船闸起闭速度必须跟上，于是有了快速起闭技术的研发。程耀飞的手机里珍藏着儿子写给他的一封信，儿子告诉他自己在语文考卷上读到了平陆运河的故事和父亲的名字。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陆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而像程耀飞一样把汗水留在运河，把牵挂留给家人的建设者有2万多名。2年前，刘文斌的孩子专程到工地来看他。
6: 妈妈你真帅啊！
4: 建设队伍里刘文斌的样子的确称得上帅，他常常是唯一的长发，工地上少见的女性面孔。刘文斌是从深中通道转战平陆运河起始枢纽的，刚进场时这里还是老河道，挖开表层土，底下全是变质的砂岩，挖出一层断层，再挖又是一层。他带领团队把12米长的锚杆打进山体，又布下毫米级的监测网，一寸一寸加固。如今塔吊退场，这群最盼着通航的建设者，最牵挂的恰恰是通航以后。运河挖出的土石方一层层填进山谷，大家请来合作社和广西大学的专家复垦改良。现在甘蔗林已高过人头，丰收就在年底。
7: 一年比一年好，越种越好。
4: 运河的开始最先带动了沿线的村落，起石村守着起石枢纽，村民们搬进了新居，在家门口也找到了活干。
8: 我们准备有一个船厂，很兴奋啊！船厂带来的这种技术升级转型，高压电工、低压电工，然后呢还有新能源技术工种。
4: 马上刘文。

0: 和同事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他带着记者在这座小镇逛了又逛，新开张的花店里，老板娘一眼就注意到了刘文斌身上的工装，坚持要送他一朵百合花。
1: 谢谢你来首映了，欢迎下次再来我们走去玩。
2: 谢谢。
0: 当建设期的热火朝天变成细水长流的日常，在沿岸，在远方，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平陆运河的故事将在通航之后真正开始。
2: 今天我国还有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3: 今天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运行模式，首期规划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以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循环工质驱动发电，同时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包含新航站楼、飞行区、综合交通中心等工程及配套设施。
4: 福州机场它就在海边，贴合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煤门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铬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3: 今天作为贵州南向出海重要陆路通道黄桶至百色的铁路同样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百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开展拱类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5: 此刻我脚下的土地是贵州黔西南州的望谟县，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就在桥的对岸，这座山头就是广西百色的乐业县了。简单来说，就是让贵州这个内陆省份离海更近了。待到贯通之后，贵州的大宗货物、工业产品等等就可以通过铁路对接到平陆运河的水运网络，送至外部市场，而外来的各类的物资以及原材料就可以对接到运河，然后对接铁路直达贵州腹地，形成了一个双向连通的物流渠道，让成本更低，也让运输效率更高。
3: 今天，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副线7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副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6: 目前我们施工的这个7号盾构井啊，整体深度44.96米，是目前全国水务系统施工最深的一个盾构井。
3: 为破解超大城市核心区施工难题，建设团队联合研发了开拓号沉井式竖井掘进机，在极小场地采用不排水开挖等智能化工艺，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化解城市排水系统运行隐患，显著提升城市防汛能力与生态水环境质量。
7: 在我们这个副线工程建完以后，它可以全量转输原先这个老旧管道的污水输送，那么对原先的污水管道修复创造条件。
2: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8: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

0: 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4: 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本次任务是引力一号首次开展大型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目前，引力一号已累计实施4次海上发射，均获成功。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一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5: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3: 季至初秋，海风渐爽。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4: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那从我站的这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跨过这座门，直奔东海。那么在海面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他们为首的呢是渔政的船，它既是领航船，同时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
7: 东海这个渔资源

0: 那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我希望出海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吧。
1: 今天一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便已是人声鼎沸，渔民们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2: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进发。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福济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那么东海是如何开渔的？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据介绍，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三批开渔，其中第一批在每年的8月初就叫做小开渔。小开渔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第二批解禁在8月中旬，今年是8月16号12时，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而第三批次开渔就是今天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全面恢复生产，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3: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1: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上午，由教育部会同广东省委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时启动，近300家用人单位进场揽才，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将提供正式岗位2.45万个，覆盖本硕博全学历层次。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自2025年实施以来，广东已连续2年每年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2年来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5: 减少澳门政府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等等，努力实现大病不出澳的基本目的。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

0: 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那

0: 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只需一眼，你就能在连绵的绿色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300多年的岁月里，这株高大古树与村庄为伴，田园静好，岁月无声。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与村庄比邻而居的这株古树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名字——见血封侯。

0: 见血封喉，桑科见血封喉属，成绿高大乔木，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热带地区。在这种树的树皮、枝条、叶子中含有一种乳白色的汁液，暗藏致命杀机。
1: 它的树的枝叶当中

0: 是含有剧毒。我们的先民呢，用他的汁液来浸泡这个箭头，然后用去打猎啊，射杀野兽。因为它非常毒，所以呢又叫箭毒木。一般呢是说2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就会毒发。
1: 虽然箭血封喉的汁液剧毒无比，但经过妥善处理后，人类却能安全享用被其猎杀的动物。其中的奥妙曾让人捉摸不透。然而，毕竟毒名远播，清朝雍正年间，朝廷曾下诏在云南、两广等地清查砍伐可治箭毒的箭血封喉。海南岛因地处偏远，影响甚微。儋州市钓南村的这株箭血封喉，就这样在岁月中静静生长，而今成了村庄最高的守望者。
0: 拿到头了就说一声，25米。
1: 它树龄约300岁，树高约30米，胸径约2米，树冠舒展开阔。遮蔽面积近1000平方米，枝叶参差，荫覆重重。古树紧邻民居，与村民朝夕相伴，守望共生。到了节日庆典，村民又会聚于树下，载歌抒怀，尽显村落百姓对这株古树由衷的珍视与敬重。
2: 所以呢，我们村一直把这棵树作为平安的一种象征。这个是我们村的一种对古树的一种崇拜。
1: 然而，毕竟这是一棵有毒的树，为什么村民们对它毫不避讳，反而十分亲近？

0: 实验室的精准检测揭开了见血封喉毒性的真相。
1: 它汁液中的主要制毒成分属于强心苷类，进入到这个哺乳动物的就血液当中呢，可以使这个心脏啊还有血管呢收缩，造成窒息死亡，但是完好无损的皮肤接触它不会产生中毒风险。
0: 原来见血封喉的毒液并不是无差别杀伐的凶器，它的毒素必须通过伤口进入血液循环系统才能发挥作用，无法经消化道吸收，因此那些以它为食的鸟类可以安全享用其鲜艳的果实，即使是人类，只要不让毒液侵入血液也没有危险。而岛上的先民更是开发了它的另一项妙用。
2: 我们女主当时的生活各方面就没有这个棉花线啊，当时就靠见血封喉术来做衣服了。它主要的纤维比较结实，能够穿得好几年。
0: 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已掌握树皮制衣的工艺，见血封喉树皮也是岛上先民的制衣材料来源之一。其树皮坚韧，利于长期保存，在炎热多雨的海南更加经久耐用。但对钓南村的人们来说，这颗见血封喉的意义却远不止于实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村庄里视野最开阔的制高点，它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鲜活见证。
3: 同志们，就是1945年的时候，日寇侵略我们这里，冲压纵队就活动在我们这一带。这棵树呢，因为长得高，所以作为冲压纵队哨岗。日寇啊，知道这个事以后，就把我们这棵树啊，用飞机来炸。下面的这个伤口呢，就是当时飞机炸的板根，就被炸烂了。
0: 残缺的板根诉说着曾经的艰难岁月，挺拔的躯干则昭示着从未倒下的信念。岁月更迭，硝烟散去，古树与人的故事还在继续，几乎每个

0: 里的男孩都有攀援而上的经历。
1: 老有人掉下来就没有最伤的，所以我们叫做平安树。
0: 一次平安是机缘巧合，次次平安背后一定有特别的原因。现代植物学为这一神奇现象找到了科学解释。
2: 这些封侯呢是桑科的一个树种，它的特性呢就是生长得比较迅速，而且有板根。
3: 你看这个藤要树，树要藤，那个叫百足藤，就像蜈蚣的脚一样，人家也叫它蜈蚣藤。
0: 藤蔓交织，形成层层叠叠的防护网，地面厚实的腐殖层也能起到有效缓冲作用，于是它成了村民心中最踏实的靠山。一代代孩子在它身边嬉戏探索，度过无忧的童年，而它也如同林中的长者，撑起了一片丰盛的绿意。它的身旁生长着黄葛树、垂叶榕、野生荔枝，数十株百年古树环绕村庄，枝干相接，连绵成一片小型雨林生境。
3: 它无形中是热带雨林的缩小版，低海拔的这种村落里面，在海南我认为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于这片近海开阔、植被单一的热带平原村落而言，这份稀缺的雨林肌理补足了平原生态的单调，抵御着沿海干热季风的侵袭，为这座千年古村筑起了一道隐蔽而厚重的生态屏障。
2: 这棵树长势还是比很旺盛的，这一块上次防治过了，现在又有点问题，我们看看做一下防腐的处理啊。
0: 当时光有了足够的积淀，我们终会明白，它的毒原是自然演化的一份特殊馈赠。它教会人们如何保持距离，也教会人们如何彼此成全。这样的树被唤作平安树，或许是对它最好的注解。

0: 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这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我们的目光天南地北，广阔而各异，我们的人群五湖四海，丰富而多元。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不管山海的阻隔有多远，总有共同的光明见证我们的年轮。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管语言的差异有多大，总有共同的信仰指引我们前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色彩，却可以汇聚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精彩。每一盏灯都有自己的光芒，却能汇聚出千条香烛照星河的璀璨。只要心存彼此，即使重山远隔，也能心心相印。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也是共同的期待。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
1: 龙阳好，
0: 欢迎康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蒙老师。
1: 人生在世啊，贵在相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心心相印，便可跨越千山万水，这就是相知的力量。一部中国诗歌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相知的历史。元稹就是杜甫的知己，他扭转了盛唐以来杨李异度的局面，第一次高度地评价了杜甫，认为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甚至认为就连李白也未必能够一窥杜诗的唐傲。杜甫呢，又是李白的知己，在他的眼中，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对李白的认识、理解与评价，始终是后世评价李白的一个标杆。李白呢，又是谢眺的知己，他认为自己与谢眺那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啊，今古亦相接，长歌怀旧游。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解到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宣辉。诗人与诗人的相知，既传承着诗风，也传承着人格，甚至会传承着一个时代。而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历程，就此一代一代的走向创新，走向了未来。
0: 谢谢康老师。所以真正的知己可以跨越山海，也可以跨越时空。
1: 没错，是这样的。
2: 其实呀，中国人是最喜欢交朋友的，所以《论语》一开篇不就讲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同样的话在《诗经》里怎么讲？那叫做应其名矣，求其有声。没有朋友啊，其实我们的文明就不能有效的成长。那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也是特别愿意跟朋友你来我往，互通有无的。那叫做什么？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一期的主题，叫做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那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新老朋友，包括我们中华文明的新老朋友，包括我们诗词大会的新老朋友，都能一帆风顺。那叫做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好，谢谢蒙老师。那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同道好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百人团。同时还有此时此刻汇聚云

0: 关参与节目录制的云中千人团，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1: 腾雪舞三溪，奉烟化五星，与君离别意，同是万头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0: 谢谢千人团的集体颂诗，我们也借着这首诗词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就像此刻与我们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也真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2: 是的，
0: 现在正在第二现场观战的有我们本季请回来的冠军团。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你们好。
4: 大家好，我是申浩。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工程行业的工程师，在我的工作当中呢，时常会经历跨文化的交流，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我相信，只要民心相通，就无惧山海的阻隔。
5: 大家好，我是彭敏。山海难隔心音，再远的物理距离挡不住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和生物认同。当我想你时，整个宇宙都会为你闪烁。
0: 谢谢你们，谢谢。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一共四道题目，由我们三位为大家轮流给出。第一题，请听题。古代使者常把域外物产带回中原，有诗云：天上白鱼哪可摘，归时只得带流花。请问把石榴带回中原的使者是谁？ A 张骞， B 班超。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张骞，多少人答对了呢？71人回答正确。其实张骞和班超都带回了很多的域外物产，张骞主要以植物为主，班超主要以奇珍异兽为主。
6: 张骞带回的是什么呀？其实大家现在能想出来的东西你都往张骞那儿猜，就大概不差。为什么？因为首先张骞早啊，张骞封博望侯嘛，一次出使再次出使，然后把很多当时的奇珍异宝，其实也不是奇珍异宝，那可能在人家中亚西亚非常普通的东西就带回来了，像我们刚才说的石榴也好，苜蓿也好，胡萝卜等等，这些带胡啊带西啊都带回来了。现在我们石榴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叫安石榴吗？那安是什么？是安息。其实石榴原产地就在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阿富汗这一带，然后从那边沿着张骞的脚步传入新疆地区，然后传入中原地区，然后等到班超是什么时候呢？班超东汉了嘛，班超封定远侯，他最大的功劳是什么？不是看那么多新鲜的事物，而是把这片土地安定下来。所以当时东汉呢，整个西域部分是三绝三通啊，三次跟中原断绝了联系，又三次因为班超、班勇父子的绝世功劳而再次和中原合为一体。大规模的那些普通的物种，其实在他之前就已经由西域传入中原了，这是这两个人的区别。
0: 谢谢蒙老师。
7: 所以啊，西汉时代的张骞，东汉时期的班超，都为我们整个西北疆域的拓展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中华文化地理版图的重要的一环。
0: 谢谢康老师。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给出。
7: 清代诗人赵翼看到一件能自动奏乐的西洋物件，很感兴趣，写诗说：得非机人坐其下，丝旦丝魂手奏乐。他看到的是 A 自鸣钟， B 八音盒。
0: 百人团请答题。

0: 本题正确答案是 A， 字明中。来看答题情况，35人答对了，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刚才是70多人答对第一题，这会儿只剩30多人了。
1: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题是这样有挑战性的，我觉得题干给的特别清楚啊，因为他提到了三个嘛，第一个叫做鸡人，第二个叫做丝蛋，第三个叫做丝婚嘛。鸡人是什么呀？咱们都知道王维那个降泽鸡人报小仇，上衣方尽翠云裘，对不对？其实鸡人就是一个官员，他模仿雄鸡那个功能，他去报晓，因为宫里头嘛，你养好多大公鸡好像也不太合适，所以怎么办呢？一个官就被命名为鸡人，由他每天提醒皇上啊，你该起床了，该穿衣服了，该上早朝了，等等，这是鸡人。丝蛋丝婚也是啊，你一听就是啊，有些人管什么叫做天亮了，有人管什么叫做天黑了嘛。所以那赵毅他说，现在有一个工具把这些人的职能都给取代了，那个工具叫什么？那个工具就是字明中啊。
0: 谢谢蒙老师。而且很有趣的是，第一题反映的是西汉时期的新鲜物产石榴，咱们这第二题看到的就是清代的新鲜的贡品。
2: 这个贡品可是有本质的不同，咱们最早期的日晷那很简单，实际上是根据天象太阳的影子来判断时刻，对不对？再进一步的铜壶滴漏，其实是通过水位的变化来看。即便到了后来郭守敬他们发明的一系列的计时器，你注意，都跟发条没关系，都跟水力的驱动有关系。但是发条是什么？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啊，是机械装置，所以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来自另一种生产力的一种输入和一种借鉴。
0: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这道题也很有趣儿，我们请蒙老师先出题。
1: 李白作诗批评别人，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那么请问经济策指的是什么呢？ A 经商之策， B 治国之策。
0: 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B 治国之策，多少人答对了呢？33人回答正确。这个有趣就在于是古今词义的不同，此经济非彼经济。
1: 其实这个看《红楼梦》，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定得选经邦济国。为什么？那时候贾政啊、薛宝钗啊这些人都劝宝玉嘛，你要留心孔孟之道，要委身经济之策。那是让他做生意吗？肯定不是，是让他留心去做官。做官嘛，就是经邦济国嘛。这里头涉及到古今词义的变迁。在近代以来，好多词义都发生了改变。举一个例子，我们既然讲到这个经济跟做生意有关系了，生意现在是什么？那我们讲生意经、生意场啊，贸易交流。古代生意是什么？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呀！啊，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啊！那个生意是什么？无限的生机呀，生生不息的那个样子呀！这就是这个古今呢、很多词义的变化在其中了。
0: 很有意思，旧的意思没去，但新的意义又被不断的丰富，这也是体现出了这种语言连续性，其实也极大的丰富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连续性。谢谢老师的解读。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请听题。面壁十年图破壁，请问面壁十年所用典故与下面哪个人物有关？ A 达摩， B 玄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达摩，多少人答对了呢？30人回答正确。
2: 面壁十年图破壁啊，这是总理在年轻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追求真理啊，

0: 东渡日本，写下了这首表明心志的诗。但这里面引出来的故事达摩却很有意思。
1: 这个菩提达摩从哪儿来的？从南天竺过来。怎么过来？海上丝绸之路。刚才我们讲啊，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其实早期可能更多的关注陆上丝绸之路，但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出现的相当相当早。汉朝的时候就有，从广东的徐闻港啊、合浦港啊，一直往南渡南海。在这个达摩这时代，他也是直接从海路到了广州，然后到哪儿？到了梁武帝的地界。大家都知道梁武帝是十分命佛的，但是跟这个菩提达摩没有谈拢，然后他才怎样一苇渡江，然后到少林寺去。所以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的祖庭。
0: 应该说，不管是禅学还是佛教，本来都是古天竺的产物，来到中国之后怎么适应这片中土的土壤土情，就是个重大问题。由此可见，第一，任何的这样一种知识，这样的一种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如果想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和传承，必须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第二，必须与国家民生重大的事件密切相关，只有这样才能向下深耕，才能向前发展。
2: 谢谢康老师。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嘛，因为儒释道最后都成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这儿我们来看看百人团选手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四位选手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诗韵紫砂手艺人张沈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学员徐道宽、手绘诗词地图的小达人陈叶晨、数控机床工孟凡杰。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打、画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对抗抢答题，让我们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4: 人间珠玉安祖曲，岂如阳羡溪头一碗土。大家好，我是张沈琪，来自中国陶都江苏宜兴，是一名紫砂手艺人。平时生活中，我喜欢和丈夫一起读诗对诗，今天我们一起来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心情非常激动。
2: 哦，欢迎你。
4: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也给老师们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
2: 哇，太有心了。我们也祝福你今天的这个比拼呢、啊、就像这壶一样，壶纳乾坤，气定神闲呐、啊，好吗？能够比出好成绩。
4: 好，谢谢。
2: 再来认识一下另外一位。
5: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见。我是来自空军军医大学的徐道宽，是一名航空航天医学专业的学员。
2: 能不能够具体的介绍一下您的专业？
5: 航空航天医学，简单来说，主要就是保障飞行员和航天员的健康和安全。
0: 他这个空军军医大学啊，原来叫第四军医大学，他们的医院西京医院在整个西北地区那就是头一把交椅。所以我看见空军军医大学的人，看见西京医院的人，我眼睛都亮，
2: 油然而一生崇敬之情。
0: 对呀、啊、
2: 他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在守护飞行员航天员他们的飞天梦。事实上因为他没有机会遨游苍穹，可是他服务的对象会带着这个专业

0: 学子们的梦想飞天，希望您能以自己专业的方式圆了飞天梦，同时也能在我们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圆了自己的诗词梦，加油。
1: 谢谢。
0: 接下来就是两位的答题时间，我们首先来看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2: 我的答案是盈盈一水间。
0: 目前只有两宫格亮出，您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正确答案盈盈一水间，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0: 徐道宽抢道：“
1: 我的答案是遇上青天揽明月。”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徐道宽加一分。第三题，请听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徐道宽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坐地日行八万里。
0: 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徐道宽再得一分。感觉这三道题都像是为他出的。
2: 真的是。怎么会是就出到你的心头了哈，一个人类的航天梦啊，或者说中国诗人的飞天梦，你看这个过程啊，真的是讲得太科学了。我觉得最早的是什么，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啊，人就在地上仰望星空啊，仰望牛郎织女，仰望天河。然后呢就到了唐朝了嘛，唐朝的人你看多雄壮啊，就欲上青天揽明月了呀，就想上去了，不是仅仅在那儿看着了。然后毛主席就更不得了了，毛主席那时候已经有科学知识了嘛，所以他知道不用上去，我其实就坐在这儿，就站在这儿，我也在动啊，坐地日行八万里嘛。因为什么？因为地球在自转呐、啊，因为整个太阳系那些星辰在公转呐、啊。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科学题，也是一个文学题。
0: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
3: 以前思念是因为有了距离，所以这个思念非常的绵长，非常的深情。但是当智能的手机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视频的电话已经如此的频繁，你还怎么才能有诗意呢？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诗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人类对于宇宙已经有了非常自觉的认识，但这并不耽误我们的诗人老人家写出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如此浪漫的诗。事实证明，不管科技有多发达，只要人类自己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诗意的态度，就永远都可能写出这样美好的诗篇来。
0: 有一个说法是广受大家的认同吗？说科学与文学常常是在山脚下分手，但最终会在山顶上相逢。虽然我们要保持和宇宙星空一定的距离，留给自己的心灵更广阔的天地，但是在我们探索星辰大海的征途上，在我们迈向深空的领域里，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我们的科学家们，我们的科技人员们从来没有停止他们奋斗的脚步。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优秀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百人团的现场，成为诗词大会重要的一员，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是王永军，来自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工程系啊，主要从事飞行器结构设计方面的教学工作。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5: 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主要从事航天领域的雷达结构总体设计。谁把太空敲粉碎。

0: 满天星斗落人间。
1: 我叫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后，现在主要从事航天器环境相关的科学研究。明日登峰须造极，秒观宇宙我心宽。
2: 我是王一涵，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未来立志于成为一名航空发动机研发和设计的工程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3: 我觉得特别感动，古人用诗词描绘星空，我们今天用科研去照亮星空。而当星空真正被照亮的时候，每一个为此奋斗的人其实也成为最闪耀的星辰。所以谢谢你们。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与杜甫有亲如兄弟的交情。线索二，他在安史之乱中改变命运。线索三，李白写诗赞美他，谈笑却邀分。线索四，他安慰董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张神奇抢到，
4: 我的答案是高适。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高适，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5: 非常的有意思，这个题就是特别是李杜高这三个人的命运。高适跟李白杜甫的最大的不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显出峥嵘，显出才干，显出他的卓越的战略眼光。只说三件事，第一，他经人推荐得到葛舒翰的赏识，这一步非常重要。他进入葛舒翰的幕府做了幕僚，葛舒翰带他进入长安。第二，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跑到成都，高适当时追随玄宗到了成都，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第三件事情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仅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转而他又去见了肃宗。他见肃宗干什么呢？他见了肃宗陈说，当时永王李璘拥兵自立，东下江陵的这样一个事实是有危害的。所以史书记载，肃宗当即就命他做淮南节度使，整个东南地区的所有的兵力用他统筹，就干一件事情，剿灭永王李璘。当时咱们可爱的李白正跟着永王李璘做英雄梦呢。事实证明，高适是一个能够认准关键问题，抓住关键问题，用好关键问题，所以他在唐代特别安史之乱前后在政治上他是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反观李白，他认识到了关键问题，但他没有抓住关键问题，更没有运用好关键问题，在关键的时刻他也并没有拿出应该有的政治韬略和政治见识。我们虽然在诗歌史上极力地称赞李白的才华，但是并不能因此盲目地去把他的文学才能和政治谋略化为等号。
6: 你要说政治能力最强的，包括军事能力，这都是高适。那要说文学才华，让人一看就惊为谪仙人的，一定是李白。但是这里最温厚的是杜甫啊，杜甫其实是这三个朋友的粘合剂。对上我感慨的是什么？都说高适识人没错，但是我觉得杜甫能识朋友，在30岁的时候一抓就把这两个唐代诗人中最具天分和最具才华的人抓在手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这就是杜甫了不起的地方。
3: 谢谢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选手请看大屏幕。
5: 现在我是在巴西的圣保罗大学的校园里边，那么在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高耸的钟表塔，这个建筑呢是圣保罗大学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主席给巴西的友好人士写了回信，在这封回信里边，总书记特别的希望巴西的各界的朋友能常来中国走走。

0: 而且他也鼓励中巴的人民推动中巴的友谊，就像长江水和亚马逊河水一样奔腾不息。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么下面的哪一个诗句用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中巴的友谊最为恰切呢？选项 A 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选项 B 一国由兄弟，相知无救心；选项 C 大家最熟悉了，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错。
1: 徐道宽抢道：“
2: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1: 本题的正确答案 C 选项，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祝贺你答对了，给徐道宽加一分。
3: 我们怎么样考虑这道题？那你看啊 ，A 选项是什么？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嘛。这个它不涉及到距离问题。那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第二个选项是一国由兄弟，相知无救心。这个如果说我们跟一个新建交的国家，那就非常棒了，相知无救心嘛，哪怕你是我的新朋友，那我们也可能是这个亲盖如故。所以这个不是在描述地理问题的遥远，而是很可能哈，他就会在讲一个建交时间长短的问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它非常恰切的对应上了主题呀，说巴西好远呐，巴西有2万公里之外呀，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是什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呐。我觉得这些都是讲友情，但是要扣那个题目，牢牢的扣住这一点就对了。
1: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拍摄之旅吧。
0: 2024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那么之前呢，就是北师大一直做了15年，做了一个活动叫外国青年看中国项目，就是每年我们会邀请大约近100名外国的青年人到中国来，拿着他们的 DV 到中国的一些苏州啊、杭州啊、兰州啊等等这些城市去拍摄一个主题，跟中国学生一起，然后呢来认识中国，来了解中国，然后拿着拍的这些短视频到国际上去评奖啊。这个呢已经举办了15年，为了这个我们飞了30多个小时，真的是万里之行啊，有一个很深切的感觉，说你走了这么远的路，飞了这么久的时间，见到了你很想见到的一群人，你就很想知道你跟他们能聊到一块儿吗？
1: 我特想知道你们是用哪一个话题突然话匣子就打开，
0: 话题就是从孜然和咖喱开始。
1: 让你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实现难舍难分，达到这一点了吗？
0: 他们很想来中国看一看，而不只是我们用嘴说，但是他们也想听其言，完了他们就想到北京来观其行，最后就拥抱拍胸脯说来哈，请你喝酒。我说没问题，北京见。我就是说中国的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见。
1: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也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今天的主题真的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也来看一看三题过后目前场上的两位选手的积分情况。张沈琪2分，徐道宽3分，祝贺徐道宽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二轮对抗抢答题。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选手：
4: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大家好，我是陈叶晨，今年12岁了，来自福建霞浦。我喜欢旅行，更热爱诗词。这次能够冲上舞台，我特别开心。
1: 欢迎你，叶晨。我觉得如果大家看了我们手里拿的这样一本诗词笔记之后，那真的是会对这孩子竖起一个大拇指啊！老师们面前每人有一册，你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是你的什么学习笔记？
4: 三位老师手里拿的分别是我画的李白、

0: 苏轼还有主席的诗词地图，绘制诗词地图是我学习诗词、了解诗人生平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是把我的爱好旅行结合在一起。嗯，我觉得太厉害了，期待你读诗破万卷，答题如有神。
1: 谢谢龙阳姐姐，我会努力的，
0: 加油。
2: 我们再认识另一位，
3: 芦花周天鼎，红星乱紫烟。
2: 大家好，我叫孟凡杰，今天36岁，来自山东济南，是一名数控机床的操作工。今天能够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真是非常高兴啊！
3: 好，欢迎您，孟大哥。
2: 谢谢。您平常都是在车间里学诗背诗吗？因为我的工作是数控机床嘛，它用来加工大理石材。我把火上上编好程序启动了呢，我就有时间了。 我就利用这些时间呢，在车间里拿出我在家里写的诗词，然后来就是这么看一眼，加深我对诗词的记忆嘛。这都是我因为公司里有一些废弃的图纸，我就能拿回家。有时候儿子也在画画，我也可以写上一些诗词，然后就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的积累嘛。我的学历不高，就只能用这种笨方法来学习。嗯。
3: 看到孟大哥就会想到我们诗词大会每一年其实都会有劳动者代表来到现场，诗词就是他们平凡生活当中的英雄梦，让他们的心灵时刻得到诗词的滋养和浸润，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孟大哥这一次在我们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好好表现，加油。
2: 好的，
3: 接下来进入两人的答题时间，首先是宫格题。 请听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叶晨抢道：“
1: 我的答案是，明月何时照我还？”
0: 我们把题看完。正确答案是，明月何曾是两乡。陈叶晨回答错误扣一分，抢得有点快，恰恰被干扰了，因为我们的干扰项就是明月何时照我还啊。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叶晨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更隔蓬山一万重。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陈叶晨加一分。
2: 王昌龄的这首诗大家都太熟悉了啊，李商隐的这个无题之一啊大家也很熟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相知无远近，王昌龄的诗啊是在说只要共享一轮明月，其实彼此的距离依然很近，心相近，距离再远都不称其为距离。但李商隐这诗恰恰是相反，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他其实与他诗里边潜在的那个他距离没有那么远，距离很近，但他却要说更隔蓬山一万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重要的就是心的距离，如果两个人之间有猜忌，或者因为现实的某种原因而不能聚首，即便离得很近也感觉是千山万水。
3: 这是不同的性格呀，对不对？王昌龄是什么人呐？哎，世家夫子王江宁啊，但是他写边塞诗见长的呀，他是一个豪迈的人呐。王昌龄他诉诸一种自然地理的知识，他在讲什么？青山一道同云雨，你看笼罩着你的这片云彩，它也会笼罩着我，洒到你身上的雨滴，它可能又洒到我身上。所以他诉诸一种自然的豁达，然后解脱了这样的一种心结，这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呀。可是李商隐不一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深情的缠绵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他的诗里读出了那样的不愿意放手，我不愿意接受，我不能够接受，我不可以自我宽慰，我就是春蚕到

0: 到此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所以我不能够获得任何安慰，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细腻的心境啊。那我们理解诗，如果我们不理解多情，不理解细腻，还理解什么呢？对不对？我想伤春悲秋啊，恰恰出自于人心灵的敏感，所以我觉得王昌龄的豁达是了不起的，李商隐的幽怨和缠绵也是了不起的。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来看下一道题，这是一组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女神、回望人间、李商隐。提示字：悔。叶晨抢到。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女神、拯救人间、李贺。提示字：补。孟凡杰抢到。
3: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渡秋雨。
1: 祝贺你答对了，孟凡杰加一分。这组题也很有趣，把两位女神放到了一块儿，我们来听老师们说一说。
0: 嫦娥奔月和女娲补天呢，哎，它具有女性的特质。嫦娥呢，我们把它设置为一个柔软的形象，那差不多代表作就是李商隐这个“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有没有对这个他去偷灵药、去独自奔向天庭的这种幽怨？有，但是这里头可能更多的从他的心情去想这个事情。他独自选择了那样一条道路，他后悔吗？他是后悔的。你会发现，李商隐仍然试图去体贴他，说他在那儿一定因为孤寂也在后悔吧。我觉得我们从诗中能够读出好多好多故事，更能读出好多好多心情。比方说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呵护美的、呵护柔弱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善意温厚的心情。
1: 谢谢蒙老师。蒙老师刚才着重讲了嫦娥哈，康老师您再讲讲女娲呗。我觉得女娲作为中国神话当中的女神，她存在的意义格外的不一样。
4: 对，女娲实际上她是一个创世神，同时她又是个救世神，这上符合母性的特点，因为这个生命就是来自于母体嘛，所以我们的创世神是一位女性，同时呢大慈大悲的女性又拯救了这个世界。回到李瓶箜篌引这首诗，你会觉得与其说她是写李瓶弹箜篌的那美妙的声音，倒不如说借这个机会把所有的神仙世界和意象全部都集合在了一起，因为仅仅用人间的意象已经根本没法形容李瓶箜篌的美妙，也许只能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对不对？所以用人间的意象无法再形容它，乐曲是如此的忧伤，以至于只有江娥素女的哭泣才能形容它，它是如此的炸裂，以至于只有昆仑山碎裂才能足以形容，它是如此的美妙动听，以至于只有凤凰的叫声才能比喻它。白居易把人间形容乐曲的这个意象都用尽了之后，李贺又更进一步告诉他，我形容音乐炸裂可以用女娲补天、石破天惊来形容，是吧？包括里边的神鱼啊、老鱼啊、兽鲛，所以你能看到这就是李贺的贡献。为什么李贺那么年轻就去世了，留下来也只有200多首诗，但是杜牧对他的评价那么的高，骚之苗裔啊，他就是屈原的后世吧，他是屈原的继承者吧，甚至他说他的阅历是有点少了，他的诗词里边的内涵呢还是显得有点单薄了，假设天甲乙年他可能会超过屈原吧，连这样的话都讲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李贺的精神世界里边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世界，这就再一次证明

0: 艺术，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的这种创新和创造，与诗词的内涵是同等重要的。
1: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今天有一个词特别适合形容李贺，就是情感颗粒度。情感颗粒度极细，所以可能也透支了他的生命。接下来是两位的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看。
2: 我们历经了超过30个小时的连续的飞行，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来到了智利的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聂鲁达先生的故居。聂鲁达呢，来过好几次的中国，与著名的诗人艾青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聂鲁达呢，在中国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中国大地之歌》。在这首诗里边，他说，
3: 那么问题就来了，
0: 这首诗里边与以下哪个诗句表达的意思最相似？ A 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 B 上下心同铁石坚，城池势若金汤固。 C 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2: 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希望咱们各位朋友尽快告诉我。
1: 孟凡杰想到，
4: 我答案是 C。
1: 跟我们说说你的想法。
4: 因为刚刚康老师说出现了天空还有云彩，是自然的风景吗？我就选择的是 C， 三峡的风景。
1: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选项 B， 上下心同铁石坚，城池势若金汤固。孟凡杰回答错误，扣一分。我觉得可能孟大哥没有听清楚康老师的题干，是不是理解错了？孟大哥，
4: 是是是，啊、
1: 嗯，被美景陶醉了，
0: 陶醉了，
1: 确实那海浪一扑来，哇，整个人都好了，大自然真的很治愈。王老师，您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5: 是，我其实刚刚在想什么？我想啊，我们可能中国人最熟悉的南美诗人就是聂鲁达了。那我们为什么熟悉他？因为他的情感能够跟我们的情感深深的贴近。A 在讲什么 ？A 在讲守不住，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百二河山。百二秦关这样的说法是指什么？是指秦朝啊有那样巩固的关塞，所以他有100万兵，就相当于别人有200万兵。这形容他这个山河非常的险固，但是他的将领也非常的豪雄，他的士兵也很好，所以他能够保证自己的国防。可是这恰恰说什么呀？说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啊！如果你真的是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时候，所有的官也罢，所有的人也罢，可能都守不住，因此这叫守不住，对不对？那 C 是什么？ C 是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呐。这个其实是五溪是指什么？是五溪蛮呐，就是杜甫他在讲当时安史之乱之后不是流落夔州嘛？夔州这个地方其实有好多少数民族的，他说这个地方三峡的水呀能够那么高，能够把日月都淹没了，而这儿呢我和这个五溪的这些少数民族一起住在这样的雾罩云山之中。这个好像只是自然风光的描述，涉及不到它是一个坚固的堡垒这个问题。因为聂鲁达这个诗最后落脚在什么？这是坚不可摧的堡垒。那因此再回过头来看二就非常突出了。他说上下心同铁石坚，城池势若金汤固。所以真正最后巩固国家的是什么？是上下心同铁石坚，只要上下同心，那么没有什么地形的优势啊，没有什么自然条件的优势啊，国家也自然如金城汤池一般稳固。其实这也遥遥地呼应了聂鲁达的这首诗，它不仅仅讲

0: 云彩，不仅仅讲群山，不仅仅讲江河，不仅仅讲峭壁，他说还有人民，对吧？因为那是讲新中国，他说你的人民和你的自然共同构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1: 谢谢蒙老师。
2: 当年聂鲁达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而且也是当时智利的共产党的成员，很重要的成员，因为当时两国关系非常好，两党关系也很好，他来了好几次的中国，他还有当时他们的一个画家叫何塞，见了艾青，见了齐白石，见了李克冉，跟他们交流。这个画家何塞呢，还专门画了一幅画叫庐山，还画了长江，我们在他那个故居里边都看到了。然后这聂鲁达写过一个就中国大地之歌，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人正在创造自己的大地，中国的大地，我想同你讲话，只用大地的语言，只用水稻的绿色语言，只用深红色的火焰的语言啊！我觉得这真的是站在那个海边，站在他故居的那儿，想着这些诗句啊，就觉得一个诗人就应该这样过他的一生，澎湃有激情，直接像火一样的燃烧一生。那艾青呢也去到智利的时候写了，在智利的海甲上给巴勃罗聂鲁达，他说你爱海我也爱海，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我觉得这种诗人和诗人的交流，刚才我们说相知无远近啊，我们今天诗词大会是我们这些热爱诗的人在跟古代的诗人对话，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最终还是能够相亲相近，因为虽然我们的语言不相通，但艺术家的语言永远是相通的，艺术家的感觉跨越茫茫大海，最终也能把他们的生花妙笔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在那一刻，中国和智利，中国和南美，亚洲和南美就共情了。共情不就是我们要的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了解和理解我们，我们也希望我们互相之间成为永远的朋友。
1: 谢谢康老师。到这儿两位选手这一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比分情况。陈叶辰一分，孟凡杰零分，祝贺陈叶辰在这一轮中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马上进入陈叶辰和徐道宽的情景共答题。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我们面前的大屏上呈现的是一条独特的历史长河，它展现了中国古代钱币的发展史。请听第一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1: 这个呢，是西汉末年王莽所造的金错刀，它是传世的刀币之中最著名最漂亮的一种。那么以下诗句中呢，都提到了金错刀，请问哪一项指的是钱币呢？ A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B 金错囊从庆，银壶酒一蛇。 C 美人逞金错，先手快红仙。
0: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两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正确答案是。选项 B，

0: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1: A 选项是这个黄金锉刀白玉装啊，是说这个刀啊装饰的非常华丽啊。

0: 是呼应着陆游的英雄气概，其实就是他在汉中那个地方，他一生唯一参军的那次，在那待了8个多月，成为他一生永久的回忆。到了中年的后期，按照当时来讲算老年了，还不断的回味当时杀敌报国的那个场景。所以 A 毫无疑问，他是指真正的宝刀。那 C 是什么呢？美人逞金错，先手快红仙呐。这个红仙是什么？生鱼片呐。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厨房用刀，那因此它也不是货币。那最终选 B 不就对了吗？金错囊从庆，银壶酒一奢。是杜甫写的呀，杜甫一辈子都在哭穷嘛，我这老是钱不够用，酒不够喝，那个酒都得去赊账去。所以他说这个金错刀嘛，当时放在什么？放在囊里头啊，放到这个囊里头，这囊老是空的，这里头没有钱，然后呢那买酒就得去赊账，所以这个是钱。
1: 谢谢蒙老师。方老师请出第二题。
2: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货币，在全国范围推行半两钱，从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了标准货币，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唐高祖武德4年所铸造的开元通宝，不仅改变了中国钱币的命名方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计量系统。问题来了，开元通宝的使用催生了哪一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呢？ A 一回一两2钱银的钱， B 腰缠10万贯的贯， C 塔影孤星月一圆的圆。
1: 选手请答题。让我们期待一下两位选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3: 哎呦，这道题其实挺简单的。哎呀，
1: 两位都做出了答案的选择 B 选项，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钱，这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就是 A 答案，一回一两2钱银，所以很遗憾两位都答错了。
4: 这个有点可惜啊。
0: 首先能排除 C 对吧？ C 是塔影孤星月一圆嘛，这个月一圆就是指月亮圆了呀。嗯，所以这个跟那个现在我们说1元钱2元钱那个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这个不是跟货币有关的。那接下来就是 B 了。 B 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古人著名的美梦哈，就是又做神仙又有钱。开元通宝是圆形方孔钱，所以那穿成一贯，一贯就是1000个铜钱嘛。那你之前的5铢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啊。那你之前的秦半两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因此叫做一贯呢。因此这个选项不对。 A 是什么？一回一两2钱银。这个钱呐，这个计量单位是怎么来的？就是唐朝，虽然说他放弃了拿这个货币重量做这个钱的名称的那种办法，比方说半两钱、5铢钱，不都是拿重量来说事儿吗？唐朝已经叫做开元通宝了，但是它的钱的重量，就是它的货币呀，仍然是有标准重量的。那个标准重量是什么呢？是10文，就是一两。一枚铜钱是重多少？一枚铜钱，那就是重1/10。后来人们把这样的一个分量就叫做什么？叫做一钱，所以就有了钱这个单位了。所以以后我们再说这个钱呢，我们就用钱和两来做它的计量单位了。所以 A 选项一回一两2钱银，那还恰恰是开元通宝给带来的新变化。
1: 谢谢蒙老师。我觉得这会儿老师们可以打开这钱袋子看看了，看看里面有多少两，有多少钱。哎，
0: 我这是早期货币。哎，我这是早期货币。哎，他那钱很标准。
1: 哎，康老师这个就是传起来的。
0: 他那个钱很标准了啊。但我这钱不老。
1: 豪横啊，豪横啊，
2: 有钱。
0: 不对，
1: 咱这家底儿真厚。
2: 抓出来这个满把铜的银的。哎，
0: 你们是谁干的呀？把康老师这放

0: 那么多钱，
1: 那是
0: 啊。那为什么我这个钱它就显得
2: 少些呢？是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哈，你不能光看数量，你那数量多，我这个年份久。
2: 您这文物价值更高。
1: 您那都是文物了，都不是钱了。
0: 对，我这个年份久，因此要是按照现在这个市价来讲，它不一定不值钱。
1: 你看啊，这通宝钱啊，它虽然不是年号钱，但它开启了年号钱的这个先河，这说明钱币啊在进步。而且更便于国家对于钱币流通的管制。最重要的是啊，这开元通宝啊，它不仅本国在使用，大唐在使用，而且呢，周边的国家呢也按照它的铸造方式，就那翻砂法，也来铸造他们自己的通宝钱。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在唐代开启了通宝钱的货币系统，包括它的计量系统，那就是它强大的经济在支撑它，强大的国力在支撑它。所以这大唐王朝啊，对后世在东方货币体系当中这种巨大的影响，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
3: 好，那么还有一道题，我们继续来把它听完。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于中国，在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一种纸币，被称为交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展示的便是一张宋代纸币的铜版拓片。宋朝人对纸币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充分反映了它的独特材质。请问是以下哪一项？请听题：以下哪一项是宋朝人对纸币独特材质的特殊称呼 ？A.嘉玉自封吴楚璧当中的楚璧 ，B. 缠头彩璧堆如钢当中的彩璧 ，C. 皮璧遥知国际长当中的皮璧，是哪一个呢？请作答。来看看答题情况。两位选手都选择了 A，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楚璧，答案是 A，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来，蒙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三个选项。
0: 楚璧嘛，楚就是楚树啊，就是当时造纸的呀，现在其实也有楚纸啊，就是当时宋朝出现了纸币了，那用什么样的纸来做呢？这个纸得有一定的韧性，得比较耐磨，然后当时就用楚树皮做这个纸，称为楚纸，那当然这个纸币就称为楚币。那第二个，缠头彩币堆如钢，其实缠头大家就知道了，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啊，它这个就是布帛。那 C 皮币遥知国际长，皮币那就应该皮质的呗，皮币其实两个意思，一个当时汉武帝确实拿白鹿皮做过货币，而且这个货币面额非常大，但是皮币除了指真的用这个白鹿皮制的那个币之外，还指什么？还指毛皮加货币。那这个事情在这首诗里应该是什么呢？这首诗里应该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毛皮加货币，因为它是苏辙写的。苏辙干什么事？苏辙去出使契丹，也就是说当时的契丹或者叫做辽跟宋有这样的一种碎币的关系嘛，所以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是什么？是皮毛，是货币，所以皮币遥知国际长。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不是纸币，所以 A 选项就对了。
3: 请看证，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3: 它就是宋代纸币的拓片，这张拓片将带我们清晰地辨认宋代人在这个纸质钱币上的智慧。首先，我们上面看到有十个方孔圆钱的符号，这就标明了它的货币属性。然后往下看呢，有29个字儿，这些字儿写的是什么内容呢？您看一下，他说除了四川外什么？
1: 除四川外，许允许的许，许于诸路州县公司从变，主管并同建钱770墨流转行使，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3: 所以这29个字标明的是它的流通范围和面值。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来了，就是宋。

0: 人这个防伪意识怎么体现出来的。
1: 对啊，
0: 请看这风俗画，就是他们在纸币上的防伪
1: 标识。因为一般的人啊根本没这个财力做这样的印刷，所以你看宋代的印刷术更加的发达。你想印刷的如此精美，如果不是官家所印，就咱俩自己弄个模式弄个模范在这印来印去的，
0: 拿个拓片、
1: 一下就看出来。
0: 让我们拉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我们说了很多的钱，但是人生贵相知，何必精于钱。
2: 我的天，
0: 我还是好好聊诗词吧。好，让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得分情况。截至目前，情景共答题的三道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是陈叶辰2分，徐道宽2分。因为两位选手打成了平手，我们需要加赛一轮，进入千人千问，看看谁能更胜一筹。

0: 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的诗啊，总是能让人想起酒里的豪情。今天我来到了曹操的故乡安徽亳州，发现啊，诗里的酒藏着比诗句更加厚重的故事。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的九韵春酒和酿造秘法献给了汉献帝，由此开启了千年贡酒的传奇。诗人称曹操为古井贡酒酒神，而这九韵酒法历经1800多年，至今仍在使用，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很好奇呀，这古老的酿酒技艺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跨越千年还让人喝得这么开心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找答案。
1: 杨宇老师好，我是数字人曹操。
0: 原来是曹公。
1: 杨宇老师，此景自北魏至今，泉眼不绝，水质清冽，富含矿物，故称无极水。以此水酿酒，自然越口越新。今天杨宇老师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酿酒之乐。
0: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去探秘一下这个酿酒的过程了。每年桃花盛开，正是治区的最佳时节。
1: 杨老师说得好，每年治区师傅们最盼的就是桃花开的这20来天。古井贡酒这最独特的桃花春区，花刚绽，区就起，花一落，区便成，把春日的芬芳藏进区里，酿出的酒才有这份独有的韵味。现在，治区也有了新法子。机械臂替代了人工翻曲，省力多了，但区里的桃花春味和千年前一模一样。
0: 这倒是应了后世李白的那两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传统和科技都是为了酿得一坛好酒啊，越挤越人，不负春光。
1: 杨宇老师，您闻这窖池里的香气，可是时光酿出来的。这口窖池已经连续用了500多年，里面有上百种微生物，能把粮食的香气都变成酒香。
0: 南国香气这么特别，就像晏殊词里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时光在这里沉淀了。我知道这一步对酒的香味至关重要。
1: 上赠讲究松、轻、匀、薄、准、平，以前全靠师傅的手艺，现在有了自动上赠，把老手艺变成了精准的数字，让数字产生酒香。
0: 其实不管是古法还是科技，都是为了酿出好酒，让喝的人开心，杯中装的是这份心意。
1: 杨老师，此处是无极酒窖，您看这些陶坛经蒸馏摘取出的原酒精华，都得在这封藏数年，让时光慢慢酿出它的醇厚。今年恰逢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我特意

0: 让师傅们准备了这坛酒，以阅天下诗酒客，希望大家喝了这古井贡酒，每天都有好心情。
1: 愿饮此酒者都能如诗中所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现在就请百人团的选手为这坛佳酿取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吧。
2: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答案。
3: 我给出的名字是春日宴，取自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古井贡酒要给中国诗词大会分一坛酒，正是在一场充满生机的诗词盛宴上。在中国诗词大会十年之际，我也希望所有热爱诗词的朋友们能够坚守初心，年年共赴中国诗词大会这一场生机勃勃的春日宴。
4: 我给这坛酒取的名字是金樽清，出自李白《行路难》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金樽清凸显了酒质清丽如泉，写的是古井之水与古井贡酒十分相称，所以说我选择了金樽清这个名字。
2: 好，两位的答案都有自己的巧思，让我们来看看云中千人团投票情况如何。两位选手，有一位获得了58%的支持率，他是谁呢？陈叶辰，祝贺陈叶辰从这一轮中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接下来，陈叶辰将于百人团中在上半程答题中速度最快、准确率最高的选手一同进入话中有诗环节，去争夺挑战冠军团的资格。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百里挑一胜出者是谁。他是张俊尧，祝贺。
5: 我叫张俊尧，来自国内最大的油气田长庆油田，是一名油气田地面工程师。
2: 哦，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陈叶辰和张俊尧的画中有诗环节。
6: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7: 好，我们开始画中有诗的环节。先开始看第一幅画。这个画呢难度比较大，我们来共同克服一下啊。
2: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7: 开局开得不错啊，这画画也是一样，而一开始啊，开头开得不错，这事儿啊就有80%的把握了。这现在能看见有些房子，是不是？房子上面挂了些什么？挂了一些圆形物。这个有点复杂啊，所以大家忍耐忍耐。
8: 哦，果然是过节，是很多人。
2: 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房子呢？哎，这个场景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老师画笔下。
7: 对啊，对啊。

0: 情又在过节，那肯定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元宵节，对不对？
1: 应该是。
2: 大家看看，哎呦，这个场景，大家认真想想，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呢？
3: 这肯定宋朝以后的事儿了，
4: 也有烟花，
3: 哎，有烟花。
0: 宋朝即宋朝以后是吧？
3: 对。
2: 哎呦喂，天哪，这楼上都挂的，这都是什么呀？是红色的，你看见没有？
5: 康老师简单的几笔，房子呀，人呐，其实这个信息已经很明显喽。
2: 我看这是差不多了，现在能说关键字了吗？
6: 可以。
2: 我亮了啊。大家注意一点啊，有点神。蓝，
6: 张继尧抢到。
7: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嗯，
2: 对不对呢？啊，确实是这样的啊。你看，这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然后这挂的都是红灯笼。然后你看，这儿有一给他画的比较暗。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儿连灯都没了，是吧？
6: 张俊尧回答正确，加一分。
2: 我们这个赛制啊，还设置了一个问中问，答中答。请问，词中的他是指男性还是女性？请抢答。
6: 张俊尧抢到，
7: 应该是指女性。
2: 回答正确。
6: 张俊尧再加一分。
2: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江船火独明，
2: 要的就是这一点点波澜。水画的不错吧？这是我最新的发明。
3: 这个灯应该是一个关键元素。
2: 这是群山，这山是有用意的，是为了烘托中心的亮。
0: 画了船，还画了山。
2: 可能突然想到，应该这么着色，就会显得这个水波里头是有光的。
4: 满城清梦压星河，
5: 有山有水，水中还有船，这是直接给到提示了哟。
2: 好，我们来亮关键字。赢。
0: 陈也晨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
2: 好，
0: 正确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2: 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孤光一点萤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0: 陈也晨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渔船上的鱼灯像萤火虫一样。
0: 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2: 我们来看第三幅画，我们看看啊，这又是个什么情形。
0: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三句诗词。

0: 这人可有用了、啊、
1: 很生动啊，康老师画了好几个人。还有一个亭子，

0: 好，我觉得这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公布关键字了。注意看了啊，关键字就是停。
1: 陈夜辰抢到，寒蝉凄切，对蝉停晚，骤雨初歇。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寒蝉凄切，对蝉停晚，骤雨初歇。祝贺你答对了，陈夜辰再加一分。目前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陈夜辰三分，张俊尧两分。
0: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词中的长亭的位置在哪座城市附近？
1: 张俊尧抢到，
2: 在杭州附近。
1: 很遗憾，你答错了，答题权归叶晨。
3: 说实话，这个写作地点在哪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古代送别城市有名的就那么几个，猜一个苏州吧。
1: 很遗憾，你答错了，由于场上两位选手都没有答上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二现场的冠军团宝丽。
4: 我猜啊，因为刘永是北宋的词人嘛，我猜他应该在汴京开封的附近。我的答案是开封。
0: 好，回答正确。
1: 那这样的话，两位选手在这一题上都不得分，我们答题继续，请康老师做最后一幅画。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0: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5: 还有一个人呢。
0: 这个人你注意他为什么向后看，我画这个都是有用意的。
6: 下头是应该是船哦。
1: 又是一个人，一艘船。
0: 哎，这好像是山吧。哦，
7: 我觉得是李白。
8: 我觉得也是。
7: 我觉得是二十出头二十五六的李白。
6: 这么抽象的是云哦，
0: 它跟那个诗是有关系的呀。
6: 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倒也是足的。
0: 对啊，
6: 你看有月亮有云，
0: 差不多了，画成这样也该出具关键字了。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关键字。注意看了啊，关键字就是脸。
1: 陈夜辰抢到，
3: 人怜故乡水，万

0: 送行动。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是人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成再加一分。
2: 好，还有一道问中问，这两句诗的写作地点在哪里？
1: 陈也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荆门山。
2: 回答正确。
1: 陈也成再得一分。谢谢康老师，康老师四幅精彩的画作，八道题目，也成就了我们场上两位选手比拼的精彩。我们来看看得分情况，陈也成答对五题得五分，张俊尧答对两题得两分，祝贺陈也成胜出。让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比拼的最后一轮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4: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那么今天陈也成将会挑战哪一位冠军呢？让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诗词大会第五季冠军彭敏，这一夜对于彭敏来说注定是不眠之夜，祝贺彭敏成为第五季总冠军。
5: 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彭敏，我又回来了。
1: 欢迎彭敏，又见面了。我们的巅峰对决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请看。哇，诗词接龙，我们诗词接龙的首句就是本场的主题，相知无远近。陈也成开始。
3: 近水楼台先得月，月
6: 月上柳梢头，头
3: 头上红光不用裁，裁
6: 裁下眉头，头
3: 头我以木瓜，瓜
6: 瓜属子离，离离
3: 梨花分起正清明，明
6: 明明如月，月
3: 月下飞天镜，镜
6: 镜中衰鬓已先斑，斑

0: 斑竹一只千滴泪，泪
1: 泪眼问花，花不语，语
0: 语不惊人死不休，休
1: 休对故人思故国，国
0: 国破山河在，在
1: 在天愿作比翼鸟，鸟
0: 鸟宿池边树，树

0: 树阴照水爱晴柔柔，
1: 柔情似水水，
0: 水光潋滟晴方好，好
1: 好分凭借力力。

0: 力拔山兮气盖世，是
1: 世事一场大梦，梦
0: 梦里不知身是客，客
1: 客舍青青柳色新，新
0: 新风美酒斗十千，千
1: 千树万树梨花开，开
0: 开轩面场圃，圃
2: 天呀，为什么要给他这么难的谱？
3: 哎呀，太遗憾了，陈叶辰没接上来，时间到，同时也要祝贺彭明首擂成功。凭借着宝刀不老的实力，捍卫了自己第五季诗词大会总冠军的荣誉，祝贺你。当然我们的陈叶辰也非常棒，小小年纪啊，势不可挡，整个气势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把掌声送给陈叶辰。本场的比拼呢，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不阻。
1: 慢点，小心，别太空。
0: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2: 小心爪子。
0: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3: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0: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天路。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要保障这条云端铁路平稳运行并非易事。在铁路线的众多守护者中，其中就包括铁路公安队伍。为了线路安全运营，一代代铁警扎根沿线，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从今天起，我们将用3天的时间带大家一同走进青藏铁警，去看看他们守护天路的精彩故事。我们先将目光投向2026年3月，一趟由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就是在这趟列车上一起突发状况骤然打破了平静。

0: 青藏铁路线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线全长1956公里，它横跨广袤高原，承载着往来列车通行和人员安全的重任。2026年3月6日上午11时，这趟从西宁开往拉萨的 Z8991 次列车抵达途经站点雁石坪站，旅客检票进站后，列车准时发车。半个多小时后，10号车厢内有一名孕妇突发身体不适，向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1: 然后赶到现场，然后当时这个孕妇她就是脸色她特别苍白，然后脸都皱到一起，她捂着她自己的肚子，因为她是藏族嘛，然后她就一直比划她自己的肚子，特别疼。
0: 这个平躺在车厢下铺，看起来30多岁的女子正是当事人。此时先前赶到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她吸上了氧。由于语言不通，这名孕妇只能靠手势比划和发出呻吟表示自己腹部疼痛。根据现场观察，这名孕妇的情况看起来并非普通着凉或是饮食不当引发的腹痛这么简单。
1: 然后看她肚子当时特别大，就感觉她要就是快生了的那个感觉啊。
0: 这趟列车上刚好有一名医护人员，接到乘务组的求助通知后，他立刻赶往这名孕妇所在车厢，对其做了身体检查，确认孕妇已经出现明显临产症状。危急的状况让在场所有人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1: 因为就是列车运行在海拔4600米左右，大人会不会就平安生产，然后会不会难产，会不会大出血，当时我想了这个情况。
0: 此时距离前方的安多车站还有将近1个小时的车

0: 过程。面对车厢内突发的紧急情况，容易出现旅客围观，列车长立即用对讲机联系正在车厢巡逻的乘警前来支援。很快，乘警赶到现场，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协助工作人员疏散围观旅客，维持现场秩序。
1: 当时是处于这个开学季，然后周边这个藏族的这个学生们比较多，然后上车的旅客也就比较多，然后车上客流比较大。当时
0: 经现场询问，乘警了解到，这名孕妇由丈夫等多名家属陪同乘车，同行人员里仅有孕妇的侄子能够用普通话进行简单沟通。据孕妇的侄子讲，一家人自雁石坪站登上列车，孕妇也就是她的婶子上车时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并未感到不适，众人都未曾预料她会突然出现临产征兆。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大家慌了神，一时间手足无措。
2: 你们同行一共几个人？
3: 三个小孩，小孩两个，四个五个，我老婆六个，我七个，大概十个，十一个人。
4: 我到哪？到。
0: 此刻列车正疾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车厢虽设有弥散式供氧设备，但车载医疗资源十分有限，远远达不到医院救治标准。倘若孕妇在列车上分娩，可能会发生危险。
1: 在列车直升过程中呢，遇到过普通的这种突发的这种高原反应，还有其他的一些旅客突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疾病，这些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也学习过，也参加过相关的这种培训。然后但是针对女性旅客分娩这种情况，确实是第一次遇到。
0: 为了保障孕妇的生命安全，乘警立即和列车工作人员以及前来帮忙的医生商议决定，在车厢内搭建一处临时产房。孕妇身处10号车厢8号下铺，周围还有其他旅客。乘警在维持车厢秩序的同时，也耐心与周围旅客协商，动员大家调整铺位，为孕妇隔离出独立空间，让她能够在相对安静、不受打扰的环境中等待救援。周围的旅客也都很配合。
2: 所以你要想睡睡了，15车的1号、1、2号下铺，你可以过去睡睡。这样睡了，旁边变凳你稍微够了。
5: 我先躺一会儿吧。
2: 啊，那15车1、2号下铺。
5: 啊，15车在哪边？
2: 在那边。
6: 往前走。
5: 15车1、2号下铺。
6: 对，
5: 不可以躺啊。
6: 您辛苦了啊，您辛苦。
0: 临时产房搭建起来了，但列车上毕竟缺医少药，如果这名孕妇后续出现什么紧急情况，还是难以应对的。好在乘警之前已经通过上级单位联络了地方医院，120急救人员已经在赶往前方车站的路上。
7: 进藏列车吧，确实是跟外地的那个普通列车不太一样，因为它首先是高海拔地区，运行时间长，区间大，而且停站少。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去我们的应急员，我们去该怎么去协调上下联动，该联系什么部门，该怎么去沟通对接，包括随时在掌握。
0: 此时列车距离抵达前方的安多站还有将近30分钟的时间，根据现场医生对孕妇身体状况的持续监测，她已经出现了临产的情况了，每耽误一分钟就可能多一分风险。在到达安多站之前，火车没有任何的停靠站点，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很难熬。
7: 尤其在高原期间，你在车上出现这种事情，作为他一个普通旅客，他也很着急。所以说我们最能做的就是说安抚情绪是一部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母婴的安全，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0: 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紧急商讨处置方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若在车上接生，母婴有感染、缺氧等风险，还是尽可能到医院分娩，哪怕到前方的安多车站生产，对母婴的安全也更有利一些。
8: 你就是跟时间赛跑，如果说没有坚持到车站，他就在车上就生了的话，我们这边也都做好了准备。如果说的那个孩子出生了之后，就是害怕缺氧嘛，然后这边的纯氧也都拉过来了，然后一备着，就是如果说孩子生出来了，就赶紧给孩子吸。
9: 忍一忍啊。等一下啊，深呼吸啊，缓解一下，大口呼吸，把鼻子吸，嘴巴呼，大口。20分钟，咱们就到站给他翻译一下，马上就到站了，马上就去医院。20分钟，咱们先坚持20分钟啊，咱们就到医院了啊。来，深呼吸，没关系，疼就抓我，没关系。
0: 此时在前方的安多站，120急救。

0: 车已经就位，工作人员计划提前将孕妇转移到就近车门，争取转运时间。可十号与十一号车厢连接处挤满了准备下车的旅客，行李堆满通道，过道被严重堵塞，给转运带来很大阻碍。乘警当即向旅客说明情况，大家纷纷理解配合，主动疏通出通道。
1: 安座下车。
2: 对，
1: 行李在哪儿？
2: 这边。
1: 这个你行李等那个有个孕妇正在生产，她下来然后你们再弄，有时间肯定要你们下去。你们先往前到那边，等那个孕妇一下，你们过来拿行李再下，行不行吗？大家把自己的行李物品拿着往那边走，先让孕妇下，好吧？往那边走，来姐往那边走走。
0: 与此同时，列车工作人员紧急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特殊情况，申请延长列车在安多站的停靠时间。上级铁路部门当即予以批准，但此时孕妇已经出现临产出血，情况危急。
3: 先试一下，先试一下啊！
4: 估计可能要开门去了。
5: 我知道。
3: 孩子头都已经下了。
6: 怕是当时已经出血了，然后就怕他大出血。因为当时他窝着嘛，窝着如果说在抬的一瞬间，万一就是那一瞬间有什么事怎么办？就是我们整个是连着他的那个铺位，他那个床铺，还有他的被子、枕头、小单，然后整个全部都抬出来了。
0: 从孕妇所在的十号车厢八号下铺到十一号车厢连接处，距离不到十米。如果是开阔平地，只要人手充足，就能在保障孕妇安全的前提下完成转移。但在狭窄的车厢里，这样的转移也变成了难事。
1: 因为当时车上的医护工作人员建议，在搬抬孕妇的过程中要稍微保持一定的这个倾斜角度。我当时半蹲抬着这个孕妇的脚步，毕竟是我们是受过这个相对比较正规的一个训练和培训的。然后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是最优的选择。
0: 列车即将抵达安多站，众人开始抬着孕妇往外走。短短几米，大家抬得小心翼翼。可临到车厢门口时，更为紧急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1: 坚持一下，
0: 列车终于到站了，孕妇也快坚持不住了。很快，从救护车上传来消息，孩子顺利降生，母女平安，所有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3: 救护车捡的脐带给叔叔带，小姑娘啊，
5: 以后叫车神吧。
3: 车神，紧张死了。
0: 大家也是事后得知，孕妇一家以放牧为生，此次乘车原本就是打算返回安多医院待产，没想到途中提前临产了。
6: 我觉得就是在天路上生的这个孩子，这个母亲特别伟大。到那个婴儿他在高原上嘛，在站台上，海拔4600米，然后他就是那声特别响亮的一声啼哭，我觉得那一刻就是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7: 刚才大家看到的铁警和工作人员救助孕妇的过程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事实上，在整个青藏铁路线，各种救助事情时有发生。就在这次救助过了两个月后，在青藏铁路线的格尔木陀陀河地区，铁警们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0: 风雪夜，意外突然降临。
8: 学生返程途中，出车祸，脊椎受伤。
9: 看见一个学生就满脸是血吧，手上也有血，我就跑过去问了一下。
0: 生命禁区，救援紧急展开。
10: 说有这么十几个孩子，必须得要腾出来相应的车厢。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雪域生命接力》，今日说法

0: 再播出。2026年5月5日晚上8点多，青海省格尔木不动泉地区附近，一辆载有11名学生的大巴车行驶在风雪中，突如其来的雨雪让路面迅速结冰，湿滑泥泞。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巴车滑出路面，事故就此发生。慌乱中，大家看到了车站派出所就在附近，学生们前来寻求帮助。
1: 我当时就在候车室内值班，看见一个学生就满脸是血白，手上也有血，我就跑过去问了一下。
2: 学生返程途中出车祸，脊椎受伤。哎，把这个里面
1: 疼得厉害吗？
2: 那里面有止痛药吧，你拿出来。
0: 此人是某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当天他跟同学们跌跌撞撞走进不动泉警务区后，告诉了值班的民警，他们乘坐的大巴车撞上路边的护栏，不少同学受了伤。
3: 叫了一下，然后准备看的时候，就突然撞到那把手呢，然后就感觉头有点晕，然后就醒来的时候一直流鼻血着。
0: 当天正值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次人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坐1个多小时的大巴到不动泉车站乘火车返回学校。瞬间发生的事故一下子将次人甩了出去，他的鼻梁狠狠撞到了车把手上。民警帮他清理伤口的时候，他疼痛难忍，
3: 就跟同学要餐巾纸捂一下鼻子，然后流得挺厉害的。
0: 虽然已经受了伤，但是当司机发现距离他们车祸地点不远的地方正是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不动泉警务区，此人还是自告奋勇顺着光亮来到警务区求助。民警也因此很快展开了对学生们的救助。
4: 我在录像上看见你了，你当时这儿肿的挺大的，是吧？
3: 对，
4: 是你吗？
3: 是啊，
4: 当时穿了个黄色的衣服，是吗？
3: 对。
2: 在这里，姐姐，你把那个创可贴贴上来，脸上这疼吗？疼得厉害。那我那这边擦。
1: 先进行一下简单的消毒啊，像头上起了个大包，有的。
0: 在11名学生中，一个脚部受伤的女孩尤其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因为疼痛，她一直在哭泣着。她告诉民警，自己叫梅朵，跟次人一样是初中2年级的学生。车祸中因为困在变形的座椅间无法动弹，被同学拉出来之后，脚部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无法站立。
4: 你那时候尝试过想要走动吗？
5: 没有，我知道我已经走不动了。
1: 那个女生一进来就哭，哭到上车还哭着，就说也高反也严重的。
2: 有点疼啊，你别看。我先把这个下面这个消个毒啊。
0: 通过初步检查，民警发现梅朵的脚有可能已经骨折，这样的伤势引发了女孩的高原反应，梅朵的嘴唇越来越紫，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为了防止女孩因为高原反应出现其他意外，民警让梅朵接上鼻导管开始吸氧。
1: 我们车站的海拔是4611米，有可能发生昏厥啥的，反正都有可能。
6: 就是说会，如果要是不及时救治，还是
1: 对，挺危险的。对。
7: 为了救助11个孩子，那天在海拔4611米的不动泉车站里，很多人都在忙碌着。而事实上，不动泉车站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客运站，只是为了方便附近居民出行，临时开放的一个乘车点。这里的一些救助设施并不齐备，那么11名受伤的学生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吗？
0: 在安慰学生的同时，不动泉警务区同步联系了即将进站的列车乘警。孩子们原本是要乘坐这趟火车返校，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如果在平原地区，他们的情况并不算危急，但在高海拔地区，孩子们的伤势可能会诱发其他危险状况。他们最好在医疗条件相对完善的格尔木车站下车，尽快接受治疗。
8: 我呀，后站的小孩到格尔木去看一下，不然的话，格尔木的西宁一站不停，都站不了，知道吗？人命最大了，先去看一下，说后面破伤风啊那些的话，就麻烦了。
9: 不要突然接到这个事情，趁机也是在跟趁车班也在沟通，跟客运工作人员说有。

0: 这么十几岁孩子必须得要腾出来相应的车厢，给他们提供一个暂缓休息的一个空间。
1: 当晚九点半左右，列车抵达不动泉站。

0: 正如民警预料中那样，遭遇车祸的孩子们身边没有家人，加上伤情带来的疼痛，情绪都很低落。受伤的次人甚至怕家人担忧，只是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已经坐上火车顺利前往学校。
1: 我当时不敢跟家长说，我怕他们要是来的话也在路上也发生同样的事，所以就说没事了。
2: 有哭的，有闹的，再就加上有个别的言语不通的，反正就是为这个事情情绪很紧张。
0: 从不动泉到格尔木，列车需要行驶将近4个小时，脚部骨折的梅朵也被给予了更多关注。考虑到他承受着骨折的痛苦，工作人员就陪伴在他身边，随时安抚着。
2: 就说没，就说我们村里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别担心，有我们。
0: 在摇晃的车厢里，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穿梭在孩子们中间。因为伤情已经得到初步的包扎，加上大家不停的鼓励，梅朵慢慢停止了哭泣，安静了下来。
3: 就是来这个学校里受什么伤我都不害怕，只要来到这个学校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0: 车上乘警守护孩子的同时，跟格尔木医院的对接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像梅朵这样受伤的孩子要在下车后尽快就医，伤势较轻的学生则需要在格尔木暂住一晚。学生的安置工作已经在列车运行的同时被安排得当。
2: 那么半夜到了之后，这边的对接我们线下已经早提前2个小时都已经沟通好了。做转运的过程当中也是跟客人说单价有多少上多少。
0: 深夜11时27分，列车抵达格尔木站，绿色通道开启，医院救护车也在现场等候着孩子们。
4: 有些孩子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些孩子的状态也就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子，有些应激，然后情绪比较低落，有些孩子在哭嚷吧，算是因为疼痛。
1: 如果比较重，我们也判断不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咱们急救人员，尽可能的以最大的速度送他们去医院。
0: 11名受伤学生在引导下有序出站，警察开始逐一给他们的家长拨打电话，沟通每个孩子的情况和后续的安置，让父母清楚他们孩子的现状。
4: 当时他可能就了解了他的孩子在哪受伤了，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有什么医院救治了，然后他就在我对我第一句话当然是感谢啊，是感谢，然后他说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0: 经过医院全面检查与治疗，次人很快就出院了，而伤情较重的梅朵则在民警的陪同下进行了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梅朵，她的脚伤会很快痊愈，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3: 就觉得这个伤挺严重的，但是觉得没事的，只要能治好就可以。
0: 在救助过程中，孩子们就医治疗和住宿等费用也由责任方及时支付，对他们的赔偿会在全部治疗结束后继续支付。
3: 我们后面那个警察叔叔他马上带我们去那个了医院那边站，然后司机给我们赔钱了。
0: 一天后，学生们陆续开始返校，他们的伤情还没有完全恢复。接下来他们还要乘坐8个小时的列车，对受伤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路还是有些煎熬。民警们想让孩子在列车上更舒适一些。
2: 车站派出所去联系车站，我们去联系客运班组，去联系车队，就说是现在要需要做的就要把这车能去定，把这车体要空下来，把旅客给他们做解释工作。
0: 临行临别，孩子们返程那天，格尔木站派出所再次启动绿色通道，孩子们隔着玻璃向民警表达着感激之情。
4: 那个时候也适应了，再一个主要是可能受伤的疼痛感没那么严重了。
0: 今年7月底，记者再次见到这些在车祸中受伤的孩子。当被问到那次车祸的情况，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车祸发生后大家互相帮助的行为和铁路民警对他们的救助。受伤最重的女孩梅朵也在经历了这场意外后有了自己将来。

0: 来学业的志向。
1: 他带着我们去医院帮我们照，然后我觉得他人很善良，就觉得长大了也可以成自己成为一名警察，也可以这样。
0: 事实上，像孩子们经历的这种救援，在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不是孤立。仅2025年，类似的高原救助就有近50起。
2: 然后有的旅客还专门会回来，然后给你致谢。就是平常我们都是一点点小事，就感觉到那一刻的时候就真的很值，就是很对得起这个职业。
0: 早年青藏铁路沿线多为无人区，通信救援条件有限，旅客突发疾病只能简单处置，极易错过救治黄金时间。如今天路应急救援体系已实现升级，险情发生后，列车、调度、车站与地方急救多方联动，车上救治和地面接应无缝衔接，高原生命救援通道不断完善。
3: 近几年，我们青藏铁路公安局一是全域打通了卫星通信，无人区也能与地面进行线上医护、远程指导急救；二是通过战车建立24小时生命通道和沿线医院、车站、派出所的联动；三是配齐了相关的救护装备，包括我们青藏铁路公安局的乘警，每年也会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学习一些专业的救护的基本知识，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平安。
4: 从救助即将临产的孕妇到救治受困的学生，让我们看到了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线上，高原铁警们在关键时刻的担当。他们在生命的禁区用责任与奉献，为每一位过往群众筑起一道道温暖的安全防线。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

0: 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

0: 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 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

0: 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谋。

0: 盾纠纷源头化解。
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气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气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气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

0: 庄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25.5 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 11.85 亿吨和 7.5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9: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0: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9: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想借 G9，总有想法在路上。

数字浪潮奔涌而来，曾经藏在专业图纸里的测绘地理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手机地图软件导航，到为珠峰量身高，从精准坐标让古迹重生，到赋能智能车路，规划广袤空域，新时代测绘技术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催生出很多产业新形态，润物无声地重塑着人们的出行与生活。

0: 各位迅速集合！同志们，今天接到一个任务，这里附近发生了一起火情事故。我们找到火点的具体位置，弄清楚火情的影响范围，将这附近周边一片区域所有的自身影像全部获取出来，分析火情的影响范围。军机迅速。
1: 方玉林。
0: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应急测绘青年突击队长，此刻方玉林及团队正在进行模拟火灾事故场景应急测绘演练。为了保证实战时快速响应，这样的保障训练已经成为工作常态。
2: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无人机和卫星作为高科技眼睛，第一时间获取灾区的影像。道路哪里断了？滑坡在哪里？
1: 救援队伍怎么走才安全？他们在出发之前就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灾情影像地图做好规划，避免很多的危险。低空应急测绘是面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采取的重要应急手段。借助无人机、飞艇等低空飞行器，快速获取灾区高精度影像、三维地形等地理信息。 第一时间为救援指挥、灾情评估和次生灾害防范提供现场地图。低空应急测绘响应快，不受道路阻断影响，被称之为灾区上空的眼睛，有效解决了传统测绘进不去、看不全、查不清的痛点。在应急测绘中，我们会使用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去负责完成不同的事情，就像我手里这个小型无人机，使用小小轻便，能够迅速升空起飞，但是它的续航时间短，控制距离也短，所以我们再会使用旁边这个固定翼无人机，它特点是续航时间长，控制范围也广，能够长时间滞空。我们用它去实时获取我们灾区的重点信息，比如被困人员在哪里，路段在哪里，桥段在哪里，将这信息能够实时传回指挥部。 那么这后面这个是我们的测绘无人机，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获取大范围的影像地图，它能够提供覆盖信息更全面的测绘信息。注意方向，调整一下角度，
3: 多面检查，
4: 去控诉管。
3: OK，
4: 无人机解锁，起飞。
1: 尽管已历经多次实操，队员们仍在每个环节严苛打磨，精益求精，力求每一个数据精准无误，每个流程万无一失。
0: 找到火源了，切回那个可见光，来放大，
4: 到达任务高度了，
3: 3、2、1，Boom！
0: 我理解的应急测绘的职责使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

0: 就是为生命救援抢时间。如果我们的地图能够早1分钟出来，就有可能多救一个人。再就是为决策指挥者当好眼睛，我们提供最精准、最客观的灾情态势图，能够让他们看得全、看得清、看得远，能够将救援力量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1: 从预防到应对，从处置到恢复，测绘应急保障服务贯穿始终，是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中的重要基石。然而，真正的应急测绘常面临棘手场景，山区、湖区这类复杂地形中，遮挡多，环境干扰大，常用的通信信号难以有效覆盖，导致卫星定位无法发挥最佳效能。如何破解这一困境？
2: 因为我们平常在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手机信号突然就从5G 变成了3G， 但是我们的车上面的广播都是依然可以正常收听的。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广播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然后穿透力更强。我们湖南省测绘科技研究所就是通过把传统的广播加上精心的北斗技术进行融合，能够实现3000米以下低空的精准导航。
1: 借助广播的信号传输北斗定位增强信息，为应急测绘搭建起稳定可靠的通信链路。稳定且广覆盖的信号，让应急测绘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应急测绘采集的数据及时汇入湖南低空智联网，让灾情影像转化为低空飞行器可识别、可导航的数字航图。目前，湖南低空智联网已形成175平方公里的验证航路区域，为各类低空活动筑牢从看得见到飞得稳的关键支撑。
3: 它主要的障碍物就是避开这个。
2: 对对。
3: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看它有没有在那个禁飞区域飞过去。
2: 对，它肯定会贴着这条边在走的。
3: 就尽量不去靠近。
1: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里，王一文博士正在对低空智联网规划的航线进行实地复核，逐一排查飞行路径上的障碍物与禁飞区域。低空智联一张网将低空空域像地面交通一样进行数字化管理，为每一架无人机提前规划出安全高效的空中航道。
2: 低空智联一张网它可以类比现有的地面交通系统，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我们各种路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标识线告诉我们车辆应该怎样行驶，但是我们空中它是没有这样一种标识线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把空中划分成了一个一个1米边长的立方体网格，通过这样一种数据的呈现方式呢，告诉我们无人机应该怎样飞行，飞去哪里，该走哪条道，让我们的低空飞行也能像地面一样井然有序。
1: 除了应急测绘，这张网还覆盖城市巡检、交通监控、低空物流等多个领域。新时代测绘技术拓展了人们对这片新空域的开发空间。
4: 看，调飞机过去加载一下，看看这附近的空域情况怎么样。这边这个屏幕就是我们在常住高速进行道路病害的一个巡检，你看这个微小的细缝啊，都可以很精准的发现，极大地提升了道路的寿命。
1: 由测绘技术引领的低空智联一张网正催生出不同形式的新业态，悄然重塑人们出行、消费与物流的方式，将数字空域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从场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展开了从技术到民生的积极探索。
4: 空中社会、空中走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目前在地面上的这个出行，换一个维度提升到低空来。老百姓的以后低空观光旅游啊，你可以在空中去游览自然界、岳阳楼的风景，用手机下单啊，就会有一些飞行器过来接你，把你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山区里面送物资它不方便，通过空中就非常便捷，可以缩短了时间、缩短了成本。
1: 作为低空经济新型试点省，湖南以探索实践积累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打造全国示范样本。 以管

0: 的筑牢安全防线，以放得开释放低空活力，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从技术工具转型为低空经济核心基础设施。低空经济的数字答卷正在徐徐展开。在深圳，无人机已是餐饮配送服务的新力量。高峰期每2分钟就有一架精准降落，让游客在以往难以触及的户外场景也能轻松点单。低空物流是低空经济中覆盖面最广的应用场景之一。低空经济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航空器为载体，其快速崛起依赖于一种前沿的数字化测绘手段——实景三维。实景三维采用现代测绘和地理信息技术，对现实场景实现三维立体、客观真实、持续化的表达，打造出立体数字孪生体，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救援等提供立体精准的决策依据，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
1: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数据来交换空间，高度0到120米是作为我们现在主要改革的一个方向。那这样的一个高度是和我们植物、和我们的建筑、和我们各种的基础设施都交织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空间呢，如果说没有用实景三维，那我们很难去开展跟低空相关的工作。实景三维对当前的低空的飞行也是一个刚需，因为我们的空域是不可见的，哪个地方能通过，哪个地方不能通过，必须用实景三维技术把它转换成一个可以计算、可以量化、可以评估的一个数字国土空间。
0: 依托实景三维技术，将城市高楼、障碍物等按真实坐标、形状、高度转化为厘米级精度的三维数字模型，为无人机在城市复杂环境中的安全高效飞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立体导航图和数字沙盘，平均配送时长从近30分钟缩短至约12分钟，效率提升近150%。无人机测试飞手罗西坤正是测绘技术从模型走向安全的验证者。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底座，它通过实地试飞校验，核查模型偏差，测试信号与气流环境，将理论航线转化为经得起实际风浪的安全路径，让空中速度真正落地。
2: 我们对飞行路线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比较硬性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的强度、跨越的地方是不是安全、通信质量信号是不是够好，有很多方面进行一个评估，所以就需要我这种去做前期调研。
0: 成为无人机测试飞手前，罗西坤曾是送餐服务人员。
2: 你好，外卖到了。
0: 曾经那段穿梭深圳大街小巷的配送经历，成了他如今的隐形优势。他熟稔城市里信号通畅的路段，可以巧妙避开敏感区域的路径，这些一手经验让航线信息采集效率大幅提升。
2: 骑手的路线跟我们的飞行路线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飞行的路线会要求更多，可能也会更复杂。比如说我们选定降落点作为我们的飞行路线的最终目的地之后呢，它有一个飞行路线的一个评估跟考察，去模拟一下我们飞机的一个路线，这样子有助于我们对

0: 他做一个评估。
1: 当送餐服务不断走向精细化，配送范围愈发多元，一些特殊场景下配送困难的问题也日益

0: 盖了办公、景区、校园、医疗、市政公园等多种场景，并累计完成用户订单超60万单。目前广东省大力推进十景三维广东建设，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十景三维为时空基底，打造覆盖空中、地面、地下、海洋的城市四维时空数字底座，成功赋能50多个领域、100余个应用场景，为智慧深圳提供坚实数据支撑。由此，一个更加安全、高效、智慧的低空空域正被新时代测绘技术激活。从空中探索到地面出行，一场关于效率与安全的变革正在酝酿。人们的日常出行也在探索新的模式。
1: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自动驾驶的场景测试，测试的有4个点：紧急刹车、掉头防止追尾、并排加塞，还有小路汇入鬼探头的一个场景。大家打醒12分精神，我会在副驾给你们调整路线。
0: 2019年，何子贤从职业赛车手转型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他每天驾驶测试车在真实道路上一遍遍模拟极端场景，采集关键数据，让自动驾驶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
1: 我们现在开始。
2: OK， 那我现在进自动了。
3: 自动模式启动，现在出发。请接管。
1: 做得很好。通过自己的测试，哎，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跑得很流畅，很完美的啊！我慢慢看着它，从不乖啊，变成后来很听话的一个孩子一样，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去培养。
0: 何子贤的每一次测试，都在为高级别自动驾驶的落地积累关键数据。作为全国首个开放 L4 级自动驾驶测试和全域混行试点的城市，广州已铺开1340条、总长超2800公里的测试道路，覆盖核心商圈、高快速路、机场高铁枢纽等复杂场景。自动驾驶按照需要人工干预的程度，分为 L0 至 L5 共6个级别。L3 级及以上被称为高级别自动驾驶。L4 级在特定场景下无需人类干预，由系统全程掌控。这份安全与自主的操控的背后，是高精度地图的坚实支撑。
4: 我们平时的导航地图、电子地图更多的呢是给我们这个驾驶员，是给我们眼睛去看的，但是我们高精度地图呢更多的是去给机器读的。高精度地图它不仅仅是表达车道的这个方向，包括车道线的具体的位置、路边的交通标识牌的一些具体的信息，还有我们红绿灯的大致的高度和位置，甚至是道路的这些坡度和曲率，一些更为细节的信息都要有所表示。高精度地图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去为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去进行一个兜底。
0: 自动驾驶要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落地，离不开高精度地图的支撑。高精度地图要合法公开使用，必须完成地图合规审查。2024年8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全国首宗面向 L4 及以上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运营的高精度地图审图号，不仅填补了领域审查空白，更让地图制作单位可合法公开使用地图，自动驾驶运营企业能合规装车应用。
4: 高精度地图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呢，为了它的安全驾驶，它在精度和表达内容上面会要求有一定的突破。从审图要求方面来说呢，我们地图审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的安全，以及我们地理信息数据的安全。 那它对这个数据的

0: 表达的精度和表达的这个要素它是有一定限制的。那如何在这个矛盾点当中去寻找一个平衡，去对地图表达的这个内容去进行一定的扩展和创新？
1: 审图不仅要满足当下的合规需求，更要跟上城市持续更新的步伐。广州为此研发全国领先的高精度地图审图平台，将审图效率提升80%，确保高精度地图能够动态响应道路变化。
0: 目前我们在这个系统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广州市所有在路上运行的 R4 级以上的示范运营车和测试车的情况。那我们这个系统呢，总共是分为三个大的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是针对我们的图商，然后给他提供了地图审核的在线的业务办理的板块。第二个模块呢，主要是会有一些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审图规则，在前端也做了高精度地图的一个三维的可视化。最后呢，拿到审图号的地图装到我们的车辆上之后，会对这个车辆行驶的这个区域范围进行一个监管。
1: 广州市目前已为4家自动驾驶相关企业发放了5宗审图号，覆盖了全市所有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区域，覆盖面最广的审查道路总长约3713公里。在高精度地图的支撑下，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进一步优化测试与反馈，将复杂路况下的潜在问题精准捕捉，为自动驾驶系统迭代提供依据。
2: 比如说哪里有施工啊，哪里有改道，哪里的这个地面有塌陷啊，我们的这个车辆呢都会及时预警，按照统一的标准能丰富到相关的一些地图里面去。那这样一方面人开车，机器人开车，将来都可以共享这样一个数据，把它成为一个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高精度地图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合规应用，为高级别自动驾驶发展注入了测绘地理信息燃料。2022年，自然资源部印发通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6个城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应用试点，聚焦瓶颈难题，探索智能网联汽车多元发展路径。

0: 像您看到的现在的这些红绿灯啊，它实际上都是属于联网联控的，结合着路测实际感知出来的这些交通流的状态，结合着这些状态的话呢，它后面靠人工智能的算法自己动态的去调整红绿灯的这个时长，这样的话呢，就是实现了一个这种自动化的调节。
1: 在北京大兴亦庄，这些分布在路口路段的设备是经过精心布设的道路感知装置，它们能够实时捕捉车流、行人动态及道路环境变化，形成全面精准的交通实况数据。智能红绿灯可实时监测车流，并动态调节时长，有效缓解拥堵，最终给行驶在其中的车辆优选一条智慧路线。
0: 咱们拐弯可以看到，上面的话有雷达，这边的话也装了个相机，旁边的这些箱子啊是我们的综合箱，放了我们的一些大的电源计算节点，车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能够去检测到，这些数据其实都会汇集到我们的这个云控平台之上，然后呢去传给我们的车上，这样的话呢车上其实就是能够收到路上的数据的。
1: 2020年9月，北京率先启动了全国首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建设，这里搭起了一套能够让车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城市级试验平台，及车路云一体化系统，成为了自动驾驶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0: 自动驾驶汽车在里边跑的过程中，会接触到更丰富的环境信息，来提高它的安全性。单车的智能相当于是在车上装了两个感知的大灯，而我们的这个车路云一体化系统实际上在环境中搭了一套路灯系统，这样两个叠加可以让我们的车看得更远，看得更准确。
1: 要让北京的车路云一体化系统

0: 精准感知路面动态，就得让环境信息实时更新。一种名为众源更新的高效信息采集方式成为破题关键。
1: 众源这个词就指的是多种来源，现在路上跑了很多车，只要路测的设备就能够帮助我们对地图做一个更快速的变化检测，就比如说我们车道线变化了，或者这个地方有了一个交通事故了。通过这些设备来采集，在更新周期方面，众源更新大概能够做到天级，有些动态要素能够做到实时或者准实时。
0: 这些来自车辆与路测的多元测绘数据，让平台能实时掌握道路真实状态。目前车路云一体化云控平台已接入37家车企，1100余台自动驾驶测试车辆，为自动驾驶监管提供全过程技术保障。在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有67条道路实现绿波通行，257个路口实现动态优化。从车辆安全监测到自动驾驶，从智慧环卫到智慧公交，从交通仿真到城市治理，测绘技术催生的这些新业态正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框架下落地生根，推动城市治理从经验判断转向精准施策，为智慧城市建设筑牢坚实根基。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测绘地理信息事业不断转型与升级，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国家测绘基准体系建立，基于北斗的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建成，实景3维高质量时空数据集初步建成，它们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正用每一组精准的数据，每一次科技的突破，绘就数字中国的无限未来，让时空基地的支撑力成为国家前行的澎湃动力。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3: 9月1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9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9月1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针对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声称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相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日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妄称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

0: 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台湾问题呢，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的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2: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最近连续撰文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理性建言统一后的制度安排。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文章一经发表，便在两岸网民、学界之间引发热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对这一现象予以正面回应。这场讨论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它触碰了台湾社会长期不敢碰的问题，那就是两岸实力对比今非昔比，统一势不可挡，台湾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自从大陆方面倡议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来，岛内一些政党采取抗拒或回避的态度，致使这一课题未被充分讨论。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统派力量明确呼吁反台独、促统一，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两岸走向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正在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
3: 两岸民间围绕两制台湾方案此番讨论的起点，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文章在接受一个中国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直面台湾社会最关切的自治、司法、军队、对外交往等制度细节，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制度设计进行学术推演，真诚建言。两岸读者网民广泛热议，媒体学者持续跟进，台湾中时新闻网不少于七次转载和评论相关内容，台湾旺报更发表乐见两岸理性讨论统一问题社论，肯定此次民间讨论对两岸关系的正向价值。在民进党当局大肆制造绿色恐怖的当下，这一突破尤为可贵。岛内媒体注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尚能公开讨论国家统一、制度设计与未来安排，而近些年，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刻意制造思想禁锢和舆论高压，将两岸关系扭曲为所谓对立对抗，把统一塑造成台湾所谓被并吞的负面选项，统一二字成为岛内高度敏感甚至难以公开谈论的禁忌话题，民众不敢谈统一。久而久之，关于统一的讨论更多是要不要统一的阵营表态。此番两制台湾方案的热议，是两岸对于统一后怎么办的一次深入交流。
4: 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3: 大陆方面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民进党当局的恐慌与防堵。就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态第二天，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抢先否定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企图直接关上讨论大门。这表明民进党当局怕的不是方案内容，而是两岸终将统一。民进党当局自己没有意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只是在回避问题，顽固以武谋独拒统，以外谋独。
5: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他们用很多政治的手段，硬是要去对于大陆所有的人事物进行妖魔化。你越去搞这种极端，那大家越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要处处的对于祖国大陆的一切都要这么样的去设防甚至攻击？所以年轻人会去想，我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在哪里？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事才是大家要的。
3: 关于统一协商，两岸具体可以谈什么，早已有法律明文确定。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列举了主要事项，包括

0: 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以及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国务院台办也多次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日前举办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上，岛内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在和平统一的架构下，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模式。
1: 我必须要说，统一一直是必答题，根本没有选择题这一回事。选择题是有一些人刻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2: 台湾民众希望永久和平，那就必须阻止台独，拒绝外部干涉，追求完全统一。
0: 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近日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5: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6: 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
7: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8: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

0: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刚才的短片里提到，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
2: 那么客运航线都有哪些线路？沿途游客们可以欣赏到怎样的风光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在我身后就是即将投入平陆运河客船运营的北港游十一号。这艘客船的总吨位达到了577吨，载客量299人。现在这里正在进行有序的登船前准备工作。
4: 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现代都市建筑与运河交相辉映，两岸滨江生态绿岸绵延铺开，滨江步道绿树成荫，古老水运文脉与现代城市风光相融。一个小时后，客船行驶至毛尾海，72经群岛星罗棋布，港湾曲折迂回，海岛错落分布。放眼望去，宏伟的龙门大桥横跨海面，游客可真切体会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5: 非常激动，有幸登船能够近距离观看平陆运河，我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期待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登船游览。
4: 共有四条客运航线，包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
2: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
1: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具体目标。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7: 就这一次呢，在那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把那个文化惠民呢，作为重要一个导向，要实施公共化服务的一个体制增效的行动，要把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要提升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需求角度呢，就他强调要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的主打基层。
6: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

0: 险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四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强化社会民生领域统计，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此外，十五五期间，国家统计局还将统筹开展第六次全国经济普查与投入产出调查，开展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
2: 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新篇章。
3: 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专家表示，其中的京津冀、大湾区城市群将依托“十四五”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先发优势，进一步联动周边省市，深入推进氢能走廊示范线、氢能高速建设，带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
4: “十四五”期间，我国以车辆为先导领域，以点带面，带动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实现从零到一突破，为下阶段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五五期间，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将以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清洁低碳氢供给能力。
3: 据统计，截至2026年8月，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已超过4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620座，位居全球首位。十四五期间，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显著提升。根据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评价平台数据，我国企业生产的电堆、模电极、双极板、空气压缩机、氢气循环系统等核心零部件产品装车率达80%以上，催化剂、质子交换膜、碳酯等长期面临卡脖子问题的核心材料装车率也分别达23%、14%、6%，初步实现产业化。
1: 氢能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质生产力，我国已初步具备规模化发展基础和潜力。
2: 我国多地正积极以特色场景为依托，加快探索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的应用。
3: 在京津冀城市群，跨区域货运需求旺盛，但重在长途的运输特点让新能源重卡推广一直面临难题。氢能重卡凭借动力足、续航长、加注快等优势，成为干线物流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建设了5条单程200至300公里的跨省市氢能走廊，以及超600公里的北京、天津、青岛长途干线物流通道。
5: 我们基于天津港邯郸荣成钢铁运输需求，探索了去程铁矿、返程焦炭的满载运输模式，显著降低运输成本，使得氢能重卡初步具备经济性优势。
3: 氢能冷藏车具有排放污染小、制冷续航能力突出等优势，在大湾区城市群，冷链物流、城市配送对时效和保鲜要求较高，这里已经探索形成了广州与韶关、佛山、东莞等地的跨区域冷链物流高速运营路线。
6: 我们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极大地降低燃料电池重卡的运营成本，初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已有2000多台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在湾区的街头运营，累计行驶3000多万公里，减碳2000多万公斤。
3: 不仅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工业领域氢能应用也在加速落地。内蒙古赤峰、吉林大安、吉林松原等地绿色鹌鹑项目陆续投运，内蒙古多伦绿氢耦合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落地，广东湛江、辽宁营口氢冶金项目全线贯通。氢能应用场景从燃料电池汽车逐步向工业、交通等多元化方向拓展。
7: 依托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装备的制造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国家

0: 能示范的政策支持下，进一步发挥青走廊等中长途干线的规模化应用优势，同时向氢发电、氢储能等更广泛的氢能应用场景进行拓展。
1: 不仅是国家层面，多地也在制定不同的支持政策，破解产业关键堵点，
2: 加快氢能产业规模化发展。
3: 截至目前，河北、广东、内蒙古等多地探索允许化工园区外建设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或制氢加氢一体站等创新氢能项目安全管理机制。北京提出氢能车辆参与碳交易等机制，助力车辆可持续运营。河南、山西、辽宁等出台燃料电池汽车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加快推动氢能高速示范线建设，切实降低车辆跨区域运营成本。而作为第三方支撑机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同时牵头建立了首个集车站氢为一体的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已接入全国范围内的燃料电池汽车2.7万辆，加氢站超250座。
4: 下一步，中汽中心将按照政策要求进一步拓展平台服务范围，全面推进工业创新应用等新场景接入，以大数据持续深入赋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湖北随州，这里没有广袤的平原良田，却孕育出了年产值超过300亿元的香菇产业。
6: 一朵小小的香菇历经40多年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更打响了一场从引种依赖到自主育种的产业突围战。
7: 眼下随州各大香菇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正值菌棒脱带管护的关键阶段，菇农们穿梭棚间，逐一剥去菌棒外层的塑料薄膜，分拣规整，清理杂菌和积水，脱去外衣的菌棒菌丝得以充分接触氧气，积蓄养分，为接下来的出菇丰产打底。
8: 就是一季的菌棒大概收4到5茬，收成的话每磅大概在2到3斤鲜菇，价格的话大概现在市场价在5块钱一斤左右。
7: 随州背靠大红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40多年来，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香菇采摘油、农耕研学、菌菇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升温，一朵香菇串起了一条吃住游购的乡村消费链。然而，产业越做越大，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始终存在：品种破局的钥匙藏在基因里，在华中。

0: 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几千份菌株材料逐一编号，一排排试管摆满培养架。科研团队要从中找出最抗高温、最抗病害、花果率最高的优异单株。
1: 过去我们食用菌育种，它存在着这个周期比较长，工作量特别大，那么的话呢，育种这个效率非常低。现在的话呢，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话呢，在我们育种中有很多应用。同时的话呢，我们注意的话呢，跟随州啊、那个实验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基地、一些企业合作，让我们的育种的这个目的性更强。那么的话，我们的推广周期也大大的缩短。
0: 经过持续筛选，今年六月，编号 SX1 的单株脱颖而出，这就是眼前的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带领科技人员在多个村镇的示范棚里开展试种，记录他在高温、温差、不同环境下的真实表现。
2: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观察它的特性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我们所有的乌龙能够使用，能更好使用它，适合本地的气候。
0: 随州的突破不是孤立。记者从湖北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省级食用菌种质资源库收集保藏菌株资源782份。红山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正在围绕香菇、木耳、羊肚菌等多个品种开展分子育种攻关，多个新品种已进入区域试验或示范推广的阶段。一枚小小的菌种芯片正在补齐困扰产业多年的品种短板。从靠天吃饭到科技选种，这座老牌香菇之乡正在换上更强大的科技心。
3: 随着本土菌种技术实现突破，产业根基进一步筑牢，
4: 但好香菇如何卖出更高附加值？当地企业告别只卖原料的老路，依靠深加工与自主品牌，走出一条菌菇产品出海新路。
0: 在香菇灌装流水线上，深褐色的香菇酱从管道口挤出，注入瓶中，封口，贴标，装箱。研发人员正在为一款面向北美市场定制的挤压式包装做测试，这批货物即将发往美洲和东南亚多个国家。
1: 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刚刚从市场上下线的灌装的香菇鲜椒辣酱。之前我们品源公司呢，是做一些干香菇啊、黑木耳啊的一些一系列干货的这样的一个初级的这样一个加工，现在我们变成这样一群瓶一罐罐的风味酱啊、辣椒酱啊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现在是发往很多海外的一些国家，非常的一个畅销的，非常受欢迎。
0: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品源公司的初创研发团队。
5: 干香菇它属于一个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它就是这个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就是竞争比较激烈，很难形成自己的品牌。
0: 那时一箱干菇从随州出发，到了海外被换包装贴标签，身价就翻了好几倍。团队不甘心，开始向自主品牌深加工方向转型。可走向海外的每一步都不轻松。最初香菇酱想进入东南亚市场，当地没有对应的进口产品品类，企业反复和监管部门沟通才拿到入关资质。进入欧美大型连锁超市，就连包装也要重新设计。品源的变化是随州香菇产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在随州，香菇深加工早已不是一家企业的单点突破。随州商务部门数据显示，目前全市食用菌出口企业超过40家，年出口额稳居全省前列。出口产品中，深加工产品占比逐年提升，香菇酱、香菇脆、香菇浓缩液等多元化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加工出口的稳定订单，也让菇农的销路有了底。多家企业与周边村镇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收购价高于市场价。
6: 以前就是我们会出去找商家拿订单，现在很多客户就是我们还没有出来就已经向我们下订单。
0: 除了传统外贸订单，跨境电商也在打开新通道。部分企业入驻海外电商平台，开设品牌店，海外仓相继落地。一罐香菇酱从随州发货，最快几天就能送到海外消费者手上。
3: 一朵香菇的出海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种业科技筑牢源头根基，规模化种植保障供给，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

0: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向托举。
1: 乡村振兴既要种得出好产品，更要卖得出好价钱，这正是县域产业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
0: 正在天津举办的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正在紧张进行，目前已选出15强选手。这两天，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海外中学生相聚天津杨柳青古镇，在参加比赛之余，提前感受中秋节的氛围，沉浸式体验中国民俗。
2: 灯火璀璨的杨柳青古镇里，一场集游园体验、非遗手作、戏台诗会于一体的汉语桥中秋文化活动热闹开启。海外中学生亲手触摸、体验中华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诗词互动游戏环节，海外中学生组队上阵，在游戏中品读诗词。
3: 头思故乡，非常棒。
2: 来自美国华盛顿赛区的林安雅，四岁便开始学习中文。12年来，她四次登上汉语桥赛场。在本届汉语桥中学生赛事中，他已成功晋级全球30强，正在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4: 我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有好多都要学习。
2: 本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共有120名中学生参加，9月20号将决出本届赛事总冠军。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两年来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2: 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与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
5: 减少澳门政府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澳的基本目的。
2: 两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
6: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国家医保局昨天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户用电量超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今年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和3倍。
0: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

0: 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精密设备、实训耗材等赛事物资87批次已全部完成通关，货值超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5: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
3: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
5: 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

但美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

0: 他的分析解读。
1: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这个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3: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成员国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 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

0: 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专家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此举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愿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0: 专家认为，对外多元化并非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的被动选择，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方向。
2: 现在加拿大在多元化的政策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全盘的考虑的，或者更直接的说，现在呢，加拿大与欧洲方面进行政策的协调，它并不是应对美国的一个权宜之计。首先呢，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说，当然抱团取暖是需要的，尤其是当加拿大和欧洲方面都面临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措施的时候，那么相互之间的协调是有可能寻找多元化的道路，是减少损失的。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欧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的相关事宜。专家认为，卡尼此次访欧意在向美国传递明确信号，加拿大借与欧盟洽谈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向美方凸显自身战略价值，进而掌握谈判主动权。
2: 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这一次他的访欧行程也是在向美国释放非常清晰的信号，加拿大要和欧洲谈的关键矿产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个关键矿产价值，加拿大是要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产业链的协同美国是需要加拿大的，那么同时涉及到安全政策，尤其是北极政策方面，美国也需要加拿大这个重要的北约盟友的配合。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行程，仍然会看到加拿大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0: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1: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
3: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1: 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目前篮球等多个竞赛项目在开幕式前已经提前开赛。今天，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的中国女子板球队在1/4决赛中迎战孟加拉国队。
3: 作为即将出现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板球比赛在攻防转换之间，不只是体能的对抗，更是一场烧脑的战术对决。一起进入今天的体育有新知。
4: 一项运动，全球有超20亿球迷，印度人能为他放假，英国人叫他绅士的游戏，洛杉矶奥运会把他请回了奥运会大家庭，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板球运动。咱们现在看到在场上训练的呀，是北京特有名的一支女子板球队，接下来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走。
5: 我们是2014年就组建了这支队伍，属于北京市高校里面组建板球队比较早的队伍之一。我们现在是1周3练，我们现在2个校区就是每周能坚持训练的同学大概有70多人。我们自从组建以来拿了有将近10个冠军。
6: 我是击球手。
7: 我是守庄员。
6: 板球的话可以就是说能够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吧，而且就是在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过来投几个球打几个板，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8: 前跨球，对了，越打越有感。
6: 这个看队员们打容易啊，自己打真挺难的，要用板的这一面来击球，就是练一会儿啊，你胳膊就特别酸。不同于棒球的打完就跑，板球呢更像是一场在固定的阵地上的攻防拉锯战。我们看到场上有投球手、击球手、守庄员等等，击球方击球局结束后，两队攻守互换，最后根据双方得分判定胜负。大家看到的球道的两端各竖着的3根木桩，上面架着2根小横木，叫三柱门，这就是击球手要守护的城堡。
9: 板球运动2005年进入国内，近年来因为板球进入了奥运会，所以很多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板球队和板球俱乐部。
6: 哇，太好了，他打得真棒！
9: 再告诉您一个冷知识，咱们今

0: 常在足球场上听到的帽子戏法，其实最早起源于板球运动，是指投球手连续投出三个好球，连续淘汰对方的三名击球手，后来呢才被足球运动借用，变成一人连进三球。亚运会的板球比赛采用20回合的快节奏赛制，压缩了比赛时间，既有战术博弈，又有沸腾的瞬间。每队各投20回合，然后交换攻守，最终按总分定胜负。每队场上有11名队员，比赛时首队一名投手和一名捕手在球道各一端，其余9人分布在外场进行防守。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女板将面对刺激的8队单败淘汰赛的赛制，一战定去留，没有小组赛兜底。
1: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先来我们说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3: 好，那气温情况呢，我们先从天气形势说起。南方地区在经过几天是处在副热的高压的掌控之下，而影响北方的冷空气也比较的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全国各地呢整体是以气温偏高为主，特别像是今天东北南部、华北、黄淮还有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或以上。北方城市沈阳和天津就是如此，最高气温是在30度或以上。天气在白天的时候感觉还是会有些热，不过目前北方地区的一个气温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是在15度以上，一天如同两季，早晚时段外出还是。

0: 水主持人。
1: 嗯，那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哪里呢？
0: 降水主要还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也就是在这一带地区，像是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冷暖空气会持续交汇在这一带地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重庆这一带的降水会继续向东延伸到湖北东部，同时在湖南、广西、江西交界这一带地区，雨水也会增强。以上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同时，今天夜间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呢，夜间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再来看一下，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缩减，但是像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还是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6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通辽晴，17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3到27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南京小雨，22到28度；泰州阴，22到29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昌多云，23到33度；福州晴，22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3: 9月1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9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9月1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
0: 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5: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4年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
0: 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7: 记者在山东德州武城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农场分别建立了脱粒区、仓储区和烘干区，这样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把产后最后一公里的短板啊提前弥补上，
8: 为老百姓解决了这个困难。下雨阴天了，老百姓的粮食能保证能烘干能出售，最起码老百姓能拿到钱装到腰袋里。
5: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清杂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
0: 从田间生产到烘干仓储，节粮减损深耕每个细小环节。
5: 眼下正是粮食主产区四川水稻陆续成熟收获的时候，但在成都新津，连续一周的阴雨打乱了节奏。趁着雨停间歇，在成都市新津农博优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履带收割机接力下田，农机手争分夺秒抢收。
9: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基本都要减产，那个时候觉都睡不踏实，现在有这些农机算帮了大忙了。
5: 收回来的稻谷在进仓之前先过第一关，水分关。这批稻谷测定为潮粮，水分为31%，远超国家标准。在去杂后进入第二关，低温烘干。
10: 你看，这就是我们低温循环烘干出来的干净整洁。可能原因它成功地把尘沙和香气都锁住了。
5: 目前全国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中储粮新津直属库气膜仓把保管损耗从2022年的

0: 0.37%，降到今年的0.12%。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1: 少损一斤粮等于多收一斤，提质一分，市场价就高一级。节粮减损，科技护粮，最终护的是农民和国家钱袋子。
2: 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
3: 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4: 16号正午时分，福建沿海渔港热闹起来，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开始新一季生产作业。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5个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在海南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从南海归港的渔船上，一筐筐海鱼裹着碎冰新鲜出仓。
5: 大概今天能卖10000来块了。如果天天有那么多的话，还行。
4: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分别增长1.3倍、3.1倍、4.7倍、9.8倍、0.5倍。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
3: 来自 APEC 经济体的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数字贸易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共话亚太青年创新创业与合作机遇。
4: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大会通过主题研讨、创业工作坊、投资对接等形式，为不同经济体的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经验、分享想法、寻找合作机会的平台。
6: Young entrepreneurs hav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we need to speak about challenges. Some entrepreneurs have experience, so we can speak about this experience in order to avoid committing mistakes. No, for example. So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change ideas.
4: 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让青年创业者跨区域链接资源、共享经验，也成为此次大会的讨论重点。
7: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次分享给大家带来一些经验和借鉴。在这个会上呢，我们其实也链接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海外的青年创业者，跟我们有了一些交流。
8: 收获很大，我对于中国的 AI 的这个发展很看重，中国的 AI 技术非常好。然后我正在想利用 把握

0: 中国的这些技术回我们越南那边应用在生意贸易各个领域上。
1: 与会代表还将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城市参访和创新创业环境考察，进一步深化交流，拓展务实合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7: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论坛共设有4次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8场闭门学术会议。议题设置既涵盖战略稳定、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议题，也关注新兴技术、反恐行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
8: 它为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开讨论自身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机会。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逐步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持续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治理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9: 首先，我们看到香山论坛规模的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到现在官学同台。同时，我们看到在议题设置上，我们也是由最初主要是聚焦亚太安全议题，到现在拓展成为全球性的安全治理问题，包括我们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全球的安全治理来传递中国的声音，来贡献中国的方案。
6: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7: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高端访谈环节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
10: 论坛现场，多国政要与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开展坦诚交流。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11: China is Japan's most important.
12: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重要邻国。安全层面的挑战固然存在，但不应任由其来定义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信任会滋生更多不信任，最终导

0: 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两个月再次出现下降。此外，15号在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0%，为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期波动，而是日本经济输入型成本冲击、货币政策转向承压、产业竞争力边际下滑、内生增长动能不足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显现。连续的这个逆差呢，实际上是在暴露它输入型通胀加上出口动能弱化的一个结构性的压力。从进口端看呢，这个资源依赖的先天短板就被双重的放大了，因为它能源原材料高度依赖海外进口嘛，国际油价上行就直接推高进口成本，同时日元呢又持续处于弱势的区间，就进一步放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所以导致它贸易条件呢就持续的恶化。而且呢也说明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口端，那这个日元贬值的出口提振效应呢也是在显著的失效，就说明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弹性啊其实在明显的下降。核心原因呢还是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是在边际下滑的，那出口的动能呢可能就不足以对冲进口成本的上涨，这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底层支撑呢正在松动。我们从它的这个金融财政上来看呢，就能看到它这个高债务加上政策转向的矛盾，因为它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市场在压住日本央行将要进一步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逐步退出实施多年的负利率和超宽松的环境。那这个倒逼政策转向的核心力量呢就正好就是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压力，那所以这个贸易逆差加剧日元贬值，贬值又推高高通胀，最终形成像货币政策传导的这种压力链条。我们看它这个实体经济呢这个数据呢实际上也在反映它的预期在降温，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呢明显的转弱，这个多重压力啊是共同在压制它的投资意愿。那应该说日本的这个经济目前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两难，多重的矛盾交织，所以它正在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压力和结构性痼疾的叠加共振。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3: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4: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2: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师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
3: 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2: 专家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3: 加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还将通过多重渠道

0: 向外传导，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溢出影响。
1: 我们看这次加息本质啊，还是通胀反弹压力下的一个预防性的收紧，加上它的信誉修复式的加息哈，所以它核心驱动呢，还是首先来自于就是通胀粘性叠加这个能源冲击，直接触发因素可以说就是通胀数据全面超预期，而且这个涨价面啊，已经从能源向通信服务、住房、机票等更广的领域蔓延了，不再是暂时性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地缘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呢，又形成了二次的效应，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呢，也是我们看啊，它的实际上美联储这个信誉啊也在面临考验。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明确表态释放鹰派信号以后呢，市场加息的预期是持续升温的。那你如果政策落地和市场预期偏离过大，那肯定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也会削弱美联储政策的信誉哈。所以加息实际上也是成为用行动说话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当然呢，这个加息啊会从家庭、企业、财政、金融市场全链条对整个美国经济来传导压力哈。对于财政来说，它这个利息支出呢也有一个滚雪球效应的加剧。目前看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那高利率环境下新发债务利息成本持续抬升，就会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赤字，形成发债越多利率越高利息越重的这种负向循环。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通过汇率啊、资本流动啊、债务成本啊、需求传导这些渠道，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是吧，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你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还有就是这个全球债务风险呢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像低收入国家它的困境就可能加剧，大宗商品的价格整体也可能要承压，非美央行呢它可能也要陷入政策的两难，所以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都要趋向于整体偏紧，就会进一步压制全球的总需求。
2: 再来继续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0: 在美加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 但全部生效

0: 在试图调动美加之间的关系。
1: 专家指出，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实现跨越式进展，但本次加总理访欧体现出加拿大布局对外多元合作的战略思路与长期推进方向。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这一提议折射指出，在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进一步寻求安全自主。但从设想到落地，新机构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仍面临现实考验。来看总台记者从欧洲议会现场发回的分析解读。
3: 按照冯德莱恩的提议，欧洲安全理事会将成为新的安全协调平台，欧盟还将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一个成员国启动，其他成员国将共同协调欧洲层面加以应对。那在欧洲议会的现场呢，有议员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对于美国等盟友安全信任正在发生变化。那近些年呢，欧盟一直在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去年，冯德莱恩就已经提出过价值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那这一次呢，他又提议组建新的欧洲安全理事会。可以看出，欧盟对于自身防务能力的强化，正在从军费和军工层面向危机和决策层面延伸。
4: We already have many tools, and we are strengthening our work with NATO. But our doctrine,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decision making.Have not kept pace with the new reality. Our systems are made for a different world.
3: 冯德莱恩还表示，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推动欧洲安全理事会落地。但在欧盟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一提议与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距。
5: We want that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should work properly.Before we start new institutions, that's why we are doubtful that that is necessary and helpful.
3: 对于有着27个成员国的欧盟来说，成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协调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而与此同时呢，欧盟也面临着北约等其他安全伙伴的压力，两道协调关都是欧盟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6: 欧盟想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以及紧急安全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从想法到落实又面临哪些难题呢？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建立紧急安全机制，这反映出的是欧盟正在酝酿在安全和防务制度方面的变革。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就曾经试图推进防务一体化，但是却是进展缓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早在2017年，当时还在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就提出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之后呢也得到了包括德国外长等一些相关的回应，但是却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那么此时对于欧洲来说旧事重提，包括冯德莱恩在内提出要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其实反映出的是当前欧洲面临的困境和现实。一方面，欧洲看到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同样观察到的是美国在战略方面的总体调整。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要减少投入。同时呢，跨大西洋关系当中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现在呢，设立新的制度，建立欧洲安全理事会的这个想法，反映出的是欧盟的紧迫性，尤其试图推进防务自主方面要进行进一步的投入。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即使提出了相关的动议，但是后续落实无法立竿见影。对于欧洲来说，在防务自主、战略自主方面推进仍然非常艰难。一方面涉及到欧洲安全理事会紧急安全机制如何来进行落实，运行模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决策，各方都在进行博弈。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一方面建设自己的能力，似乎在回应美方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不愿意放弃对欧洲的主导权，这也是现在欧盟必须要看到的现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 退热止。

0: 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3: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

0: 到底有多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三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邻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两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两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两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2: 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
3: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идут ли какие-то разговор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у треку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мирия? И как МИД оценивает слова Трампа, который сказал, что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якобы готов к таким?
4: Мы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что заявления зачастую не подкрепляю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и делами, ре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и эволюцией подходов другой страны в целом. Понимании, 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ы не уходим от контактов, и контакты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ен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0: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全面看待阿富汗局势，综合施策，各方应珍视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的成果，秉持善意，保持耐心，在尊重阿富汗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同阿方加强务实沟通，不断增进互信，化解分歧，推动阿富汗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中方表示，中方呼吁阿富汗政府切实保障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阿富汗人民基本权益，同时敦促阿方加大反恐力度，早日清除境内一切恐怖势力，并同地区国家加强反恐对话合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获悉，昨天8:40，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定子坝路段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中已纳入监管管控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内群众全部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步落实了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发生后，周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序开展。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双向管制，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选择绕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最近我国西部地区降雨比较频繁哈，接下来这一带的情况如何呢？
2: 还是要注意持续的降水。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情况。刚刚新闻当中提到了四川，可以看到今明两天呢，在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还是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冷暖空气持续交汇在此，也是降水最为集中的一块区域。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强降雨会向东推进到湖北东部这一带，同时在湖南、广西、江西交界这一带地区，雨水也会增多增强，以上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还要注意，在这一带，也就是在重庆、还有贵州、湖北这一带，夜间可能会有不稳定能量，警惕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这一带降水会缩减，但是在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到暴雨。预计19号、20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雨带也会向北抬升到陕西南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而在21号以后，副热带高压还会再度南落，雨带又会再度落到重庆还有湖北这一带地区。总体来说，今后七天，像是西北地区、中东部还有西南大部地区都是处在多雨的状态当中，尤其在重庆及周边这一带地区持续的降水时间比较长，格外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我们稍后继续连线。
0: 每年秋季呢，我国华西地区都会迎来标志性的连阴雨天气，华西秋雨。它的特点呢是下雨日数多，且以绵绵细雨为主，对农业生产、城市运行都有一定影响。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偏晚，但未来十天华西地区阴雨天气增多，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
3: 华西秋雨是指我国华西地区秋季特有的连阴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重庆、贵州、甘肃、宁夏、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华西秋雨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单日雨势平缓，但雨日密集，阴雨反复。看似平平无奇的绵绵细雨，经过长期累积，整体雨量可能惊人。
4: 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分为南北两区来监测秋雨。从8月21号开始，监测区内半数或更多的气象站的降雨量达到0.1毫米，就记为一个秋雨日。南北区任何一个区连续出现5个秋雨日，就可以判定秋雨的开始。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华西秋雨开始日。华西秋雨多年平均是在9月2号开始。
3: 华西秋雨的本质是华西地区冷暖空气长期对峙的结果。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撤，但还没完全退场。其西侧的西南气流持续将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空气输送过来，同时冷空气南下，这两股势力势均力敌，在华西地区形成切变线或准静止风，冷暖空气长时间僵持，导致降水连绵不断。
4: 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同时冷空气偏弱，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和汇聚，华西降水偏少，秋雨开始偏晚。结合天气预报来看，近几天华西地区降水增多，而且下得比较持续，可能就此开启今年的秋雨。不过正式判定秋雨是否开始，还得看未来几天能否满足连续5个秋雨日的条件。
0: 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可能在11月至12月前后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气象专家介绍，这会导致华西秋雨南区降水偏多，今年华西秋雨雨量将呈现南多北少的分布。
3: 依据区域气候特点，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

0: 北区。南区主要包含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北区则包括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因此，华西并不是整个中国西部。南北两区的秋雨也还可能来得有早有晚，下得有多有少。
1: 超强厄尔尼诺出现后，到了秋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通常会明显增强。它就像开通了一条水汽专线，把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西侧不断输送到包括华西秋雨区南区在内的一些南方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汇聚，导致降水偏多。综合考虑厄尔尼诺的影响和多个气候模式的预测，预计今年华西秋雨南多北少，南区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左右，北区则相对偏少。
2: 天气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
3: 刘超，降雨会带来降温吗？
4: 是的，那像频繁雨水之下的西南到江汉这一带地区呢，气温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来看一下，在重庆和武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基本上是维持在常年的一个正常水平或者是偏低状态。不过在降水不多的像是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比较大，还是要注意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2: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目前呢，北方大部已经进入秋季，南方多地暑热持续。常年九月，北方昼夜温差拉大，北京、太原、大同等多地可超10摄氏度。外出需采取洋葱式穿搭法，在短袖等夏装外再加件薄外套，方便穿脱。
3: 再来看南方。南方大部地区未来3天气温将持续偏高，特别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闷热持续。在此提醒大家，清凉的夏装啊还要继续穿。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伊春晴，13到26度。呼伦贝尔多云，11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12到21度。银川晴，13到27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达州阵雨，19到23度。雅安阵雨转阴，19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同多云转晴，8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8到31度。唐山阴转晴，19到30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31度。青岛多云，22到26度。三门峡多云，15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转晴，17到28度。盐城多云转晴，20到28度。台北晴，24到29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6到31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宁呢？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